0: 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2026年，四川将基础教育资源下沉共享到重点民生实事，依托网链教育联盟、优师帮培计划，畅通教育互通渠道。当前，雅安正建立数字教育，助力办学均衡，推动城乡学子共学名师课程，稳步夯实基础优质均衡发展根基。6月2号，2026央省国企走进雅安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实地考察活动顺利举行。在中国雅安318自驾大本营，由央企、四川省省属国企、西藏自治区区属国企以及两省区相关市州市属国企、重点民企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考察团，详细了解了该项目的打造理念、运营模式等，肯定了其在交流融合当中的示范性、引领性作用，认为合作潜力突出。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出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进一步明确药店医保刷卡范围。记者走进禹城区多家定点零售药店，看到随着医保白名单制度落地，各药店货架布局更加的整齐规范。近日，记者在石棉县美罗镇平阳村柑橘林看到，今年新嫁接的枝条已吐露嫩芽。石棉县美罗镇通过高阶换种，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今年全镇已高阶换种柑橘400余亩，完成品种更新。近年来，雅安市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安居迈向宜居。眼下，随着各地改造工程陆续收尾，一幅幅幸福宜居的新图景正全市铺开。近日，天水县36个老旧小区改造也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汇集1293户居民、16万平方米，旧区焕发新元。6月2号上午，2026年雅安市第19届出租汽车行业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参与活动的出租车、网约车统一张贴了爱心送考专属标识。全体司机表示，将以安全规范、贴心细致、高效便捷的服务护航考生高考。高考考生可以通过电话预约95128雅安出租微信公众号预约、路面即招即停三种方式，凭准考证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再来关注路况信息。雅安市卓达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26年6月1号开始雅安市禹城区环江健身步道健身项目工程的施工，需要对南外环线占道施工。占道施工期间将影响部分车辆正常通行。占道时间以及占道方式如下：2026年6月1号到2026年6月29号期间，占用2条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小车双向通行，货车禁止通行。南外环高家村段施工时间为6月1号到6月29号，施工期间全天半幅车道施工，避开高峰期时间施工。南外环雅鱼塔前段施工时间为3天，封闭施工，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2号到2026年6月15号。占道施工期间，机动车皇冠假日酒店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小型机动车经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通行，大兴一桥或二桥通行。大兴方向前往皇冠假日酒店方向的小型机动车经大兴一桥或者是二桥到熊猫大道、汉白玉大桥、清风桥通行。南郊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大型货车经多营绕行北环路通行草坝快速通道。大兴方向前往南郊方向的大型货车经快速通道草坝北二环多营通行。非机动车假日皇冠酒店方向前往大兴方向的非机动车经清风桥、汉白玉大桥、熊猫大道、大兴一桥或二桥通行。大兴方向前往皇冠假日酒店方向的非机动车经大兴一桥或者二桥到熊猫大道、汉白玉大桥、清风桥通行。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司法部长 卢塔彭当地时间3号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圭吉拉隆功20号公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赦免人员之一。中新网消息，据印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火灾，遇难人数已升至21人。当地官员表示，已经有40多人获救，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中新网消息，韩国第9届地方选举和国会议员补选于当地时间3号6时正式开启投票。本届选举投票时间为3号6时到18时。选民将投票选出全国道市郡区各级政府负责人以及教育监和地方议员等，同时将候补14名国会议员。综合外媒报道，巴拿马警方2号说，该国一座监狱11号发生了大规模的越狱事件，195人在押人员逃脱，其中123人被重新抓获。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9人受伤。继续关注天气情况，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2度。名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30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0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30度。盈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31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1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18到30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104细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刚刚我们有跟大家来说到，说吃这个荔枝啊，一定要注意量，还要注意它的新鲜度，是要注意的。那我们要来说一下另外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荔枝病的风险。那所谓荔枝病，其实就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这个呢，确实荔枝病一旦发作，会导致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比如轻的话就是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面色苍白、口渴。重的话就是四肢冷、血压下降、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突发昏迷啊。至于这个荔枝病的成因，首先就是荔枝里面含有这个次氨酸 A 和阿尔法甲亚甲环丙甘基氨酸，这个呢会干扰人体生成葡萄糖，抑制脂肪代谢，导致体内储备的这个能源啊没有办法及时转化为血糖，从而引发低血糖。其次呢，就是荔枝本身它富含这个葡萄糖，然后呢，你知道葡萄糖、蔗糖、果糖，你如果人体一次性摄入特别多，就会导致你的胰岛素分泌过量，就有一种胰岛素说干活了，赶紧的干活了，它就分泌，一直在疯狂分泌，尤其是血糖浓度高了之后，一次性分泌过了。然后呢，就会降低你的血糖浓度，也会导致你低血糖的反应。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急性低血糖，它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们的胰岛素分泌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大量食用荔枝有可能还会雪上加霜，导致我们急性低血糖啊。
1: 是的，同时呢还要注意哈、不小心得了这个荔枝病怎么办啊？其实仅仅出现头晕、乏力等等一些轻微症状，就立即的去躺平啊，及时的摄入果糖、蜂蜜等等去补充糖分，
0: 是的，
1: 缓解你低血糖的症状。那如果是出现了抽搐、虚脱、休克这样一些严重的症状，那就要立即送医去治疗了。
0: 对，
1: 不要擅自的去喂食喂水，避免发生窒息。
0: 对，而且包括要避免一些荔枝病，要怎么避免呢？首先就是不要空腹去吃，大家都知道空腹吃含糖量高的东西，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胰岛素来说真的是卖命的，这个就是苦力啊。所以呢建议饭后一小时吃荔枝，同时呢适量食用。
1: 是的，根据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摄入水果是200到350克、也就是最多不超过15颗荔枝啊。
0: 对， 对对。
1: 如果当天你也摄入了其他的水果，那么这个荔枝的使用量就应该相应的减少。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就更是要严格的控制使用量了。
0: 对，那你像有一些有扁桃体炎、咽喉炎和便秘的患者就不容易吃荔枝了，因为荔枝首先它是上火的，更让人就是会有这个就是上火的情况。糖尿病患者呢也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好了，以上的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玉磊，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8: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9: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8: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1: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2: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
3: 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1: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8: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成长。
9: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10: 职场小白说，
9: 职场修行在路上。
10: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本期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放弃社保还能够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吗？那么我们首先来举一个案例，郭某某在2017年的7月13号入职了某物流公司去担任驾驶员，从事的是危险品运输工作。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呢，郭某向公司出具了一份自愿放弃缴纳无险一金的承诺书，内容为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物流公司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并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同时不向公司方主张任何权利。在2019年5月22号，公司安排郭某外送油料，在行驶途中，相向行驶的张某驾驶的一辆货车因为操作不当越过道路中线，与郭某的油罐车相刮蹭，导致郭某受伤。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郭某是没有责任的。那么事后呢，郭某是向物流公司提出了工伤认定的一个申请，公司则认为郭某入职时自愿做出承诺，不要求公司为其缴纳五险一金，一切后果由郭某自己承担，因此公司才没有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所以公司不应当去承担任何的后果。那么在这一个案件当中呢，公司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是雇工去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是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所以说工伤保险其实是为了保障职工在工作中受到伤害事故时，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的权利，也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用人单位和职工的义务，并不能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之间自由协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到，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所以郭某的自愿放弃缴纳五险一金承诺书其实是无效的，因此呢，公司是不能够免除本次事故中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的责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为我们购买五险一金最终的目的呢，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啊，五险一金还是应当买起走的。

0: 第十一讲，月初，咏唱心爱的女人。
1: 月亮代表我的心，无数古人无数次与月亮的交流互动，沉淀到今日，才有了这句经典的言情：月亮代表我的心。面对皎洁的月光，人们萌生过很多奇异的想象，创造出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对月怀人，月夜忧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那么，是谁第一个用含情脉脉的审美眼光关照了月亮？又是谁第一个从那清冷的清辉之中发现了温情的诗意？还是谁第一个把它从远在天边拉到近在字里，贴近人们的心灵？更是谁第一个把自己心爱的女人比作月亮？《诗经·尘封·月初》的作者，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抬头望月的第一个男人。
0: 《诗经·尘封·月初》，月出皎兮，皎人了兮，舒窈窕兮，劳心巧兮。月出皓兮，皎人柳兮，舒有兽兮，劳心草兮。月出照兮，皎人了兮，舒腰少兮，劳心草兮。
1: 皎洁的明月辉映着诗人心中的女神，赋予了她嫦娥仙子般动人的美色。月光和美人交相辉映，使得女子的面目之美与体态之美都融入朦胧的月色之中，给皎人，也就是美人，增加了一层神秘感。只有月光和美人可以相映成辉，也唯有美人与月光才可以相得益彰。诗中的女主角就是皎人。诗中用来描写皎人的文字全部都是抽象的词汇，而不是具体的画像。你看诗中的描写，皎人的眉目并不清晰，但是皎人的美丽却是如明月一样光耀千古。仙姿摇曳的月下美人若隐若现，和朦胧的月色一起构成了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境界。这首诗里面有许多

晦涩拗口的字，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疏离，那我也想给朋友们翻译成白话，大家可能呢就会更容易靠近它了。说月亮出来呀，皎洁明亮，那美人是姿容娇美，身材窈窕，身姿妖娆，让我思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是洁白光亮，那美人姿容妩媚，身姿娴雅，步态轻盈，让我渴慕，让我心烦忧。月亮出来啊，光芒普照，那美人风姿绰约，身姿撩人，步态优美，让我痴恋，心焦躁。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评价此诗，说从难易虚想，男生的难啊，从难易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虚想二字评得好，这月下女子的美完全是男人在心灵深处培育的花朵，开得既艳丽又不食人间烟火。不得不承认，这是那位男主人公他用自己的才情和思念塑造出来的。只有在男人远远观望的目光里，女人才能有如此之美。诗人通过刻画皎人的美来比照出诗人的痴情，让人觉得情之所以发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那诗中讲到的劳心，你看总共是三章都提到了劳心，这劳心呢就是忧心。劳心达到了什么程度呢？三章只有三个字的变化，第一章是巧，第二章是草，第三章也是草，仅仅这三个字但却言有尽而意无穷。这忧思，这惆怅，这纷乱如麻的方寸，都是在这三个字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是由皎人在月下的倩影诱发的，充满了求之不得的怅恨。写月初的男人就好像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对女性是真心实意的真爱。月亮与人的关联从《诗经》月初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月亮成了人的感情寄托，人也因为月亮更加的感性。《西厢记》中张生和莺莺心中情愫的那一刻，便是在月下听琴。那时节玉宇无尘，银河泻影，月色横空，花音满庭，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月色引动了男女双方的爱慕之心。以明月寄情的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比比皆是，望月而怀远，见月而伤情，是古典诗词中的一个常见情节。古诗十九首中有明月何皎皎，李白静夜思中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张九龄望月怀远，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成为千百年来人们最美好的祝愿之词。我们通关诗经305篇的话，如果读到月初一定呢会有一些诧异的。朋友们不知道注没注意到，这首诗它的用韵和其他的诗篇是大不相同的，尤其是里面每一句都有一个语气词兮，这不像诗经，更像是楚辞。那与迷茫的意境和惆怅的这种情调相适应，月初的语言也是柔婉而缠绵的，通篇的各句都以语气词兮来收尾，在诗经中是很少见的，反而是楚辞中的一个常用词汇。兮在声调上是悠长深情的，如果配乐演唱的话一定是长

0: 南风却是南方的诗，诗中用来形容体态的咬角、有瘦、腰少，都是声母和韵母相同的连绵词。这种连绵词在我们古汉语中起到的都是形容词的作用，而且读起来连绵词也有一种朦朦胧胧、缠缠绵绵的特殊的美感，而且这些连绵词读起来也会给人一种回环往复、缠绵不绝、牵人情怀的特殊美感。其实这些词义的细微差异，像咬角、有瘦、腰少，在我们现代汉语中已经很难说得清了，我们只能够根据全诗的意境和情调去心领神会。那这也恰好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填补因时间流逝而造成的语义空白。月初这首诗中的文字有一些拗口，我们现代人读起它可能会有些费解，但曾几何时，那时的人们也如我们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般唱着它。我相信唱着月初的那个男人目光中一定是写满了月色，心中充满了爱。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成语好豆，有请我们一起来分享成语的豆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豆新老师。豆老师好。
2: 您好，张东。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成语啊，叫坐壁上观。
2: 不是坐壁上观，是坐壁上观。
1: 我没坐壁，窦老师。不是开玩笑啊。今天我们经常会说坐壁上观，就是说二二这么分。那就是说我刚才这个发音是有错误的，是吗？节奏是有问题的。
2: 是的，应该是坐壁上观，应该一三这么分。
1: 哦，就是说这个成语的由来它应该是坐壁上观。但虽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正确使用呢还是坐壁上观，但其实它的古音的断句是一三开的。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请豆新老师给我们正解一下坐壁上观现如今的解释以及它的例句，好吗？
2: 好的。现如今的解释就是说置身于事物之外，在旁边静观其变而不协助任何一方，现在解释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我拿它来造句呢？
2: 造句的话，现在虽然主张自主学习，但做老师的不能够坐壁上观，而应该成为学生互评互改过程中的组织者。
1: 然后就是说，你们不能够说这个，成为第三者，漠不关己。
2: 是，
1: 实际上你们是应该主动参与，
2: 参与进去。
1: 哎，是。那么他古时候为什么要叫坐壁上观呢？他的出处是如何的？
2: 他出自《史记·项羽本纪》。秦末，秦二世胡亥调大秦帝国最后一员猛将章邯，围困了以前赵的这个巨鹿。在巨鹿围困当时的赵王，然后楚王呢就派宋义为副将，项羽跟着。宋义去之后就不下手打，就坐壁上观。
1: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先打。
2: 对，
1: 打得差不多了，我渔翁坐收坐收渔翁之利，是吧？
2: 是。项羽看得很着急，他对宋义说，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盟军这么吃苦呢？死了多少兄弟啊，我们应该出兵。宋义说，打仗论勇猛我不如你，但论谋略你不如我，你就待着吧，你听我的。
1: 最后到底是打没打？
2: 项羽杀了宋义，夺了兵权，直接杀入战团去跟这个章邯在巨鹿决战了，然后破釜沉舟啊，然后一路把章邯给打赢了，最后章邯跪在地上降了项羽。
1: 由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项羽这个人是非常重感情的，
2: 重感情，有魄力。
1: 就是兄弟受难，我岂能坐壁上观？是吧？
2: 是，
1: 这就是他的古意的由来。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不帮忙，不能侧眼冷观，
2: 是，
1: 而要主动参与，
2: 主动参与，主动帮助。
1: 好，这豆新老师呢，这个古意给我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坐壁上观现如今它的正确的意义以及它的正确使用方法。
2: 好，现在正确的意思是比喻置身于事物之外， 在旁观看而不协助其中的任何一方。所以我们今天使用这个成语的时候呢，大多用

0: 在自己置身事外，自己漠不关心，所以叫做坐壁上观。
1: 好的，那它的同义词近义词相近的使用方法有哪些词？
0: 好的，近义词就是袖手旁观，置身事外，这是近义词。反义词呢有见义勇为、拔刀相助，这就是典型的不坐壁上观
1: 啊。换句话说，你看窦鑫老师在那儿被人围殴了，张东，你作为他的兄弟，一定不能坐壁上观，而是应该拔刀相助、见义勇为。
0: 你说的好，谢谢。
1: 当然开个玩笑，谢谢窦鑫老师。今天我们学习了坐壁上观，请大家正确使用它。想反复收听成语好逗，请下载云听 APP。 谢谢窦鑫，
0: 谢谢，再见。
1: 欢迎来到成语好逗，有请我们今天的成语推荐人，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人窦鑫窦老师。好。
0: 您好张东。
1: 今天我们学的这个成语叫什么？
0: 叫莫须有。
1: 今儿不学啊？
0: 不是叫
1: 你不没有吗？
0: 我们今天学的成语就是莫须有这个成语。
1: 三个字啊？
0: 对，三个字成语也蛮多的。
1: 莫须有
0: 是。
1: 那这个莫须有它是三个字，那我可以断定它是一个词，那我怎么来分辨说它是一个词还是一个成语呢？
0: 成语它的特点就是除了它的字面意义以外还有引申意或比喻意，所以很多成语都有历史典故，它还原到那个背景下呢，这个三个字就不只代表三个字字面意思了。您像这个字莫须有，它字面意是不用非得有，但我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不用非得有，说你这冤枉我啊，你这是莫须有之罪呀、其实你想到的就不是不用非得有，而想到了岳飞的冤情啊，想到了这个强加的罪名啊。
1: 你还真别说，莫须有给我感觉它是一种双重否定然后负负得正，
0: 是
1: 加重了他的语气。
0: 是是，
1: 你冤枉我呀、我没偷吃那块肉啊，莫须有的罪名啊。不过这个我们还真是经常那么使，这莫须有，那你又给我弄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一般都是好像叫陈情冤案之类的哈。
0: 但是这三个字啊不是双重否定
1: 啊，
0: 莫是不必，
1: 不必，
0: 须是应该，必须
1: 不是必须有的，
0: 不是必须有的、
1: 就意思是不是负负得正的事，
0: 是没有也得算有，就这个意思。
1: 这不就是强买强卖了吗？
0: 对，
1: 这个、
0: 强加之罪嘛。
1: 欲加之罪。
0: 对，莫须有。那么它的出处是《岳飞传》。
1: 这段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了解，窦老师再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岳飞传》里说，欲知江上也，就是这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始定罪了。韩世忠不平，就是您知道那时候有
1: 抗金名将。
0: 对，抗金名将
1: 宗泽呀，什么韩世忠啊，梁红玉啊，
0: 对，梁红玉，
1: 梁红玉也算吧，
0: 算，梁红玉，韩世忠和张俊和刘光世和岳飞，四大家军，再加上一个吴氏兄弟，五大家军的头啊，韩世忠他是愤愤不平，就，去问秦桧啊，议会结其实，就问秦桧，你跟我实话实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岳飞？会曰。秦桧说，妃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1: 啊，这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他的儿子岳云，
0: 是
1: 一个是他手下的大将张宪。
0: 张宪是、说他们的这个往来书信，这个虽然不能够证明岳飞有牵连其中，但是他这个事情未必非得有。韩世忠就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未必非得有你就给他定罪啊。这时候岳飞是非死不可了，是必死无疑了，因为金国的太子完颜兀竹啊，跟赵构开了这么一个条件，你把岳飞杀了，你是个大孝子，我把你爸爸的遗体
1: 还回来，
0: 和你妈妈还回来，但是就是不还你哥哥，正中下怀，
1: 就是说我不还你哥哥，没人跟你抢皇位。
0: 当然主要他担心的也不是他哥哥啊，主要担心是他哥哥还有生养能力
1: 啊，
0: 而自己没有子嗣，也没有生养能力。对，那正好说中他的心病，他想他妈妈了。于是呢，这个赵构就说：“你要是遵守承诺，把我妈妈还给我， 我

0: 一定按我们的约定，我们再不打了。
1: 处死岳飞
0: 啊！那处死岳飞之后，我肯定是先处死。处死之后，你要不还给我，那朕不单用兵，我一点都不害怕跟你继续用兵，我还有大将。那金兀术说：“你放心，我们也打不动了
1: 啊！
0: 我跟你。”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7745这个卡上。
5: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真正的历史跟我们听的评书里的这个故事，有的时候差异是很大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岳飞必死不可了。在双十一那一天啊，不过是农历的双十一，农历的双十一
1: 接近今天的双十二。
0: 对，11月11日，岳飞就被下大狱了。在除夕节这一天，12月30，就农历啊，除夕节这一天，岳飞就被缢死了。那为什么把他勒死，而不是其他？因为他毕竟是忠臣，要赐他一个全尸啊。勒死之后。这是除夕节发生的事情。
1: 那他的儿子岳云和张宪
0: 同时被杀害了。
1: 同时被杀害了。
0: 嗯。啊。而3月1号就过了3个月，他妈妈从哈尔滨北部的五国城啊就上了一辆牛车，然后呢他爸爸的遗体在另一辆牛车上，这两辆牛车就往临安府方向缓缓驶去。
1: 哇，这路程也不近呐。
0: 不近，还被人拦了。
1: 哦。
0: 他哥就是、
1: 啊、这真有
0: 宋钦宗拦了，是真有这事，拦下，哎，你别走，
1: 那我怎么不带上我呢？
0: 怎么不带上我？结果韦贤妃就是这个宋高宗赵构的妈，嗯，就说您放心，我一定让皇上把您也救回去。如果不这么做，让

0: 我瞎了我的眼，哎，他才让开。
1: 最后他眼是瞎了吗？
0: 瞎了，白内障。
1: 就他确确实实钦宗也没回去。
0: 没有，就没提这茬，去了之后就忘了，
1: 这事儿就解决了。好，这今天等于我们在这个历史典故里面学习了这个三字的一个成语，叫莫须有。所以我们说必须要知道这个成语的由来。其实几乎每一个成语都有它的典故，对吧？
0: 是是是。
1: 那好了，这个莫须有，请窦鑫老师再给我们做一次正解和在句子里的使用。
0: 好，莫须有在今天呢是也许有，形容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罗织罪名。它的反义词比如说有证据确凿，毋庸置疑，铁证如山啊。比如说举例，这个老实人遭到了诬陷，被人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1: 以后我会跟别人也这么说，我说告诉你们啊，不许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我有的是真凭实据，别给我安上莫须有的罪名。
0: 是的。
1: 今天我们就学了一个三个字的成语叫莫须有，而且也知道了它的典故。非常感谢窦鑫老师。如果继续想反复收听成语好豆，请下载云听 APP， 云啊，白云的云，听好听的听。我们下次见。
0: 好，再见。
2: 失而复得，欲复金。
3: 喂，你好，是林浦市监所吗？我要投诉，我要投诉。
4: 大伯，你好，慢慢说，慢慢说啊。
3: 同志啊，是这样的，前年啊，我在我们这个镇上的一个保健品店预付了10000元，把这个保健品全拿来，我一个人也吃不完。所以啊，老板告诉我可以分次取货，那我也想蛮好的，可是现在这个店不在这边开了，我也不知道我还剩多少钱没有消费。我啊，通过别人联系到老板，可是这个老板以时间过去太久等各种理由拒绝我，这不是欺负我老头子吗？
4: 哎，大伯啊，你用什么方式消费的？留下了消费凭证吗？
3: 现金，小票好像也没给我。嘿，这个效果不仅没体验到，钱还拿不回来了。
4: 好的，大伯，我了解了，请安心等我们的答复好吗？喂
5: 喂，你好，请问是李老板吗？
4: 你哪位？
5: 我是林浦市监所的。我们接到一位大伯的反映，说他之前在你开的保健品店预存的钱还没有消费完，想要你啊把他没有用完的那部分退给他。
4: 哦，你说的我知道，可是时间过去很久了呀，我店也不开了，实在是没有办法去核实他的消费情况啊。
5: 哎，李老板，时间太长是借口吧？店虽然不开了，相关的台账肯定是有记录的吧？不然你之前是怎么交的税呢？给我们反映问题的大伯年纪大了，攒点钱买点保健品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你换位思考一下好吗？
4: 那这样啊，我做生意的原则呢肯定是诚信为本，对吧？我会负责的。这个大伯之前是现金消费，那追溯起来我要花点时间的呀。
5: 好好好，我等你消息。
4: 好。
3: 同志啊，真的十分感谢你们，我这反映的问题啊没多久那个老板就给我退了2000元。
5: 哎，大伯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怎么还专门来一趟呢？
3: 真的谢谢，这份感谢信啊送给你们，感谢你们的付出。
5: 哎，谢谢大伯，谢谢大伯啊。
2: 在此，我们提醒广大老年消费者，保健品消费的同时，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心理，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识别能力，提防陷入保健陷阱。同时，身体不舒服，要到正规医院看病。保健品不是药，也提醒子女们要多关心家中的老人。
6: 钟鼓楼是当代作家刘心武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85年11月。 钟鼓楼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在北京钟鼓

0: 楼的故事，通过12个小时的时间，描写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丰富的生活场景，充分展示了80年代的北京生活和社会变革。个人的悲欢离合相互交织，构成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揭示了在人生的舞台上的不同人生，体现出空间感。钟鼓楼获得第2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钟鼓楼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想跟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是否在工作当中有无数次的想撂挑子不干了？那么很多人都会问到，辞职可以说走就走吗？其实现代的年轻人有特别多的人都极容易冲动，当下决定好了，哎，说不干就不干了。但是辞职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吗？你应该要了解一下，你是否也认为只要是提出了辞职就可以马上走？今天蓉儿就来跟大家来讲一讲，辞职到底能不能够说走就走。为了保障人力资源的充分流动，法律规定了劳动者的无理由辞职权，即劳动者在满足程序性时间要求和书面化的形式要件的前提下，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3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是对劳动者辞职行为的规范化要求，目的是在保障劳动者自由择业权的同时，平衡好人力资源自由流动与用人单位稳定用工的关系。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记住了，在向用人单位提出辞职后，一定要履行法定的程序，做好工作的交接。如果因自己任性辞职给单位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自己也是要承担到相应的赔偿责任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1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如果劳动者已经书面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已经办理完毕交接手续，那么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决定是否缩短或者放弃30天的一个缓冲期。用人单位是否要利用30天的缓冲期呢？是用人单位的权利。可能还会有一些小伙伴有疑问说，如果用人单位一直拖欠工资，或者让他去做一些危及人身安全的工作，也要等到30天后才可以走吗？那么这一条啊，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那当然是不行的。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的。第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第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第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第五，因本法第26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也就是说，第26条规定到的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比如说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趁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去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的。第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用人单位以暴力、胁迫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 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要事先告知到用人单位。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单位对你很好，条件也很好，但是呢，由于个人原因要辞职或是不想干了，那么你要按照一定的法律的程序，规范性的一些程序，提前30日有一个书面的申请，然后办理好相关的交接工作，随后呢，根据单位提出的是否要给到你一个30天的缓冲期，再去判断是否能够离开本单位。要不然呢，就是如果你的单位以暴力胁迫或是非法的一些手段强迫你进行劳动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立刻跟他解除劳动合同，是不需要事先告知到用人单位的。那么究竟是怎样呢？还是需要您好好的去判断一下实际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吧，这些法律法规我们是得把它了解清楚的，但是呢，现阶段还是想跟大家说，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认真工作，认真生活，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天。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脱发的问题。第三，病因众多的休止期脱发。大家可能不知道休止期脱发，这其实是脱发的一个常见原因。

一，可以引起休止期脱发的因素还挺多，比如精神压力、生孩子，这种休止期脱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后脱发，生大病、做大手术、发热性疾病、其他的急重症、营养问题、过度节食、限制蛋白质和热量、体重下降太快、缺铁性贫血等。休止期脱发可见于任何的年龄段，一般在诱发因素出现后2到3个月，它的表现是所有部位的头发变得稀疏、粗细比较均匀，不至于有局部掉光、发际线短期上移、地中海等情况。另外，休止期脱发有自愈潜力，不太会持续多年，一旦相关因素缓解或者消除，脱发就基本能够逆转。第四一种，持续存在的雄激素性脱发。雄激素性脱发也是一种常见的脱发，亦称作雄激素性脱发。数据显示，我国有 21.3% 的男同胞以及 6% 的女同胞存在这类脱发，并且年龄越大，发生的概率也就越大。之所以有这个称呼，倒不是因为雄激素增多，而是因为雄激素作用在雄激素敏感的毛囊，这要指特定人群，会使得毛囊萎缩变小，毛囊微型化，最终引起头发脱落。雄激素性脱发的特点是在青春期或青春后期开始发病，一旦有这种脱发，如果不人为干预，脱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过不同人的进展速度不一样，严重程度也不一样。脱发的基本表现是头发变稀、变细和变软，头发粗细不均。如果是男性，一般会有发际线上移和头顶区域脱发，严重时会有头皮显露，甚至是地中海。如果是女性，一般只是头顶和发际缘之间头发的弥漫性变稀变细，前额的发际线位置不变。雄激素性脱发可能会伴随头皮出油，此外对身体没有特别的影响。治疗与否主要是看自己的选择，躺平没问题，戴假发、剃光头也行，用药也可以。如果决定要改善，重点是正规就医，进行合理的治疗。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讨论了四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其中前面两种不是病态脱发，不用担心，后面两种则是常见的脱发，具体处置需要因病而异，因人而异。另外，现实情况当中还可能有别的脱发类型，例如牵引性脱发、斑秃等，甚至同时有多种脱发，例如雄激素性脱发加上休止期脱发。如果有脱发的困扰，重要的是先确定是不是、是什么，然后再谈怎么办。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你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六集，天上掉下个大铅球。开心学校运动会，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操场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看台上，皮皮对小伙伴们说，
1: 今天婉婉参加铅球比赛，我们去给她加油吧。
0: 超超兴奋地说，
2: 好呀，婉婉肯定拿第一，她那体型以后肯定是个健美男。
3: 健美男，
0: 美美脑海中浮现出相扑选手的样子。
3: 婉婉千万不要变成健美男，相扑选手胖得多可怕呀。
0: 班长四眼跳出来，
4: 哈哈，常识错误，相扑男才不是健美男呢。
0: 超超赶紧招呼大家，
2: 快快快，铅球比赛要开始了，我们去给婉婉加油。
0: 妞妞屁颠屁颠的跟着，
5: 好耶，超超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铅球场地，裁判员正在宣布比赛规则。
6: 同学们注意了，运动员要在裁判发令后才能投掷铅球，观众不得进入比赛场地，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0: 比赛开始，大家围在场外观看，皮皮给婉婉鼓劲儿，
2: 婉婉加油啊，拿出你的天生神力，我也会给你传送功力的。
0: 婉婉摩拳擦掌，
8: 没问题了，今天我吃了很多肉丸，加起来比铅球还大呢。
0: 四眼密切关注着比赛，快到婉婉上场时，他溜到婉婉身边。
4: 婉婉别紧张，发挥最好水平被班级

0: 成功。
1: 玩玩吸吸鼻子，
2: 我叫不紧张，我会肉丸子喂小狗，让铅球有去无回的。
0: 我先帮你打探一下对手的实力。
1: 四眼儿边走边说，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1: 四眼儿走到护栏边，伸长脖子看裁判测量成绩。
0: 哎呀，是个劲敌，不知道对婉婉的威胁大不大。不行，我得进去看看。
1: 四眼儿边想边偷偷钻进护栏，跟在裁判身后看结果。
0: 嘿，不如婉婉的最好成绩，婉婉有戏。
1: 眼看裁判要离开了，四眼儿赶紧往外撤。婉婉在等候区越等越紧张，拿着铅球手都有点抖了。婉婉看到发令的裁判，嘴唇动了一下，以为下令投掷，于是二话不说，卯足了劲扔出铅球。铅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越飞越远。铅球恰好砸中来不及撤离的四眼儿。
0: 我的腿，好痛，好痛啊！
1: 四眼儿痛得动弹不得，裁判赶紧暂停比赛，把四眼儿送往医院。经诊断，四眼儿腿部骨折。法院审理后，根据三方过错程度，确定婉婉方和学校各承担30%和40%的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四眼儿自行负担。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心事重重地来找法官燕子姐姐。
3: 贝贝，怎么了？
4: 燕子姐姐，学校运动会热热闹闹的，四眼儿却受伤了，大家都很沮丧。最近我采访了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众说纷纭，我很困惑。
3: 是吗？你说说看。
4: 有人说是婉婉的错，砸伤四眼儿的铅球是婉婉扔的，要不是她没有听清老师的指令，四眼儿就不会受伤。也有人说是四眼儿的错，得怪四眼偷偷溜进比赛场地自食其果。还有人说是学校的错，如果场地巡视老师能及时发现和制止，意外也就不会发生了。
3: 说的都有道理，如果能综合起来那就更好了。中低年级同学的认知和自控能力较弱，婉婉没有按照裁判指令掷球，班长违规进入比赛场地，他们都存在过错。运动会是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学校有现场管理采取保护措施的责任，未尽职责或尽职不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巡视老师未能及时发现四眼并劝退，在运动会的组织管理上存在疏忽，所以三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哦，燕子姐姐的分析真是面面俱到，这下我全明白了。
3: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学校组织类似活动一定要加强管理，安全保障措施也要做到位，同学们呢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指挥，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1: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开心慢慢看普法有声书。
5: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6: 真可恶，这怎么总差这么一点呢？再来一次。我中，我中。哎呦，弄黄了呀！这
7: 看玲玲啊，哎，这什么黑科技啊？哎，你是在看录像吗？
6: 你其实还有啊，你快！
7: 你看别人抓娃娃，这么有意思吗？你是不是太无聊？你是不是工作量不饱和呀？
6: 糟了，你太土了你！这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在线抓娃娃机。你看见这几个游戏币没啊？抓一次消耗你三个游戏币，我如果抓到了，这卖家就直接把娃娃给我寄过来，这不是省得我出门去找娃娃机了吗？又方便又便宜，简直是懒人福音呐！哎，关键你看看这里面的这些小娃娃哟，太可爱了，好萌 啊！
7: 还有这种操作？你赶紧让我也体验两把呗！你这个张手是什么意思？太欠卖了吧，大林林，咱们俩这关系那个，哎，行行行，但是我没有游戏币啊，怎么给你啊？
6: 哎呀，没

0: 你就给我全世界通用的人民币都行了吗？3块钱一把呢，手机给你随便玩
1: 啊。这还花钱呢？那不玩了啊！游戏币又不是人民币，你是不是坑我呢，大玲玲？啊，
0: 大哥，你出门玩娃娃机的话，你不花钱了吗？你不是也得花钱买币才能玩吗？你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坑你的了？
1: 哎，你这个思想不对啊，大玲玲。谁跟你说币就是钱的意思了？
0: 那还能怎么着？
1: 你看啊，币这个字在篆文当中，上面是一个遮蔽的蔽，没有草字头，是讲布被扯碎的意思。而下面呢，则是一个丝巾的巾字，表示小块的丝帛。这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是切割好的小块丝帛。因为在手工纺织的远古时代，精致的丝巾呀，极为珍贵，以至于成为财富的象征。币这个字的本意是古人作为高级礼物的小块精致丝巾啊。说文当中也是这么解释的，币帛布。而在管子当中有这么一段是这样写的，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这里的币啊，就是作为财物的意思出现了。所以呢，币在最早的时候啊，压根儿它就不是钱财的意思，只是表示珍贵丝巾的意思。
0: 嗯，三哥，你说了这么多，那我可得考不考你了。我问你啊，现在是几几年了？
1: 几？2019年啊。
0: 对呀、
1: 啊，
0: 那咱们现在在市场上可以流通的，你要去买东西的那个钱财叫什么呀？
1: 你是不是傻了？当然是人民币呀、
0: 啊。那不就得了？这都2019年了。那么在现代汉语当中，币这个字就是交换各种商品的媒介，也就是咱们现在用的人民币。森哥，你要是喜欢丝巾，那我送你两条呗。你把钱给我，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1: 哎呀，行，算你狠。3块钱给你，跟我玩一把。我这睡了半天，唾沫星子都没用，白说。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你以为的那些养生其实都是在养病。那有听众朋友就会说了，既然这些都不能做，那什么样的养生才是好的呢？我要给大家说到的是，这样的养生不花一分钱，而且效果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大笑，长寿的秘诀。据统计，每笑一声，从脸部到腹部约有80块肌肉。参加体育运动，大笑100次，相当于骑15分钟的自行车，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不过，高血压患者、处于疾病恢复期的患者不宜大笑。晒太阳补钙。俗话说，阳光是个宝，晒晒身体好。人体皮肤上含有大量的7-脱氢胆固醇，它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可转化为维生素 D3， 然后被吸收入血，经肝和肾中氢化酶的作用生成活性维生素 D。 活性维生素 D 可以在肠道、肾脏及骨等多个组织器官发挥作用，既可促进钙、磷的吸收，又能直接调整骨代谢，具有防治骨质疏松的作用，这是不是特别棒？还有就是晚上泡脚，这个我就跟大家说了，也是非常好非常棒的，它会促进血液循环，脚一冷，血液循环就会放慢，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比别处容易感受到冷。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心脏血管机能，缓解疲劳，促进睡眠。其实泡脚的时间并非越长越好啊，应该以你的脚背泛红、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年轻人每天泡15-20分钟，老年人可延长至20-30分钟，水温不要超过40度。不过有静脉曲张和静脉血栓、糖尿病、严重心脏病的人不适合泡脚。还有最好的养生方法之一，勤读书，这是防老年痴呆。老年痴呆归根结底就是大脑功能衰退，记忆能力丧失。勤于读书用脑的人，大脑血管经常处于舒张状态，以输送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延缓中枢神经老化，带动血液循环，使全身各系统功能保持协调统一，防止老年痴呆的发生。那有听众又说了，我在读书时间我都不好好读书，现在我长大了还让我读书，我可能读不下去。那这一点呢，你可以放弃。但是接下来这一点，转动眼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尤其是现在电脑、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我们工作学习的好帮手。可是长时间的看电脑、看手机会让我们的眼睛疲惫不堪，在工作间隙可以闭上眼睛，采用上下左右的顺序循回的转动眼球，每个方向眼球都应尽可能的达到极限处。这样转动眼球的方法呢，可以锻炼眼肌，使眼睛灵活自如，炯炯有神，可适用于预防和控制近视、眼睛疲劳、眼睛干涩，对眼睛麻痹的康复也有好处哦。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呦，赶紧的，桑哥，你快点吃，等会儿还要开会呢。你别光看着呀，你说说不饿？哎，你要是不饿的话，那我就勉强帮你一下了。
2: 大林，能吃我早就吃了，你以为我坐这干嘛呢？我打坐呢。
1: 怎么了？这饭菜是有毒还是怎么着？我看这挺香的呀。哎，桑哥，我帮你尝一口，来来来，把你那筷子给我。
2: 没有。
1: 桑哥，你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有那个洁癖啊？哎，你放心，我是一个讲干净卫生的人，我就夹到我的碗里，然后我就还给你了。
2: 没有，
1: 桑哥，你别这样，你不让我吃就不让我吃呗，你谁还稀罕你？哎，你下回啊，你可别再想着我帮你带早餐了。
2: 那个大玲玲啊，不是我不给你。是这个筷子我真没有，有的话我早开吃了、啊、这个外卖小哥估计是太着急了，只拿了饭。
1: 哦嗨，那不就一筷子吗？多大事儿啊，你看这个牙签，来拿过去当筷子使去。我就不信你没了筷子还不能吃饭是怎么了、哎、
2: 大琳琳，你让我戳着米粒吃饭啊？我得吃到明天早上去。我跟你说 啊，你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筷子。
1: 怎么了？
2: 我今天还真的给你普及一下筷子的筷这个字。在古时候其实并没有筷这个字，古人吃饭夹菜的工具呢，它也不叫筷，最早的时候呢叫夹。这个《礼记》当中有记载，耕之有菜者用夹，其无菜者不用夹。这个夹呀是用来夹食耕中的菜叶的，所以呢也是最早筷子的叫法。到了秦汉时期呢，人们则把筷子叫箸啊，这个你听说过吧？
1: 嗯，
2: 这个字的字形啊，上面是一个竹字头，下面是行者的者。

0: 谐音的，而船家呢最怕船抛锚，所以啊改这个柱为块，意思就是说让船快点行啊。注意啊，这个时候的筷子的筷呢都是写作快慢的快的，因为改柱为快本来取的就是快慢的快的意思，只不过当筷子的说法更多的被人接受以后，人们出于造字的心理习惯就在上面加了竹字头，这才有了今天我们所用的筷子啊。
1: 哎呦，森哥真是受教了，我没想到这个筷子的由来竟然是这样的。嗯，我得找个笔，我赶紧记下来。
0: 那个大连连，别走啊，你赶紧帮我想想这个饭怎么吃，这没筷子呀，难不成还真得用牙签戳米粒啊。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大玲玲，大玲玲，哎，赶紧把这个地扫扫，下午领导来咱们这屋开会呢啊，手脚利索点啊。
2: 啊，妈，我扫地啊？哎呦，这才几点呀，还没到中午呢。再说了，我又不叫扫地林，这活不都是你干的吗？你看你叫什么？扫地僧，
1: 哎，
2: 是啊，
1: 跟我较真是吧？我这个扫地僧啊，是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神秘人物，
3: 老和尚，
1: 是具有大智慧的意思。
2: 哎，
1: 你别跟我这抠字眼儿，耗时间的啊！
2: 哎呀，
1: 赶紧的，领导等会儿来了，看你这一地瓜子皮，什么香蕉皮的，还以为我成天在这嗑瓜子呢。
2: 嗯，
1: 就说你呢，大玲玲，哎。还客还客，
2: 哎呀，不是森哥，你看我现在手上这活儿有点多，我正在写汉字家族脑力风暴中，你别打断我的思路啊，这等会儿稿子出不来你又得赖我。
1: 大玲玲
2: 啊
1: 我都快被你给气笑了。
2: 有什么？
1: 你这个电脑屏幕好歹给我蹦出几个字儿来呀，还脑力风暴。瓜子儿刻了一斤了吧，这一地瓜子皮都是你的杰作，跟这个
2: 哎，你别说

0: 你看这灵感啊，说来就来。这期啊，咱们不写别的，就写地这个字儿。哎，你愣着干嘛呀，森哥？你快把地扫了，我工作呢啊！哎、我赶紧敲
1: 门
0: 去了、
1: 哎。你别啊！地这个字我熟啊，不用你写呀。地这个字在金文中的字形跟坠落的坠来源相同。这个远古时代啊，面对逝去的人，古人会将其包裹起来，然后抛葬在深谷或者深坑之中。土字旁表示的就是深坑的意思。右边的野在甲骨文中表示虫和蛇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虫蛇赖以穴居的墓穴。所以呢，地这个字的本意啊，就是远古时期的简单墓穴啊。你比方说客家方言至今仍称墓为地，称扫墓为告地。后来引申为植物生长的广大土层，也就是咱们现在理解的地面的意思啊。最著名的李白的《静夜思》当中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说的就是地上好像泛起了一层闪着荧光的霜。
0: 三哥，您先别说了，有点冷。我是真没想到啊，地这个字儿原来还有点恐怖啊。算了，这个字我不写了。被您说的阴森森呢，我怎么现在感觉后背都有点发凉了呢？你今天晚上肯定得做噩梦。三哥，我先走一步啊，我回家休息去了。
1: 瞧你那个胆儿，
0: 可小了呢。
1: 行吧，去休息吧。
0: 三哥再见啊。
1: 哎，好好休息吧啊。下午记得来开会。
0: 哎，
1: 不是，哎，不对呀、啊。哎，大玲玲，你给我回来，地还没扫呢。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书。
1: 炮兵进行曲是国庆阅兵必用的曲目，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标志性音乐。它首次创作于1945年，是延安炮兵学校的校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被毛泽东盛赞为炮兵元帅的人，就是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朱瑞。
2: 将军，出任炮兵司令员，朱将军忠于人民，忠于党，战场上身先士卒，人称赞。将军他虽然为国牺牲死，可他永远活在人民。
1: 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一个书香门第，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1924年，朱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广东。

0: 学。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虽然朱瑞在苏联学习了先进的炮兵实战技术，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起自己的军队，装备简陋，条件艰苦，还无法创建独立的炮兵部队。因此，当朱瑞学成归国之后，他并没有做到学以致用，而是被分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担任参谋。此后，无论是在中央苏区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朱瑞都是中国共产党一位文武兼备的重要干部。2018年，时任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的常瑞卿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对朱瑞在这期间的经历做了简单介绍。
1: 朱瑞呢，他参加了红军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在1934年的八月，他担任的是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并且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当时呢，他担任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书记等一系列职务。在这期间呢，他为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特别是山东的抗日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瑞率延安炮兵学校师生开赴东北，组织搜集日伪军遗弃的武器，积极发展炮兵部队。1945年6月底，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他一到炮校，就亲自抓训练部工作。一天训练下来，他还给学员们讲评，总结优缺点，指出今后努力的方向及应注意的问题。他这种深入实际、深入教学的作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学员的学习热情。第一期学员1000多人于当年九月毕业，成为我军炮兵建设的重要骨干。1948年9月8日，在即将奔赴辽沈战役前线前夕，朱瑞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倾注了他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对革命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和对炮兵事业的一腔热忱。可是战争是惨。
2: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3: 酱油、淀粉、料酒，放在肉上 ，OK 啦。再把土豆煮熟，密封在碗里。
4: 哎呦，哎，大琳琳啊，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怎么还做上菜了？哎，你这儿给谁做爱心早餐呢？
3: 爱心早餐一边去，我这做减肥餐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你别烦我。
4: 哎呦，这个豆可不行啊！
3: 怎么了？土豆招你惹你了？你就在这儿评头论足的？
4: 哎，肤浅、庸俗、
3: 你
4: 无知啊！这个连豆你都不知道，你说说你，我要是你啊，哪还有心思吃什么减肥餐啊？赶紧找地方补补知识吧！没文化太可怕，自律如我，我就坚决不能允许我没有知识。
3: 他还能有什么知识点啊？啊、哦，你是不是还想让我给你唱啊？红豆，红豆，大红豆，
5: 大红豆，
3: 芋头。
4: 停！
6: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
3: 没有，森哥，我没什么好问你的。
6: 欢迎来到扫地僧的汉字小课堂。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让大琳琳又爱又恨的豆字。
3: 森哥，我真的不需要你。
6: 哎，快别去。豆这个字不得不说真逗啊，在甲骨文中，豆像高脚器皿一样，内部加一横表示器皿中的食物，上面的一横表示盖子。这个本意啊，指的是盛食物的高脚器皿啊。所以我刚刚说大琳琳的这个豆不行，指的就是她手中

0: 民。在说文解字当中有豆，古食肉器也，所以豆字在古代啊不是代表如今的豆类植物，它是一件盛东西的器皿，大多是陶制的，也有木质、漆质和青铜制品啊。大玲玲，你有话说说吧。哎，那古代的豆类植物叫什么呢？哎，大玲玲，你这个问题问得很不错嘛。诗小雅《小碗》当中就形容啊，中原有菽，小民采之。这个菽字啊，就是古代豆类植物的总称，一个草字头，一个叔叔的叔。由于豆、菽两字在古代的读音相近，后来呢逐渐通用，人们干脆啊把菽称为豆。辛弃疾的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哎，就已经把这个菽啊改为豆了。哎，不是，大玲玲，你这么崇拜的看着我干什么啊？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宋哥，你看看你这一期下来，这还有我说话的地儿吗？还有你这自问自答的功夫啊，你可真够可以的呀！我觉得你也太秀了吧！
0: 我怎么秀了？我怎么个秀法啊？
1: 秀豆的秀啊！
0: 啊！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一封家书，见证天津解放。
1: 我是几次讲解员，那我们家书的主题呢是迟汉。
2: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内，坐落着我国首家家书博物馆，这里常年征集家书、日记等民间资料，目前已经收藏家书超过50000封。一张张泛黄的信纸讲述着一段段历史。张丁是家书博物馆副馆长，收集整理家书是他10多年来的主要工作。
3: 这封解放战争时期的家书啊，是我们从东北征集来的。这是当时身处平津战役一线的东北野战军搞政治工作的战士罗世杰，他写给远在哈尔滨的父亲和弟弟妹妹的一封信。罗世杰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你看他这个信里边这样写的，他说：父亲大人，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家乡了吧？
4: 父亲大人，胜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家乡了吧？天津、北平已经相续在胜利的49年初解放了。我随着部队的前进，已经进入了中国有名的工业都市天津市，可能在这里过旧历年。自进关后，我们的宣传队就参加了解放平津的战情工作，而被分配到接收物资的工作组里，每天乘着大汽车，不是接收这就是接收那，堆积如山的胜利品都由我们一处又一处地聚集着。我在这样一个胜利的局势下兴奋。

0: 的热情地工作着，我的一切都迎着大军的胜利在愉快着，身体亦很粗壮，惜勿念。
1: 当然这封家书是罗世杰的弟弟罗世颖先生捐赠过来的，因为他也是收信人之一啊，所以收到信的时候啊，其实这个罗世颖啊，他可能才六七岁，当然现在一晃啊，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也是一位年近八十的老人了。
2: 这封信是一月份的信，因为那时候要过年了，哎，这也是那个战火那个纷飞的年代里呢，我哥哥送给我们最好的一个春节礼物。我爸爸又是和往常一样非常高兴，因为我爸爸也非常高兴，他一来近就知道他儿子向他报平安，他还活着。
3: 罗世杰1948年参军，1954年转业后一直在哈尔滨轴承厂工作，在厂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他已经于2012年去世。直到今天，提起70多年前家里收信时的喜悦场景，罗世颖依然记忆犹新。
2: 那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围在我爸爸周围啊，听我爸爸的就念信吧。那么我哥老搁心里说嘛，全国就要解放了，而且这个日子不会太长。哎，大伙儿有的时候也七嘴八舌的就问一问呢，全国解放是什么样啊？当时我爸真还给我回答了，就说全国解放了，就是国民党被消灭了，地主老财被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主了，没有剥削了，那时候我们人民生活多好了。
3: 解放这两个字对于年幼的罗世颖来说有些陌生，但对于他的哥哥罗世杰而言却是真真正正的亲历者。1948年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发起了平津战役，在解放张家口包围北平天津后，驻守天津的国民党军依仗其坚固的设防，拒不接受和平解放天津。东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和炮兵、坦克兵、工兵等共34万人，于1949年1月14日开始强攻天津。经过29个小时的激战，歼敌13万多人，胜利占领天津，为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4: 猛烈的战斗还正在世界里进行着，市民们对于战争并不惧怕，都跑出来观看解放军的坦克作战。在群众热烈的欢迎中，人民解放军进入了天津市。
2: 我哥和我说过，到那个天津的时候，就是任务就是收战利品嘛，因为一解放，国民党扔起好多的东西啊。
5: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3: 从收到罗世杰信件的那一天起，天津这个城市便在年幼的弟弟心中落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弟弟罗世颖也曾经几次来到天津去追寻哥哥的足迹。
2: 说我第一次去天津呢，我还是有感觉的，下火车，火车站对面不远不就那个解放桥吗？那不是天津解放的标志吗？我走在那个桥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哎呀，我哥可能也走过去瞧我俩，因为他搁那儿嘛。我哥哥，当我说过，当时他们战勤工作，他们就在这个租界区里上班。租界区既是天津一个景区，大伙谁去天津都到那儿，我都搁那琢磨着，哎呀，我哥搁哪个房里办公或啥？这里面当年也有我哥的脚步和身影。哎，我真这么想过。
1: 就在罗世杰呀写完这封家书的第4天，

0: 天津就迎来了解放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就到春节了。这次春节可以说是一次真正的新旧交替，不仅是时令节日的转换，而且是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因为呢，天津人民从此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见，罗世杰的这个春天啊，在天津过得也不错。随着接管任务的一步步完成啊，春节后不久啊，罗世杰就跟着部队继续南下。
1: 大约不久，我们尚要越过长江，打到南京、上海、重庆、广东，一直解放了全中国，再胜利地回到故乡去。请你们等待着吧，这个日子不会太远，只要再有一年，这个全国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希望您能保重身体，努力生产，多支援前线，以助我们早日完成全国解放的胜利。罗世杰，上。1949年1月24日。
2: 这封信呢，影响了我们家四代人。我们姊妹八可能有六个党员。现在我那两个上初中的那俩孙子，他都知道我有一个参加过战斗的解放军爷爷。
3: 这封家书可能是众多家书里最为平凡的一封，就像我哥哥一样很平凡，但是在我心里却是很伟大。新中国成立的背后，有太多像我哥哥这样默默无闻的战士。这封家书不只是我哥哥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爸爸，请送我上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年底，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当即有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土场的报纸号外在海外华侨社会散发。时年45岁的菲律宾著名侨领王雨婷更是主动来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求参军杀敌。不过办事处负责

0: 的人没有同意王雨婷的请求，而是交给了他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回菲律宾继续发动更多华侨回国支援祖国抗战。
1: 同胞们，我们即将要告别马尼拉，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想想都激动万分。如果不是王雨婷先生的资助，我们恐怕很难回到祖国。所以在临别之际，我提议我们一起向王雨婷先生鞠躬致谢。谢谢王经理，谢谢王经理，
2: 谢谢王经理。
3: 啊，不不不，不要谢我，应该要感谢你们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恨我不能亲身上阵杀敌，祖国的未来还得靠你们年轻人。来来来，维珍啊，跟哥哥姐姐们说再见。
4: 哥哥姐姐们再见，我一定会去延安找你们。
1: 王经理，船要开了，您快回去吧，后会有期。
4: 爸爸，
3: 嗯，
4: 您什么时候送我去延安呀？
3: 你去延安做什么？
4: 我要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参加八路军，一起上战场杀敌报国。
3: 李真，你年纪尚小，还未成年，又体弱多病，你怎么上得了战场啊？
4: 您不是总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嗯，
3: 你才14岁，算什么匹夫啊？
4: 14岁怎么了？抗战不分大小，14岁也要救国。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清洁灵敏，打仗我没有问题。
3: 不行，等你再长大些啊！等你再长大些，想去战场便去吧。可现在，你还得上学，不能离开家。
4: 马尼拉不是我的家。
3: 这不是你的家，哪里是你的家？
4: 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您说过的，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永远是中国人。
3: 可是，你若真去了延安，我没办法保护你。
4: 爸，我已经不需要您来保护了，现在是我们的祖国需要人保护。您办的报纸，全菲律宾的华侨都在看，我也在看。每天看到祖国的消息，我都心痛啊。山河破碎，数万万家人流离失所，您难道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不去保护我们的国家吗？爸，您仔细想一想，您还能保护我多久？如果没有了祖国这个大家，您真的还能保护我吗？
3: 魏真，
4: 您别说了，要么您送我去，要么我自己去。
3: 魏真，如果这是你内心的想法，那爸爸支持你。
4: 真的，您答应我了。
3: 爸爸答应你，送你回家。
0: 王雨婷，福建泉州人，1908年赴马来西亚谋生，1933年春前往菲律宾，随后创办中华影片公司，放映进步电影，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王雨婷亲自带儿子王维珍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并在一个月后将他交给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交给了抗日的心脏延安。 尽管内心无条件支持儿子的救国理想，但舐犊之情还是让王雨婷有些纠结。临行那天，她一早就悄悄来到儿子的床前，静静地看着熟睡中的儿子，王雨婷的眼角忍不住湿润了。她翻开儿子床头的笔记本，提起笔来，一字一句写下了一位父亲为了民族大义而做出的痛苦抉择。
2: 真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以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念八年六月四日，写于香港屡次，王雨婷。
0: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吕飞华侨王雨婷写给回国抗战的儿子王维珍的临别赠言。他是爱国华侨，积极参加祖国抗战历史的见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主编张丁介绍了关于这封家书的故事。
5: 我觉得王雨婷写给儿子王维珍的这封短短的家书其实他是给儿子一种留言，这种留言就像座右铭一样，写在儿子的一个小本上的，儿子随身带在身边，几十年作为座右铭一样激励着自己。因为这封信呢，寄托着一个父亲，一个爱国的一个父亲对即将走向抗日战场的儿子的他的一种希望，他的一个鼓励，可以说父亲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力量，是坚强的后盾啊。所以后来这个王维珍在这个抗日的战场上，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了终生啊，所以他这封信给他的力量是无穷的。
0: 1939年8月，王维珍到达西安，进入安吴青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安排到青干校的青年剧团工作。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在王雨婷、王维珍父子的身后，还有着更多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侨，他们曾为保卫祖国做出过不可取代的贡献。
5: 我们知道这封家书的作者，这个王雨婷先生，他是爱国华侨啊，他是老革命者，另外他在38年已经入了党，其实他是共产党员。我们知道抗战，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全中国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而且海外的华侨也是群情激愤啊，也是前赴后继的回国参战。你说王雨婷当时可以说和其他爱国侨领一起组织了不少的青年回到祖国参战，这个就是他的这种革命行动的一种表现。
0: 1949年7月，分别整整10年的王雨婷、王维珍父子最终在北平相聚。10年时间，父子二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王维珍把10年前的临别赠言拿给父亲看时，王雨婷感慨地说：“维珍，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
6: 24史故事，斩白蛇起兵。 汉高祖刘邦是沛县封乡人，姓刘。

0: 记，这个记其实就是一个排行，严格说来它连一个正规的名字都没有，后来改名叫刘邦。刘邦为人乐善好施，豁达大度，在家乡有很好的人缘。他长大后到官府去求职，当上了泗水亭的亭长。虽然那只是一个芝麻小官，但他因此结识了不少人。有一次，他看见了秦始皇出巡的情景，非常羡慕，大声说道：啊，大丈夫就应当这样啊。刘邦作为亭长，押送一批服徭役的人到骊山去为秦始皇修山陵，不料一路上不断有人逃跑，刘邦估计等到了骊山，这一批人大概就都跑光了，于是他便停下来请大家喝酒。当天晚上释放了所有服徭役的人，并对他们说：你们干脆都逃走吧，我也准备从此逃亡。有十几个壮汉看到刘邦如此仗义，不肯离开他，表示愿意跟他一起逃亡，寻找出路。一行人乘着夜色赶路，不知不觉中进入一片沼泽地，走着走着，前面探路的人突然跑了回来，吓得结结巴巴地说：不好了，前面有一条白蛇挡住了道路。刘邦借着三分酒意说：壮士走路还怕什么蛇？他拔出宝剑，壮着胆子走上前去，挥剑将蛇斩为两截。刘邦带领大家又走了几里路，突然酒劲发作，便躺下睡着了。后面的人来到斩蛇的地方，见到有一个老太太站在那里哭泣，大家问她为什么哭，老太太回答说：有人杀了我的。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我的儿子。
2: 看得高一点儿，看得远一点儿，知道多一点儿，
3: 知道多一点儿，
2: 生活有趣点儿，
3: 知道多一点儿，
2: 知道多一点儿。
4: 你会睡午觉吗？但是陷入这四大误区，越睡将会越危险。大家好，我是大凯。自古以来啊，人体形成了所谓的生物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日午后呢得小憩一下，适当的午睡不仅有利于提高精神，还能够降低冠心病、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如果睡错了，危害呢也不小，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若是没有午睡呢，很多人都会崩溃。健康的午睡呢有助于身心的健康，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呢也都有良好的午睡习惯，比如说能够缓解疲劳，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预防冠心病，调节情绪。而且呢，午后打个盹儿，可改善心情，调节情绪，降低人的紧张度，缓解压力。午睡虽好，但将近有 80% 的午睡人群呢，都存在着误区，不仅使睡眠质量大打折扣，还会危害健康。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吃完就睡。吃了饭以后啊，肠胃的蠕动呢会加快，体内的血液呢会大量集中到消化系统，使大脑供氧量下降，容易产生困意。但是如果说立马就睡觉，对于消化系统而言，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诱发胃炎，也可能引起食物反流，引发反流性食管炎，也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而造成睡醒后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症状。一般建议呢是餐后20分钟左右再进行午睡。第二大误区，趴着睡。趴着睡呢是大多数办公人群的睡眠方式，也是危害性较大的睡眠方式。趴着睡的时候，第一个危害呢就是眼球受压，眼压增高，时间久了以后啊，就会造成醒后暂时性的视力模糊。若眼压过高的话，也可能导致青光眼。不知道您趴着睡的时候，在醒来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二点的危害呢，就是危害脊柱。人体正常脊椎从侧面看呢，应该是 S 型，S 型的曲线最美嘛，但是

0: 你经常趴着睡啊，就容易弯腰驼背，脊椎呢就变成 C 型了。第三一点的危害呢，就是影响呼吸，尤其是冠心病患者呢，趴着睡的时候更容易造成呼吸困难。第四个危害呢，就是引发肥胖。一般我们伏案而睡啊，肚子呢是蜷缩着的，挤压在一块儿，会加重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啊，在家的时候呢，尽量在床上午睡或是躺椅上。但对于办公人士呢，午休是可以在脑后垫一个靠枕啊，不是有午睡神器吗？呈半卧位，以减小心肺面部的压迫。第三大误区呢，是睡在通风口。夏季呢气温较高，通风走廊正对空调口以及风扇呢虽然凉爽，但是也很容易引起感冒、头疼、关节及肌肉疼痛等疾病，严重者呢还可能造成面瘫。因为人在睡眠状态下啊，人体的毛孔呢会处于张开的状态，身体抵抗力呢也会有所降低，应避免在通风口睡觉。对于体质较差的人，还要在腹部呢盖上轻薄的毯子或者被子，以防感冒。第四大误区呢，是午睡时间过长。在长时间连续工作的状态下呀，午睡呢是补充精力最方便最快速的方法，但是如果睡得过久，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前一晚睡眠时间较为充足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人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可能造成睡眠惰性、似醒非醒，比如说脑子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充分调动思维等等，也会造成浑身乏力、越睡越累的状态。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之下睡了一个大觉，但是醒来以后依然感觉困的原因了。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建议20分钟左右的午睡时长的最佳，13点左右呢最为有效，属于快速充电式的午睡，有助于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们来说，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的能量，提高警觉度，快速高效的投入工作。我是主播大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
1: 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知道多一点，
2: 知道多一点，
1: 生活有趣点，
2: 知道多一点，
1: 知道多一点。
0: 口香糖究竟能不能吞下去呢？知道多一点，生活大不同。大家好，我是大凯。一提到口香糖，某品牌口香糖的广告一次嚼两粒，一定会浮现在很多人的脑海。口香糖像多年前的泡泡糖一样，成了现在青少年的口头爱好。不过每次嚼的时候啊，很多家长呢都会在你的耳边唠叨，不能够咽下去，咽下去呢会粘坏肠子的。就是粘在马路或者粘在衣服上的口香糖，不费一番功夫真的也很难弄下去。那么口香糖能吞下去吗？这么粘的东西要是进了肚子那还了得。不过好像我们也确实没听说过口香糖粘死人的新闻，这是为什么呢？要了解口香糖进肚子之后的事情啊，我们先要看一看口香糖都含有些什么。口香糖主要是由食品添加剂和胶剂组成，食品添加剂呢包括调味剂、软化剂等等，这些都是国家允许使用的小分子物质。不止口香糖有，很多食品呢都有，它们在体内可以正常的代谢出去，所以说不必担心。而需要担心的是胶基这种物质。胶基呢是一种无营养、不消化且不溶于水的易嚼性固体，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口香糖的质感，所以组成配方呢一般是保密的。但从大的物质分类角度来看，一般有橡胶、脂类、蜡、脂肪、乳化剂、抗氧化剂和填充物。脂类、蜡、脂肪、乳化剂、抗氧化剂呢都是起维持结构性质的物质，会自然被消化分解，而橡胶呢才是胶基的基础物质。好吧，一提到橡胶啊，你肯定会想到轮胎或者橡皮，其实呢它们都属于橡胶制品，虽然成分不同，但都具有橡胶的共性，那就是耐腐蚀。一般的物质遇到酸碱后啊，就会与酸碱发生反应，逐渐被腐蚀，而橡胶以其优越的耐腐蚀性可以在酸碱溶液里边保持很久。这是不是意味着口香糖在肚子里无法被胃酸和肠液消化，而滞留在肠胃里成为了钉子户呢？答案是当然不会。当有食物在胃和肠道里时，胃和小肠的肌肉会不停地运动，以便把食物磨碎和运往下游。口香糖呢也一样，想想新闻里多少能人把玻璃球、硬币等东西吃进肚子，最后不都一样排出来了吗？口香糖那么大小的东西完全不是事儿。不过你会说，玻璃球和硬币可没有粘性，自然会顺利排出。那万一口香糖粘在肠壁上了，不就堵塞肠道了吗？这恰恰是大家对胶基的一种误解。胶基呢是一种很特殊的材料，特殊性呢在于当有大量液体存在的情况下，胶基分子呢会倾向于和水分子相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团没有粘性的橡胶样子，而当水分子减少以后，它才会逐渐表现出黏黏的样子。 在肠胃里无时无刻不有大量的胃液和肠液，口香糖是不会粘在内壁不走的。所以说口香糖吃进肚子里这件事儿啊，完全不用担心。

0: 但我们仍然不建议大家在吃口香糖的时候呢说话或者运动。吃进胃里是小事，但是万一口香糖不小心跑到气管里，那可就麻烦了，大家要千万小心。
1: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荣儿。这一期的内容还是一起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的一些相关内容。今天要聊到的是关于参保的超龄等从业人员享受到哪些工伤保险的待遇呢？根据暂行办法明确，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有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享受与其他参保工伤职工相同的工伤保险待遇，具体的有以下十点：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二、住院伙食补助费；三、异地就医的交通食宿费；四、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要费用；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确认的生活护理费；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七、一至四级伤残人员按月领取伤残津贴；八、五级至十级伤残人员在离开从业单位时应当享受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六、因公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领取到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十、劳动能力鉴定费。已参加工伤保险的超龄等从业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有职业病被认定为工伤，且经过劳动能力鉴定为五级至十级伤残的，在离开从业单位时，由工伤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一次性的工伤医疗补助金，工伤保险关系终止，自离开从业单位之日起不再享受到工伤保险待遇。

0: 一个个生动的文化符号。
1: 看月窑青瓷，它比较朴素。
2: 终于踏上了河姆渡这一片土地，
0: 记录永城的悠久历史与光辉文化。
3: 添一个，我觉得是宁波文化的代表。
0: 宁波建成1200年，
4: 我从献血街曾明路口往鼓楼方向，感觉非常好。
0: 听见历史文化遗产，听见宁波的文化符号。与人竞渡，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符号。鱼贯、人、直桨、行舟，包括顶上两条昂首向天、身体弯曲、尾巴内卷的龙，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人们把这个符号叫做与人竞渡。1976年，这件出土于宁波鄞县石突山上的铜钺，被认为是钺文化的产物。钺在甲骨文中的字从斧头进化而来，这个字跟越国的钺在当时是同一个字，但这件铜钺的出现仍然是个谜。宁波不像北方中原地区，这里只是王朝的边缘，矿产资源稀缺，仅有的铜矿大多冶炼成了兵器。这件铜钺很小，跟手掌的掌心差不多大，显然不是武器，而是某种象征。掌握它的人应当是有着一定权力的。据说出土时它全身金黄，好像自带神性。比起材质，铜钺本身更吸引人的是它的纹路。与人竞渡，一叶轻舟，舟上四人，侧身左向，每人手中均有一桨。他们的羽冠翎毛上方向上，给人一种迎风向前的感觉。整个图案上方有一对飞龙在天，后人将之推演为中国龙舟文化的起源，说它代表龙腾虎跃、劈波飞渡的奋发精神。史书中有记载，越国战败，子民四散飘零，与人竞渡文也跟着越人一起南迁，一条走海路，一条走陆路，一直到达今天的越南。过程中与地方文化逐渐有了不同的融合。

后来再与这种纹饰相遇，就要等到汉朝。1983年，考古学家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挖出的一件铜体桶上。

便会想起同一个祖先。那个祖先生活的地方是个水乡泽国，来去随风，飘渺若仙。

0: 每一处生活细节，每一点健康养成，爱生活从爱健康开始，健康宝典。随着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包装食品呈现在了大众面前。我们通过观察包装袋上的信息，就会发现基本每一种包装食品上都会标明保质期，这已经成了包装食品必有的标识。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不要吃过期食物，不要吃标识上没有确切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食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吃任何食物前都要注意保质期。保质期是指产品的最佳使用期，由生产者提供。国家要求在生产的食物上必须要进行保质期的标识，有了这个标识，消费者就知道这个食品在什么时间之前食用是最佳的。保质期有两个条件，一，要储存在规定的条件下，比如酸奶要冷藏，速冻饺子要冷冻。二，是在包装完好的情况下储存，如果拆开了包装就要尽快食用，比如罐头打开包装后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可能一两天就会坏，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包装上的保质期来评估保存时间，因为包装已经被打开了。那么食物过了保质期到底还能再吃吗？总体而言，过了保质期的食品不会对人体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但是不建议吃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因为它们也存在一定的隐患。首先，风味口感产生了微小的变化，而且如果我们因为吃这种食品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基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而言，这种情况无法避免。那如果只过期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进行感官检验，判断是否有异味、发霉、生虫的现象。如果这些都正常，可以选择尽快吃完。而对于油类、糕点、牛奶、酸奶等食品，一旦过了保质期，就一定不要再食用。过保质期太长的也不能食用。还有很多食物没有保质期，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和散装的瓜子、花生等。我们建议新鲜蔬菜、水果尽量一到两天内吃完。散装的瓜子、花生可以参照包装好的瓜子、花生保质期再减一定的时间。同时，在食用之前看一下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保证食品的安全和健康。其实不仅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也都有一定的保质期，这两者跟食品的保质期原则类似，建议过了保质期都不要再吃或再用了，因为作用不仅会下降，还有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哦。
1: 第五集，
2: 哎呀，陈胜福啊，你考研究生取材料喽，你就应该当个手艺人。哎呀，看这五个稻草人让你砸的啊，栩栩如生，逼真带劲。哎，你看，来，一人再拿一个蒲扇，哎，再挂点布条，嗯，哎，完美，走，上工。The trees are planted on the...Banks, the trees are planted.

0: 竟然睡到地头上来了。
1: 啊，谁呀？不，老师，老师，您怎么来了？
0: 这是你睡觉的地方吗？啊，看看1031被麻雀糟蹋成什么样了。
1: 啊，哎呦，这天怎么就大亮了呢？哎呀，我忘定闹钟了，我。老师，我做了稻草人了，我以为他们……
0: 你以为麻雀傻是吗？觅食是他们的天性，有稻草人的地方他们是不敢去，可是你看看其他地方都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1: 我以为他们……
0: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就你聪明？我跟你说的三步，第一步就是不偷懒。哦，
1: 我知道，老师，我错了。
0: 错在哪了？
1: 我应该检查一下闹钟的。
0: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了。
1: 我，
0: 你走吧，我不教你了。
1: 老师，
0: 高分低能，没有责任心。
1: 老师，
0: 你这样的人不配搞科研。
1: 好，走就走，我还不学了呢。李校务长，我要退学。
2: 陈胜福，你怎么了？为什么退学？
1: 我，那杨教授太不近人情了，他让我快速掌握英语，我每天学到凌晨2点，这就够累的了。他还让我天一擦亮就起来轰麻雀，那现在不到5点天就亮了，就因为我睡过了头，他就轰我走。走就走，我不学了。
2: 陈胜福啊，我给杨教授当了20年的助手，我知道杨教授是什么样的老师。教不严，师之惰。他是很严格，可他心里极爱学生。你知道想考杨教授研究生的学生有多少吗？很多很多，可是他最后只挑了你一个。为什么呀？他看好你，他说你是个好苗子，一定要好好的培养你。陈胜福，杨教授68岁了，你是他恢复高考后带的第一个研究生，他这是把你当传人来培养的，别辜负了教授。
1: 他不问青红皂白。
2: 你怎么还犯倔呢？自己回去，好好想想。

0: 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类实在是太渺小了。那天杨先生和陈老师先后赶到地里，可是看着鹌鹑蛋大小的冰雹密集地砸向丰收在望的稻田，他们竟然毫无办法。一件衣服才能护住几颗稻啊。
1: 老师，您别说地上啊，地上湿。
2: 你还没走啊？既然来了，就帮我个忙吧。

0: 您慢点，全倒了，咱俩分头，看看还有好的没？哎，老天爷，为了1031，我辛苦了8年了，再有2代，提高了抗病性，就能交给农民了。
1: 这是目前最好的耕稻品种了，你好歹给我留几颗种子啊！老师，老师，你快来看呐！
0: 有好的，
1: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好。这一片地就他没倒，也没染病，就是有点矮。我看看。
0: 是他，真的是他呀！哈哈哈！哎呀，我终于又见到他了。1967年，我在盘锦改良盐碱地的时候，种了一大片耐盐水稻，在那里，我见过一株矮杆的大穗水稻，当时。 我就产生了关于水稻理想株型的思考，可惜呀，那不是个搞科研的年代，研究没有成功。哎，你来看，这株水稻茎杆短而粗，抗稻伏。再看，稻穗明显比其他的要大。哎呀，有了这个基因，我就可以培养理想株型了。
2: 哈哈哈哈哎，师傅，哎，去拿把枪，我们要把这宝贝挪到花盆里供起来养。哎，
1: 好嘞。
3: 老师，您说的理想株型，它到底是啥样？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
3: 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且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 医保在线，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 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 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适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8: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7: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

0: 有理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旅游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务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0: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笔、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心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试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试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试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试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试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

0: 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地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 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

0: 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阳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0: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2: 再见。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亲爱的孩子，我即将远行。
1: 这是我外公在牺牲的前一天写给他未曾蒙面的孩子，我母亲的一封信。我的外公是羽化英烈吴振炮。
2: 我是在父亲牺牲24天以后才出生，是个遗腹女，跑晚了24天，就终身没能见到他。我的舅父是地下党的，在我12岁的时候特别的连续把这封信让我看，实际上是一封血书，打开一看，纸片都浸满了鲜血的，要我读给他们听，我边读边哭，慢慢的把它背下来。
3: 亲爱的孩子，你好，我在给你写信，是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也许这封信你永远也不会看到。这些种种对你的不公，也是爸爸不愿意看到的。孩子，爸爸是爱你的，但为了天下劳苦大众和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幸福，爸爸可能无法等你了。我相信你长大了会明白爸爸的割舍内心。孩子，请你记住，你爸爸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将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自己的毕生信仰，为之奋斗终身，并甘愿为这份崇高信仰牺牲自己一切。亲爱的孩子，感谢你在我即将离去的时候勇敢地来到这个不平的世间，用你的美丽延续父亲执着的灵魂，演绎一段没有结尾的生命传奇，并在将来的成长中自觉地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来验证生命的承诺。当你有一天真正长大了，我相信你一定会感知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父亲就站在你身后，时刻在为你鼓劲，为你祝福。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成长，永远幸福快乐。你未曾见面的爸爸， 吴振鹏。1933年6月13日凌晨，
4: 吴振鹏，1906年12月生于安徽安庆一个工人家庭，幼年时父母因贫病交困而离世，他自小便在孤儿院长大。由于勤奋好学，1922年被孤儿院保送到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师范学校，吴振鹏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熏陶，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23年吴振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中共安庆党团组织根据他的表现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将他保送上海大学学习。五卅惨案发生不久，上海大学被封，不能正常上课。党组织把各地到上海大学学习的青年派往上海各工人区参加工人运动。吴振鹏将工人被欺压的遭遇写成一篇篇纪实文章，以笔为枪，鼓舞工人斗争。在沪东沪西的工人群众中，提起吴振鹏的名字，没有不知晓的。他被誉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1926年，吴振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加努力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1933年5月17日，因叛徒出卖，吴振鹏在上海被捕，关入国民党秘密监狱。吴振鹏被当作了特别要犯，每天都要遭受敌人的

0: 严刑逼供。6月13号深夜，遍体鳞伤的吴振鹏想起了就要临产的妻子，想到自己未出世的孩子，这个敌人面前的铁汉露出了温柔的微笑。自感时日无多的他挣扎着爬了起来，找出藏匿的纸笔，给自己未出世的孩子写下了这封感人肺腑的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孩子深深的不舍，浓浓的父爱跃然纸上。就在写完信的第二天，敌人将吴振鹏又一次架进了审讯室。这一次，敌人决定用尽一切酷刑，逼他交出党的机密。然而，敌人们低估了这位文弱书生的铮铮铁骨，即便老虎凳压断了他的双腿，烙铁烧坏了他的皮肉，吴振鹏仍旧咬紧牙关，没有松口。
1: 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起不来了，只有最后一口气了。看守们还说可以送你去医治，他最后讲的一句话就是，对我你们不要有任何幻想，我是一个字都不会告诉你们的。他在生与死的这个天平上选择了信仰。
0: 1933年6月14日，在遭受连续的酷刑摧残之后，吴振鹏以零口供牺牲在了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年仅27岁。
1: 父亲牺牲以后，同情他的案手就偷偷地把这封遗书，沾满血迹的遗书，藏在他的那个内衣的一个小口袋里面。我的舅父用重金想办法把父亲的遗体买到的带来了。3岁那年，我的舅父就带我到雨花台外的一个荒山上，指着一个野草淹没完了的一个孤坟，对我说，小王，你快跪下，你的爸爸就躺在这里面。我马上就扑通一声跪下去，高声地叫，爸爸爸爸，你怎么躺在这里呀？快起来和我一起回家吧。无论怎么喊都没有爸爸的回应，爸爸也不可能起来了。心里特别的绝望，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明白了，我没有爸爸了，我不可能等到爸爸回来了。
0: 1984年，王行第一次从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照片中见到了父亲的形象，了解到父亲更多的革命事迹。他为有这样一位烈士父亲而自豪，对父亲为革命艰苦奋斗、宁死不屈的壮举无限敬仰。他默默地工作在宣传教育岗位，数十年如一日。黄品源是王行的儿子，吴振鹏的亲外孙。
2: 我听我母亲讲过，他是在1950年3月就加入共青团，舅爷也不断地告诫他，作为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革命要靠自己。这句话教育和激励了我母亲一辈子，也不断地在教育我们这一代，也希望这句话激励我们的下一代和他们的下下一代。
3: 24史故事，指鹿为马。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东南巡视，随行的除了赵高以外，还有丞相李斯和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走到山东平原京的时候，正是大伏天，酷暑加上旅途劳累，秦始皇中暑病倒了，病情很快恶化。 秦始皇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就叫赵高代笔，给大儿子扶苏写了一封遗嘱，叫扶苏赶快从驻防地长城回到咸阳替他办理丧事，并且继承皇位。不久，秦始皇就在沙丘去世了。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他希望继承皇位的是胡亥，而不是长子扶苏。赵高拿着秦始皇的遗嘱和传国玉玺对胡亥说，你大哥一回到咸阳就要继承皇位，到时候你一点地位也没有，这怎么好呢？胡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父皇没有留下分封儿子的遗嘱，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今天的大权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李斯三个人手里，我们想个办法把皇位抢过来，由你来继承好不好？胡亥本来就有野心，经赵高一怂恿，就决定夺取他大哥扶苏的皇位。他把丞相李斯找来，三个人偷偷毁掉秦始皇的遗嘱，假造了一封叫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自杀的遗嘱，派亲信使者送了出去。扶苏接到赵高他们假造的遗嘱以后，也不分辨是真是假，哭了一阵，就真的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被赵高派去的使者抓起来，关进监牢里弄死了。使者回去把情况一报告，胡亥、赵高、李斯都很高兴。他们急急忙忙地赶回咸阳，公布了秦始皇逝世的消息，拥立胡亥继位，称为二世皇帝。胡亥封赵高做了郎中令，叫他在自己身边帮着出主意。赵高尽管权倾朝野，却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进一步窃取朝政大权。他阴险地想，李斯碍手碍脚的，不如想个办法杀了他。赵高造谣说，李斯的儿子李由与当时的农民起义军有联系，又说李斯想谋篡皇位，最后用这两条罪名把李斯和他的全家杀了个精光。李斯一死，二世皇帝胡亥就拜赵高为丞相，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他去处理。有一天，赵高牵着一只鹿来到朝堂，当着许多大臣的面，指着鹿对皇帝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特地牵来献给陛下。二世皇帝一看，认得那是一只鹿，他就笑着对赵高说，丞相真会开玩笑，这明明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装着很不高兴的样子说，这是我花了很大力气搜罗来的一匹好马，怎么会是鹿呢？各位大臣都在这里，陛下叫他们说说，这到底是鹿还是马？大臣们一听，心想赵高又要搞什么鬼了？那些胆小怕是不敢得罪赵高的人，赶快争着回答说，是马，是马，还是一匹好马。一些不肯昧着良心说话但又怕死的人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大胆而又正直的人则说，这是鹿，不是马。赵高暗暗地记下了说是鹿的那几个人，没过几天就捏造罪名把他们都给杀了。从此朝廷上的官员都很害怕赵高，赵高说东他们就不敢说西，赵高说是黑的，他们就不敢说是白的。二世皇帝看到大臣们都很害怕赵高，再想想赵高对付李斯等人的残酷手段，也禁不住捏着一把汗，他也害怕起赵高来了。不久，反对秦朝统治的农民起义愈演愈烈，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赵高找个机会派自己的心腹杀了二世皇帝，可是他怕大臣们不服，终于没有敢自己即位做皇帝，而是把二世皇帝的侄儿子婴抬出来继承了皇位。子婴即位以后，找自己的心腹太监韩谈密谋， 将赵高骗进皇宫，让事先埋伏好了的士兵将他杀了，重掌大权。
4: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5: 小琳琳，
6: 嗯，
5: 你过来一下啊，你看看你这个月的考勤，你迟到多少次了？我都给你这标出来了啊，你这个月的工资基本上都要被扣光了啊。
6: 怎么可能啊？你看看，
5: 看也改变不了现实。哎，你这什么眼神，怎么还不服气呀？
6: 领导啊，我觉得您是不是应该仔细看完再说呢？
5: 我看什么看，这不写着呢吗？本月全勤奖扣除名单扫地，哎，那什么啊，你看看这个人老了，眼神也不好使了，没事了，你忙你的去吧。哎，就是天儿挺好，挺暖和啊。
6: 我说领导啊，您可真的不能长时间对着电脑了，要不然你看这都花眼了，是不是？护眼呢，要从了解眼睛开始。接下来呀，我就给您说说这眼。您看啊，这从眼这个字来说，右边是目这个字，目的甲骨文和小篆的字形啊，都是外边轮廓像眼眶，不过呢，甲骨文里面像瞳孔，小篆呢是两横，但是金文的外形就很有意思了，它不是两横而是两竖，表示不可以横着眼睛看待任何事儿，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但是目这个字呢是个独体文，是象形演变过来的，从意义上还不能完全表达眼睛的功能，因为它没有体现，视距是有限制的。但是没关系，因为眼睛的眼这个字右边的艮这个字呢，它有边界和极限的意思，所以说目加上艮组成了眼睛的眼。也就是说，咱们的眼睛看东西呢，它是有距离限制的，太远或者太近都看不清楚，要不然怎么说目光短浅呢？三哥，你说对不对呀？
5: 你看你说的多好呀，我就得找你多谈谈话，有你这么能干的手下，不愁我们收听率上不去啊。啊，说话都你看有板有眼的，不仅能让我发现自己的错误，还能学到知识。哎，我再考考你啊。
6: 说。
5: 我记得有句古诗里写道，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这个眼字难道说泉水也有眼睛吗？
6: 三哥，发挥你的想象力，你好好想想。你看看，你看我这眼睛像什么？对，不就是两个大窟窿吗？所以说这个泉眼呢，它就是窟窿的意思，你说是不是很形象啊？
5: 好啊，你最近啊真是很有长进啊。走，我请你吃饭去，想吃什么跟哥说。
6: 哟，哥，你先看看自己工资单吧。
5: 哎呀妈呀，忘了这茬了，苍天哪。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我们讲一讲夸父追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远古时代，在我国北部有一座巍峨雄伟的成都在天山，山上住着一个巨人族，叫夸父族。夸父族的首领就叫做夸父，他的个子非常非常高，力大无穷，是一位意志坚强、气概非凡的首领。那个时候，人们依靠耕种为生。为了弄清太阳在一年四季对农作物的影响，以便让部落的人能够合理地利用阳光，夸父用一根桃木棍测量日影，来确定四季，再从黄河和渭河的涨水痕迹上标出最高的洪水的水位，给农作物的耕种提供参考。部落的人都很爱戴它。有一年，干旱的天气持续了很久，火一样的太阳就晒干了河里的流水，也烤焦了地上的庄稼，让夸父的部落颗粒无收，就眼看着辛苦劳作一年的农民被饿得奄奄一息了。夸父就立下了雄心壮志，他就发誓一定要把太阳给捉住，让他听从人类的吩咐，更好的为大家服务。于是在一天清晨，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了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征程。太阳在空中飞快地转动，夸父也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赶。他不停地跑啊跑啊，饿了就摘野果充饥，渴了就喝河水解渴，累了他就眯着眼睛打个盹儿。他一直在鼓励自己，快了，就要追上太阳了，人们的幸福生活不远了。就这样，他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火热的太阳已经照到了他的头顶上。夸父不敢松懈，又跨坐了一座座高山。

0: 眼花竟晕过去了。当他醒过来时，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没有气馁，他鼓足了全身的力气，再次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的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感觉自己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发干了。当务之急是喝大量的水。于是夸父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地一口，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也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他打算向北方去寻找一处更大的水源，可是夸父实在太累了，太渴了，走到中途他的身体就再也支持不住，慢慢地倒下，闭上了眼睛。夸父死后，他的身体变成了一座大山，就是夸父山，据说位于现在河南省的灵宝县，在灵湖峪和池峪的中间。夸父死时扔下的手杖也变成了一片五彩云霞一样的桃林，桃林的地势险要，后人把这里叫做桃林寨。
1: 就差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夸父追不上太阳呢？
0: 我们每天都会看到太阳的东升西落，其实这不是太阳真正的运动，而是地球每昼夜自转一周。一个站在赤道上的人，平均每秒钟向东转473米。如果有一个人在傍晚时分，太阳就要落入西方地平线的瞬间，他朝着西方追赶这个将要落下去的太阳，每秒钟向西跑473米，啊，就能追着太阳永远不落。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跑得最快的运动员每秒钟也就跑10米。再说，太阳距离我们有1.4960万公里。假如有一个天梯通向了太阳，一个人日夜不停地奔走，也要用3500年的时间才能追到太阳上。太阳是一个巨大的发光发热的球体，表面温度接近了6000度，所以不等他走到太阳那里就被烤死了。2018年2月12日，美国发射了一个帕克太阳探测器，到2025年6月14日，最接近太阳的时候距离也还有600万公里那么远。
1: 既然如此，夸父追赶太阳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虽然夸父到最后也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地被他的牺牲精神和勇敢打动了，从此他的部族年年风调雨顺，万物兴盛。夸父的后代子孙也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得非常幸福。当然

0: 这些只是人们的心愿。其实这个故事的本质是表达了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向往光明、追求真理、勇于探索、英勇献身、为民造福的雄心壮志。好了，故事讲完了，留两个问题要大家思考。第一个问题，请思考一下，从夸父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哪些优秀品质？第二个问题，太阳如此的发光发热，能够维持100亿年，你知道这么大的能源是从哪里来的吗？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1: 嘿，我是小喜，我们今天来说到一些适合于女生读的软科幻文。相信我，这些书我都读过，至少在我看来没有那么的无厘头，或者说根本读不懂。首先要说到是欢迎来到猴子馆，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不，它其实不仅仅是有意思，更加有一些科幻的内容。这是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作品。听到冯内古特，你是不是就知道了为什么我说有意思？因为冯内古特其实很适合用于暗喻或者说讽刺的这种手法。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集囊括了从战争史诗到未来主义、惊悚小说等多个类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恐惧就无法生活的这样一个情况，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唯一才能够就是说用恐吓驱使自己和别人做事情吧。本书是一部后人类的末世预言，将人类在当今社会中变成了战争机器、科技产品、金融产品的傀儡命运，悲喜用嬉笑怒骂的方式呈现得淋漓尽致。未来人人平等，但你得带上你的助残器，让你不能比别人更聪明、更漂亮。人口爆炸了，要么接受伦理自杀服务，要么吞下一个除孕的药丸，你只能二选一。只要身体通电，就能方便地获得极乐。想要吗？拿钱来充电。科技和人性被无情地解读，认真思考后就会叹息，唉，这个很有可能将来就会变成这样哦。然后又重重地叹了口气。和他有着相同感受的是美国丹尼尔·凯斯的另外一篇作品《献给阿尔吉农的花束》，这是心理障碍者查理·高登在接受智商提升术后，从一个智障者变为天才。在智商提升后，查理慢慢发现身边的朋友其实都有曾欺负他，在他身上找优越感。于是查理慢慢感到孤独，他开始通过爱别人去来抵抗孤独，但最终他失去了爱的能力，也从高智商又变回了那个心理障碍者。可能这就是人的一生吧，从无知天真的孩童成长，再变成掌握知识的人，最后在垂垂老矣时变得稀里糊涂。而且变笨的时刻未必是衰老之后，很多当年的神童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几年便泯然众人，之后再也不会记得年少时聪慧的念头闪过脑海的感受。一起来阅读到这两本书。
3: 闲言碎语造词随意，浓熟烂歌无关自己。光头小在村

0: 每一处生活细节，每一点健康养成，爱生活从爱健康开始，健康宝典。随着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包装食品呈现在了大众面前。我们通过观察包装袋上的信息，就会发现基本每一种包装食品上都会标明保质期，这已经成了包装食品必有的标识。健康六十六条示意中告诉我们，不要吃过期食物，不要吃标识上没有确切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的食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吃任何食物前都要注意保质期。保质期是指产品的最佳使用期，由生产者提供。国家要求在生产的食物上必须要进行保质期的标识，有了这个标识，消费者就知道这个食品在什么时间之前食用是最佳的。保质期有两个条件，一要储存在规定的条件下，比如酸奶要冷藏，速冻饺子要冷冻。二是在包装完好的情况下储存，如果拆开了包装就要尽快使用，比如罐头打开包装后温度较高的情况下可能一两天就会坏，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包装上的保质期来评估保存时间，因为包装已经被打开了。那么食物过了保质期到底还能再吃吗？总体而言，过了保质期的食品不会对人体造成特别大的伤害，但是不建议吃过了保质期的食品，因为它们也存在一定的隐患。首先，风味口感产生了微小的变化，而且如果我们因为吃这种食品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基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而言，这种情况无法避免，但如果只过期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进行感官检验，判断是否有异味、发霉、生虫的现象，如果这些都正常，可以选择尽快吃完。而对于油类、糕点、牛奶、酸奶等食品，一旦过了保质期就一定不要再食用，过保质期太长的也不能食用。还有很多食物没有保质期，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和散装的瓜子、花生等，我们建议新鲜蔬菜水果尽量一到两天内吃完，散装的瓜子花生可以参照包装好的瓜子花生保质期再减一定的时间，同时在食用之前看一下有没有不正常的情况，保证食品的安全和健康。其实不仅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也都有一定的保质期，这两者跟食品的保质期原则类似，建议过了保质期都不要再吃或再用了，因为作用不仅会下降，还有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
1: 聆听耳边的音乐，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

在抗疫的日子里，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渴望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生妈妈们早日回家。当歌曲第一句在我耳边响起时，不禁想起了一个13岁的女孩写的那篇日记。她说，我的妈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在这个春节变得更加忙碌。当别人家团圆的时候，我的妈妈却要去工作。可我佩服他们，因为我知道，哪有什么白衣天使，只不过是他们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了。

的确，在歌声中，我们期盼每一位白衣天使能够平安回家。歌曲通过温暖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坚定的信念，带给人们爱与希望。

听，这是妈妈隔空对孩子的承诺。我相信无论走到哪里，哪位妈妈心里都会惦记着自己的孩子。现在他们只不过是去湖北打怪兽了，他们终究会闯关成功的。

0: 你安好，我无恙。我想这是2020年最温暖的一句话。虽然隔离让我们之间有了距离，却让心与心之间更加近了。
1: 面对疫情，唯有迎难而上。每个人都真正清楚，都真正做好此刻自己该做的事，能做的事，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力量。
2: 我们一次又一次在为受苦的人流下眼泪，我们也一次又一次为苦难背后呈现出来的坚韧和善意握紧拳。
3: 我是武汉人，与家乡同在，与亲人同在，让我们用坚守共同开启2020年的春天。
4: 我们期待春天，我们等待花开，但我更希望在春暖花开的那一刻，我们可以和凯旋而来的他们紧紧相拥，向这些平凡而伟大的医务工作者真诚地道一声谢谢你。
5: 让我们期待这些英雄们早日凯旋回家，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地去上学。
6: 风一场，雨一场，有人陪不慌张。
0: 在抗疫的日子里，让我们紧紧相拥，向那些平凡而伟大的医务工作者们真诚地道一声谢谢您。相信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们一定会笑着问候彼此，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进退，同呼吸，共抗疫，
1: 天佑中华。
2: 希望所有在一线抗击疫情的人们能够平安归来，
1: 我们为你们
3: 祈福。灭亡时刻，起发枪，
4: 举月无碍，与此同在，
5: 汇集爱的力量，我们一起加油。
6: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被遗忘，没有一个春天不会遗忘，让我们一起迎接春天的到来，一起笑对阳光。
1: 祝大家安好无恙，
2: 平安共贺时间，国泰民安，
7: 武汉加油，
2: 我们在一起，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6: 加油，
8: 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9: 武汉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第九集，
12: 截止到9月25号，洪涝灾害已造成南方9省市17万人次受灾，农作物大面积绝收。为缓解灾情，国家从我国北方地区紧急调运粮食支援灾区。
13: 老师啊，知道你爱喝鱼汤，我特意去早市买的活鱼，来尝尝。慢点儿，慢点儿。哎，味道咋样？
14: 嗯，鲜。政府啊，
13: 哎，
14: 现在市面上米价怎么样？
13: 涨幅不大，老百姓能接受。
14: 哦，国家调控的好啊。
13: 这次南方受灾，咱们东北运送了大量的粮食支援灾区，最多的一天运了2亿斤稻谷过去呢。
14: 啊，
13: 东北稻区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出来了。
14: 好，南方经济发展得快，很多耕地都被占用了。我们这些在北方研究水稻的，就更要把工作做好。咱们得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分忧啊。怎么回事？国家的粮食安全有问题？
13: 粮食安全，粮食安全，您说。

0: 地要是不安全，哪来的粮食安全呢？
1: 你在研究耕地问题？
0: 地越种越薄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这个问题我在公开场合提过几次，可惜啊没引起什么。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在全国都在向农业要产量的时候，你的想法确实有点超前了。
0: 可耕地问题是迟早要面对的，等到亡羊补牢那就晚了。
3: 那几年陈老师一边育种，一边研究秸秆低温碳化还田改土，每当研究有了进展，他都会第一时间去讲给杨先生听。这对杨先生来说也是最好的陪伴。直到那个不得不面对的终点。
4: 老师，我是胜福。老师，
1: 他们说中国人就该一辈子受欺负，要为国家效力，为粮食安全效力。胜福啊，
4: 老师，我在这儿
1: 为国效力。
4: 老师，我知道了，我记住了，老师，为国效力。

0: 为国效力。杨先生走后，陈老师反复掂量着这四个字的重量，为国效力，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国。陈老师做了一个决定，他不能再埋头拉车，他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耕地问题。
1: 很荣幸能在全国水稻丰产大会上发言。接下来呢，我想说一点题外话，那就是耕地问题。以东北为例，东北有2亿亩一米厚的黑土地，这片土地形成用了3亿年，开垦耕种50-60年，每年减少1厘米，现在就剩40到60厘米厚。照这个速度，再过40年，黑土地就消失了。

诸位，耕地问题必须重视起来了，土地必须得到营养和补充，因为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事。秸秆低温碳化还田改土是我认为极为可行的研究方向，它既可以改变土壤结构，又可以缓解秸秆焚烧对大气的污染。哎，有感兴趣的同仁啊，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我没有保留啊，我的研究成果也将无偿的奉献给国家。

0: 哎呀，老师啊，可把您盼来了。
1: 凯恒啊，我在你这儿可就待一天啊，明天得回去选种了。
0: 哎呀，老师，您可真是劳模啊！从25岁开始，您每年11都下地选种，整整40年，是一年也没落呀。
1: 哎呀，这不都是分内的事儿吗？哎，凯恒啊，听说你又育成新品种了？我说这些年加一块儿，你育成80多个品种了吧？
0: 我这不是怕有辱师门吗？那必须马力全开呀、啊。不过归根结底，种的都是超级稻，像五常大米，确实是高产，还好吃啊。
1: 哎，现在大家种的耕稻，基本都是超级稻品种。当年，咱俩背着种子去海南，想的不就是这一天呢？啊，
0: 那比当年想的还好呢。
1: 咱们得把超级稻种好啊！咱们国家现在有18亿亩耕地，这其中有4.6亿亩在东北。咱东北对于全国的粮食安全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0: 主要是我们的稻米商品率更高，南方产的米大多都是自己吃了，但咱东北不是，我们60%以上的产出都作为商品粮运走了。
1: 所以啊，以前都说苏湖熟天下足，现在是啥呀？东北熟天下足。哎，这话一点都不过分。只有东北的粮仓稳定了，我们国家粮食安全才有保障啊。哎，给我双靴子，我要下田。
0: 哎呀呀，老师，
1: 嗯，
0: 饭都给您准备好了，吃完再下田呗。
1: 呀，刘总，给我吃啥呀？满汉全席啊。
0: 哎呀，您看你怎么还提这茬啊？大科学家，注意胸怀啊。
1: 这是啥大科学家呀？啊，哎，那话咋说来着？
0: 嗯，
1: 远看挑担，近看卖炭的，仔细一打听，
2: 农学院的。
3: 这就是超级稻的故事，历经几代科学家的努力，才有了我的今天，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他们为百姓计，为稻粮谋，坚守着一颗人心，带给世人兴盛与幸福，自己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白英的文章，节选自五洲传播出版社《中国手艺人》。土族被称为彩虹民族，能歌善舞，热爱生活。土族古老的婚俗中，摆针线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女子在相亲时会把自己制作的用于出嫁穿戴的头饰、服装、鞋袜等展示给亲戚们，仿佛是一个小小的服装展览会。在新婚庆典时，他们要向婆家人与参加婚礼的亲戚朋友们展示这些服饰，并赠送自己亲手绣制的物件。所以土族女子从小就会跟母亲或姐妹学习刺绣技艺，为的就是给自己制作嫁妆。有了自己的女儿后，她们又会花费十几年的时间把刺绣技艺悉心传授给女儿。土族盘绣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学习盘绣一直是土族女子的必修课。盘绣工艺的民族服饰因独特的婚俗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我们土族姑娘针线活不好是嫁不出去的。回忆起自己学盘绣的经历，李发秀的脸上露出些许羞涩。李发秀是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人，8岁随母亲学习盘绣，18岁就亲自制作完成了自己的嫁妆。李发秀的老伴儿赵永学还清楚记得俩人结婚时的情景。当时相亲时不见面，是看嫁衣摆针线，他的嫁妆特别多，在院子里搭了一根杆子，上面挂得满满当当，有衣服、配饰、鞋袜都特别好看。老赵坦言当时就动了心，他认定这个姑娘勤劳朴实，心灵手巧。老赵骄傲地说，果然是这样，没有看错。李发秀的绣品工作台上，红、黄、绿、蓝、肉桂红、紫、白等7色线整齐地摆放着，还有几幅即将绣完的作品，有16、5瓣梅、太极图，以及一些土族的传统图案。每一幅都呈现出迷人的彩虹色，这指尖上的彩虹并非虚言。盘绣需选用上等丝线，各种色彩的搭配要根据绣品的规格、内容而定。为了绣一幅在土族传统中寓意富贵长寿的太阳花纹样，李发秀从深到浅配了10多个颜色的绣线。他说，只有这样才能配色协调，鲜艳夺目。配线就已经这么复杂了，针法则更是独特。无论是我国其他民族还是其他地区，至今都没有发现与土族盘绣的针法相媲美的绣品。李发秀自豪地说，土族盘绣不用棚架，而是直接用双手操作，针法是一针两线，即用一根绣花针和两条色彩相同的丝线，其中一条做盘线，另一条做缝线。做盘线的一根挂在右胸衣服上，做缝线的一根穿在针眼上。走针时把盘线盘在针上，左手大拇指压住线，右手拿针缝压。盘线要严密平整，缝线要端正结实。虽然制作起来费工费时，但完成的绣品厚实华丽，经久耐用，可以几年甚至几十年不褪色不松懈。
理发绣巧手银针，上针盘，下针缝。不一会儿，一朵美丽的太阳花便绽放在他手中的绣布上。一串串两毫米大小的圆圈均匀地排列在一起，像无数的葡萄串，朴实大气，独具神韵。1995年，李发秀参加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的中国传统工艺技术女能手操作表演活动。那时候，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

0: 间传统文化认识还不深。省里县里选拔土族盘绣手艺人参加时，好多人都觉得耽误农活，不想去。而李发秀却在老伴儿的动员下参加了活动。当李发秀带去的色彩艳丽的土族盘绣品出现在展台上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他们在展台前驻足，赞叹不已。正是这一次活动，为深闺中的土族盘绣创造了走向世界舞台的机会。当时有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对李发秀的绣品很感兴趣，当场就定制了李发秀的绣品。第二年她又来到中国，专程远赴青海拜访了李发秀，并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购买了多件绣品。李发秀意识到，盘绣绣品不仅是土族人的挚爱，也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这激发了他弘扬和传承土族盘绣的热情。从此，李发秀愈发痴迷于这份手艺，做的绣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构图、用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2006年，土族盘绣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李发秀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盘绣代表性传承人。李发秀明白，土族盘绣若想走向世界，就必须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只有得到市场认可，年轻人才愿意学习继承盘绣手艺，这门手艺才不会失传。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不太好，但只要看得见，就会一直绣下去。李发秀相信，这项深植于传统的技艺还会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1: 今天为您讲述日照商铺银号的故事，是生产贡品京东菜的豫园酱园。提起酱菜，没有人会觉得陌生。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小碟子酱菜成为那个寡淡的岁月里最鲜活的味道。而今，从饭桌上的主角变为佐餐的调味品，酱菜始终活跃在人们的记忆和舌尖上。在饕洛镇就有一家历经百年的老字号豫园酱菜园。在日照，一提起京东菜，上了年纪的老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传承百年的老字号豫园酱菜园。据1985年版的《日照市商业志》记载，京东菜是饕洛镇著名特产，曾远销上海和国外东南亚等地。早在光绪年间，豫园即开始生产酱菜。光绪年间，丁维普在饕洛七村水门外开办酱菜园，取名豫园，建厂房28间，备大瓦缸200多口，雇佣工人60余人，专门生产各种酱油、酱菜及豆瓣酱。他还专门从藤县请来一名叫单学宇的人为师，收丁维帝、丁维国二兄弟为徒，专门制作东菜。在那个年代，比较流行前店后房的格局，但是丁维普却独辟蹊径地将酱园与门市分离经营。酱菜生产厂建在饕洛七村，而售卖酱菜的门市则选择在饕洛街里。酱园主要是生产加工酱菜，对蔬菜进行切割、晾晒、焖发，酱菜做好之后就可以运到门市上去售卖了。由于饕洛街里人流量大，经济繁华，加上豫园门市售卖的酱菜酱香浓郁、脆嫩爽口，很受百姓欢迎，豫园酱园生意日渐兴盛。在清朝时候，各地比较有名的特产都进贡到京城，而东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人进献给皇帝，皇帝尝后连声称好，当即将东菜定为贡品，赐名京东菜。京东菜的名声也逐渐传播了出去，从此饕洛豫园生产的京东菜身价高了百倍， 每担比别家多卖

0: 林子。套洛镇由于靠近大海，地下水以海水居多，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蓝水。仅在套洛围子墙西南角有一个水门，这里的水是甜水，口感好，适合饮用。全套洛的老百姓都来挑水吃，水甜菜一甜。本着就近取水的原则，丁维普选址在离水门很近的余家菜园，设一菜庄，占地70余亩，在甜井水的滋养下，大白菜茁壮成长。一颗成熟的大白菜重10几斤，工人们将鲜白菜削根去土，一层层剥去青帮，只取用柔嫩鲜黄的大白菜心。在师傅单学宇的精心传授下，丁家兄弟苦练切菜技术，练出一手好刀法，有张飞大片马、饿虎扑食、刀不离菜等各种刀法的真实功夫，切菜既快又细且均，菜胚质量较前大为提高。兄弟二人每人每天可切菜16到20筐，忙碌的时候每天可切1000斤以上。切菜的大刀很重，大概有4-5斤，所以切菜不仅是技术活，更是体力活。家庭妇女做不来，一般都是村里年轻力壮的男青年干。大白菜切成细丝之后，在席子铺上薄薄的一层，要趁着天气晴朗加紧晾晒，只需1-2天即可晾晒完毕，否则遭到阴天下雨，大白菜就会容易腐烂。每逢隆冬时节，芋圆酱园可自产新鲜大白菜100万余斤，堆垛如山，甚为壮观。当时仅仅切晒大白菜就需要雇佣30余人，忙季多到50人，年产成品冬菜1.5万到1.7万斤。为了保证京冬菜的质量，芋圆酱园腌制京冬菜时只使用自己酿制的酱油。在酱园后院整齐排列着13口大缸，到了酱缸打开的那一刻，浓郁的酱香味扑面而来。据了解，豆瓣酱要在阳光下经过长时间的露天自然晾晒，然后插入蛏子，取出酱油，最后放进锅内加温加盐熬制，使水分蒸发后所得之浓缩酱稠，方可用来酿造酱菜。绍兴米酒、大红袍和花椒的选择也很讲究，必须从千里之外的南方运来。从酱料的发酵、原料的筛选到时间、温度和搅拌的次数，每一环节都一丝不苟，认真操作，充分保证了京冬菜的品味。有经验的师傅们将各种原料按照比例放入坛中，封口闷发，百日之后开坛品菜，条索细匀，色泽金黄，味香宜人。据有经验的师傅讲，百斤鲜白菜仅可晒干菜3斤，因此京冬菜售价比较高，一般老百姓很难吃得起，常常是家里来贵客或者逢年过节时才盛上一小碟儿，做酒肴边谈边喝边品其味。每年开坛售卖京冬菜的时候，豫园门市每天都人如潮涌，农历3、4月间成品运到上海，市民争相抢购，可销售100坛左右。史料记载，1936年在青岛召开的一次展销会上，日照京冬菜曾获金质奖。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盛名之下的豫园酱菜园被强盗盯上了。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也将豫园推入了深渊。1949年之后，京冬菜重新焕发了生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京冬菜这一曾经的贵族食品也摆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现在有些上了年纪的日照人，由于习惯了这种老味道，还经常去购买京冬菜。豫园酱菜历经百年风雨，拥有浸润在岁月中的独特风味。
1: 开讲啦，让孩子爱上科学。
2: 果汁又好喝又方便，我能用它代替水果吗？
3: 我已经长大了，为什么还要喝奶呢？
2: 坚果的脂肪含量高，可不能吃太多哦。
1: 零食大家都爱吃， 可是你会选零食吗？有些人喜欢看包装买零食，哪个好看就选哪个。还有些人喜欢跟风买零食，大家吃什么自己也跟着吃。其实这些做法都不对。告诉你吧，健康又美味的零食分为三大门派，只要是这三大门派里的零食，闭着眼挑都不会出错。我们来看看它们究竟是哪些零食吧。第一类是新鲜水果，春天草莓，夏季瓜，秋天苹果，冬季柑，一年四季各式各样的新鲜水果是最佳的食品之一。新鲜水果不但口感多样，味道鲜美，而且富含较多水分，富含维生素、无机盐、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另外，水果中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比如果酸、苣源酸、苹果酸、酒石酸等。有机酸能刺激人体分泌消化腺，增进食欲，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同时，有机酸可以提高维生素 C 的稳定性。一只苹果加上几颗草莓，几片西瓜加上一颗猕猴桃，一只橙子加上几颗冬枣。随着季节变换，选择不同的新鲜水果自由搭配，以此作为每天的零食，这样对健康益处多多。除了水果，新鲜的蔬菜如黄瓜、番茄等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无机盐和膳食纤维，它们和水果一样也是很不错的零食。至于用水果加工成的食品，比如果汁、果脯或果干等，它们在加工过程中含糖量增加了，而维生素 C、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损失的比较多，原有的营养价值大大降低了，因此不建议多吃。第二类是奶和奶制品，牛奶、酸奶、奶酪等都是奶制品，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品。它们营养成分丰富，组成比例适宜，易于消化吸收。奶类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质、钙和维生素 B2 等。此外，奶类中的乳糖能促进钙、铁、锌等无机盐的吸收。小朋友要健康成长，就要做到天天有奶，每天食用奶类制品300克左右。有些小朋友可能会发愁，我一喝奶就肚子痛、拉肚子，肚子还会咕噜咕噜响，这该怎么办呢？这些症状叫做乳糖不耐受。乳糖不耐受的小朋友可以选择酸奶或者低乳糖的奶制品作为零食。第三类是坚果，坚果的种类太多了，什么腰果、核桃、葵花籽、松子、杏仁、白果、开心果、碧根果、白瓜子、南瓜子、花生、榛子、巴旦木、夏威夷果等等。坚果香脆可口，是大家喜欢的零食。坚果富含脂肪、蛋白质、无机盐、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其中脂肪主要由不饱和脂肪酸构成，是少年儿童必需脂肪酸的良好来源。每天吃10克左右坚果，也就是一小把就可以了，因为坚果的脂肪含量较高，不能吃太多哦。好了，听了上面的介绍后，你知道怎样选择零食了吧？这里还要叮嘱小朋友几句，在购买和食用这几类零食的时候，要记住四个点。第一，要到规范的商店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零食，不买三无产品，不吃街头零食，避免因食用不卫生的零食引起食源性疾病。第二，要学会看零食包装上的营养标签，选择营养丰富的零食，而不是价格便宜能量高的零食。第三，在购买和食用零食前，要查看一下是否过期，同时看看感官和卫生状况，如果发现有异常，千万不能吃。第四，要注意保持口腔清洁，吃零食后要漱口，睡前一小时内不吃零食。让孩子爱上科学，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4: 今天为您讲述的日照老字号故事是海运起家的石臼恭顺福。现在的石臼是日照市东港区的一个街道，因沿海有大片裸露的花岗岩石场被风雨侵蚀形成的臼状石孔，在南宋时期这里被称为石臼，不同年代也曾被称为石臼岛、石臼寨。明代军事制度实行卫所制，石臼是安东卫管辖的一个驻军的所，因而又称石臼所，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清康熙年间海运开进以来，石臼凭借着沿海地理优势，商业日渐繁荣。

清末明初，十九所的商业逐渐达到鼎盛，有商号店铺百余家，娱乐场所二十余处，许多商号成为豫兆乃至华东地区的知名商号。彼时许多商号从事海运贸易，十九所与青岛、石岛、连云港、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安东、营口、大连等港口商业往来相当活跃，有的商家还开辟了十九所至芜湖等内河航运，发展口岸贸易。一些商号在内地设立商庄，收购当地农产品，外销到沿海各大城市。据记载，在十九所的众多商号中，首开航运是最有实力的恭顺福商号。1985年版《日照市商业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十九所人李开荣首建恭顺福商号，兴办海运业，从外地聘请能工巧匠建造全县第一条五桅大风船，载重2000饼。又一种说法是，恭顺福应该由李开荣的父辈或是祖父辈在清朝末期开创，后来因分家，恭顺福变为两家。到李开荣这一代，李开荣经营的商号继续沿用恭顺福名号，其堂叔兄弟经营的商号改名恭顺东。日照市商业志记载，恭顺福商号在李开荣经营期间已拥有五桅大风船五条，雇佣人数达到30人，因资本金雄厚，采取经营庄铺与运输合一的经营方式。恭顺福主要向外运输当地农产品，再从大城市运回红白糖、布匹等洋货，在莒县、沂水、诸城、潍县等地设立收购点，收购当地批珠、花生、花生油、大豆、豆饼等农副土特产品，集运到十九所的恭顺福分类装船外运。恭顺福的五条五桅大风船停靠在十九所前海湾，因近海水浅，又没有完善的码头停泊设施，大船只能停靠在小码头以南600米外浅海中，借涨潮搭上跳板或通过小驳船山板来卸货。恭顺福除船运业务之外，还拥有600多亩的土地，李家将这些土地租给当地农民耕种，这是恭顺福的第二大财源。抗日战争之前，十九所有花岗岩石砌成的城墙，全长1600米，东西南北四门，外加一西北门。老城墙的西门里是十九三村的位置，恭顺福的大院就坐落在原十九西门里。李开荣经营期间，恭顺福有三个大院连成一片，位于原西门里的一条南北街巷。这条南北巷的西面大部分是恭顺福的房子，因而被称为李家巷。十九三村几位90多岁的老人们回忆说，李开荣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又将恭顺福的财产分为两家。过去有个老传统，天下的爷娘像小儿，小儿子李少玉分得原恭顺福正房以及相连北边的一个院，并继承了原恭顺福的字号、船运和货运贸易业务。大儿子李子方分得原恭顺福靠南的一个院，后取名恭顺正。李家巷从北向南第一个大门楼高大威武，砖雕细腻，门楼四角飞毡，是恭顺福大院的正门。向南30米左右路西是第二个大门，两个大门中间有个炮楼，用石头水泥垒砌，为看家护院所建造。老人们回忆说，恭顺福、恭顺正在李家巷虽然有两个大门，但他们家这一片房子共有三个院，占地约15亩。恭顺福大院面积之大，房间之多，可见当时的兴盛。1947年土改运动之后，李家巷、恭顺福、恭顺正的大院都收归集体所有。1938年农历4月24日，日军侵占十九所，过去依靠这个港口生活的十九所人都断了生活来源。日军强迫当地豪绅组织了维持会，物色了十几家小铺号为其推销洋货。日本人办了7家洋行，控制整个十九所的商业活动，采取无本经营的掠夺方式。日本船舶联合局控制了全部海运业，并把十九所的全部船只拢合起来归他们调用。

0: 其他值钱的家产隐藏于一条装普通货物的大风船中。当货船到达长江口时，遇到了大风，并且遭殃，管家遇害，钱财被劫，恭顺府也因此倒闭，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大门。恭顺府当年在日照是很有影响的大商号，但目前能找到的文字记载很少。恭顺府恭顺正的后人目前没有生活在日照。这篇文稿的资料是通过走访当地八九十岁的老人整理而来。
1: 好，今天恭顺府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倾听日照故事。
2: 借说帝王事，漫画大唐史，欢迎大家收听《唐朝简史三十讲》。武则天是个强势的女人，她废了唐，建了周，可最终还是废了周，还了唐。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的两个儿子交替着当皇帝，最终还是保住了李唐的江山。他们是一对兄弟皇帝，身处多事之秋，且都梅开二度。他们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他们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母亲是武则天，一家四口，父母儿子都做了皇帝，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更有意思的是，这兄弟俩还都先后两次登基，这更是亘古奇观。不过这也说明当时权力斗争的险恶和复杂。这一对兄弟就是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说来也是有趣，如果不是造物弄人，李显和李旦一辈子估计都不可能问鼎皇位。这得往前再说一说李治和武则天了。李治和武则天有四个儿子，分别是长子李弘、二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李弘是李治的第五子，在母亲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成为嫡长子，后被立为皇太子。不幸的是，李弘23岁就猝然崩逝，死因成为千古之谜。李贤是李治的第六子，在大哥李弘去世以后被立为皇太子，仅仅5年以后竟以谋逆罪被废为庶人，后被逼自尽，年仅29岁。三子李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成为唐中宗的，被废以后弟弟李旦继任成为唐睿宗，后来李旦又把江山拱手让给母亲，建立了武周朝。公元656年，唐中宗李显出生于长安，公元683年登基，仅仅2个月以后就被废为庐陵王。公元698年，奉诏回到洛阳，再次被立为皇太子。公元705年，第二次登基称帝。公元710年，被毒死，终年54岁。唐睿宗李旦比哥哥小6岁，于公元662年出生于长安。公元684年至690年和710年至712年。曾两次在皇帝位。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李旦被降为皇嗣，赐姓武氏，迁居东宫。710年，唐隆政变以后，再次登基称帝。公元712年，禅位于第三子李隆基，成为太上皇。716年病逝，终年也是54岁。大家看一看，这兄弟俩可谓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感情那是真的一个好。可谁曾料想，这光鲜的背后却是无助的辛酸。在大哥李弘、二哥李贤先后去世被贬之后，作为李治和武则天第三个儿子的李显便被立为皇太子。公元683年，孱弱的唐高宗李治驾崩，李显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唐中宗。李显身上遗传了父亲的善良和软弱，加之母亲武则天特别强势，所以在李显继位以后

大小事务都要请示母亲武则天来决断，朝政大权也被武则天牢牢掌控。后来李显渐渐不满于充当母后操纵的木偶，试图利用外戚的势力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武则天来抗衡。当时宰相裴炎受高宗遗诏辅政，李显觉得他处处掣肘，便准备提拔韦皇后的父亲，也就是自己的岳父韦宣贞来当侍中。裴炎坚决反对，李显大怒，便冲着裴炎吼道：我以天下与韦宣贞何不可，何惜侍中？李显的意思就是说，天下都是我的，我把天下给谁也不关你的事儿。裴炎便将李显的这个话告诉了武则天，武则天非常生气，大骂李显有罪，李显却辩驳自己无罪。武则天说：汝欲以天下与韦宣贞，何得无罪？武则天气得说：你把天下都给了韦宣贞，都给了你岳父，还敢说自己无罪吗？说实话，李显也就是赌气说的话，他怎么可能把天下给韦宣贞呢？无非就是气不过母亲专权罢了。武则天当然明白儿子的心思，他看出来这个儿子不安心被自己掌控，自己的权力受到了严重挑战。于是武则天把李显贬为庐陵王，赶出了长安，发配到房陵，就是今天的湖北房县。这个时候是公元684年的二月，李显第一次登基做皇帝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草草收场。从此李显便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李显被罢了皇帝职权，弟弟李旦接班成为唐睿宗。然而这次接班却让李旦痛苦不已。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裁决一切政事，李旦居于别殿，事实上就是被软禁在皇宫之中，不得过问朝政。李旦也开始了傀儡皇帝的生活，他和哥哥李显，一个在千里之外的防线被软禁，一个在冰冷寡情的皇宫被软禁。再说这个李旦哪里想做皇帝，他回头想想自己三位亲哥哥的遭遇，便终日惶恐不安。后来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虽然最终被灭，却让武则天在公元686年下诏要还政于儿子睿宗李旦。但是李旦心里很清楚，母亲并不是真心要把朝政大权还给自己，所以李旦坚决推辞，要求母亲继续临朝。武则天也就顺水推舟，心满意足地继续把持朝政。而李旦呢，每天则更加小心翼翼，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韬光养晦以求自保。新唐书中说，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尽免于祸。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刀光剑影的年代，李旦最终能免于祸患，实属不易。这样的日子前后过了六年时间，终于在公元690年来了一个了断。那一年，逢迎武则天的众人频频上书，要求武则天称帝。想来李旦也是聪明，立刻上表请母后称帝，并请求赐自己武姓。这年九月，武则天正式称皇帝，改唐为周，改元天寿，上尊号圣神皇帝，以皇帝也就是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太子李承器降为皇孙。大家注意，此时李旦的身份是皇嗣而不是皇太子，这就说明武则天并未将其作为接班人看待，这也就给李旦后来的生活带来了烦恼。看起来李旦自此终于可以过一过太平日子了，然而他心里很清楚，此时他的身份更加尴尬，处境更加危险，外有三哥李显随时可能回朝，
内有母亲武则天的两个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处处谋求皇权。这样的日子李旦又过了8年时间。自武则天称帝以后，武则天的两个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谋求为太子，多次借他人之口对武则天说，自古天子没有以异姓当作继承人的。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武则天百年之后只能是姓武的人去接班，李显和李旦都没有接班的资格，这显然就是要断了李显和李旦的后路。《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轻冒风笛，以定天下。借说帝王事，漫画大唐史，欢迎大家收听《唐朝简史30讲》。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主人公啊，有点特别，在中国他可谓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他先后嫁给唐朝的父子两位皇帝，出家当过尼姑，回宫做过皇后，后来又废唐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去世前她又把江山还给了自己的儿子去周还唐，最终以李唐家族媳妇的身份与第二任丈夫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并且留下了千古之谜的无字碑。我一说到这儿，估计大家就猜到了，她就是大名鼎鼎充满传奇色彩的武则天。武则天作为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不论从她的经历、思想还是谋略，都为后世所津津乐道。郭沫若先生啊，曾评价武则天说，她正气开元，治弘贞观，一语道出了武则天的历史地位。首先我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武则天的基本生平。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叫她武则天，但是这真的是她最初的名字吗？谁家的父母会给一个女孩取名叫则天呢？今天想来也似乎不大可能。她死后的谥号叫则天大圣皇帝、则天大圣皇后，后来人们就习惯用则天二字来指代她了。根据史料考证，武则天原名叫武元华、武许，后来在称帝前一年左右，时任奉阁侍郎宗秦客为武则天选了一个赵字，这个字很特别，上面是日月明，下面是一个空字，意思就是说日月当空，普照天下。从此以后啊，武则天就多了一个名字叫武曌。据说武则天当皇帝以后，自己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日月当空照，则天长安笑，一朝做皇帝，世间我最傲。寥寥数字，一个自信洒脱的女皇跃然纸上。武则天是唐朝开国功臣武士约的第二个女儿，武亲杨氏的父亲是隋朝官德王杨雄的弟弟隋宁公杨达。这么看来啊，武则天的家庭出身也还是不错的嘛。武士约早年是做木材生意的，在李渊太原起兵以后，武士约以家资相助李渊，赢得了李渊的赏识和信任。李渊建立大唐以后，武士约先后获得李渊赏赐的多个官职，后来因为参与唐初的典章制定，晋爵为应国公。因为父亲的关系，武则天小时候啊，常常跟随父亲在各地学习生活，饱读诗书，勤奋好学。在与父亲游走名山大川的过程中，小时候武则天的阅历变得特别丰富，视野和思想比同龄人都要开阔和成熟的许多。后来不凡的才气与眼界，想来也是与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吧。可遗憾的是，贞观9年，父亲武士约就去世了。因为母亲不是父亲的原配夫人，12岁的武则天遭到了几位同父异母哥哥的欺负，母亲杨氏也屡次遭受羞辱。
这些痛苦的经历和父亲在世时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后来武则天性格的形成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青少年时期的武则天心里种下了不甘欺凌、追求权力的种子，她的性格中从此就多了猜疑、残忍的特点。这是年少的武则天自我防御、自我保护的结果。武则天当初和李世民啊是没有孩子的，但后来和唐高宗李治却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就是大儿子李弘、二儿子李贤、三儿子李显，就是后来的唐中宗；四儿子李旦，就是唐睿宗。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太平公主便是武则天的女儿了。贞观十一年，14岁的武则天被召入宫，被唐太宗李世民又封为了五品才人。李世民给武则天的封号叫才人，这个才人封号在当时唐朝后宫是个什么级别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唐朝啊，沿袭了隋朝的后宫制度，皇后当然只有一个人，在皇后之下还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叫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元、修仪、修容、修元、充仪、充容、充元各一人，叫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这么一看，武则天在李世民在位时期虽然一度特别得宠，但在后宫的地位却是不高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低的。这是武则天的少女时期，武则天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有学识，懂礼仪，胆识超人，再加上武则天本人娇媚的外貌，很快便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宠爱，被李世民赐号叫武媚，历史上经常把她称之为叫武媚娘。这个时期武则天在后代人眼中那些奸诈诡计和卑劣手段并没有出现，因为武则天自身内外兼修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唐太宗，于是年轻的武则天便以才人的身份被李世民带到御书房侍候文墨。这份差事使武则天有了接触公文和朝廷事务的机会，这是武则天最早接触到了朝廷政治，了解到许多书籍典章，眼界也变得更加开阔起来。武则天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知晓和掌握了官场基本的游戏规则。史书记载，武则天在晚年时回忆自己为李世民驯马一事，足以看出武则天的过人之处。据说啊，李世民有一匹马叫狮子聪，肥壮但是很任性，没有人能驯服它。武则天当时就在李世民的身边侍奉，他便对李世民说，我能驯服它，但我需要三样东西，一个是铁鞭，一个是铁棍，还有一样是匕首。李世民就问他，你如何驯服？武则天说，我先用铁鞭抽打它，不服的话我就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如果还是不服，我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李世民听后颇为夸赞武则天的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但是我估计李世民当时听了武则天的话一定大吃一惊，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子怎么会说出如此恶狠狠的话呀，有点可怕。李世民自此以后对这个小女子开始有了戒备，不然武则天在李世民当政期间陪了李世民12年，可封号为什么一直都是才人，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高呢？桀骜不驯的个性加上缺乏宫廷斗争的经验，武则天很快便在美色如云的后宫暗淡下去。但是啊，自小产生的夹缝中生存的危机感和对权力的无限欲望，决定了武则天不可能是一个甘于平凡、甘于寂寞的人。她告诉自己，必须要给自己在李世民时代之后找到退路，乃至东山再起的机会。她把这个赌注啊，就压在了当时太子李治的身上。李治就是后来的唐高宗。武则天和李治的感情经历了三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叫病榻传情、疑似偷情、回宫激情。在李世民驾崩以后，武则天因为没有子嗣就被发配到感业寺去了。看起来李治并没有对武则天有什么关照之处，其实不是，因为没有子嗣
要被发配到感业寺，这是组织理智也改变不了的。被发配感业

四应该说是武则天一生中的最低谷了，但是这并没有磨灭武则天的斗志，没有让她丧失希望，因为武则天本就不是一个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越是艰难险阻，越是压力重重，武则天越是要奋力一搏。她挥手写下了后来令李白都赞叹的《如意娘》，这首诗这么写的，他说：看朱陈碧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幸比来长下泪，开箱宴曲石榴裙。或许正是这首诗使得唐高宗李治才忽然想到尚在削发为尼的旧情人武媚娘。皇帝本身就是多情浪漫的人，看到此诗以后啊，更是感动万分。唐高宗永徽元年，也就是公元650年，高宗李治到感业寺进香祭奠父亲唐太宗李世民逝世1周年。在感业寺，李治与武则天再次相遇，两人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因没有儿子而失宠的王皇后把这个景象看在眼里，便主动向李治请求将武则天纳入宫中，企图以此打击他的情敌萧淑妃。高宗李治一听啊，因为他自己早有此意，立刻当即应允，把武则天招入后宫，封为昭仪。大家看一看这个昭仪的封号，那可是二品，比才人可是高多了。李治对武则天那绝对是深情满满，不然也不会如此破格提拔。这时后宫之中便有了武则天、王皇后、萧淑妃等几股势力明争暗斗。武则天对于后宫权谋之术以及对人性的观察和笼络，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在与皇后等人的斗争中，武则天也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光靠皇帝的宠爱是靠不住的，只有拼命去争取最大的权力，才能保住自己的太平，才能不受束缚与欺压。渐渐的，武则天就变成了一个城府深、智商高、心思缜密、心机深沉的女人，她的野心也在慢慢变得更大，她要追求更大的权力、更高的位置，这条路注定充满荆棘，而她是武则天，却又注定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武则天回宫以后的发展轨迹，那绝对是一个奇迹。公元651年，武则天回宫，一年以后他就被高宗李治封为二品昭仪，又过了3年，他就被封为大唐的皇后。短短4年时间，武则天的人生完美逆袭，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感业寺尼姑，火速成长为大唐的皇后。那么其中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武则天回宫之时，高宗已有皇后，也正是这位王皇后的鼎力相助，才让武则天顺利回宫。但是王皇后性情高傲，对上不肯奉承皇帝，对下又不知体贴奴婢，自己又没有生育皇子，被高宗李治冷落了多年。高宗还有一个萧淑妃，这个萧淑妃却给高宗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后来被封为了雍王，深受高宗皇帝的宠爱。王皇后想把高宗从萧淑妃身边夺回来，又知道高宗思念武则天，他就想着用武则天来打击萧淑妃。于是皇后派人告诉武则天，让她留起头发，后来又把武则天接进宫中。事实上后来高宗确实疏远了萧淑妃，但却对武则天的宠爱日甚一日。同时武则天的个性决定了她也不可能甘愿受王皇后的摆布，成为皇后手中的棋子。武则天用一年的时间变成了唐高宗的昭仪，打败了萧淑妃，生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李弘。孩子出生以后，王皇后才发现事情不妙，这是对皇后地位的极大挑战。但是皇后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换掉的，于是武则天就精心策划了一场公主之死，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安定四公主，借此扳倒了皇后。他用亲情换来的地位和权力，因为他深知后宫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位置，持续攀升。在武则天争夺皇后之位时，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代表的唐太宗的托孤老臣是坚决反对的。老臣在高宗李治想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
坚决反对，丝毫不让。褚遂良以辞官回乡相逼，老臣韩元说话更是直接，他把武则天比作了妲己和褒姒，这两个人那可都是历史上著名的祸国乱政的后妃。老臣来济也上书质问高宗李治，你怎么能以奴婢为皇后呢？如果这样，只会让大唐的江山社稷崩塌。正当李治和武则天面对老臣的一致反对一筹莫展之时，朝中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三朝元老凌烟阁24功臣之一的李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被武则天引为心腹的许敬宗也说道，田舍翁积得石斛麦，上欲换却旧老妇，况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可，关诸人何事？望生异议。许敬宗的意思就是说，一个老农民多打了几担粮食还想着换老婆，作为皇帝怎么就不能换皇后啊？李济、许敬宗一语点醒梦中人，高宗李治抛开所有的羁绊，正式册封武则天为皇后。自此以后，高宗上朝，武后垂帘并坐，无论大小政事都由武后说了算。公元674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朝廷内外将他们二人并称为二圣。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武则天的亲儿子李显继位，就是唐中宗，武则天因此被尊为皇太后。然而李显上台就企图积聚自己的实力团队，提拔皇后的父亲韦玄贞，这个举动无疑触及到了武则天的底线。武则天立刻把中宗李显贬为庐陵王，又把自己的小儿子裕王李旦立为皇帝。到了公元690年，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抛开儿子李旦，自立为帝，定洛阳为国都，称为神都，一代女皇便横空出世了。随着武则天年事渐高，有一件事儿突出地摆在了武则天的面前，亟待解决，那就是选谁做后继之君的问题。如果立儿子，那么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五州基业就会烟消云散，如果把大位传给侄子，自己百年以后恐怕就不能配下宗庙供奉。到了公元705年，奉阁侍郎张建之等五大臣力图拥立李显为君，谎称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张昌宗谋反，率领禁军杀入后宫，把张易之、张昌宗给杀了，随即包围长生殿，逼迫武则天退位。第二天，武则天命太子李显为监国，第三天就把大位禅让给了李显，第四天李显正式复位，紧接着李显把国号又恢复为大唐了。这一场被称为神龙革命的宫廷政变，结束了15年的五周王朝，恢复了李唐皇室的正统地位，这也标志着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人生谢幕。千百年来，人们对武则天82年的人生褒贬不一，尤其是她称女皇的15年更是非议颇多。但是武则天的文治武功保证了国家整体的安定，社会的发展，既延续了贞观之治，又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石。那么武则天的才华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后面我们接着再聊。借说帝王事，漫画大唐史，欢迎大家收听唐朝简史三十讲。中国人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在封建时代，能成为皇后的女子绝对不是一般的人，要么有显赫的家族背景，要么有出众的姿色容貌，但不管怎样，高超的政治智慧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历代皇后中，既有如汉代吕后一般奸诈恶毒之人，也有如北魏冯太后一般力推改革之人，更有如唐代武后一般专权篡政之人。在诸多的皇后中，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如一缕春风，让所有跟她接触的人都觉得特别舒服。
李世民能成为一代明君，他背后的这位女人的功劳不容忽视。长孙皇后13岁时嫁给李世民，默默陪伴丈夫李世民23年，直到36岁时去世。她知书达理，勤勉本分，深明大义，不仅能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还能时刻帮助丈夫李世民惩恶扬善，扬长避短，总能在关键时刻助李世民一臂之力，赢得了宫廷内外的一致赞誉，被称为千古贤后。在丈夫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之前，长孙氏通过积极结交唐高祖李渊的后宫势力，增加李渊对李世民的好感，降低李世民在朝廷中的风险。玄武门之变当天，长孙氏亲自用美酒激励追随李世民的将士们。长孙氏的无所畏惧，不仅大大提振了将士们的精气神，也让丈夫李世民深为感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李世民这一支力量在玄武门的胜算。一个女子从深闺后院走到战斗一线，这不仅展现了长孙氏对丈夫深深的爱，也表现了长孙氏超乎常人的胆识和勇气。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长孙氏成为太子妃。李世民登基后的10多天，长孙氏就被册封为皇后。成为皇后以后的长孙氏更加注意加强自身修养，他坚持每天读书学习，希望能学习借鉴古人为人处事的经验。有时梳头时，他也不忘把书放在面前，李世民看到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长孙皇后从来不在宫内耍威风，对后宫嫔妃宫人总是以礼相待，哪位后妃生病了，她都要亲自前往看望。后宫在她的操持管理下和谐稳定，保证了李世民把心思全部用在处理朝廷事务中。《资治通鉴》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长孙皇后性情和善，生活简朴，经常与太宗皇帝探讨古人治国之道，经常能给太宗皇帝提出一些治国的真知灼见。有一次，太子的乳母向皇后提出太子府中的器物太少了，请求给太子府增加一些日常使用的器物。长孙皇后没有同意，而且明确指出，为太子患在德不立，民不扬，何患无器用？就是说，当太子的应该每天忧愁自己的德行和名声问题，东西能用就行，怎么能整天想着增加这些器物呢？长孙皇后深知治家治国都要以节俭为先，奢靡浪费，讲究排场，是会亡家亡国的。她率先垂范，日常的穿戴不讲究奢华，干净大方就行，日常使用的物品也只考虑够用就行。他不仅如此严格自我要求，而且在后宫中，在子女中都积极推行勤俭节约，蔚然成风。长孙皇后还亲自编纂《女则十卷》，根据记载，这部书中的内容是采集古代女子着住的事迹总汇，是长孙皇后平日翻阅以随时提醒自己所用。在她生前，连她的丈夫李世民都没有见过这本书。在她去世以后，唐太宗李世民阅看《女则》后大哭，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遗憾的是，《女则》并没有流传下来。天妒红颜，年仅36岁的长孙皇后就告别了这个世界。在长孙皇后去世前，她和丈夫太宗李世民最后谈了一次话。这次临终对话，长孙皇后表达了3层意思。第一，皇后提醒李世民，房玄龄侍奉皇上时间最久，向来小心谨慎，将来除非他犯了大错，否则请皇上一定不要抛弃他。第二，
皇后说，她的家人是因为她是皇后才有今天的地位，她请李世民不要让她的家人做朝廷的核心工作岗位。其实这是皇后担心将来会受人以外戚干政的画饼，提前保全了家人。第三，皇后希望李世民对自己的丧事要从简处理，不要厚葬。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既保全了老臣，也劝谏皇上让自己家人远离权力圈，也就远离了是非圈，又要求对自己实行薄葬。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一代贤后不计名利，远离繁华，为天下计，为夫君计的大度和贤能。也正因为长孙皇后的表率作用，贞观时期的法令制度能够较好的贯彻执行，这是贞观之治出现的重要原因。长孙皇后不仅是封建时代皇后的典范，也是帮助丈夫李世民创立贞观之治的重要功臣。她站在丈夫李世民的身后，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社会妻贤夫望的家庭模式，她成就了自己，更成就了丈夫李世民。李世民的事业发达不仅在于他有一位贤妻，更在于他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好伙伴。中国人说，一个泥巴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棒，没有这群伙伴的鼎力相助，李世民的成功也是白日做梦。贞观十七年，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44岁，距当年太原起兵已过去26个年头，他想起了为唐王朝的建立和兴盛立下汗马功劳的众多老臣。这些老臣中有的已不在人世，如魏征在当年年初就刚刚去世，房玄龄、高士廉、李靖也都是70岁左右的老人了。李世民不仅觉得有些伤感，于是下令在皇宫内修建凌烟阁，命大画家阎立本绘制24功臣画像，皆真人大小，由大书法家褚遂良题字，自己亲自作赞，以示纪念和褒奖。凌烟阁24功臣分别是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雨、段志玄、刘洪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陈之杰、虞世南、刘正慧、唐俭、李济和秦琼。这24人中，既有李世民的老朋友，也有后来才被李世民收服的。李世民对待这些人坚持4个基本原则：信任贤才，动然不移；用人司职，委任责臣；保全功臣，未尝触责；斥远小人，不受谗言。正是因为李世民高超的领导艺术，这些人视为知己者死，帮助李世民构筑了强大的贞观盛世。这里面有两个人值得单独说一说，一个是长孙无忌，一个是房玄龄。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亲哥哥，全程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实施的全过程，是凌烟阁24功臣中的头号人物。李世民登基以后，长孙无忌被任命为吏部尚书，而且被李世民认定为功劳是最大的，因此被封为齐国公。后来长孙无忌担任过尚书、右仆射、司空、赵国公、司徒和检校中书令。长孙无忌奉李世民的旨意主持编纂法律制度，历时11年之久，制定出贞观律。这部法律比起前朝的法律来说，对于刑罚的力度减轻了不少，却从制度层面做出了更合理、更规范的安排，为贞观之治提供了法律制度的保障。如果说贞观之治在中国古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我想
大概就是这个法律制度的设计。

0: 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长孙无忌自己最后却成为大唐王朝的殉葬品。在唐高宗李治统治时期，因为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武则天记恨，后来被诬陷谋反，遭贬官流放，最后被迫自尽。长孙无忌为唐太宗登基和开创贞观之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与他最后的人生悲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差。如果李世民能遵照长孙皇后的临终遗言，不给长孙无忌那么高的官职，如果长孙无忌自己懂得进退，并能处理好与唐高宗的关系，想来他最后的结局也不会那么凄惨。长孙无忌是唐高宗李治的亲舅舅，李治的皇位也是长孙无忌帮他争取来的，长孙无忌又是唐太宗留给唐高宗的托孤重臣，各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唐高宗最初总是活在长孙无忌的影子里，直到武则天的出现帮助唐高宗李治找到了自我，找到了当皇帝的尊严，也对长孙无忌做了一个了断。想来如果唐太宗能预测到后来发生的事儿，他一定不会把长孙无忌捧得那么高。即使长孙无忌为贞观之治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最后长孙无忌摔得实在是太惨了。除了长孙无忌，还有一个人在贞观年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是房玄龄。早在太原起兵之后不久，房玄龄就放弃了隋朝的官职，投奔了李世民，算是与李世民相识最早的一位了。房玄龄认为李世民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算是自己的贵人，也是知己，后来一直跟随李世民四处征战，每当打了胜仗，其他人都忙着搜罗金银财宝，只有房玄龄忙着为李世民招揽人才，这其中就包括杜如晦。玄武门之变发生前，房玄龄和杜如晦被李建成用计从李世民身边调走，并被逐出长安城。在事变发生前夕，房玄龄和杜如晦乔装改扮被李世民接回长安，接回秦王府。房玄龄极力主张李世民先下手为强，成功促成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也因此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力赏识。李世民登基以后，房玄龄被拜为中书令、行国公、尚书左仆射，他时刻提醒李世民不要忘记征战天下时的艰辛，杜绝骄奢淫逸，以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他每日做事谨小慎微，恪尽职守，每日处理的文件太多，其中大多数是事务性的工作安排，李世民要求这些工作就交给左右丞相处理，遇有大事再由房玄龄把关定夺。李世民希望房玄龄要从具体事务中抽身出来，帮着自己处理大事，举荐贤才。房玄龄跟李世民说，要想实现天下大治，官员的素养至关重要，所以要特别加强吏治。房玄龄按照李世民的意见，对官职的设定和官员的能力进行全面考核，让每一个有才华的官员都能人尽其才，同时裁撤不必要的职位，精简不称职的官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也缩减了大量的政府行政开支，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起来这个房玄龄还有个逸闻趣事，不妨也说给大家听一听。房玄龄怕老婆是出了名的，有一天李世民宴请房玄龄等功臣，酒过三巡，房玄龄吹牛说自己不怕老婆，李世民趁机赐给房玄龄两个美女来试探试探他。房玄龄无奈把两个美女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被老婆给打了出来，此事被李世民知道了， 让房玄龄把老婆带去见他领罪，毕竟他打了皇上赏赐的美女，那可是大罪呀。李世民见到房玄龄夫妻俩，指着两位美女和一个坛子，对房玄龄的老婆说，这里有两条路让你选择，一是领回两位女子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另一条就是吃了这坛毒酒来谢罪。房玄龄老婆举起坛子，咕咚咕咚将一坛毒酒喝光了。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李世民却哈哈大笑。原来那坛子里装的并非毒酒，而是香醋。房玄龄老婆的刚毅性格让李世民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情房玄龄了。从此以后，吃醋这个词变成了男女关系问题上嫉妒的代名词。想来一代名相有如此家风，也是着实可爱啊。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都是李世民的股肱之臣，从帮助李世民夺得太子之位，到护佑李世民顺利登基，再到辅佐李世民开创贞观之治的局面，他们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没有他们，李世民纵有三头六臂，估计也难成大事。从治家到治国，应该说李世民都是成功的。没有贤内助，李世民的后宫就不稳；没有好伙伴，李世民的江山就不稳。依靠贤内助和好伙伴，李世民完成了一个有担当的封建君主应有的历史责任。李世民的一生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只有怀修己之心，才能立安人之业。然而晚年的李世民追求长生不老，对诸子夺嫡又劳心伤神，留下了让自己都感到遗憾的遗憾。这个遗憾到底是什么呢？他的后继之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能否守住贞观之治的大好家业呢？我们后面接着再聊。
1: 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2: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3: 职场小白说，
2: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要教你手把手的去写好一份优秀的简历。在求职的你是否已经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呢？做好了很多的准备，但是呢，有很多的机会也在等你的同时，是不是一想到要写简历就非常的头疼？而且很多人肯定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发了很多的简历，但是呢，却很少收到面试的通知。不是因为你简历投的不够多，而是因为你的简历做的不够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蓉儿将跟大家一起来聊到怎样去写到一份简单又很优秀的简历。首先，优秀的简历有三个原则：第一是简单有力，一页纸不要封面，一般呢是以一页 A4 纸为限。排版的话要一行一句话，每一句话呢都是要独立的去表述一件事情。第二点就是选择与求职岗位相关的能力证明及经历，如果是应聘销售岗，就不要全篇都是做文案的经历，学会去看招聘信息中的岗位描述，让你的简历呢要更有针对性。第三个就是突出重点，能力呢并非是越多越好，重点是让面试官看到你应聘这个岗位是非常合适的。你比如说，如果你是面试和应聘的技术岗，根据意向岗位的要求对应去写出一些符合要求的技术能力。第二个，如果说是非技术岗的话，在能力阐述的时候，最好是要根据岗位的要求去分点进行描述。那么呢，就是要说到简历的模板了。建议大家选模板的原则呢是美观而不花哨，简单而有内容，要有核心的关键词。建议在简历中适当的用一些线条、加粗等来区分板块，突出重点。 那么要说到的就是简历的雷区。首先是表格式的简历，一般呢是不建议采用这样的一种模板的，看起来非常的千篇一律，而且会显得特别的死板，给人一种束缚的感觉。第二个雷区呢就是密集文字式，虽然说可以突出重点，但是文字特别特别多，看上去就不够简洁明了。那么呢包括到雷区三，就是非常的另类啊，简历最好是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到视觉效果，导致信息量的不足，无法去说明是否能够适合这份工作。那么排版的样式的话，就是左右排版样式，这个板块的样式呢是目前比较常见的一种排版方式，突出重点，美观大方，而且符合视觉的浏览习惯。所以说这些雷区和优秀点你一定要学会去区分。然后呢就是讲到说我们简历的内容，首先是教育背景，要推荐时间的一个倒数写法，你比如说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在某某大学某某学院学的某某专业，主要修的是一些哪些课程，可以去把它说清楚。那么呢你比如说在写校园经历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三写，就是写背景、写做法、写结果，适当的去运用到数字，将其具体化。角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首先来说到一个不正确的方式，你比如说某某大学艺术中心干事参与组织了某某年的游园活动，这样是错误的。那么你看，游园会是某某大学最具有影响力的传统经典文化活动，参与组织宣传工作，联系22个参演社团的200多名工作人员，记录会议摘要10000多字，协调排练场地32次，本届活动有3000多人次参加，成为最成功的一届游园会。这样对比起来的话，内容上不单单丰富了，而且运用了适当的数字，将这件事情进行到具体化，就能够更好的去突出你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所以说在写简历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这些关于写简历的方式方法能够让你在求职路上更加得心应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推开天文殿堂的大门，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讲讲两小儿辨日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出自战国时代一本叫做《列子》的著作，作者叫做列玉寇，是战国时期郑国莆田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郑州市。列玉寇是道家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的思想家、预言家和文学家。那时候人们习惯在有学问的人姓氏后边加个子，表示尊称啊。所以呢，列玉寇啊，人们称他为列子。列子一生安于贫寒，不求名利，隐居了40年，潜心写书10万多字，所以直到如今还流传着《列子》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呢，就有两小儿辨日这个故事，原著这样写的啊，我念一念。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辨日，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初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苍苍凉凉，及日中如炭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这个原著呢只有106个字儿。好，下面我翻译成白话。孔子向东游历，看见有两个小孩呢在那争论不休，就上前问他们争论的原因。一个小孩说：“我觉得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离人比较近，而到中午的时候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呢则认为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距离人比较远，而中午的时候距离人比较近。一个小孩就说了：“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像车的盖子一样大，到了中午时就如同盘子一般小了，这不是远小近大的原理吗？”另一个小孩就说了：“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凉爽，到了中午的时候就热的呀，如同把手伸进了热汤里边。”

0: 只是两个小儿
1: 啊，
0: 而是作者自己，回答不出来的人也是他自己。
1: 看来战国时代的列玉寇是一个善于观察、勤于探索、深入思考、大胆设问的学问家。在孔子、列子生活那个时代，科学知识还是很贫乏的，人们连地球的形状也不知道，就知道直观地感到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啊，天圆地方。跟列子同时代的古代的希腊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才第一个提出了大地是球形的，才有了地球这个概念。他的继承者亚里士多德就看了海上的来船，总是啊先看到船帆的顶尖儿，后来才慢慢的看到了船身。这就证明了大地是弯曲的，地球这个一说才得到证明，哎，渐渐的呢被人们接受了。可是人们还是认为地球在宇宙中心静止不动啊，日月星辰呢都在围绕着地球转动。一直到公元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写了一本书叫《天体运行论》，哦，人们才知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公转的，一年转一圈。可是哥白尼认为地球公转的轨道是个正圆形，一直到了1609年，德国的数学家跟天文学家开普勒利用他的老师20年的观测资料就算出来了，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不是正圆，而是一个椭圆形，也就是地球的轨道是个扁圆的形状，而太阳呢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也就是说，在一年当中，地球距离太阳有时远一些，哎，有时近一些。距离太阳最近的一点儿就叫近日点，距离太阳最远的那一点儿就叫远日点。经过计算，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是14960万公里，每年的1月4日前后，地球经过近日点，距离太阳呢14710万公里，每年7月4号前后就经过远日点，距离太阳15210万公里。这样近日点跟远日点就相差了500万公里。这就是说，从1月4日开始，地球距离太阳是越来越远啊。早晨离太阳还比较近，到了中午就远了一点儿，直到7月4日达到最远。反过来，从7月4日开始，哎，地球离太阳越来越近，早晨比较远点儿，到了中午就近了一点儿，直到来年的1月4号达到最近。粗略地说啊，请大家记住，上半年早晨距离太阳近一点儿，

0: 半年，中午距离太阳近一点儿。这样，2000多年前，列子的问题就得到解答了。
1: 原来是这样，我现在可比孔子懂得多了。
0: 你呀，还得好好学习孔子的谦逊。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可见着学无止境。我来考考你，故事当中两个小孩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说，为什么总是早晨的太阳比中午的太阳大一些？为什么总是中午的气温要比早晨高一些呢？
1: 这，我还是谦虚点吧。听众老师们，你们能回答吗？
2: 知道多一点，今天的问题是，天气瓶里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形状的结晶呢？之前有一种叫做天气瓶的小玩意儿在网络上流行起来。网上的介绍说，这种装在玻璃瓶里的透明溶液会随着天气变化长出各种漂亮的结晶。那么您知道同一个天气瓶里为什么会长出不同的结晶吗？自古以来，各个农耕文明都极其重视历法与气象观测，到了海洋文明时代，对气象预测的要求就更加高了。毕竟如果在海上突然遇到一场风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虽说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们开始积极地研究能够反映天气的设备。大约在18世纪末，一种叫做风暴瓶的天气预报器出现了。据说它可以灵敏地感应环境中光、热和气压这些参数的变化，一旦有了变天的先兆，瓶中的化学物质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变得浑浊不清，长出形态各异的结晶来。现在所说的天气瓶就是从这儿来的。那同一瓶溶液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结晶的状态呢？在实验室玩过结晶的人都知道，晶体可不是理论上说长什么样就会长成什么样，很多细节因素都可能对结晶过程造成影响。一般来说，分析晶体生长的情况，主要需要考虑溶质自身的特性，还有溶液体系、溶质浓度、温度以及温变速率这些参数。实验室里长晶体通常也是从这些参数着手的，添加不良溶剂、挥发、降温、控制晶核都是常见的方法。有时候电场、磁场、加压等方式也能用于调整晶体的生长。具体到天气瓶来说，到底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它的结晶呢？这个问题已经有研究论文给出了答案。日本科学家长岛和茂带领的研究团队曾经专门进行实验，对天气瓶的结晶条件和结晶成分进行了验证。 X 射线衍射结果显示，天气瓶中美丽的结晶就是樟脑晶体，氯化铵与硝酸钾在这个体系当中并不会发生结晶，但是它们的存在可以提供晶核。实验还发现，环境电场、磁场、湿度、气压这些因素对瓶中晶体的生长都没有影响。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是环境温度以及温度变化的速率。在这个体系当中，樟脑会在20到30度中间发生结晶，也就是说，当温度从30摄氏度开始下降的时候，就有可能出现结晶了。降温速率可以极大地影响结晶的形状。简单的来说，如果降温的速率很快，结晶体倾向于形成更多更长的分支，就像雪花一样。当降温很慢的时候，则倾向于针状晶体长出一些簇状分支，就像鸡毛掸子。由于樟脑晶体与冰一样是六方晶系，所以说当降温速率较大的时候，结晶也是六瓣，形状非常像雪花。除了温变速率的影响以外，研究者还发现结晶与初始状态有关，从30度降温到20度时结晶逐步增加，但是从10度升。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0: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 News
2: 刷新资讯
3: News
2: 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伊丽斯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玉磊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前往银津县实地督导调研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四部两职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市委产业攻坚突破年要求，全力以赴推进项目投资攻坚行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和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我市召开2026年高考备考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高考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科学调度，精心组织，以最高标准、最严措施、最实作风，全力以赴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公平。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主持会议并讲话。近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出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制度，进一步明确药店医保刷卡范围。记者走进禹城区多家定点零售药店，看到随着医保白名单制度落地，各类药店的货架布局更加整齐规范。近日，2026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出炉，蒙顶山茶品牌价值达到 64.26 亿元，连续10年跻身全国前十，稳稳守住川茶金字招牌，品牌口碑和市场认可度一路走高。近日，我市2026年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四川农业大学举行。活动现场系统讲解垃圾分类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常见误区及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知识，详细介绍雅安垃圾分类收运体系、终端处置设施建设及示范创建成效，同时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分类常识，深化宣传效果。此次政校联动宣传活动有效夯实全市垃圾分类工作基础，持续引导群众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好，继续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的晚间发布公告，提醒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加强安全防范。公告说，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中新网消息，国内陈品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6月4号的24时开启，综合机构观点，本轮或迎来年内的第二次下调。中新网消息，6月3号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在广西钦州市举行。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据介绍，当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收官，运营筹备多点铺开，各方

0: 将紧盯今年九月通航目标全面冲刺。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全线主航道，27座跨主航道桥梁全部建成，即将全线开展实船试验，水上服务区、智慧配套等附属工程整体完工率达到90%。好，继续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新闻。中新网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1%，较3月的预测值上调0.1个百分点。中新网消息，据印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印度的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火灾，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1人。当地官员表示，已有40多人获救，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中新网消息，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3号的报道，美国官员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德黑兰方面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他将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另据报道，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好的，最后来关注1047知识窗，汛期来临，安全须知请牢记。进入汛期之后，强降雨天气频繁，暴雨可能引发的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如何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做到科学避险呢？今天的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15公分的深度与流水就可能会使人跌倒。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浑浊或者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溪涧或河道。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防范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注意街上的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应该立刻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如住所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淹，应该撤离居所，到安全的地方暂避。这时段资讯由玉磊编辑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1047加在雅恩，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 FM1047， 这里是陪伴大家快乐上班路的加在雅恩。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今年的这个普通高校的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在本周末啊正式开启了。像湖北、广东等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在考生啊进入这个考场之前，会对考生佩戴的以及携带的眼镜进行一个查验。四川是否也有同样的要求呢？在昨天呢，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也是发布了2026年四川考生最关心的问题集锦，对此也是做出了回复。针对可以佩戴金属的眼镜框进入考场这样一个问题，四川省教育考试院的答复呢是，考生可以佩戴常规的眼镜进入考场，但是应该主动的配合考试工作人员对于眼镜做一个安全的检查，严禁携带一些智能眼镜，这样的智能穿戴设备进入考场，违规者呢将会按照考试作弊来处理。根据我省2026年普通高考考场规则，对于严禁携带进入考点的物品进行了一个明确规定，包括像手机、手表、手环、耳机，还有智能眼镜，这样的一些智能可穿戴设备、无线电收发装置以及其他带有通讯传输功能的设备都是不允许带进考场的。另外就是各种照相、摄像、扫描、电子储存、记忆录放的设备，以及易燃易爆管制器具和其他的违禁物品。近几年，我们国家呢对于高考的安全措施，也是在持续的一个升级，多地的考点全面都实行了智能安检门以及人工安检的模式。今年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在关于做好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当中也明确了，各个地方要严格的把好考试的入口关，强化入场的安检，坚决防止考生携带考试违规物品以及高科技作弊工具入场。严把考试监考关，加强监考巡考，严格执行考场视频回放制度，积极推进信息化赋能考试管理，结合了实际升级标准化考点，实现了实时智能巡查巡检的一个全覆盖。智能安检门全配套的基础上，还升级完善无线电信号的屏蔽，也是实现了全覆盖。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呢，也还规定了携带具有发送和接收信号功能的设备的，都是会认定为作弊，所报名参考的各阶段各科的成绩都是无效的。另外呢，在2号教育考试部门也是发布了一个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这个所有的考生啊，一定要诚信的参考。无论是任何理由啊，是否这个使用或携带这个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等进入考场，那都是构成作弊的啊。同时呢，他人的替考或者是找人替考也都是违法的。2024年的5月份呢，曹某和王某就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了高考有偿替考的相关的网络信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造成了一个恶劣的社会影响。该地的公安部门也是发布了通报，王某、曹某都分别的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你去代替他人，或者是他人代替自己来参加考试的，那都是属于违法行为。

考试在即了，我们也再一次的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啊，能够在考场上有一个好的发挥啊，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好的，没时间，14:15，稍作休息，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回来之后，继续再回到我们加在雅安的节目当中。

灯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商店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彩虹衣裳，那是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

0: 向您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3: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
4: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9: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搞整了，搞整了。好，搞定。 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10: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9: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10: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9: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10: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11: 快点。好，
9: 等等我，等等我啊。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11: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9: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2: 哎，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8: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9: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0: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北京时间14:31，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家在雅安的节目当中。夏天来了啊，这个防晒呢确实是成了很多人的日常需要了，防晒服也是呢成为大家啊这个的一个首选，防晒首选，因为它轻便透气，而且防护的特别的全面哈、
1: 啊、所以它就成了夏季的热销单品啊。但其实我觉得我都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啊、就是有的时候在网络上和在线下实体店去看各类的防晒服，我就发现它的价格差异还是蛮大的，就是从这个几十块钱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什么专业的户外款、真的是应有尽有，所以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去选什么样的什么价位的，就感觉说是不是越贵的它一定会越好呢。
0: 记者呢也是以这个防晒服为关键词啊，在电商平台上去搜索筛选了一些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哈，10-20元就可以买。有一款售价只有21元的防晒服呢，它的销量哈还破了20000了。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友呢在留言咨询说这个防晒服的效果，主播也表示啊，说这个防晒效果的这个UPF 值是50+，经过了专业的一些组织认证，穿起来很安心。这个专业的组织呢也是就是专注于做一些测试检验还有认证等等一些国际性的机构，但是呢电商主播也仅仅是在直播间里边进行口头的一个表述，他并没有拿出他说的这些相关的证书证明。
1: 没错啊，所以呢有相关记者呢也注意到，不少的单价几十块钱的这个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它有数千甚至是过万的可观的销量啊，而与线上不同呢，线下的一些防晒服大多都是以这个品牌店为主嘛，价格大概呢都在几百元左右。包括走访商场品牌门店也会发现防晒服的规格呢它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这个衣服它是什么材质的，用料的占比等等，衣服的手感呢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它有所差异。除了这个几百元价位的防晒服之外呢，有一些价格更高的防晒服甚至是需要上千元才能购买到、啊、
0: 是的，根据这个不同的品牌啊，特别有一家这个国外的户外品牌近期就上架了一个新款的防晒服，售价呢高达2000元。店铺的导购员介绍，这个款式不仅是具有防晒功能，它还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防晒服前后都有反光标识，拉链头呢还可以做一个救生哨哈、啊，材质哈、啊、又是如何如何的好、这个 UPF 值呢达到了160，反复水洗它的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呢面料不会褪色。
1: 哎，听上去感觉
0: 确实
1: 很专业啊，这一款防晒服。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说从20-2000元不等这样的一个价格，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并且商家呢都有宣称防晒指数都达标了，但是事实上防晒服它就有一些特殊防护功能这样的一些纺织品，它的防晒效果其实也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的标准啊。你说根据这个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当中就规定了，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这个产品呢才能够被定义为是防紫外线的产品啊。
0: 是的，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介绍， UPF 指数呢它是代表了织物对于紫外线的一个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而在工业领域，防晒服的面料具有很好的防紫外线的功能，一般呢是有两种技术原理，第一种呢就是屏蔽原理，增强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反射和散射的作用，比如说在面料里边做上一些屏蔽的涂层，在面料纤维里边添加一些屏蔽剂等等。
1: 是的，第二个就是吸收的原理啊，它增加了面料对于紫外线的吸收作用，比如说在面料染色的时候呢选择一些紫外线吸收效果较好的染料，或者对于这个面料做一个抗紫外线吸收剂的涂层处理，达到了这个防晒的效果啊。
0: 是的，如果一件衣服它只是写上了防晒这两个字，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的编号，那么它很有可能它就是一件 普通的薄外套。
1: 没错，不只我们国家标准当中这个 UPF 值它的规范标注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啊。
0: 嗯，
1: 如果说哎呀你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商家宣称自己 UPF 200加甚至500加2000加甚至是还有更高的产品，那它就存在着一个炒概念的嫌疑了啊。
0: 是的，那么对于一些低于100元的防晒服哈、啊，甚至20多元的，到底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的质量就越好？其实防晒服的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会有更高的要求，定价呢也是需要综合考虑很多重因素的啊。
1: 没错，比如说这个它成本里面的面料设计、加工成本，价格太低的话，可能说明原料或者是工艺方面的它不是特别的好。而有的防晒服它的售价很高，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品牌溢价、设计风格因素的影响，防晒效果和价格它未必能够成为正比。
0: 嗯，
1: 我觉得作为消费者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去高价选购，要看标准。
0: 是的是的哈，以日常检测的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这个防晒服呢容易出现水洗或者是日晒之后啊有褪色这样的一些质量缺陷。
1: 嗯，
0: 而百元以上或者是价格更高的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明显的质量问题。
1: 是的，但是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我觉得提高自身的辨别能力也同样重要啊。我们建议大家在购买的防晒服的时候呢，也要选择一些正规可信的渠道，避免在一些来源不明的直播间或者是店铺去进行下单。
0: 嗯，
1: 而且其实也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网购的时候多刷一刷评论区，看看它差评多不多，有没有投诉。同时呢，我们可以去收到货以后检查产品的吊牌，有没有产品的名称、厂家名称以及地址这样的一些执行标准啊。如果有，都很齐全，那咱就可以买它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哈，还是要擦亮眼睛了。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壶、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站得高一点儿，看得远一点儿，知道多一点儿，
6: 知道多一点儿，
5: 生活有趣点儿，
6: 知道多一点儿，
5: 知道多一点儿。
7: 你会睡午觉吗？但是陷入这四大误区，越睡将会越危险。

大家好，我是大凯。自古以来啊，人体形成了所谓的生物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夏日午后呢，得小憩一下，适当的午睡不仅有利于提高精神，还能够降低冠心病、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病率。但是如果睡错了，危害呢也不小。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若是没有午睡呢，很多人都会崩溃。健康的午睡呢，有助于身心的健康。大多数的长寿老人呢，也都有良好的午睡习惯，比如说能够缓解疲劳、增强记忆力、提高免疫力、预防冠心病、调节情绪。而且呢，午后打个盹儿，可改善心情，调节情绪，降低人的紧张度，缓解压力。午睡虽好，但将近有 80% 的午睡人群呢，都存在着误区，不仅使睡眠质量大打折扣，还会危害健康。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吃完就睡。吃了饭以后啊，肠胃的蠕动呢会加快，体内的血液呢会大量集中到消化系统，使大脑供氧量下降，容易产生困意。但是如果说立马就睡觉，对于消化系统而言，容易导致消化不良，诱发胃炎，也可能引起食物反流，引发反流性食管炎，也可能因为脑部供血不足而造成睡醒后头昏脑胀、四肢无力的症状。一般建议呢是餐后20分钟左右再进行午睡。第二大误区，趴着睡。趴着睡呢是大多数办公人群的睡眠方式，也是危害性较大的睡眠方式。趴着睡的时候，第一个危害呢就是眼球受压，眼压增高，时间久了以后啊，就会造成醒后暂时性的视力模糊。若眼压过高的话，也可能导致青光眼。不知道您趴着睡的时候，在醒来之后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二点的危害呢，就是危害脊柱。人体正常脊椎从侧面看呢，应该是 S 型 ，S 型的曲线最美嘛。但是你经常趴着睡啊，就容易弯腰驼背，脊椎呢就变成 C 型了。第三一点的危害呢，就是影响呼吸，尤其是冠心病患者呢，趴着睡的时候更容易造成呼吸困难。第四个危害呢，就是引发肥胖。一般我们伏案而睡啊，肚子呢是蜷缩着的，挤压在一块儿，会加重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说啊，在家的时候呢，尽量在床上午睡或是躺椅上。但对于办公人士呢，午休是可以在脑后垫一个靠枕啊，不是有午睡神器吗？呈半卧位，以减小心肺面部的压迫。第三大误区呢是睡在通风口。夏季呢气温较高，通风走廊正对空调口以及风扇呢虽然凉爽，但是也很容易引起感冒、头疼、关节及肌肉疼痛等疾病，严重者呢还可能造成面瘫。因为人在睡眠状态下啊，人体的毛孔呢会处于张开的状态，身体抵抗力呢也会有所降低，应避免在通风口睡觉。对于体质较差的人，还要在腹部呢盖上轻薄的毯子或者被子，以防感冒。第四大误区呢是午睡时间过长。在长时间连续工作的状态下呀，午睡呢是补充精力最方便最快速的方法，但是如果睡得过久，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前一晚睡眠时间较为充足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说午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人很容易进入深度睡眠，可能造成睡眠惰性、似醒非醒，比如说脑子昏昏沉沉的，没有办法充分调动思维等等，也会造成浑身乏力、越睡越累的状态。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之下睡了一个大觉，但是醒来以后依然感觉困的原因了。所以说综合以上几点呢，我们建议20分钟左右的午睡时长的最佳，13点左右呢最为有效，属于快速充电式的午睡，有助于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们来说，能够快速的恢复身体的能量，提高警觉度，快速高效的投入工作。我是主播大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喽。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将年轻生命托付崇高理想。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位年轻的英烈格外引人注目。他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5岁被捕入狱，20岁英勇就义。他人生中有1/4的时光是在监狱里和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期间有2次生还的机会，却毅然放弃，

0: 邹子侃1912年出生于浙江省临安县一个富裕家庭，13岁考入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校党支部书记。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学校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工作。1927年11月10日晚上，邹子侃在笕桥农民夜校讲课的时候，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关押进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那年他才15岁。1930年8月27日，父亲到杭州探望邹子侃，表示要出钱保他出来。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规定，他必须写一份悔过书才能获得保释，但他不愿以悔过书换取自由，怒斥典狱长后毅然回到牢房，在牢房里给父亲写下了这封信。
1: 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昨日大人来此相探，主男在比狗官面前书立悔过书，以求释放出狱。试读情深，思之黯然。男午夜扪心自问，天良未泯，爱国无罪，今身在雷泄之中，故不知有何过之可悔。悔过也者，敌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妄想沦全国人民于奴隶之境之大骗局耳。幸误堕反动派之术为道。男在狱中虽苦，尚幸灵魂洁白无瑕，故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男非敢故为严命，亦非不念慈母之恩与夫弟妹之亲，然为国家、为革命，也顾不得这许多了。望大人好好督促弟妹用功读书，将来长大以后一定要走上我所走过的道路。素此敬请金安。男子侃叩上。
0: 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很多人不知道，位于环城西路和庆春路路口，离西湖不过200米的望湖宾馆，许多年前就是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的所在地。如今这座监狱已不复存在，关于陆军监狱的历史记忆被保存在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
2: 从这儿进去都是牺牲的烈士了是吗？
3: 这里都是
2: 都是那个陆军监狱牺牲的、
3: 对，是啊。
0: 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讲解员张俊毅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监狱的样子。
4: 监狱的四周筑有双层的落地高墙，狱内更是有7重大铁门把守，层层把关，戒备非常的森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囚禁关押着大批的共产党人以及革命志士。
0: 1927年，国民党实施反共清党，浙江陆军监狱成了关押共产党员的魔窟。当时，整个浙江省共产党团员总数1700多人，

0: 而这所监狱前后就关押了1512名政治犯。
1: 陆军监狱的生活肯定是很艰苦的，他们吃的都是劣质的黄米饭，其中还掺杂着石子、虫子等等一些东西，菜呢是烂叶子、烂边皮，一点油性都没有的，营养更是无从谈起了。加上当时的狱卒们不断的严刑拷打，狱中同志们的身体每况愈下，

0: 同志们，我们要进行一次斗争，不能让我们的难友白白死去。
1: 对
2: 对，
1: 我们要报仇，
2: 要报仇，
1: 报仇，
2: 要反抗，反抗。
1: 对，
2: 子坎，你说我们怎么做？
1: 对，我们听你的。
0: 下周三是探监的日子，在那天全体狱友绝食，我们要把在监狱里的诉求通过家人传递出去，要让全天下都知道反动派对我们的迫害。
1: 对，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2: 对，子坎，你的猩红热和肺结核也该到外面去治治了。
0: 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做人的尊严。好了，同志们，赶快行动吧。
1: 好
2: 好
1: 好，赶快行动。
3: 这次绝食持续了三天，在外界得到强大的舆论支持。最后，反动派做出了让步，狱中生活条件得以改善，邹子坎等人也获准保外就医。但是不久，狱中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政治犯随时被施行或枪杀。
4: 但是在病愈后呢，他又毅然选择重新回到监狱。当时在1930年9月的时候，他担任了中共狱中特别支部书记这样的一个职务。根据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他提出了自己救自己的口号，制定了越狱计划，积极执行党的破狱决定。
3: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邹子坎发动团结了370多位难友，自己亲任总指挥，每个人在左肩缠一块白布条做记号，以同源路造币厂下工的汽笛声为号，一起动手。然而计划被叛徒告密，邹子坎被传讯，遭受鞭打。他忍住疼痛，机智地高喊：滇狱长说我们要越狱，这是血口喷人。狱中支委和同志们听后，立即消除了越狱痕迹，转移工具，使敌人查无证据，而他却被敌人打得奄奄一息。1932年2月2日深夜，邹子坎被秘密枪杀于狱中，时年20岁。80多年过去了，今天望湖宾馆附近的人行道边竖立着一块写有浙江陆军监狱旧址的长方形石碑，碑下有一座雕塑，断裂的锁链象征着当年革命者砸断铁锁争取自由解放的坚定信念。
0: 难在狱中虽苦，上幸灵魂洁白无瑕，故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
3: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邹子坎用他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之歌，先锋之歌。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爸爸，请送我上战场。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年底，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当即有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土场的报纸号外在海外华侨社会散发。时年45岁的菲律宾著名侨领王雨婷，更是主动来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求参军杀敌。不过，办事处负责人没有同意王雨婷的请求，而是交给了他一项更重要的任务，回菲律宾继续发动更多华侨回国支援祖国抗战。
1: 要记得写信，
2: 千万要注意，
3: 还记得问家里老人啊，
1: 到那边给个信，
4: 总之一定
5: 要。同胞们，我们即将要告别马尼拉，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了，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想想都激动万分。如果不是王雨婷先生的资助，我们恐怕很难回到祖国。所以在临别之际，我提议我们一起向王雨婷先生鞠躬致谢。
6: 谢
5: 谢王经理，
7: 谢
5: 谢王经理，
8: 谢谢王经理。
9: 啊，不不不，不要谢我，应该要感谢你们啊。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只恨我不能亲身上阵杀敌，祖国的未来还得靠你们年轻人。来来来，维珍啊，跟哥哥姐姐们说再见。
10: 哥哥姐姐们再见，我一定会去延安找你们。
5: 王经理，船要开了，您快回去吧，后会有期。
10: 爸爸，
9: 嗯，
10: 您什么时候送我去延安呀？
9: 你去延安做什么？
10: 我要和哥哥姐姐们一起参加八路军，一起上战场杀敌报国。
9: 李真，你年纪尚小，还未成年，又体弱多病，你怎么上得了战场啊？
10: 您不是总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9: 你才14岁，算什么匹夫啊？
10: 14岁怎么了？抗战不分大小，14岁也要救国。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清洁灵敏，打仗我没有问题。
9: 不行，等你再长大些啊！等你再长大些，想去战场便去吧。可现在，你还得上学，不能离开家。
10: 马尼拉不是我的家。
9: 这不是你的家，哪里是你的家？
10: 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您说过的，我们的家在中国，我们永远是中国人。
9: 可是你若真去了延安，我没办法保护你。
10: 爸，我已经不需要您来保护了，现在是我们的祖国需要人保护。您办的报纸，全菲律宾的华侨都在看，我也在看。每天看到祖国的消息，我都心痛啊。山河破碎，数万万家人流离失所。您难道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不去保护我们的国家吗？爸，您仔细想一想，您还能保护我多久？如果没有了祖国这个大家，您真的还能保护我吗？
9: 魏真，
10: 您别说了，要么您送我去，要么我自己去。
9: 魏真，如果这是你内心的想法，那爸爸支持你。
10: 真的，您答应我了。
9: 爸爸答应你，送你回家。
0: 王雨婷，福建泉州人，1908年赴马来西亚谋生，1933年春前往菲律宾，随后创办中华影片公司，放映进步电影，宣传抗日救亡。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王雨婷亲自带儿子王维珍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并在一个月后将他交给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交给了抗日的心脏延安。尽管内心无条件支持儿子的救国理想，但舐犊之情还是让王雨婷有些纠结。临行那天，他一早就悄悄来到儿子的床前，静静地看着熟睡中的儿子，王雨婷的眼角忍不住湿润了。他翻开儿子床头的笔记本，提起笔来，一字一句写下了一位父亲为了民族大义而做出的痛苦抉择。
2: 珍儿，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铸成你的志愿，绝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淹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以珍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时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中华民国念八年六月四日，写于香港屡次，王雨婷。
0: 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吕飞华侨王雨婷写给回国抗战的儿子王维珍的临别赠言。他是爱国华侨，积极参加祖国抗战历史的见证，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抗战家书，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主编张丁介绍了关于这封家书的故事。
3: 我觉得王雨婷写给儿子王维珍的这封短短的家书其实他是给儿子一种留言，这种留言就像座右铭一样，写在儿子的一个小本上的，儿子随身带在身边，几十年作为座右铭一样激励着自己。因为这封信呢，寄托着一个父亲，一个爱国的一个父亲对即将走向抗日战场的儿子的他的一种希望，他的一个鼓励，可以说父亲的支持是他最大的力量，是坚强的后盾啊。所以后来这个王维珍在这个抗日的战场上，在革命的道路上奋斗了终生啊，所以他这封信给他的力量是无穷的。
0: 1939年8月，王维珍到达西安，进入安武。

0: 青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他被安排到青干校的青年剧团工作。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1月被组织安排到新华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在王雨婷、王维珍父子的身后，还有着更多心系祖国的海外华侨，他们曾为保卫祖国做出过不可取代的贡献。
1: 我们知道这封家书的作者，这个王雨婷先生，他是爱国华侨啊，他是老革命者，另外他在38年已经入了党，其实他是共产党员。我们知道抗战，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全中国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而且海外的华侨也是群情激愤啊，也是前赴后继的回国参战。你说王雨婷当时可以说和其他爱国侨灵一起组织了不少的青年回到祖国参战，这个就是他的这种革命行动的一种表现。
0: 1949年7月，分别整整10年的王雨婷、王维珍父子最终在北平相聚。10年时间，父子二人在不同的战场上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当王维珍把10年前的临别赠言拿给父亲看时，王雨婷感慨地说：“维珍，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路，走对了。”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国敌家仇铸在心，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2: 这首松花江上是1935年张寒辉在西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日歌曲。1938年夏，为纪念抗战爆发1周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出了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同样受到关注。在这出戏中，鲁艺戏剧系教授钟敬之尝试将现代舞台美术的观念应用于传统戏曲舞台，有效地烘托了舞台的戏剧性效果，受到了人们的

静之是我国高等电影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著名电影教育家、电影事业家、舞台美术家。1910年出生于浙江嵊县，1934年参加左联，后转左翼剧联，投身戏剧和舞台美术工作。1938年赴延安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鲁艺的七年里，钟静之在戏剧系和美术系授课的同时，还先后担任了鲁艺实验剧团和美术工厂主任等职，一边教学，一边从事了大量的艺术创作活动，如1940年为曹禺的话剧《日出》和俄罗斯经典话剧《钦差大臣》，以及为延安女大演出的话剧《秋瑾》所做的舞台装置创作等，都表现

0: 出了他的艺术才华和创新能力。1940年，钟敬之参与延安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1941年9月，他从延安给远在湖南祁阳的弟弟写下一封家书：
1: 吾弟如见，将此信试探高伦先生转你，不知能收到否？传闻家庭巨变，房屋遭敌口烧尽，人虽幸免于难，但衣物器具悉付火中，思念极之，不禁泪下。我家何此不幸，本来生活艰难已不堪其苦，经历此种灾祸，日后怎能设想？况母亲已经花甲之年，年来又不断遭劫，其中痛苦自可想见。余兄身虽在数千里之外，心则无日不为辞亲而不安，而难过而歉疚。徒以景况不济，始难救助，未知奈何。所幸武帝现已安然逃出，希望即能就业，埋头技术学习，好好锻炼数年，将来总能为社会家庭出些力量。况你曾亲身经历此次浩劫，苦难算已受够，国敌家仇铭铸在心，他日当不至有负慈母及愚兄之厚望也。你近来身临新地，多成小弟阿诺二兄帮忙，待生活安定之后，当自努力学习，切勿有负二兄帮助之盛意为要。我已多日未与弟诺二兄通讯，实因不知彼等驻地之故，如能见到，其代为致意是贺。家中久无音信，母亲盼我回家之心定甚交切，此事须请武帝擅自设法解析之。应自战乱以来，阖家分散，一时期望团圆实无可能。母亲虽终日望我回家，事实怎能办到？不如设法劝母亲不必想我，倒还能安心度日。况今已家事全毁，所得幸免者为你我数人耳。如能各自立业，他日再图团聚，未无望也。目前母亲生活却已十分困难，但事已如此，其为人洗衣缝服，亦需勉力度过难关。千万劝其不必专心盼我，以免增加其失望之心，更为难过。不如死心，自己设法为家。此中苦衷，愚兄实难言答，望武帝能深深谅我，则感甚矣。母亲及嫂嫂面前，望您转告我不拟直接去信，因地区通邮诸多不便，且你写信亦需慎言为要。以后希武帝能多多设法来信，阿诺兄住址如有更变，亦望时时见告。但我因忙懒成习，恐不能经常写信，还喜不必见怪。武帝日前来信，复信儿照片一真，看了甚为欣喜。战乱虽使骨肉离散，家业回荡，但亦有新的东西在生长，足为我等希望之寄托也。遥想诺兄诸侄儿女，当一个个长大成人，发尽不息，特注下愚兄关心之意，岂为转达是贺。家中连荷华诸枚近况以及乡间情形，有便亦望告知一二。兄之状况如故，可称安适，请勿纪念为祷，专此即送，静好。 诸亲友人均问好。余兄春手上，9月7日。
0: 这封家书字里行间饱含了钟敬之对家园遭受日寇焚毁的愤怒和对远方家人绵长醇厚的思念。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钟敬之始终没有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
2: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0: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钟敬之随华北文工团奔赴新解放区，在张家口为第一次在城市现代化大舞台上演出的歌剧《白毛女》进行了舞台设计，其中许多艺术处理成为这一红色经典剧目舞台设计的基础。

1946年，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钟敬之任筹建小组成员。1949年4月，作为军代表，钟敬之接管上海、南京等地原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电影企业，后出任上海电影制片厂首任副厂长。1955年，钟敬之筹建北京电影学院，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高等电影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钟敬之一生中始终秉持着幕后艺术家的静水深流，却又与汹涌的革命大潮水乳交融。他虽不为大众所熟知，却与那些同时代的电影戏剧名家协作，成就了艺术事业的辉煌。

二十四史故事，商汤用伊尹，伊尹名彘，原来是商汤岳父家的一名奴隶，后来作为陪嫁到了商汤家。别看伊尹的身份只是一个奴隶，可他却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伊尹对治理天下有很深刻的看法，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奴隶是根本没有权利在主人面前出谋划策的。伊尹刚到商汤家的时候，商汤并没有觉得他是个人才，只是把他当一般的奴隶，打发他到厨房去干杂活。而伊尹为了能表现自己的才能，就找机会接近商汤。有的时候他会把菜做得非常可口，但做了几天可口的饭菜后，他又会突然把菜做得很咸或是很淡。商汤吃饭的时候发觉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就问身旁的奴婢是谁做的菜。奴婢说是伊尹做的。商汤心里很奇怪，心想难道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向我说？于是商汤就叫人把伊尹找来，问他这菜是你做的吗？伊尹

0: 低着头说，是的。商汤让伊尹把头抬起来，他发现眼前这个中年人虽然穿着朴素，但是神采却与常人大不相同，尤其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商汤心中便对他多了几分尊敬。商汤接着问，那您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要和我说呢？伊尹见商汤这么问，就直言不讳，大王，我之所以如此，是想告诉大王，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把各种调味品均匀地加在菜里，才能好吃。治理国家也是这样，治国的手段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太过放纵散漫，要有紧有松，刑罚和仁德共同作用，才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啊。商汤听完赶紧站起身来，向伊尹深深地鞠了一躬，今日听先生的一番教诲，真是令我茅塞顿开，我请先生助我成就大事，不知道先生可愿意。伊尹赶忙还礼说，承蒙大王赏识，伊尹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于是商汤解除了伊尹奴隶的身份，任命他为右相。后来伊尹果然辅佐商汤消灭夏桀，最终统一天下，建立商朝。商朝建立后，伊尹又帮商汤订立了各种典章制度，要求官吏勤劳工作，不能消极怠工，否则就要罚为奴隶。于是商朝从上到下各个勤勉，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社会的秩序逐步安定下来，生产得到了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1: 汉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2: 哎，什么味儿啊？哎，嗨，大琳琳，我说了多少次了，不许在办公室吃螺蛳粉。
3: 哎，多香啊！哎，三哥你也来一口呗。
2: 你这香了自己，臭了别人。哎，这东西吃一口，我得刷十遍牙。对于我这种有洁癖的人来说，不可能。
3: 哎，哥，你好好说话，你别老捏着那鼻子，听你说话那么别扭。
2: 哎呀，别说我捏鼻子了，我不捏鼻子，你得活活把我给熏死。你知不知道啊？古时候都没有鼻子。
3: 嗯啊，这也太恐怖了吧！那古时候的人靠什么呼吸啊？靠鳃吗？像鱼一样吗？
2: 不是，大琳琳，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你是不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
3: 怎么了？请来的救兵吗？
2: 我说的是古时候是没有鼻这个字的啊，怎么可能没有鼻子呢？是吧？你是用脚在思考吗？啊，听好了啊。古人没有鼻这个字，他们用来表示鼻子的字是自己的字这个字儿。在甲骨文、金文的考证当中，字这个字就像是一个大鼻子的形状啊，上面是鼻梁，下边是鼻孔。到了小篆中，鼻子的大致形状还保留着，但是鼻孔已经不见了。你看，直到现在啊，我们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但凡提到我怎么怎么样，常会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时间一长呢，原本作为鼻子的字就代表自己了。后来呢，古人在字这个字的下面呢加了一个壁，也就是上面一个田，下面一横一撇一竖。这个壁字啊是一个象形字，像一束纺织物放在一个托盘上面，是古时候君主赐予臣仆物品采取的方式，又有给予的意思，合起来呢就是自相给予。作为咱们人体最重要的嗅觉器官，在一呼一吸当中互相给予，所以才有了鼻这个字。
3: 嗯，你这么一说我不就懂了吗？哎，那第一个发明这个鼻这个字儿的人 就叫做鼻祖，因为他是鼻子的祖先。
2: 大玲玲，我不得不佩服你的想象力啊，你是真敢想啊。自己的字，这个字呢，在自始至终这些词语当中有开始的意思，那么鼻这个字也继承了第一创始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会将第一个创作发明的人称为鼻祖。还有一个有趣的冷知识，你一定不知道啊。
3: 什么呀？
2: 在汉朝的时候，人们管自己的长子啊，就是大儿子，就叫鼻子，因为是第一个嘛。
3: 哦，简简单单一个字儿还能有这么多故事呢。
4: Amazing！
3: 啊，行吧，你刚好说完，我也吃完了。哎，森哥，你看那是谁？那不是你们家那二鼻子吗？你看看他手里拿的什么呀？
2: 什么？我们家二鼻子？
4: 打驴。
2: 哎哎。哎，儿子啊，哎，不许在爸爸办公室吃螺蛳粉啊，臭死了。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文爷爷赵之恒，最爱给小朋友们讲天文故事。让我们通过有趣的故事，认识浩瀚的宇宙。
1: 赵爷爷，今天咱们讲什么故事呀？
0: 今天，咱们来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1: 我知道，我国的探月工程就被命名为嫦娥。不过，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在中国古代探索月球的故事中，最著名的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的文字记载呢，最早出现在西汉的古书《淮南子》。可以说，探索月球是我们中华民族持续了几千年的梦想。下面我就来讲讲这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人们清早起床，走出家门，突然看到东方升起了10个太阳。强烈的阳光照得人们睁不开眼呢，气温越来越高，要把人们烤死了。正在这时，一个名叫后羿

娘嫦娥嫁给了他。从此以后，后羿打猎，嫦娥照顾家里，他们过着无比欢乐的生活。有一天，后羿在山上遇到一位慈祥的老奶奶，老奶奶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盒子交给后羿，对他说：后羿啊，你一连射掉了9个太阳，拯救了人类，立下了大功，现在奖励给你一粒仙药，把它吃到肚子里，就会升到天上去，住在天宫里，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说完了，架起祥云飞到天上去了。原来这位老奶奶就是天上的王母娘娘变的。后羿回到家里，把仙药放到枕头底下，就返回山里继续打猎去了。嫦娥回到家里，忽然闻到屋子里充满了一股奇异的香味儿。顺着香味的来源，他就找到了枕头底下的仙药，不由得拿起来放到鼻子底下陶醉地闻着。仙药太好闻了，鬼使神差的，他把仙药放到了嘴里，咕噜一声咽到肚子里去了。奇迹出现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后来竟然飘到了空中。这时后羿赶来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嫦娥飘呀飘呀，一直飘了9天9夜，飘到了月亮上。从此嫦娥住在了月亮上的广寒宫里。飞到月亮上的嫦娥刚开始对一切感到很新奇，可是过了不久她就感到寂寞了，总是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宫殿里，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后悔极了，后悔真不该吃下那颗仙药。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叫李商隐，就此写了一首诗叫《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意思是嫦娥一夜未眠，只能呆呆地看着蜡烛的灯光在闪动，一直看到银河的下落和启明星的上升，直到天明。而留在地面上的后羿也因为太思念妻子，就变成了一只小白兔，飞到了月宫跟嫦娥作伴儿去了。这就是玉兔捣药故事的来源。许多年过去了，月亮上又来了一位神仙，这就是吴刚。他因为犯了错误被发配到了月亮上，并且被命令砍一棵桂花树，酿造桂花酒。他每砍下一斧子，在裂纹的地方就流出一滴桂花酒，这样攒多了就被送到天上供给神仙们宴会时喝。而当他再抬起斧子的时候，裂纹就合上了，一点痕迹也没有。

0: 这是一种永无休止的劳动惩罚。古人创造这些故事绝不是瞎编的，这是不断地观察月亮幻想出来的一个个神话。请你啊，选择一个晴朗的夜晚，仔仔细细地看一看月亮吧。你会在月亮上面看到一片片比较暗的斑痕，这些暗的斑痕就是一片片月海。月海里呢没有水，只是铺着一片片火山灰的大平原啊，因为火山灰是灰色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些比较暗的图案画。在这些图案画里，你就会看到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正在捧着一本书认真地阅读着，这就是飞到月亮上的嫦娥。随着月面的转动，你就会看到一只小白兔，有时还会看到正在举起一只大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的吴刚，啊，希望你试一试。
1: 好，我今晚就试试。还有呀，我发现古人丰富的想象力来自他们细致的观察，懂得观察的人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没错，故事讲完了，赵爷有两个问题留给你跟听众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我国有一个探月工程，就叫嫦娥工程，这是为什么？第二个问题，天上同时出现十个太阳的故事情节，是瞎编的，还是有科学根据的？如果有，是根据什么现象编出来的呢？
1: 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0: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和各位来分享坚果吃错了有麻烦。那各位，你有没有进入这八个常见的误区？坚果炒货几乎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零食，也是膳食中的营养补充来源。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适当的食用坚果油脂有很多的保健作用，比如说降低血脂，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降低糖尿病风险，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等。用坚果油脂替代一些肉类食物，也有利于降低全因死亡率。但是对于坚果油脂类食物，吃不吃，吃哪种，吃多少，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考虑。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各位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

0: 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2: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管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

0: 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0: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 结合事件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事件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事件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事件，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事件。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事件。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 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

0: 于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那个服务员、啊，过来一下啊。那个，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大碗啊？这盘子它吃东西漏啊。
2: 峰哥，你是不是疯了吗？这西餐厅哪有什么大碗呀？能不能小声点？哎，你别大声嚷嚷了，丢死人了！我下次再也不带你出来吃西餐了。
1: 这吃的不过瘾啊，大琳琳，你看那小盘子、
2: 嗯、
1: 啊，一次就盛这么一点儿，你说这西餐的量它也太少了啊，一点儿都吃不饱，还是咱们平常吃的大碗宽面得劲啊。
2: 我请你吃饭是让你来吃饱了。

0: 来了吗？我是带你来体验生活，你干嘛？我气死了你！
1: 不行啊，一会儿等我吃完了，你还得带我去缩完粉啊！
0: 你今天就是彻底跟这个碗杠上了，是不是？我跟你说，西餐厅没有你说那个什么大碗，没有，没有，没有！你看把你给吐的，我今儿啊可得好好跟你说说这个碗字，让你长长见识。其实呢，在古代是没有碗这个字的。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用什么字来代替碗呢？曾哥听好了啊，这个字呢叫做皿，另外一个呢叫瓦，一个是器皿的皿啊，一个就是砖瓦的瓦，这两个字的释义呢是相同的，所以统称为小鱼。在书文当中呢就写到，鱼饭器也，说它呀是一种装饭的器物。典籍当中呢也由这个鱼来盛酒水，那么就是说这个鱼呢是一种进食使用的器物。可什么时候才有碗这个字呢？那就得从它的演变过程说起了。碗这个字在演变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异体字。咱们吃饭要用到碗，因为日常生活当中用的非常普遍，碗的制作材料自然就十分多样了。宋代的集韵里收集了碗的五种异体啊，在这儿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一一详细解释了，但是它们的偏旁分别提示了它们的材质是金属的、土的，由土烧制而成的，还有木的和石头的。演变到楷书的时候呢，这个楷书是这样写的，上面是一个宛如的碗，它没有宝盖头，下面呢是一个器皿的皿字。大概这也是因为碗的材质实在是太丰富了，不管是金属的还是木头的都难以代表所有的碗，所以呢就干脆采用了以提示功用的皿作为正体，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汉字整理之后才作为正体用的。
1: 哎，范琳琳啊，你的这一番解释让我想起了一个词，叫铁饭碗。
0: 啊，
1: 按照字面意思来说，这个碗应该是铁做的才是吧？但是解释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0: 咱们呢不是喜欢以前把这个职业比喻成饭碗吗？毕竟你要活下去，首先得要解决吃饭的问题，所以说稳定的工作就叫做铁饭碗，待遇优厚的工作就是金饭碗，那失业呢就是丢了饭碗，这个词应该那么说才对呢。
1: 铁饭碗原来这个意思。
0: 是的呀。
1: 那你怎么还带我来这儿吃西餐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赶紧带我去嗦碗粉啊，不然你的这个饭碗嘛，
0: 哎，啊，哥，就有点啊，不带你那么欺负人呢。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哎喂，宁宁，要要要要
2: no no no check no no
1: 要，我说要
3: 啊、那我管上王炸
4: 要不
3: 哎呀，再来一个飞机春天喽，
1: 要吃药的药
3: 啊，三哥，你是真 你是不是真有病啊？啊，什么药？哎，是不是这个？哦，治牙疼的，是不是啊？
1: 大琳琳，你真的是给我一个王炸呀！你差点没给我疼死过去。
3: 哎呦，
1: 咱俩都搭档多少回了，这点默契也没有。还有我这个牙疼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更何况我还是你领导呢啊！你就没什么好表示表示的？
3: 哎呀，早说呀，森哥！哦，原来你好这口啊！哎，你看我这分分钟就能给你治好。
1: 啊，
3: 咱们这汉字家族可是包治百病啊！药这个字在古代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是草字头加上繁体字的快乐的乐。哎，我说森哥，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不是讽刺你。你看啊，这有一种说法，表示药呢就是消除病患痛苦、带来健康快乐的草木材料。到了楷书中呢，将繁体字的乐换成了约会的约。约这个字呢，有束缚、固定的意思。这合起来呀，就表示将特殊的草木材料敷在伤口的部位。所以说，桑哥啊，如果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吃点药，你就会快乐起来的。
1: 我这牙疼，我让你给我讲知识点了，
3: 啊，
1: 我问你有什么表示没有啊？就是那种表示、表示
3: 哦。哎呀，森哥，你看你说话，你想要啥你就说吧，你还拐弯抹角的。这个药的由来啊，确实还有一部分人说，在繁体字当中的这个快乐的乐呀，它其实读的是音乐的乐、你看在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当中啊，有五音应五脏之说，就是五乐当中啊，宫商角徵羽五种音阶对应的就是人体当中的脾肺肝心肾这五脏。那医生呢，就通过人体的怒喜忧悲恐五种情绪活动找到病症，再对患者来进行治疗。这古人呢，他不但有以乐代药的认识，还有乐在药先一说，就是说音乐的药理作用为人所认识之后啊，就发现有一些草木也可以治病，然后呢就在这个乐字上面加了草字头，变成了药。所以呢，繁体字的乐和药药就只有一个草字头的区别了。
1: 哎，大琳琳，你能不能别说了？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3: 我
1: 你快点给我药、
3: 哎！你看，森哥，照你这个表现情况来看的话，那我觉得第一种说法更可靠。我就说嘛，你心情不好，听什么音乐呀、
1: 要赶紧的，赶紧的！
3: 原来你更喜欢的是第二种解释啊！没问题，森哥。你可别说我不给你表示啊！来，这首《本草纲目》送给你。
1: 哎，出去。

0: 一封封感人至深的家书，纸短情长；一段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刻骨铭心。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请听中国的宝耳。
1: 1985年，广东澄海，迎春花悄然绽放。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妈妈扶着村口的老树，吃力地向着路的尽头眺望。从1932年起，她就一直在这棵树下守着望着，一等就是53年。53年，多少个日日夜夜呀！叶艳萍等白了头发，等弯了腰身，可她等来的却是丈夫许褒冶已经牺牲整整50年的消息。而中国宝耳的故事也从尘封的档案中走了出来。1920年4月，随着一声长笛，一艘轮船从香港起航，驶向万里之外的法国。船上的四等舱坐着大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许褒冶就是其中之一。刚刚20岁的他，毅然辞别父亲、妻子及襁褓中的儿子，踏上求学之路。在彼岸，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许褒冶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不仅通晓6国语言，还先后获得法国、德国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在一次留学生聚会上，许褒冶结识了朱德，并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的一名先锋战士。一年之后，许褒冶被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任教。同学们，你们现在不要再叫我许老师了，叫我保尔。那期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都知道有位中国面孔的保尔老师。
2: 当时苏联的小说保尔柯察金在我们中国已经深入人心吧。这个保尔是他的化名，当时从事地下工作都有化名。他在江苏任省委书记的时候，他的化名就是保尔。
1: 雨花台红色文化研究院院长向元华为我们讲述了这位牺牲在雨花台的烈士保尔的故事。
2: 许褒冶一直在国外嘛，然后他的婚姻也是家里安排的，所以他的这个妻子是不识字的。但是许褒冶，我觉得他了不起就在这个地方，他是主动去经营这个感情。所以他一再地跟自己的父亲讲，希望他能够识字学文化。
1: 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珍藏着许褒冶的6封家信，其中一封是请求父亲让自己的妻子叶艳萍读书识字。

0: 爹爹呀，这次写给你的书信里充满了无限的悲哀，而知道从前的信，请求燕平读书的信，是太急性，是太激烈，但是望爹爹恕谅我。对于燕平读书的经济问题，有容鸡兄愿助一语，大人这次来书却大加怒责，说并尽容积帮助，以此再得，如此而在外有何面目可对人谈论乎？而以为自古以来读书而受人帮助者甚多，受帮助而不以为耻者，以读书为高尚之事也，而也不是一个贪派无耻之人。假使容兄帮助而不合于义理者，则儿也必不为，又读书而受人帮助者，绝不是无脸可耻的事，请大人思之。即送福安，不孝金海丙。
1: 这封信现在呢是一个残缺的啊，就是不全，但是里面呢也可以看出来，就许抱也还是很坚持的。只有你识字，你看书，你了解这个外面的世界，你自己才能真正的进步和成长，成为我们的革命的伴侣。
2: 一个博士和一个农妇，天南地北，文化思想的差异更是天壤之别，然而他们却以信任和爱共同经营着婚姻。
3: 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始终坚守。诵读红色家书，传承红色基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百集特别节目，追寻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2: 1931年，离家11年后，许褒也奉命秘密回国，久别重逢，两个人都分外珍惜。可是在家仅仅停留了10天，许褒也就接到任务，又要离开了。分别的那天，妻子红着双眼送了丈夫一程又一程。1935年，化名保尔的许褒也到河南重建党团力量，然而这次中原之行却让他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对许褒也用尽了酷刑，企图从他的嘴里撬开通向中共中央核心情报的大门。
4: 说，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5: 不，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们。
4: 钉他的脚趾甲！
5: 你们没有人性，你们终有一天会失败。
2: 敌人把10根竹签一根根地插钉在他的脚趾甲内，疼痛使他一次次昏迷。不久，蒋介石签发命令，将共党要犯许褒也押解到位于南京雨花台的中央军人监狱。无计可施的敌人更疯狂了，他们用小刀割耳朵，用烧红的烙铁烫胸脯和肚子，他们想以此来彻底摧毁这位钢铁炼成的中国保尔。然而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许褒也都没有吐出一个对不起党的字。许褒也牺牲在牢房里，年仅35岁。

春去春又来，花谢花又开。每天早晨，叶艳萍都要去村口的树下遥望丈夫回家的方向。国共合作了，包也没回来；抗战胜利了，包也没回来；全国解放了，包也还是没回来。1982年，叶艳萍重病不起，她怕再也见不到丈夫了，于是向党史部门求助。经过3年的努力，1985年的冬天，中国保尔许包也的英勇事迹才被披露出来。此时，距离他牺牲已经整整半个世纪。几个月后，叶艳萍也走了。临终前，他留下遗愿，把我埋在村口的树下，包也认的那棵树。1987年，许包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今天，这张泛黄的烈士证静静地陈列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它诉说着那段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相思与守候，更承载着一代共产党人的奉献和追求。

0: 欢迎来到成语好豆，今天跟我们一起来推荐成语的依然是斗神大语文课程创始者斗心。斗老师好。
1: 您好张东。
0: 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大器晚成的斗心老师。不对，不能那么说是吧？
1: 啊，我不能算大器晚成啊，还不成器，小可还未曾成器。
0: 当然我们是开个玩笑
1: 啊，
0: 因为这个大器晚成啊我们经常用，就形容说这个人成名成的特别的晚，
1: 是
0: 是吧？
1: 是，
0: 但是这个成名成的特别晚呢，它跟这个年龄的判断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就多少岁才能算大器晚成？
1: 是、
0: 啊，所以今天先请斗心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大器晚成"这个词词语它的本意和它的实用，好吗？
1: 好的。啊，它本来呢，最早的时候啊，从老子、庄子时代啊，他们提出这个大器晚成，指的是大的器物要铸成，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叫大器晚成。
0: 就是说这个工程大，所以它的
1: 工程浩大，
0: 这个施工的时间比较长。
1: 对，但是到三国时期就已经有人用它来形容人了啊。你像三国里面有一位叫崔琰啊，是这个
0: 曹操手下。
1: 对，曹操手下，原来是袁绍手下。

0: 下，后来投曹操。然后他呢有一个堂弟叫崔林，然后他就说崔林这个人将来能够有出息，别人都不信，说他年纪也不小了，也没看他有什么出息。后来这崔林呢慢慢的就平步青云了，在魏文帝曹丕时期他就当上了御史中丞，
1: 这相当于什么级别了？
0: 御史中丞这肯定是相当于三品了吧，三品以上了、
1: 哦、国级干部了
0: 国级干部了，御史中丞，然后还当上了，好像还当上了大司空啊，这级别是很高，
1: 那更高了，
0: 很高了，
1: 嗯，
0: 对，因为三公应该是理论上是正一品的嘛。
1: 嗯嗯，那换句话说，就是在老庄时代的时候，他形容说做一个东西，它的时间它大，所以它时间用的长，
0: 是，
1: 所以才能晚成。
0: 对，
1: 但到了三国时期，实际上他就已经开始形容人了。
0: 形容人的成功比较晚，在我看来呢，可能现代人在用这个大器晚成这个成语的时候，又跟古代又略有不同。
1: 哪点不一样
0: 古时候的人应该强调的是成功、功成、
1: 名就
0: 啊，名就。现在的人呢，强调的可能是名就大于功成
1: 啊。哎，你还真别说，古代大器晚成的人还真是不少。
0: 嗯，
1: 我们说就看年龄嘛。
0: 啊，
1: 开玩笑的说这个清代的名将这个。左宗棠，
0: 嗯，
1: 他成名的时候都已经41岁了呀，
0: 啊、哦，
1: 是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个黄忠，
0: 老将黄忠，
1: 老将黄忠当时已经60多岁了，
0: 是，
1: 苏洵，
0: 啊，苏老泉、
1: 嗯，他成名的时候已经57岁了，
0: 是对欧阳修赏识、
1: 啊，是吧？刘邦，
0: 啊，
1: 汉高祖，
0: 嗯、
1: 啊，他当沛公的时候都已经48岁了，
0: 对。
1: 姜子牙，
0: 对，
1: 姜子牙应该算最老的吧？
0: 最老算不上，
1: 72岁了呀，他72岁还在那儿钓鱼呢。
0: 哎，不，72岁不算老，真的大器晚成有特别晚的，我给您介绍一个，
1: 有知罪吗？
0: 我觉得算知罪了
1: 啊，
0: 在这个科举史上知罪啊、嗯，科举史上知罪，有一位应该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人啊，应该在乾隆44年。这位叫谢启作的这个相公就是秀才啊，去参加广东省的这个乡试入秋闱，因为乡试呢像广东这种大省啊，定额基本上是80:1的录取率，这可比现在高考的录取率低多了、啊、
1: 对对，难多了，
0: 对，就相当于80个秀才能够选中一个举人，哎，这个很难了。
1: 那他多大岁数了？
0: 他当时已经98岁了。
1: 多少？
0: 98。
1: 98岁还能考试啊？
0: 这位老太公去考了。按当时啊，这个乾隆朝的惯例，其实80岁以上你再去考就没意义了。你朝廷会给你授予一个名誉，说算你考上了啊，给你个安慰奖。
1: 回家休息吧。
0: 回家休息吧。这也有不让回家休息，还让你做点小官闲差啊，一般都是。嗯，但是这位呢说，我既不要你的虚名，我不要白给的啊，我要自己考，而考上我还要做官。
1: 老年大学，这可不是老年大学的事儿
0: 啊。人家说您这跟那些年轻人比什么呀，清朝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31岁，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34岁，他都已经三倍过了平均年龄，他还要考，结果这一年他考中了。
1: 98岁。
0: 98岁。人家结果他还想要入春闱，就接着到京城里考。人说你考中了当上官，你能当几年官啊？他说美好的生命从98岁开始，这是我编的。然后他去考，然后考中，然后做官，然后他做了二十几年的官，到120岁的时候才去世。
1: 哇，这个人高寿啊。
0: 这个人高寿，而且身体也特别好。他留下了三妻二妾，儿子23个，女儿12个，孙子29个，还有他的曾孙38个，玄孙2个，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了70-80个子孙，就这么厉害。
1: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人终于了解了什么叫
0: 大器晚成啊。
1: 哎，不是，我
0: 太晚了，
1: 我还记住了那句话，
0: 嗯，
1: 美好的生命从98岁开始。来，各位听众朋友啊，今天成语好逗，我们推荐的是大器晚成，所以你看啊，98岁的人他都有理想，所以各位何愁不能大器晚成呢？哎，我这么用可以是吧？
0: 可以
1: 是吧？
0: 对。
1: 好，最后还是请窦鑫老师给我们做正解和应用。
0: 好，他的意思是

0: 越是有大才能的人啊，通常呢也是越晚成功的。它的近义词有大象无形、大音牺牲，反义词是不堪造就。
1: 嗯，
0: 那么举例子，比如说张东虽然40多岁了，小学才毕业，但是看他的这个样子，将来一定能大器晚成。
1: 嗯，你怎么知道这个真相呢？哎，反正我还是记住那句话：美好的生命从98岁开始。我后面还有时间，我还有40多年呢。好了，那个大器晚成，成语好豆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豆心老师，想反复收听成语好豆，请下载云听 APP。我们下次见。
2: 《浴血罗霄》是198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萧克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霄纵队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决策北进，以罗霄纵队司令郭楚松为代表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这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给读者一种全新的感受。1988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浴血罗霄》出版了，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浴血罗霄》是一部真实再现红军生活的小说，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这种韵味。《浴血罗霄》反映的是红六军团的军事动作，是红军长征的前奏。本书曾荣获第3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2019年9月23日，该小说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3: 探索，
4: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4: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5: 1047快乐生活家。
4: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夜惊。为什么夜惊通常发生在前半夜？一般发生在睡眠的1/3到前半夜，很少发生在午睡时。为什么呢？儿童睡眠分为快速动眼期和非快速动眼睡眠期。REM 特点是双侧同步快速动眼，低电压快速活动的脑电波，抑制肌肉张力、心率和呼吸频率的增加。相反，睡眠的特点是没有快速动眼，肌肉活动强直，心率和呼吸正常，那么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非常活跃的状态。在经历1到2次后，睡眠者会进入夜晚的第一次 REM， 形成周期。如此反复，一个晚上有3到5个睡眠周期，那时期逐渐延长。因此在夜晚的前半夜，更多时间是在 NREM 中度过，而夜晚的最后1/3REM 占主导地位。因此呢，夜惊通常发生在睡眠开始后的1到3个小时内。在睡眠的1/3时间内，夜惊者通常对所发生的事件是失忆的。夜惊会导致哪些问题呢？夜惊可能会导致一些并发症，包括白天过度困倦，这可能导致在学校学习中遇到困难，睡眠紊乱，对睡眠恐惧，对人际关系的问题感到难堪，发作时伤害到自己或者是附近的人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为您播放的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开心慢慢看》无法有声书《校园维权篇》，今天是第二集《妞妞断骨记》。开心学校三年级二班，上午，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同学们三三两两的到室内体育馆上体育课。体育老师看着叽叽喳喳的同学，生气的大吼：
1: 安静，给我安静！
0: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老师正要说话，下面又是一阵嬉闹：
1: 安静，谁在说话，到操场上跑五十圈！
0: 老师气得脸色通红，同学们吓得立马闭了嘴。体育老师清了清嗓子：
1: 同学们，今天的课男生跳箱，女生爬云梯，每个人都要做给我看。哎，怎么无精打采的，都没吃饭啊？
0: 老师又吼起来：
1: 行了，男生先来，女生自己练习。
0: 妞妞看见超超开始跳箱，第一个凑过来大声给他加油：
2: 加油超超，超超加油！
0: 超超轻松完成，闭上眼享受着周围的欢呼。忽然一阵凉风袭来，超超一睁眼，只见妞妞花痴般的飞扑过来，超超啊的一声惊叫，赶紧撤离。妞妞看着超超一脸崇拜。女生这边，美美开始爬云梯了，大家纷纷为她加油打气：
3: 美美加油，美美加油，加油，加油！
0: 美美稳健地爬到顶端，又爬了下来，完美落地。霎时掌声响起，男生们叫着：
3: 美美加油！

0: 友看见超超一副赞赏的样子，小声嘟囔着：
1: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爬个云梯吗？
0: 妞妞默默给自己打气，
1: 一定要让超超看到我比美美更厉害。
0: 皮皮在后面偷笑，
2: 妞妞你还是算了吧，可别闹出笑话。
0: 妞妞不理皮皮，轻哼一声就爬上云梯，然后稳稳地下来。皮皮没想到妞妞竟然完成了，指着旁边更高的云梯说：
2: 这里还有一个更高的呢，你敢不敢爬？
0: 妞妞有些胆怯，但还是硬着头皮说：
1: 有什么不敢的，瞧我的，让你心服口服。
0: 妞妞开始爬云梯，下面同学窃窃私语：突然妞妞脚下一滑，砰的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一声惨叫引来体育馆里所有人的注意，妞妞双手抱着腿大哭：
1: 老师，我的腿好痛啊！
0: 体育老师连忙赶来，对皮皮他们说：
3: 我来叫救护车，你们赶快叫班主任通知家长。
0: 皮皮飞快地向办公室跑去，妞妞妈知道后心痛不已：
4: 我女儿怎么会受伤啊？体育老师怎么没看好我女儿呢？
0: 五个月后，法院判决学校赔偿妞妞全部医疗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共计10000元。以上便是这次故事的主要内容，下面是燕子姐姐普法时间。校园小记者贝贝不解地向法官燕子姐姐请教：
1: 燕子姐姐，妞妞这次受伤，我觉得是她自己不好，好强要面子才摔下来的，怎么学校反而要赔偿呢？
5: 因为学校有过错啊，首先体育老师课程安排不合理，导致他在指导男生跳箱的时候没有现场照顾到女生爬云梯，学校没有尽到看护责任。其次，作为体育设施的云梯虽然本身没有质量问题，但使用中却存在安全隐患，尤其是高年级使用的云梯，对低年级来说高度过高，有摔伤的可能性。而老师在上课时并没有明确提示或者限制同学们云梯哪个能爬哪个不能爬，这些足以证明学校在教育管理保护学生方面有严重的失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不过学校在事发后及时进行了救助，通知了家长，这些应该肯定。
6: 探索，
7: 分享，
6: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7: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8: 1047快乐生活家。
7: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来和各位说一说担心孩子身高你需要知道生长曲线的这9个问题。孩子身高多少，体重多少，无疑是家长最关注的点。随着孩子长大，家长会获得一堆数值，我们都建议用生长曲线这个工具把数据记录汇总，数据有了，生长曲线也有了，但那些看似异常的曲线其实是正常的，哪些情况才是需要注意的？了解这些关于生长曲线的问题，相信你会有答案。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记录生长曲线？生长曲线是判断孩子生长发育的重要工具。对于个体来说，高矮胖瘦各有不同，每个孩子会呈现不同的生长模式，因此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数值来评估孩子是否生长正常，而生长趋势是最好的标准。借助生长曲线这个评估工具，可以对生长趋势加以判断。由此可见，生长曲线为医生判断孩子生长是否正常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结合生长曲线对生长模式的合理解读，不仅有利于发现问题，更有利于避免对生长正常的孩子进行不必要的医学检查及治疗。第二，生长曲线里的百分数又是什么意思呢？

在同种族、同性别、同年龄的群体里，把身高、体重、数值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将最小值到最大值分为100个等份，每一等份为1个百分位，按从小到大的顺序确定百分位的数值，按顺序给编上号，即百分位数。第三，百分位数有什么用呢？百分位数法是用于评价生长水平的方法之一，能得出儿童在同年龄、同性别人群中所处的位置，即该儿童生长的现实水平。百分位数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从群体角度看，不同的人会处在不同的百分位数上，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合适所有孩子的确切数值。孩子的生长模式是如何，为什么这样生长，这些解读要建立在多个影响因素的背景之下，如遗传、病史等，单凭百分位的高低不足以论好坏。两次测量的百分位数变了要紧吗？可能要紧，也可能不要紧。两次测量数值的水平波动只代表生长轨迹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是正常的，也可能是不正常的。比如在两岁内，将近2/3正常儿童的身高百分位会出现跨越，有部分婴儿生长曲线会与1条、2条甚至3条主要百分位数线相交，这些都可能是正常的，但都需要医生先评估再做结论。但数值波动范围越大，提示存在问题的可能性越大。比如对怀疑体格发育异常儿童，经动态监测后发现生长曲线向下偏离越过2条主要的百分位数的曲线，那就需要接受医生进一步的评估。建议多久测量一次？我们提倡孩子出生后定期记录孩子生长数据、身高、体重，推荐健康儿童小于6月龄的每月一次，6到12月龄的每2月一次，1到3岁的每3月一次，3到6岁的每6月一次。对于6月内母乳喂养的孩子，如果不知道孩子是否吃饱，也可以每半个月测量一下生长数据，这也符合中国营养学会2016版膳食指南中的推荐。对于存在某些医学问题，或者说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危险因素的孩子，需要更加频繁的监测。怎样的生长曲线是正常的？如某儿童定期测量值各点均在生长曲线上同一等级线，或在2条主百分位线内波动，说明儿童生长曲线正常。那发现生长曲线异常怎么办呢？先要检查自己测量是否有误，若准确测量记录后发现生长曲线依然有异常，就需要医生进一步的评估。发现生长曲线异常，咨询医生前，我们需要准备什么呢？假如医生接到这样的咨询，会对孩子进行生长评估。生长评估通常需要3个生长指标：体重、身高、头围，综合评价3个内容，生长水平、生长速度、体型来进行分析。所以家长要准备好孩子既往的生长数据，若平时有定期监测记录生长数据的习惯，此刻就派上了用场。除了需要孩子的过往生长数据，医生还可能要了解孩子的出生情况、饮食情况、睡眠情况、运动情况、心理行为、情绪情况、患病情况、父母身高、体型以及幼年生长情况。因为遗传与环境会影响生长，而且是主要因素，因此咨询医生前，家长尽量搜集以上这些信息，可以帮医生提供有效的诊断线索。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字家族，感受文字的魅力。
1: 见鬼了！
2: 吓死我！大怎么了，大琳琳？哪儿有鬼呀、啊？在哪儿啊？你别吓我啊！
1: 哎呦，森哥，你不是今天请假了吗？哎，你这什么造型？怎么染了个蓝色头发？还有你脸上怎么回事啊？这身上穿个破麻袋你就出来了，行为艺术吗？
2: 哎，你别提了，我这不是去参加动漫展了吗？我就想 cosplay 一个阿凡达的造型啊，还是想打车的。但是那个师傅到了以后看见我，他就掉头不接我单了。
1: 那可不呗。
2: 我想着坐地铁吧，地铁安检也没让我进去，我这不是没地儿去了吗？我就来单位一趟，结果门口那个武警小哥啊，死活不让我进。我好说歹说，又亮工作证又亮身份证，说半天才让我进来。
1: 哎呦，我说三哥，你这 cosplay 阿凡达，我这真没认出来啊！你这穿的太，哎呀，一言难尽了。
2: 我穿的怎么了？我穿的不好吗？啊，你在逗我吗？我这可是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化的妆啊！
1: 哎呦，
2: 就这破麻袋，还是我找。

0: 楼下收废品的那个大爷花钱买的呢。你根本不懂艺术，大连连，我跟你说。
1: 森哥，森哥，您先听我说，我估计你对这个时尚啊，还有这个流行的穿搭呀，真的是有一些误解吧？
0: 哎，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我不懂啊？
1: 你真不懂、啊！
0: 来来来，你给我坐好了，大连连，我现在就给你解释解释“穿”这个字。在最早的时候呢，穿代表的可不是穿衣服的意思啊。你看这个穿字上面是一个洞穴的穴字，下边是一个牙齿的牙，意思嘛也很好理解，穴就表示洞穴的意思，牙呢就是上下交错的臼齿。这个字的本意啊，其实就是洞与洞之间的交错沟通，它就表示穿过通过的意思。比如说成语穿针引线的意思就是中间起联系作用，这里的穿啊就是穿过通过的意思。类似的意思还有透过缝隙和空间，像诗人苏轼的《念奴娇》当中就有写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意思就是陡峭不平的石壁插入天空，引申为戳刺的意思啊。像你说的什么我不会穿搭的穿，指的就是把衣服、鞋子、袜子等套在身体相应的部位上。所以说我对这个字理解这么深，你还竟然说我不懂，你这个良心过得去吗？啊，大玲玲，
1: 森哥啊，你呢？你是懂这个字儿，而且你比一般人啊还要理解的更深。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它不代表啊你就会活学活用这个字儿啊。你这是典型的书呆子，你照本宣科式的理解。还有那个，哎，你把你桌上那瓶蓝墨水给我拿过来，你看你这脸都花了，我来给你画画吧啊。等会儿你再去照照镜子。来好了，
0: 哎啊，哎，这么快就好了，我看看啊，大力，不是，我给你势不两立，我要的是阿凡达，你这给我画的什么？这不是哆啦 A 梦吗？

2017年1月8日，腊月十一，很普通的一天，还有十多天就是农历新年，亿万中国人都在期盼着这个传统佳节。然而这一天，吉林大学内的气氛却显得极为压抑。黄大年教授走了。这个消息在校园内传开，让许许多多的师生惊愕不已。黄大年是谁？他是航空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他是享誉世界的战略科学家，也是中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他是一位感性的海归赤子，甚至听到《我爱你中国》的旋律就会热泪盈眶。1958年，他诞生于广西省南宁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曾经在桂县，也就是今天的贵港市的广西第六地质队从事航空物探工作，这是他首次接触航空地球物理。1977年，他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系。毕业时，他在纪念册上写下了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92年，黄大年前往英国利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临别时，他对前来送行的老师说，我一定会回来的。时间如梭，转眼多年，2004年，黄大年的父亲病重，在电话里给孩子留下了最后的嘱托，知识精英是民族脊梁，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此时的黄大年已是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在英国有着体面的生活，花园别墅，妻子经营着诊所，生活安定。然而一封来自国内的邀请函让他毅然放弃了海外高薪，放弃了在英国的一切，作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回到祖国。他选择了母校吉林大学，出任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负责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与实验项目，以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攻关。数年来，他带领研发团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为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更是极为巨大。然而，他太累了。多年以来，他的办公室总是灯火通明，被人戏称为吉林大学地质宫不灭的灯火。他带领最出色的科学家们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直到生命的最后。在女儿黄潇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有着爱国精神、报国信念的人，总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帮助别人、帮助祖国的人。正因如此，在汶川地震后不久，黄大年没有任何犹豫就选择了回国。他对祖国深沉的爱也感染着女儿，他们都记着一句话，不管在哪里，总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陈琳要跟各位来说一说，现在粗粮面条和全麦面条种类繁多，它们真的能够帮助控制血糖吗？粗粮面条或者是全麦面条未必都能帮助控制血糖呀，也未必能够降低面条的血糖指数，关键在于它们用的是什么原料，最后形成了什么样的质地结构，消化速度有多快。大部分所谓的杂粮面条，其中杂粮比例很低，主要呢还是白面粉。这是因为做面条需要很好的韧性，而大部分的杂粮不含面筋蛋白，它是没有韧性的，所以想加入大量杂粮就很难做成面条。也难怪多数所谓杂粮面条只是含有少量的杂粮，这样的产品对营养价值影响比较小。不过也有一些面条加入了20%以上的豆粉，比如绿豆面条、豌豆面条等地方传统食品。和白面条相比呢，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有所提升，对改善营养价值是有好处的。同时呢，加入豆粉有利改善面条的滑爽口感，适合做成凉面食用。还有国外研究发现，和普通意大利面相比，全麦意大利面的血糖指数并不更低。虽然全麦粉原料比例很大，但因为全麦粉中的膳食纤维截断了面筋蛋白的连续结构，使口感变得不那么韧性，反而变得更容易被体内的消化酶所消化。这种作用抵消了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的作用，最后血糖指数差不太多。在我国传统杂粮当中，荞麦和裸燕麦是餐后血糖反应较低的品种，荞麦面、燕麦面等等，如果其中的白面粉的比例较低的话，都非常有利于控制血糖，是糖尿病人的好主食。它们的 B 族维生素含量、钾、镁、钙等矿物质的含量、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以及类黄酮等保健成分的含量都要比白面条高许多。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速食的荞麦面、燕麦面产品，往往不需要煮制，直接泡一下就可以食用，营养价值较高，血糖指数值呢能低到60以下，适合消化能力较好的糖尿病人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哦，拜拜。

0: 第十五讲，诗经时代最佳约会地点竟然是桑林。
1: 诗经时代，也就是周朝，人们的生活是以农业为主的。那当时除了种五谷之外，还会种植很多树，桑树正是其中之一。桑叶用来养蚕吐丝制作衣物，桑木则用来制作弓或者是战车。因为桑树浑身都是宝，所以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都大面积的栽种。孟子曾经说过，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一帛矣。可以说桑树在先秦时代是最为普遍的经济树种，它栽种在居民区附近，方便照看，所以日出冬鱼，入鱼桑鱼，桑树也成了衡量时间刻度的重要系数，是古代人生活中不能够离开的一部分。那桑树也和子树连在一起，桑子就成了故乡的代言。因为采桑不需要耗费太多的体力，比较适合女性，因此提到桑树，马上就会让人想到美丽的采桑女。桑林也是男女相恋幽会的最佳地点。那最早唱出桑间约会的，就是《诗经·雍风·桑中》一诗。

诗经》、《雍风》、《丧钟》、元采棠矣，媚之香矣，云谁之思，美梦将矣，欺我乎丧钟，邀我乎上宫，送我乎齐之上矣。元采迈矣，媚之北矣，云谁之思，美梦亦矣。欺我乎丧钟，邀我乎上宫，送我乎齐之上矣。元采风矣，媚之东矣，云谁之思，美梦拥矣。欺我乎丧钟，邀我乎上宫，送我乎齐。

0: 美人孟姜早已经在桑林中等候恋人多时，她本来就靓丽，斑驳的阳光从密密的桑树叶缝隙落在孟姜脸上，照射着她洁白如玉的脸庞。可爱的孟姜邀请自己的恋人到上宫约会游玩，那天色不早了，他又依依不舍地送恋人去淇水岸边乘船。这一天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多少情话，只知道他们没有浪费一分一秒。这里可能会让人产生奇异的是，诗中还提到了孟毅和孟雍两个人名，那是诗中的男主人公他花心朝三暮四。其实孟姜、孟雍、孟毅都是想象之词，不是实指，诗经中的许多人名都是这样。那在这里孟姜、孟毅、孟雍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就是美女。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千里江山赴，开启晚高峰的节目，这里是海口生活秀，各位下午好，川哥林妹儿又来了。
1: 是的，又到了下午的北京时间的17:35了，又到了我们的晚高峰的时间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如期相约在直播间当中啊。
0: 是的，当你听到这首千里江山赴的时候，就听到我们的出场音乐了哈，以千里江山图为实景，心情打造，大美河山的打造，
1: 你就你
0: 美丽风景的打造，
1: 对，
0: 千里如画的感觉。
1: 听这首歌的时候，
0: 你就脑海中就想象到了千里江山图啊。
1: 对，就这种感觉。
0: 是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的下午的5:36，来到了晚高峰海口生活秀，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本地话题、本地的新闻、本地的推荐好物啊。刚才我们也是把直播在视频号释雅安的视频号当中给大家展现了我们的直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感受一下我们雅安的本地好物啊。最近呢也是给大家推荐粽子，还有本地的菜籽油，这两天也是菜籽油正式出品的时候哈，大家都在囤货囤货囤货，
1: 因为新菜籽油出来了嘛，
0: 对，黄菜籽黑菜籽哈，都是这个醇香浓香哈，各种香，下锅炒菜更加
1: 香，
0: 对，所以说你看雅安的菜籽油哈，就像我今天直播间说了一下，北纬30度的阳光四季分明，
1: 是的，
0: 资源本禀赋，得天独厚，那么在这个过程生长出来的这个菜籽油啊，它的这个更纯正啊，更好，然后榨出来的油又通过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压榨式的这种手艺来进行榨出来的这个新鲜的菜籽油，吃上去才有一种浓香醇香的感觉哈。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要在接下来直播间不断的给大家推出这个菜籽油哈，而且这个菜籽油啊，就是咱们雅安本地很多的朋友都在使用的一款叫做西康银记，在我们的直播间肯定比你要啥子商超啊，就其他地方去买啊，肯定要便宜一些哈，这是没得说的啊。
1: 来，
0: 说完这个之后，再来说说咱们的这个话题哈。最近啊，这个著名的演员，这个强哥啊，
1: 强哥来了，
0: 原名真名叫做
1: 张
0: 颂文啊，张颂文啊，张老师。来到雅安推荐了台湾的一些电影，也推荐了我们雅安，也吃了雅安的火上漂哈，他家是真正的是就是一个字赞，好，还四个字赞不绝口
1: 啊。
0: 在这个视频里面他也说了哈，哎呀，我这真的吃了这个雅安的这个火上漂啊，我就感觉哈，这烧烤做怎么做的这么有特色哈，那么快速的那个腰片呀肉片呐，咔咔咔，然后火上那么一靠
1: 啊，这个
0: 就到你嘴里面的话，味道是相当的巴适啊。
1: 对对对。
0: 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啊，在两岸电影展，就是台湾电影展的开幕式，这是到了17届了。咱们雅安呢是连续举办了好几次了啊。作为本次电影的推介官，演员张颂文现身在咱们雅安啊，曾经是的可以说是感受了我们雅安的烟火气息、温柔气息。他很想去一个地方，他说的，
1: 他说想去，想很想去龙仓阁。
0: 哎，
1: 这就他这么一句话，
0: 对，
1: 瞬间就让这个藏在川西的小众秘境闯进了无数人的视野。
0: 哦，你看嘛，
1: 啊，
0: 张颂文老师都想去了，你想不想去嘛？
1: 对嘛，但当
0: 哦，
1: 我的朋
0: 友，我们都想去。
1: 我们
0: 哦，
1: 他有无数次的吸引着我，无数
0: 真的就是被强哥狠狠惦记的银金龙仓沟到底有多少绝活儿啊？
1: 我们得给大家说，
0: 今天我们好好的推荐推荐
1: 大家唠了一唠啊。
0: 对，他都说他非常想去，他很喜欢的地方哈。我估计他不仅是想去那儿，他还想去云峰寺，感受到古镇南王群的这个整个镇南王的宫面，达到1700多岁的古镇南王群落，你想想哈。因为他为什么想要去这个龙仓沟呢？因为龙仓沟 银金的农仓口森林覆盖率是达到90%多，你想，
1: 嗯，
0: 超高的负氧离子，超高的森林覆盖率，打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天然氧吧，空气里面都是草木山泉的清甜气息。叶子深深的吸上一口气，
1: 浑身通透，
0: 那浑身通透，简直就是避暑天花板。
1: 是的，而且呢是远离了城市的这种闷热烦躁。
0: 对，
1: 我们说端午节快要来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会到这种上蒸下煮的时候，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下楼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哎呦，我就发现这个温度已经起来了。
0: 嗯，
1: 来到我们龙仓沟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里没有城市的闷热烦躁，这个山间呢清风常年是在线的啊，这个气温舒服到刚刚好。然后吧，我就说一到夏天的时候，不仅是一到夏天，其实一年四季我都非常羡慕在龙仓沟上班的朋友们。
0: 因为那个地方哈，你
1: 们简直是在一个仙山中啊，
0: 你们就是像这个我们说的哈，生活在这个仙境里面，呼吸着仙人的空气哈。那如果说长期性在这上班的哈，那一定是会成为一个得到神仙哈，天天都是要活了100多岁哈，没问题的哈，天天服药离子吸，
1: 气有那么好哎？
0: 对，我都想去吸一下哈。
1: 那你可以啊，我们呢就只有周末的时候去，还好我们离它比较近，我们开车一个小时的样子就到了。
0: 嗯，
1: 啊，开车快一点的呢，可能40分钟。您从成都过来呢，可能就要花2个小时。

0: 时的时间啊，因为这虽然说是全程高速，但是到龙仓沟之后，要到龙仓沟，它还有很长的一段这个山路十八弯转来转去的。你只有经过这些路程之后呢，你才能够到达这个原始森林当中哈。这段路很值得的。
1: 真的，它那个森林秘境，它那个跌垂起的时候哈，那感觉真的哈，带给你的那种感受哈，真的就是进入仙境的感觉哈。
0: 是。
1: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头天晚上下了雨，然后你到这个地方去，山雾朦胧，
0: 哦，那更
1: 哇，清甜的气息，山泉的清香，哇，就真的是能闻到山泉水的清香哈，毫不夸张。然后空气里面真的就是有草木的味道，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特别是城区里面达到30多度的温度，
0: 那个地方还20多度，
1: 走到那个地方20多度，甚至你往更里面走，达到10几度的温度哈，真的是穿上外套的感觉哈，走这地方就一定要穿外套哈，
0: 真的是。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这两天你去龙仓沟的话，你还是要带一件外套，
1: 哎，
0: 因为它的早晚的温差，我们城区的早晚温差呢都比较大，早上晚上都比较凉快。那龙仓沟这个地方呢，它当然了，它属于山区，它的温度变化会更大一点点，是吧？那除了说到龙仓沟，我们的强哥张颂文在采访当中，他还提到了什么？他还提到了银津的。真南树，
1: 哎，真南王陵啊，真南王公园这个地方哈，不得了哈，
0: 那不得了哦，
1: 拥有一大片古真南群落哈，这是有着千年文化的气息的沉淀哈，走到这个地方，你的心一下就全部
0: 静下来了。对的，那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很多，它是有200多株吧，那很多人这个真男呢，年龄都比你大，是你的好长辈哈，
1: 人家有1700多年，你想想，
0: 这个是真男王啊，你去看了之后，你发现哇，真的有一种苍劲挺拔、枝叶繁茂的感觉，而且有它自带一种古朴清幽的这种气质，构成了银津独有的。治愈的绿意画卷啊，然后呢，说到真南王公园，你去逛了一圈出来之后，这个山水美景都逛完了吧？那肯定是你吃了10年的火上漂，那肯定不能够忘记什么？我们银津的地道
1: 美食，必须要吃一下，
0: 沉浸式的去解锁
1: 当地的。棒棒鸡，鲜香麻辣，银津棒棒鸡，双滑 Q 弹的豌豆凉粉啊，这个豌豆凉粉我是提前尝过了哈，
0: 哎，
1: 味道还是比较正宗的哈，因为它那个豌豆做出来的这个凉粉啊，它很紧致，口感很脆啊，跟其他的这个凉粉还真不一样啊，比较脆啊，比较梗啊，但是它煮出来是比较香，再配上各种调。好料一下来哈，哦，有麻辣的，有甜口的，哦，有不辣的，哦，辣酱子哈，巴适的板。
0: 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什么？还有香辣醇厚的银津，哎，我们的当地说的是担担面，是那个要读成普通话的话是塔塔面是吧？哎，反正还有鲜到极致的银津黑沙宴，黑沙呢也是一个非遗的产品是吧？
1: 哎，
0: 然后在
1: 国家级的非遗哈，
0: 在银津呢也非常的有名，用它煮出来的食物，那简直就是又鲜又美味，它主要是。是把食物的本味保持得很好，再经过黑沙火的这种烹饪之后呢，哇，真的是把鲜香浓浓的锁住哈，所以说每一口都是地道的银津的烟火味啊，包括你捏啥子馍馍呀那些，哎，也好吃。
1: 你想嘛，那个银津，它不仅是山美水美人更美，美食地道。吃到你心里面美哈，
0: 绝对！
1: 你来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哦哟，这每一口都停不下来，走到哪里都忘记不了美食和美景。因为我们人的话，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对两个地方是两个东西是最有记忆犹新的。首先就是地道的美食，其次就是让你忘不了像画一样的美景。而咱们家呢，有这样这么多的茶园美景、森林秘境，对吧？
0: 对，
1: 你想被张顺文老师都亲自开过张林秘境，真的是值得所有人去奔赴的场景。不用赶行程， 不用拥挤人潮，慢慢悠悠的

0: 去逛逛山水，去吹吹清风，这才是旅行最舒服的样子，是不是？
1: 哎，这才是我们雅安、我们雅安的这个森林资源呢、还有这个生态啊，也是非常好的，就欢迎大家来我们雅安、但同时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份生态带给您的轻松惬意，也请你要回馈的，就是要更加的爱护它啦。
0: 对，把它保护好哈、旅游的过程当中也要带上文明去旅游，对不对？就是非常的关键的哈。好了，那么在这首好听的音乐的伴随之下，我们要进入一个非常温馨的安排和提示了，因为毕竟六月七号到六月九号是进行高考的日子，对吧？为了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也给我们广大的高考生提供良好的一个交通环境。雅安公安交警呢，也是正在集中的重点的交通违法的整治，什么醉驾、酒驾，还有无证超速飙车啊，这两天你会看到我们这个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喝了酒啊，你请了代驾，你就会发现，就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个交警叔叔啊在路上查酒驾，这也是为了给我们的高考生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哈、昨天晚上我就遇到了，
1: 就遇到了吧、
0: 对，就遇到了哈、就喝了酒，然后我们就那个喊了代驾哈、所以说你一定要舍得花这个钱哈、一定不要去
1: 喝了酒，
0: 一定
1: 不能抱任何的
0: 侥幸心理，一定不能去抱任何的侥幸心理，也一定不要。为了方便啊，说哎我不存在哈，我操，就那么两米路哈，就那么三米路，好、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1: 是的，
0: 非常重要，重点交通违法行为等等的一些查处和整治，那么。不是说这两天你就说、这两天我注意的，是一辈子时时刻刻都得记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了喊代驾啊，喊代驾，你可以喊家人来代驾、你可以喊正规的代驾，人家这是非常专业的哈，小车车一起，
1: 没有开车的朋友，没喝酒的朋友来帮你，
0: 对，
1: 是可以的。
0: 人家那个小车车一起哈，你几十块钱就把你送到家了哈，你城区里面哈、很方便哈，二三十块钱就把你送到家了。
1: 人家真的是很负责，他还会自带一个垫子铺在你的那个座位上，一般没有。特别的那种要求的话，他都不会调你的座位、他依然给你保持你的这种驾驶习惯。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代驾真的也是服务措施也做得很好。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任哈。
1: 对的。
0: 就是你。出过几十块钱还给我代驾，
1: 那你要是松松妥妥的事，
0: 对，你这个就安全也不付出代价啊、
1: 就是
0: 你要是被逮到了哈，
1: 那个代价就打了
0: 那就付出真正的代价啊、就不一样了哈、所以高考期间呢，我们也祝文明有礼的好司机哈、给我们雅安的学子们，莘莘学子们一个良好的空间。比如说像雅安中学大兴校区的这个考点周边的路段，就会实施一个管制的管控的区域啊。比如说像这个整个大兴的这个考场的话，交管部门将会在周边道路划分三级交通管理的区域进行一个管控。那么一级区域的话，就是在整个的中考的周边啊，包括这个雅中的这个考场，那么允许监考人员车辆和特种车辆。在开考前一小时进入，考前一小时及考试时间是禁止任何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驶入的哈。
1: 对的。
0: 比如说，好像我开的是我骑的是非机动车，我应该是可以过的哈，那都不得行哈，那是肯定不得行的。二级区域的话，就是像上武东街、崇文东街，还有凤翔北路、思源东路。
1: 对这几个地方呢，它是允许接送考生和监考人员的公共交通社会车辆、但是也有条件，就是在开考的30分钟前呢临时驶入快速上下人员之后呢单向驶离，也就是说你不能走回头路，它是有给你规定一个路线的、
0: 对。
1: 然后考前30分钟及考试时间是禁止任何机动车非机动车驶入和停放，也就是说高考的时候呢这一级区域二级区域全部是清空了的。
0: 对了，
1: 那三级区域呢，就是大兴大道、禹城大道、春晖路、大慈东街和滨江东路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允许社会车辆通行了、但是呢
0: 它有时间的管控，
1: 临时去停放啊，这个刚刚说到的一级二级还有我们的三级区域呢，高考期间早上的8:30到12:00，
0: 对，
1: 下午的

0: 需要经过南外环去绕行了，包括其他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也要按照刚刚我们给大家说的规定去通行咯。
1: 对，那么还有一些送考的车辆在这儿走啊，很多家长关心的是吧？那么私家车的送考路线的话，你从大兴大道或者是滨江东路，再到崇文东街，再到崇文东街与思源路的东路的路口，亚洲一品的小区啊，在这个地方的送考，还有大兴大道与崇大道、思源东路、崇文东街与思源东路的路口，亚洲一品小区。滨江东路或者说大兴大道大慈东街思源东路，然后在这个金科的集美江城小区，在这个地方啊去送考啊去停车都是没问题的。那么大兴大道的上武东街，上武东街与凤翔北路的路口，也就是在花间旗的小区啊，考试结束后按照这个接送的路线啊来进行接送啊，你打哪里送了，你人哪里接啊，这是很关键的哈，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路线弄明白弄清楚啊。好的，那么就是让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再来说说关于考场工作人员这各方面我们的注意事项该怎么做。
0: 是的，
1: 稍作休息，在整点咨询回来之后再接着分享，不要走开。
2: 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7: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8: 这道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9: 我没得钱，
8: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9: 不！
10: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8: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1: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10: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6: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10: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
12: 喂，
10: 哎，张姐。

0: 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News，
6: 刷新资讯
5: ，News，
6: News， 听雅安，活力资讯。

0: 零四七听雅恩活力资讯报给了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项目是工业经济发展的硬支撑，投资是产业升级的主引擎。在今年的一月到四月，我市工业投资跑出了加速度，同比增长21.1%，增速跃居全省的第五位。更亮眼的是后劲足，新入库工业项目是61个，总投资超40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分别增长5.2%和37.39%。在这一块一增的背后，是我是以服务赋能项目，以质效重塑动能的生动实践。
1: 近日，雅安市统计局公布数据，一至四月，雅安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333.1亿元，同比增长23.3%，比全省增速高19.5%，增速排位连续4个月保持全省第二。
0: 好，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出炉，蒙顶山茶品牌的价值达到64.2。

0: 26亿元，连续10年跻身全国前10，稳稳守住川茶金字招牌，品牌口碑和市场的认可度一路走高。
1: 6月2号上午，2026年雅安市第19届出租汽车行业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参与活动的出租车、网约车统一张贴了爱心送考专属标识。全体司机表示，将以安全规范、贴心细致、高效便捷的服务护航考生高考。高考考生可通过电话预约、95128雅安出租微信公众号预约、路面即招即停三种方式，凭准考证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
0: 好，再来关注到近年来雅安市张市推进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从安居迈向宜居。眼下随着各地改造工程的陆续收尾，一幅幅幸福宜居的新图景正在全市铺开。近日，天寨县36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已经进入了冲刺的收尾阶段，汇集1293户居民16万平方米旧区，焕发新颜。
1: 好，接下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2026年6月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契莱特。王毅表示，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肩负着重要使命和责任。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
0: 好，再来关注到是中新网消息，来关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3号晚发布了公告，提醒在菲律宾中国公民和企业加强安全防范。公告说，近段时间，菲律宾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
1: 中新网消息，6月3号，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现场推进会在广西钦州市举行。平陆运河是中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据介绍，当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收官，运营筹备多点铺开，各方紧盯今年9月通航目标全面冲刺，马道起时今年3大枢纽、全线主航道27座跨主航道的桥梁主体全部建成，即将全线开展实船试验，水上服务区、智慧配套等附属工程整体完工率达90%。
0: 好，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号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是下调了0.1个百分点。2027年全球经济的增速将会回至3.1%，较3月预测值是上调了0.1个百分点。
1: 中新网消息，据印度时报报道，当地时间3号，印度德里南部一家餐厅发生火灾，遇难人数已升至21人。当地官员表示，已有40多人获救，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0: 好，再来关注到，根据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3号报道，美国官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私下告诉助手，如果德黑兰方面造成美军士兵死亡，他将考虑终止与伊朗的停火。另据报道，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1: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雨城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21到32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20到32度。明山区今天晚上

0: 上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18到31度。芦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19到31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30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晴，气温18到31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0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30度。
1: 1047防汛早知道。
2: 好，这时刻来关注的是防汛早知道，来关注汛期来临，安全需要提前去积劳。那么进入汛期之后啊，强降雨的天气是非常的频发的，暴雨呢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安全隐患是不容忽视的。如何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呢？如何做到科学的避险方法？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第一就是暴雨来临的时候，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到屋内。一旦进入我们屋里面有了积水之后，要立即关闭好电源、煤气等等一些设备。那么第二就是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的一些电源。第三，不要在流水当中去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够使人跌倒。那么第四，就是在山地，如果说发现了水流的湍急、浑浊以及夹带一些泥沙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立即离开这个溪涧或者说河道。第五，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的是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防范山洪，避开积水或者是塌方的路段。那么第六就是在街上注意一些电力的设备和设施，如果说有电线的滑落，要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那么最后就说，如果说我们的住所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被水淹没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立即撤离到这个居住所，到安全的地方去进行暂避。好了，那么这时段资讯呢是由玉垒边界小川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加时间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门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油价方面的变化。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5: 你过来啊！
4: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总之。
1: Okay.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我以为你激动的嘞，
1: 激动啥？激动？
0: 手忙脚乱的，那话筒开着，开来开去的啊，这换了标签是还没熟哈。
1: 那必须。

0: 的啊。
1: 别说你没说，有的时候我都要哎手忙脚乱，这哪个推推的、啊？
0: 来来来来来，好好的说一下哈，把这高考的这个接种的点位哈，已经要说差不多了哈，反正你要提前去规划好。那么遇到这个突发情况咋办哈？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哈，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高考生哈，要准备高考了，对不对？还有几天，那么。咋个办？忘记带身份证到准考证了，遇到交通又拥堵，然后又比较手忙脚乱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时候咋办？
1: 简单，
0: 这个时候轻易就近的去找执勤的民警求助，哦，或者说你拨打雅安交警的爱心户口热线，
1: 这个
0: 0835-2615-122啊，打这个电话，那交警部门是全程为考生做好准备。再次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八点
1: 我们的广播，
0: 好好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哈。首先 ，Number One， 绿色出行。
1: 还有我也觉得这个考试期间嘛啊，
0: 大家最好不开车哈，
1: 大家就尽量选择步行、电动车、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
0: 对，
1: 也是为这个高考交通减压提速，保障送考车辆顺利出行。我给你说，我就骑车啊，尽量的，虽然说我的路线好像跟高考的好像不大沾边哈，但是呢，减少一下这个路面上的车辆嘛。有的时候，我们雅安的车辆还是有点猛的。到了周五的时候，你看那个车能堵起好长的，
0: 还是要堵车，
1: 对吧？
0: 哦，对。
1: 嗯，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了，因为高考期间刚好是工作，有工作日周末，好像是周末吧，应该是周末，7号星期天，6号是星期六，对吧？
0: 是的。
1: 哎，建议大家呢。你能不出行，你就不出行，你在这儿休息一下嘛，
0: 在屋里睡个大觉嘛。能在家里蹲的就家里蹲。
1: 对，还有就是文明出行，你不要去呛到，这样来养，这样来养，考生安全也很重要啊。
0: 给他们提供一个安静、舒适、休息的一个环境哈，不要乱停乱放，不要呛到、呛行、站到。不要在禁止鸣笛的地方，你把那老板按死了哈！
1: 你要挨绝的
0: 哦，到时候交警逮到你，我跟你说，先把你弄点罚站哈，再说哈、
1: 哦，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1: 还有呢，就是礼让出行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果说你看到是爱心送考的车辆，那就是更应该，你不要去，哎，我非要去别你一下子，我就要抢在你前头，没必要，好不好？
0: 礼让，
1: 文明礼让嘛。然后如果说途经考点附近遇到考生。过街的时候，请你提前减速，你不要说冲过去哈，安全让行要一定是服从执勤交警的这个指挥管理。还有，如果说遇考生紧急求助的话，哎，你作为一个市民，你也可以尽量的配合一下嘛，对吧？
0: 对，帮助好
1: 考
0: 生哈，
1: 尽快到达考点。
0: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一个好心的帮助，
1: 对啊，
0: 就让考生准时到达战场。
1: 万一还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万一他将来哇、哦、考上那大学出来什么什么，哪天又碰到你，这个故事就开始继续延续了哈。
0: 哦，
1: 叔叔，您还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您送过的那个学生吗？
0: 哦，对对对对，你看哈，这个也是你的爱心哈，我们在帮别人哈，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哈，特别是帮了别人之后哈，你有收获，对吧？你收获的是一份。美德、
1: 哎、
0: 还有规范停车、
1: 这
0: 个很关键的、
1: 我觉得有非常有必要。
0: 对，你不要在一些考点的门口、乱停乱放、然后在这个周边，然后你可能还不晓得、然后你就把那个车子停那儿就走了、这个时候你但凡是看到学校周边、有学校的路段的周边，你都不
1: 要
0: 停车，
1: 你
0: 要
1: 停、
0: 你就拉开哈，
1: 不然到时候很可能后果就是你找不到车。
0: 哦，你让孩子们啊安安静静的考试，对吧？但是你儿车子乱停哈，而交警直接给拖起走了哈。
1: 对的哈。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提前规划嘛。我们说，不管说别人怎么做怎么做，
0: 对，
1: 主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提前做好。我们
0: 会提前、你自己要做好
1: 啊、高考前一天晚上好好睡好觉，早上早起吃好早饭。离得近的呢，步行去；离得远一点呢，你觉得骑电瓶车也好，骑共享单车也好，是吧？提前去把路线看好，我们一定是提前到达考场外面，能够进考场的时候呢就进去，这也是自己做好万全的准备，哎，也不需要 劳烦他人是最好的。所以说呢，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要主动的为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全的一个考试环境。
0: 是的，
1: 这几天最
0: 主要
1: 就
0: 是安静啊，让他们非常舒心、非常用心、非常有爱心的环境哈。
1: 是的。
0: 然后看到之后，你的喇叭也不要吭吭吭的。平时呢，你说我按下了喇叭哈，这个时候就忍到哈，该按喇叭的时候哈，你都不要按啊，这个时候我耐心的等一下再通行也是没得问题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高考为我们千千万万名莘莘学子加油助威，您的一个小爱心就会成就别人的人生路啊。是吧？
1: 对的，对的哈。
0: 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到了我们的结束的时间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每天下午的5点半到6点半，一个小时的分享时光，和各位不见不散。各位再见了，您嘞，我依然是川哥哥，
1: 依然是灵妹哦。明天再见，拜拜。
0: 明天再见。

0: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孤勇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

0: 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合适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8: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7: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9: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 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使，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8: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啊，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10: 美女，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6: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7: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8: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6: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9: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 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监测全湖水质是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6: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10: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6: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6: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14: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3: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14: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5: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1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6: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7: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从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1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2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3: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2: 阿宝，
23: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22: 加掉什么船？
23: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3: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9: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二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9: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3: 靖江那边就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9: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0: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1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26: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

0: 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2: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3: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4: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7: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已经明显减弱了。
6: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7: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6: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7: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5: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0: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

0: 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0: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0: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0: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 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

0: 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1: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五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55%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中方愿和各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稳定健康的国际贸易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0: 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四号宣布，根据欧洲和平基金框架，通过了一项价值1亿欧元的援助措施，以支持黎巴嫩武装部队提升防务能力和维护地区稳定。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蝉鸣催夏，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近代。

0: 物品。在考场的门口，监考员在视频监控下利用金属探测仪对考生再次进行近代物品的检查。考试中途，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高考期间，公安机关将在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或者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两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12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3元。 那具体能省多少钱呢？后续油价怎么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现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5: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了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6: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5: 那省好多了，那可不知道。以前呢？
6: 原来麻烦是吗？
5: 原来肯定啊，你楼上楼下去，上一下下一下的，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4: 接力站里设置了标准化取餐架，并按楼层分区，咖啡、茶饮、正餐、商超、零售等类别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7: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4: 穆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

0: 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1: 我们总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2: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自本月起实施，规定压实平台与商家主体责任，为网络销售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3: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4: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近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会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清杰一起去看一看。
6: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7: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啊、维修啊、购物什么的，还有一些优惠的活动。
6: 这一暖心举措是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8: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中小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圈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6: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8: 街道基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街道运用365工作法，开设绿色通道，解决证件办理等难题，把服务贯穿始终。此外，街道还结合全域城市更新，不断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4: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儿，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9: 今年五月初，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的徐先生爆料称，自家开了近七年的理发店，因为叫东尼造型含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10: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9: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10: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备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9: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侵权。
11: 我在英国回来嘛，剪头发呢叫托尼老师，托尼老师英文译过来嘛就东尼啊、哦，那就取了一个那东尼美发店。
9: 多年来，黄先生的店铺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七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11: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要20,000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9: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 2025年初，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0: 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手段解决。
9: 今年来，多地发生了商标恶意索赔事件，有的企业通过注册金银花、武夷山、大红袍等通用名称商标向小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12: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
13: 能够确权登记。那么在实际掌握当中呢，还是要考虑农民在开垦过程中。
14: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5: 盆中的蒲花，盆中的蒲花开了，颤颤的紫穗正在风中摇动，碧润的细叶的影映在疏疏的帘上，却变成长的淡痕。放学童子归来，扇着满脸的汗珠，用惊骇与不踌躇的决定的面色，勇猛地摘去一朵。五月的阳光照着，可爱的蒲草也并没一些的嫌恶，连痕洞处跳跃的游子去了，断了灵魂的蒲花却尾气在地。弱的被遗弃的并没有一句怨言，蒲叶仍然的碧绿，日光仍然的暖烈，一个小的花苞又从嫩嫩的根上抽出。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6: 其实到了李世民的晚年，同样也陷入了一个苦恼，就是和他父亲一样，有哪个儿子来做太子？按理说，应该由长子李承乾继他的皇帝位。古代有说法，立长不立幼。李世民的长子呢，叫李承乾，这是他和长孙皇后生下的老大。为什么叫承乾呢？是因为这个孩子是生在了承乾殿。同时也有一种含义，是承继皇业，总领乾坤的意思。而且这个李承乾8岁的时候就特别聪明，李世民是很喜欢他， 贞观九年，李渊去世了，李世民守孝期间，李承乾第一次掌管朝政，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大臣是有口皆碑，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叫颇识大体。

0: 打这儿开始，但凡李世民离开长安，都让太子监国。那么为什么没让这个李承乾继皇帝位呢？这个李承乾呢，也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好玩，声色犬马，经常是在一起瞎胡闹。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李承乾命令手下人建立这个蒙古包，分建部落，然后呢拔佩剑佩刀割肉食之，自己装死，把自己装作这个死去的可汗，让周围的人跪在那儿哭，让所有的这些马围着城转圈跑。手下人就劝解他，说您是太子啊，将来是继皇帝位的，您这样这未免出去传扬不好啊。其实话说的都很委婉，李承乾不爱听了，怎么的？我是皇太子，将来我就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都是我的子民，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得由着我的性子，谁要敢劝诫我，谁要敢跟我说个不字，我杀他全家，我杀他500人，我看谁还敢说反对的意见。你想老这么说，就有人或直接或半直接的跟李世民就讲了，李世民这个心里面就有些不大高兴。而此时的李世民对于他四儿子魏王李泰颇为喜欢。这个李泰呢，几乎完全继承了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所有的优点，喜好文学，爱画画，才华横溢。按理说这些王子应该到自己的封地，这叫什么知官，不应该久住京师。可是这个李泰封为魏王之后，由于李世民特别喜欢他，特许他不知官，就不用到封地去，留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呢，这个魏王李泰颇有胆略，这也是李世民最赏识的地方，觉得这个李泰就好比自己年轻时候的翻版一般不二。李承乾就有些不大高兴了，觉得这个李泰很有可能会危及到自己，因为这个时候李承乾已经不大受李世民的喜欢了，于是乎暗中联系了一些失意的大臣，比方说侯君集呀、等等等等人吧，联络了这些大臣干嘛？要自保，要谋反。结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实施呢，事情败露，太子谋反，这还好得了吗？被贬为庶人，发配到很远的地方。按理说应该叫这个李泰，魏王李泰做皇太子，可是手下的这些大臣纷纷提反对意见。那么到底应该立谁呢？是魏王李泰还是晋王李治呢？都是作为长孙皇后所生的嫡子，都有继承储君的资格，但是呢这个李泰的条件相比之下似乎更优越，因为一，他长李治9岁，而且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同时李世民很喜欢他，朝中就有那些大臣相机耳动，上书请李世民立李泰为太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千里马遇见了伯乐呀，喜逢知己之主。魏征啊，是竭尽全力，知无不言。

言言无不尽，再加上魏征这个人的性格耿直，往往据理力争。比方说有一年征兵，有一个大臣就提议了，说现在啊，不满18岁的这个男子，只要身材高大的，我们也可以把他应征入伍。李世民呢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这个诏书到魏征这儿就给扣下了。李世民催了几次，这个诏书迟迟不发。李世民是龙颜大怒，把魏征给找来了，怎么回事？你这是有意抗旨吗？魏征不慌不忙，万岁，臣听说要把这个湖水弄干了也能打着鱼，可是明年就打不着鱼了，放把火把这树林都给烧了也能打着野兽，可是明年就再也打不着了。如果把这些不满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那么以后我们还哪儿去找这兵员呢？国家的这些租税徭役又由谁来承担呢？请万岁三思。李世民一听魏征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呢心服嘴不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啊，李世民呢脸上多多少少有点挂相。魏征看出来没？看出来了。这要换成旁人，可能话锋一转就得给这个万岁皇爷个台阶。魏征不，给来了个对头弯，继续往下说。万岁呀，您的诏书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应招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呢又要招不满18岁的男子当兵，这不是前后矛盾不讲信誉吗？您贵为天子，一言九鼎，金口玉言，难道说您说话不算数吗？问，给李世民问没词儿，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万岁不对呀，想当初万岁刚刚继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府的东西一律免除，可是官吏呢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呢？陛下明令规定，关中的百姓免收租赋2年，关外的百姓免收1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者已经交了租赋的又被征来当兵，这不是说话不算数吗？万岁，您一向要以诚信待人，那为什么在征兵这个问题上弄虚作假呢？为什么去怀疑老百姓？这样能有信誉吗？这将来长此以往，您说话不算数，那作为官员的怎么办公啊？作为老百姓的以谁为榜样啊？你看这魏征啊，汤汤汤汤汤这套词儿，给李世民说的哑口无言。好吧，万般无奈，李世民同意了，这件事儿也就取消了。那你说就这一件事儿吗？不是，像这样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有一次李世民从长安到洛阳半道休息，手下的这些人呢准备的这些食品李世民不满意，大发雷霆。魏征听说了，当着大家伙的面批评李世民，万岁啊，想当初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备百姓不进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结果遭到百姓的反对，隋朝灭亡了。万岁，您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倘乎一味的追求食品的美味，衣着的华丽，恐怕早晚有一天会重蹈覆辙。李世民连连点头，对对对对，若不是你，恐怕朕就听不到这些中肯的话语了。有时候李世民好玩，玩心也很盛，也不知打哪儿弄来一只上好的鹞子，喜欢这个，
就把它放到自己肩膀。

走哪儿嫁到哪儿，上朝也嫁着，很是得意。远远的看见魏征来了，李世民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就知道魏征事儿多，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这当皇上的躲大臣，就把这个钥匙揣到怀里了，假装没事往那儿一坐。魏征看见没啊？魏征眼神还挺好，离老远就看见了。魏征假装没看见，跟这个万岁，哎，来启奏一些事情，刻意的把这话说的长一点，时间耽误的久一点，哎，就是不走。李世民心里着急呀，这怀里揣一只钥匙，时间长了不得闷死啊？李世民还不能往下撵，还得心平气和跟着听着，嗯嗯，对对对，有理有理，是应该这么办。用现在话说，足足有两个多小时，魏征这才走。李世民着急呀，赶紧打怀里掏出这钥匙一看，嘿，早就给闷死了。李世民这才知道，好你个魏征，哦，你这是故意的，没词儿找词儿，你这给我磨蹭时间，嘿哈。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事情啊，举不胜举。李世民生气不？有时候李世民真生气，怒火中烧。魏征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给李世民下不来台，李世民生气，气得都奔奔直崩。回到后宫，看见自己的长孙皇后，这火发出来了，说魏征啊，这个乡巴佬，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杀了不可。长孙皇后我们说过，这是贤内助贤妻，能给这个丈夫破解破解怎么回事啊。李世民就讲，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魏征可把我气坏了，老让我下不来台，让我这个颜面无存，我得把他杀了。长孙皇后一笑说，魏征大胆直谏，正说明皇帝圣明，一句话就给破解了。慢慢的，李世民这个火气也就消下来了。后来公元642年，也就是贞观16年，魏征得了一场大病，李世民派太医每天去诊治，派专门的人在那儿守着，随时传递消息。有的大臣就跟李世民说了，说魏征盖那被子那都补丁摞补丁，都是布的。李世民听说了，马上命人送去几床上好的丝棉被。可是魏征呢，一向是节俭惯了，从不乱花费。魏征的妻子姓裴，裴氏夫人就很节俭，到门口裴氏夫人不收，说我家老爷盖这种布被已经盖习惯了，这丝棉被我家老爷一向节俭，我们不能要，心意我们领了。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骞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

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三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刘彻成为皇帝的最初几年，西汉王朝北部依然以秦昭襄王长城作为边境，边境的北方是庞大的草原帝国匈奴的天下。在雄心勃勃的少年天子眼里，他的祖先们与匈奴交往的历史是一场几乎彻头彻尾的屈辱。珍贵的礼物，汉朝的公主，这一切换回的是匈奴人日益膨胀的贪欲。北部的边患成为年轻的皇帝几乎唯一的心事。

汉武帝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匈奴人突破汉朝军队守卫的长城防线，开始了每年秋冬季节的劫掠行动。一个匈奴俘虏为皇帝提供了重要的情报，除了中原汉王朝，匈奴有着另外一个强大的宿敌，那就是原本居住在河西走廊的游牧部族肉支。在匈奴的攻击下，肉支王被杀，整个部族被迫西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汉武帝显然深知这一道理，他决定派人出发寻找肉支。当时的汉王朝对于长城以外的西部世界一无所知，西迁的肉支到底下落何方，更是无人知晓。汉武帝张榜天下，以重金和官位招募使者。来自汉中的张骞成为自告奋勇的勇士，这是一支由100多人组成的大型使团。张骞此时的身份是汉王朝的统治者汉武帝任命的郎官。使团进入河西走廊不久，就遇到了一支匈奴骑兵。

张骞成为匈奴的俘虏。草原帝国的统治者决定留下这个来自汉王朝皇帝身边的人，他为张骞安排了一场婚事，希望稳定的家庭生活能够让这位汉朝使者忘记自己的使命。长达十年的俘虏生涯之后，张骞逃脱了匈奴人的看守，继续踏上西行的道路。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终点，他终于见到了肉汁国王

汉族结成联盟，夹击匈奴，却再也无法激起肉之王的复仇热情。离开都城长安整整13年后，三个孤独的身影自西向东，穿过河西走廊，回到汉王朝境内。张骞通西域，不仅为汉王朝与匈奴的战争提供了完备的军事情报，还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域与中原的政治文化交流因此开启。

张骞离开汉王朝边境的五年之后，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脉，汉族商人聂一正离开长城边关，孤身前往匈奴王庭。作为常年在边境与匈奴人从事贸易的商人，聂一已经不知道多少次曾经带着货物走过同样的道路。然而这一次夏季的出行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几乎就在商人聂一离开长城边关的同时，在帝国的都城长安城外，一支庞大的汉朝军队正在集合。将军王辉是这次战争的谋划者。少年天子汉武帝无疑是位自信而强有力的帝国统治者。在他当上皇帝的短短几年内，他迅速地将帝国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里，王侯的封地被一再分割，帝国最重要的官员丞相的权力一再被削弱。皇帝本人的权威成为整个帝国决策的核心。在所有的官员当中，汉武大帝最重视的职位是大将军。庞大的远征队伍包括战车、骑兵和步兵共30万人，目的地正是马邑城外的雁门边塞。

聂一向匈奴单于承诺，他将杀掉边境小城马邑的汉朝官员，将城池献给单于，整个马邑县城的百姓牲畜将全部落入匈奴之手。这显然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礼物。今天山西北部的马邑，自从秦始皇时代开始，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匈奴交锋的边关。每年秋冬，食物短缺的匈奴人将这道边塞作为南下劫掠的突破口。如果拥有了这片土地，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过冬食物问题。

0: 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万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对于医保的相关政策，有不少市民有着自己的疑惑，如何报销、领取方式、参加医保的重要性，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啊，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参保管理科王汉、禹城区医疗保障局征收结算中心主任何玉杰，来为大家进行大家的疑惑解答。那我们先请两位老师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参保管理科王汉。
2: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禹城区医疗保障局何玉杰。
0: 两位老师你好。那首先还是要问一下两位老师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基本医保，参加医保有什么好处，想请两位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权益。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一档为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十年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城乡居民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居民有受益却没有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1元，每月30多元，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群众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外，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药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0: 那像我们青壮年群体，他身体健康的话，还需要参保吗？
2: 当然需要了。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说。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是谁也无法掌控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导致家底一夜掏空，后续的治疗费只好求助亲朋好友，这样的案例确实也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过。二是从减轻经济负担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一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钱，就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一份安心和保障。这个账其实很好算，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
0: 是的，
2: 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的医保费，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自己十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好不会生病，缴纳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但青壮年是家庭顶梁柱，一倒下就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孩子和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孩子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保待遇，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嗯，是的，没错。那可能有朋友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说，哎，我每年都参保，我没有使用，那我是不是就吃亏了呢？
1: 不吃亏，不生病才是最大的福气。首先，参加医保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份保障，还援助了他人，对缓解他人的困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既是中华民族儿女互相帮扶的优良传统，更是积德的善举。
0: 是的。
1: 其次，自2025年起，国家将对未使用基金报销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实行激励机制，若在当年未发生报销，次年将根据规定提升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
0: 嗯。
1: 第三，对于持续参保的个人，也有相应的激励政策。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从第5年开始，每多参保1年，根据规定可提升居民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4000元。正如购买车险是对未来风险的一种预防和准备，没用上，说明我们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度过了1年。
0: 对，没错。那在这里想问一下何老师啊，就是像咱们新生儿，他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可不可以参保呢？如果是可以的话，要怎样去进行一个办理呢？
2: 嗯，当然可以参保。他凭出生医学证明，我们现在就可以办理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然后新生儿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我们可以家长下载国家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专区业务办理模块，选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证件类型选择出生医学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然后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就可以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了。
0: 嗯，就是咱们下载一个咱们国家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四川医保 APP， 进入之后呢，去点击登录四川专区。如果您是从四川医保 APP 去登录的话呢，就不需要进行一个选择，然后再进行业务办理，证件类型选择，参保身份选择，以及相对应的缴费年度和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就可以完成我们新生儿的参保登记了啊。那这是关于新生儿的，可能对于正在上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也会对于医保有所疑惑，比如说大学生参加的这个医保是什么医保呢？他的待遇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大学生原则上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若学生为政府资助对象、残疾人等特殊人员，可以选择在身份认定地由当地政府资助参保。

0: 由就读高校组织同一办理参保登记，参保后在保障期内可以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待遇。
1: 嗯
0: 嗯，另外我可以提醒一下省外的大学生们，如果参加过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需要将原参保地的医保关系暂停了过后才能参加雅安医疗保险。
1: 嗯，那如果说我们要缴费的话，从哪一些渠道可以进行缴费呢？也请咱们何老师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好的，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线上缴费。我们可以通过四川税务、雅安税务、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的 APP 缴费，或是通过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社保缴费相关应用办理缴费。
1: 嗯，
2: 然后我们还可以银行代收，通过代收银行网点柜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银行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扫码、税银 POS 机、自助终端等方式缴费。代收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农商行等。当然我们还有线下缴费，城乡居民可到县区政务服务中心、税务服务厅窗口、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等办理缴费。
1: 嗯，像刚刚就是王老师提到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咱们省外大学生，如果说要办理的话，是要先把咱们省外的一个原户籍的医保暂停的。那这个是怎么去办理一个原户籍地的医保暂停呢？
0: 嗯，省外大学生在雅安参保时，需将原户籍地医保关系暂停了过后才能参加雅安医保。具体的办理方式是，线上办理的话就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点击地方专区，进入户籍所在的省份专区，登录后下拉找到在线办理，点击医保关系先参后停，跳转业务后选择新参保省份四川省，然后点击立即申请就可以。
1: 嗯，
0: 线下办理的话可以到户籍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暂停医保业务。
1: 嗯，那刚刚跟大家解释得很清楚啊，可能就是大家对于缴费包括医保缴费方面有一个小的疑问啊，就是说我缴纳的这个医保费用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也请两位老师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小小的解释。
2: 现在医保报销的每一分钱都来自您缴纳的医保费和国家财政补助，这笔钱全部上缴至医保基金专户，专户里的钱是靠国家出大头、个人出小头汇聚在一起的。2025年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700元，2026年个人缴费标准一档为每人每年400元，二档为每人每年500元。这些钱都将注入医保基金专户。
1: 嗯，那我最后呢，也想请我们王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参加居民医保之后能够享受到哪一些待遇呢？
0: 待遇享受期内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可以享受普通门诊报销、高血压、糖尿病等用药保障、门诊特殊疾病保障、住院保障、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保障、大病保险等等。居民参保缴费就可以享有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障。
1: 嗯，所以呢，大家去按年按时的去缴纳医保是很有必要的，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我医保的这个钱缴纳之后到哪儿去了。刚刚我们何老师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啊。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到两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王老师和何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农村土地法律知识三十问，做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本期话题，临时加盖的房屋有拆迁补偿吗？
1: 网友提问，村里刚说要拆迁，周围邻居啊就在院里加盖彩钢房，有的呢还把平房又加盖了一层，成了两层小楼，这样能多拿拆迁款吗？
2: 对于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刚才我们听到是村里已经知晓有拆迁的消息，临时加盖房屋，这个呢和法律的规定呢是相冲突的，那么属于临时的，在知道拆迁行为以后的一个翻建扩建的这种行为，那么依据法律的规定呢是不能给予补偿的。就网友提出的这个疑问，就临时加盖的房屋有拆迁补偿吗这个话题呢，我们展开聊一聊。首先我们说呀，很多人一听到拆迁的风声呢就加紧的去盖房子，认为这样能够多拿补偿款。事实的情况，我们在处理拆迁争议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呢将因此呢得不偿失。因为无论是农村基地土地征收还是国有土地房屋的征收上面呢，我们对征收的这种行为都有一个提前告知，然后有一个明令的一个暂停公告的期间。在这个暂停公告已经做出来以后呢，任何在拆迁红线范围内的村民翻建改建扩建迁入迁出户口，包括办理营业执照，都会受到禁止性的规定的。那么翻盖房屋呢，在补偿的时候呢也会不予认定。那么具体的法律的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第15条、第16条、第24条是有相应的明确规定的。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样法律的规定。第一，15条的规定说，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被征收人呢应当配合，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也就是说，这个调查完成了以后，你即使在加盖翻建，这种房屋的面积不会出现在它的登记的结果里面去，所以也无从补偿。第16条规定是说，房屋征收范围确定以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暂停公告问题，就是说我们一旦有拆迁的或者征收的这种手续下达以后，我们就会一个暂停公告，这种公告的期限是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任何翻建改建扩建的行为都是违法律所不允许的，也是不可能获得补偿的。第24条还有这么一种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对违反城乡规划进行建设依法予以处理。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经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也就是说，上述三个法条的规定对什么样的建筑可以得到补偿，什么样的建筑不能得到补偿，一定的是非常明确。所以呢，我们建议网友不要说在听到拆迁风声就赶紧加盖房屋，这样呢与法律规定相冲突，最终损失呢仍然是自己。好，那么今天关于临时加盖的房屋拆迁时有没有补偿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3: 我的眼睛看不清了。
4: 哎，王女士你好啊，你这个脸是要做的啊，不做的话呢，在一年你就会更严重了啊，而且这个脸下垂了之后呢，眼沟啊、泪沟啊都下来了啊，明年还要显老的。
5: 啊，这样的吗？
4: 是啊，你看啊，而且你这个线雕要做，你再打一点玻尿酸，填一下苹果肌，这样效果会很好的。啊，会至少年轻五岁的啊，五岁啊，
5: 五岁，真的呀？
4: 是啊，哎，你别看我们是美容机构啊，我们都是有正规资质的，而且我们这里是贵宾式服务，一对一。
5: 嗯，那行，医生，你要给我做得好点的哦，谢谢你了。
4: 哎，这还用说啊？
5: 哎呦，老公，快上车！哎，老公，你看我现在这个脸，你有没有觉得比以前就好一点啊？有没有年轻？有没有漂亮？
6: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啊。
5: 哼，这么不关心我。
6: 我看看嘛，也没什么改变啊。我跟你说啊，你到时候别把脸弄坏了。
5: 怎么会呢？不过，哎呀，不对，我眼睛最近好像是有点看不太清。

0: 清楚，我原来也不近视啊，我现在晚上开车怎么就觉得看不清楚呢？
1: 哎，你开车小心点儿，你开不了啊，让儿子来开。
0: 没事儿。哎呀，不对不对不对，这怎么一阵一阵的？啊，不行不行，眼睛不行了。
1: 哎，前面有东西，左转。哎呀，
0: 老公，我眼睛看不清了呀。
1: 怎么回事情啊？
0: 自从上次眼睛周围打了针，就这样了。
1: 你不早说，如果是这样，那要去投诉啊，要赔偿。
2: 张琴女士，我是肖宝伟的，这是卫健局医政科的同志，我们一起来调解你的事情。
0: 今天你们都在，我呢去医院看过了，医生怀疑我是因为眼周玻尿酸打得太多，导致这个视力下降，你这个必须要赔偿我的呀。
2: 今天我们几方是调解，心平气和地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视力下降是事实，眼周打了玻尿酸也是事实啊。
3: 另外，医生的执业资格证也有问题，这个肯定是要处罚的。
4: 消费者在选择医疗服务机构时，一定要确认机构是否取得了许可证，医生是否有相应的资质等。同时要求美容机构将实施项目的适应症、风险和医用材料等如实告知，必要时写入合同，千万不要轻易被诱导。
5: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以简为荣。春秋时期，有一位很有政治才能的宰相，名叫季文子。季文十分的注重简朴自律，他住的房子极其的简陋，日常饮食也只是粗茶淡饭。在衣着方面，他不仅自己平时很少穿丝绸衣服，妻子儿女也没有一个人穿绸缎衣裳，就连他家的仆人穿的也比一般有钱人家的仆人要简朴许多。鲁国有个叫仲孙灭的大臣，他的儿子不懂节俭是一种美德。他见季文子出入常穿布衣，坐的马车也十分的寒酸，就耻笑季文子道：大人做宰相这么多年了，出入连件像样的绸缎衣服也没有，还不许用粮食喂马，只让马吃草，把马养得瘦骨嶙峋的。大人每天坐着这样的瘦马拉的破车，难道不怕别人笑话大人过于小气吗？再说大人处处这么寒酸，要是让别的国家的人知道了，说不定还会以为我们鲁国很穷呢。季文子听了，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光荣，什么是气派。我觉得一个人身处恶劣的环境，懂得节俭，这是不难办到的。但一个人身处高位，物质条件极其的丰厚，却仍注重节俭，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一般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贪欲支配，但是一个真正有道德修养的人，却能克制贪欲，因为他懂得简朴能使人向上，艰苦奋斗上行下效，那么这个国家的百姓也会很快地形成一种节俭奋斗的风气，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你怎么能说节俭是丢脸的事情，是会使国家衰败的事情呢？公元前568年，季文子因病去世。由于他一生力求节俭，入殓的时候随葬品都是些案头橱中破旧的东西，国君前往吊唁时看到，不禁问道：家中难道不舍得拿出些值钱的东西陪葬吗？季文子的家人听了摇头说：家中实在没有金玉等贵重的物品。鲁君不解地又问道：为什么不买一些呢？季文子的管家听后含泪说：我家主人一生节俭，从不多占国家一文钱，还常为国家解私囊，家里实在是一点积蓄都没有。您如若不信，这里有账可查。 管家边说边向国君献上了纪文子家的账簿。

0: 陆军看后大为感动，随行的官员也很震撼，纪文子节俭的美名越传越远。
1: 本期追梦故事，坚守文化惠民之鹏。汪世本，男，69岁，西连镇关兴村八组村民。走进汪世本的家中，浓郁的书墨气息扑面而来，穿过挂满字画的堂屋，左转来到老人家的后院，这正是汪世本创办的乡野文化棚。放眼望去，各类图书报刊整齐地垒满了靠墙放置的长形木质书柜，四周墙壁上还挂着尺寸不一、装裱精美的字画，中间方形桌上的宣纸还清晰留有造访者泼墨挥毫之后的痕迹。东西两边厢房也是被各类字画图书占满，农家小屋虽然简陋，却处处散发着文化气息。早在上世纪70年代，汪世本就开始收藏书籍字画。汪世本说，收藏着锁定是无功的，展开来开放是有益的。自2011年3月创办乡野文化棚以来，汪世本利用自家300平方米的平房改造成的小型阅览室，将自己20多年收藏的邮票、字画、图书、报刊展示出来，免费供大家借阅观看，让这里的文化资源真正发挥价值。来他这里看书读报的不仅有本乡村民，也有慕名而来的书画爱好者，大家一起阅经典、品书香。家中藏书方为富，碗里有粥不算贫，这是汪世本常说的一句话。早年由于家庭困难，初中毕业便回家务农，但是他与书的情结却一直未断。繁重的劳动之余，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购书、藏书。汪世本笑着回忆道，自己曾经也一度想品尝下茅台酒的滋味，当初卖8元一瓶的时候，我却用8元钱买了一套4册的《红楼梦》，那时候真的痴迷上看书啊。汪世本说，自己曾经在长江蔬菜刊物上获知关于蔬菜种植的相关信息，随后便着手引进上海青菜种，慢慢地在西连得到大面积推广，菜农也取得了很好的收益，一个季度下来，有一户菜农收入就达到了15000元。他说，现在我正在研究如何种植无公害蔬菜，努力为城乡居民舌尖上的安全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而这都得依赖书本上的知识。上世纪80年代末，地膜覆盖技术在铜陵地区还未普及，汪世本去县城买书时，顺路去看望一位友人，发现室内墙壁上挂有地膜覆盖技术图片资料，他随即拿出纸笔开始摘记，回到家就用花生做尝试。在领导跟工作者的见证下，地膜种花生的实验成功了。善于学习、乐于实践的他获得大家的一致称赞。书香之家，其乐融融。在汪世本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儿子汪德志也喜欢看书，通过阅读开阔了视野，也提升了自我，还自愿报名参加了铜陵市无偿献血队伍，默默做着平凡人的义举。孙子汪延军因为爷爷藏的一本摄影杂志，对摄影从接触到渐渐迷恋，记忆也慢慢提升，书本的正能量在这个家庭里悄然蔓延。老伴儿朱彻子跟儿媳朱红霞 多年来一直陪伴汪世本，一起坚守着乡野文化棚，不仅将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还热心地为前来阅读的朋克们递茶送水。
2: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书香家庭越多，全民阅读风气愈盛，社会书香之气也就越浓。通过阅读吸取书中的知识和营养，既能拓宽视野，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又能陶冶情操，增添生活乐趣。这是汪世本的书香之家一家人的共识。在全家人的努力下，这一名副其实的乡野文化阵地正不断地向社会传递着书香，扎实着其文化惠民根基。卷帙在手，纸页婆娑，书香飘逸。汪世本创办的乡野文化棚已成为该村的一处亮点，每一次朋克的造访都深深印刻着不绝的文化足迹。书香志愿熏染了田畴，更浸润着每个乡邻的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故宫的话题。你有没有想过，明明故宫的象征性标志之一红墙黄瓦，但是呢它却被称为紫禁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紫色呀，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一直是高贵典雅和神秘的象征，是比较有品位的颜色。然而在遥远的先秦时代，紫色不是一种特别高级的颜色。中国古代的颜色体系分为正色和渐色，正色有五种，分别代指东南西北中，也指金木水火土，分别是白色、青色、黑色、赤色和黄色。古时呢，以正色为贵，渐色为贱，这紫色呀属于渐色，一直被视为闲杂之色。那么这么低贱的紫色究竟是怎么发家的呢？大概呀是因为这种颜色很难制作出来。中国古代的紫色衣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一种叫做紫草的植物，紫草根部的叶汁呢可以被用来染紫色的衣服。东亚大部分地区用这种植物把衣服染成紫色，但是染成以后颜色容易褪，要稳固染色需要费很大的功夫，所以啊要染一件紫色的衣服是价格不菲。物以稀为贵嘛，虽然说是渐色这么难得，也就不难理解紫色为什么会在后来地位提升了。你比如说唐代的官服，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要穿紫色的。除了价格昂贵，紫色在中国的发家史离不开道教的广泛传播。我们古代帝王们非常热衷于天文学，确切的说是星象学，星星的轨迹被视为人间兴衰的象征和预言。古代的星象观以北极为中心，于36度之圆周内区分三个区域，谓之三圆，即天市、太微、紫微。简单说说啊，太微呢是上圆，紫微是中圆，天市是下圆。古代呀以中为贵，这个紫微圆呀共有15颗星，是中天的中心，也就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又叫紫宫或紫府。于是啊，道家呢又频频出现了很多紫色的代名词，你像紫线代表中国，紫房也就是道家称仙人所居的地方，也叫紫府，还有紫金丹，古代方士所谓的服之可以长生的丹药，孙悟空在太上老君房间里吃的小丸子呀就是这个紫金丹。传说呀，道家创始人老子过函谷关之前，官令尹看到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在道家呀，紫有吉祥的意味，这个观念也被历代帝王接受，皆以紫为祥瑞之色。说到这儿，这皇宫叫紫禁城的原因也就相当明了了。紫宫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嘛，又在诸天中央，地位尊贵，古代帝王既以天子自居，那么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自然要模仿天地的府邸紫宫。所以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为什么红墙围绕的故宫叫紫禁城了吧。关于紫禁城的禁的来历，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略知一二，我们下个半点见。
1: 睁开虎眼一观，
2: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3: 口水都在叹。

0: 欢春季至，今天继续来跟您说脸谱。脸谱是演员面部化妆的一种谱式，川剧有成千上万的舞台人物，要使这些人物不落于千人一面的窠臼，首先要在造型上区别开来。因此川剧界历来都很注重人物的化妆造型，要装龙像龙，装虎像虎，装个臼子像个臼子。早期川剧脸谱的色彩很单调，构图也很简单。随着川剧艺术的发展和刻画人物形象的需要，前辈艺人开始注意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和外部特征，并且力求使人物的造型达到形神意相统一的这样一种审美效果。于是呢，川剧脸谱逐渐形成了色彩浓烈、图案精美的多种性格类型，还有个性化的谱式，甚至在一些谱式的图案中还显示出了人民群众对于剧中人物的爱憎情感或者是评判态度，这就让川剧脸谱具有了一眼辨忠奸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只要看看川剧演员脸上的脸谱，就能分辨出他所饰演的角色是忠臣还是佞臣，是英雄还是狗熊。川剧脸谱一眼辨忠奸的功能，首先是通过它的定色来完成的。这一点上，川剧艺术大师欧阳荣华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1: 赤色表现是只用刚毅，晓得吧？黄色表现是武将的骁勇善战、残暴，也表现是很有心计的红色。绿色表现那个侠客、行侠仗义的人，也是性格暴躁的。黑色表现正直嘛。你像包公啊，也是黑衣戴红。
2: 以后尚有十五月，不知何日举头远。
0: 正如欧阳老师所说，在川剧脸谱中，多以红色来表示忠肝义胆的人物，像关羽、姜维；黑色多用来表现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人物，比如包公。来表现冷酷无情、阴险狡诈的人物，比如曹操。
3: 我操，但是杀熊了的，这手是杀蒜了的，这眼是杀花了的。
0: 绿色和蓝色都用来表现草莽英雄、力临好汉，或者是好勇斗狠而又凶残的人物，比如说单雄信。而金色、银色和灰色又具有虚幻神秘的感觉，大多是用来表现佛、神、仙、妖、鬼怪这些角色的。在脸谱的主色调确定以后呢，川剧演员就会在自己的脸上勾画出一些具有象征性和寓意性的图案，这些图案能更好地反映出剧中人物的性格特征。人们对剧中人物是歌颂赞扬还是揭露批判，是喜欢还是讨厌，都能从这些图案中反映出来。
2: 将包面抛上筒子，
0: 比如说包拯的黑脸膛上会有山字形笔架，朱笔、瘦子、月牙、太阳这些图案就象征了他官高极品、执法如山、一生廉洁。
2: 丹心不寒，何日里再举堂。
0: 关羽的红脸膛上会有卧蚕眉、三炷香、品字图案，表明他英武忠诚、信义匕首。
4: 好个聪明看家风，会往金钱来讨风。
0: 赵匡胤呢，他也是红脸膛，龙纹双眉表示他是一代帝王，但印堂或者眼皮上勾画的那一笔白色，就表现了他为人猜忌、阴险的性格特征。 另外用动物图案去表现人物的特征，这是川剧脸谱的一大特色。比如说著名的川剧西湖夜会当中的江湖豪杰马俊，人称玉蝴蝶，扮演他的川剧演员就会在自己的脸上勾画出一张色彩斑斓的蝴蝶，这样只要他往外一站，观众就知道啊，玉蝴蝶马俊出来了。你可千万别以为在脸上画动物图案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川剧演员画脸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这些动物图案的绘制需要完全符合演员面部肌肉的分布特征。比如说演员如果要在脸上画一条蛇，那么蛇的头嘴就一定要画在演员的嘴部，蛇身呢要盘在演员的两个脸蛋上，蛇尾就一定要延伸到演员的眉骨部位，这样演员嘴巴的张闭就刚好表现了蛇嘴的张闭，演员整个面部肌肉的运动也正好带动了蛇身的爬行。只有这样精益求精画出来的脸谱才更具有生命力，活灵活现。另外演员在脸上画动物图案的脸谱也绝对不能只是把动物图案生搬硬套在脸上，还要有所设计才行。通常画在演员脸上的动物图案都是经过变形夸张这些艺术处理的，不论是用动物的全貌或者只取一部分，都是需要以角色所需、表演所需、塑造刻画人物特征为前提的。脸谱是很原始的艺术现象，它从产生到现在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了，它的存在让我们的川剧艺术更有艺术性和表现力。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脸谱渐渐地从舞台上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书桌上常常摆着画有脸谱的彩塑，我们的书里也常常夹着画有脸谱的书签，大家如果有时间不妨将它们拿出来重新把玩一番，探寻一下脸谱背后的故事，这应该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纺织是一门非常古老的技术，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生活的洞穴里就发现了一枚古针，由此可见其历史的悠久。在人类社会早期，树叶和兽皮是缝纫的最早内容，以后逐步发展到麻、毛和纺织品。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的衣着上不难看出，古蜀民族在缝纫技术和服饰文化的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他们的服饰种类及式样已经相当丰富。这些出土的人头像和人像的穿着相当讲究，他们的头衣可分为冠冕两种，冠有花冠、平顶冠和羽冠等。大力人头上戴的就是平顶冠，再加上一顶状若莲花盛开的花冠。丹溪跪坐人像头上戴的就是羽冠，好像还在平顶冠两侧各插了一只羽毛。花冠和羽冠的造型显示出较高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仔细观察，大力人的衣着确实是精美繁复的一个实例。衣服上的纹饰有龙纹、回字形纹、人面纹、云雷纹等，相当丰富。衣服上的图案十分精致，显示出三星堆先民已掌握了刺绣方面的上乘技巧，并能熟练地运用针、刀、剪等工具，显露出了蜀绣工艺的迹象。虽然三星堆遗址没有发现针、锥等缝纫工具，但古蜀文化的另一处遗址成都十二桥遗址就发现有古锥和古针。古针残长 5.4 厘米，截面近方形，宽仅 0.2 到 0.3 厘米，首端钻磨出有一个系线用的古穿。结合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石纺轮和陶纺轮，反映出古蜀先民在纺织缝纫方面比较发达的面貌。大力人身着三层华丽的服装，外层为一方形披巾，由左肩向右肩斜披而下，样式很像僧人的袈裟，下摆大约在膝部之上。方披巾之上绣有四组龙纹，一排兽面边饰，龙纹方手翘尾，龙爪像巨大的人手，握作拳状，十分独特。披肩由一根发带由左肩转向右腋，并在身后打双结紧束身上。第二层为短袖鸡心领长襟衣，下部仅现出后半身的双肩三角形衣摆，形似燕尾。长衣上有倒置人面纹一排。第三层为长襟衣，在过膝处平齐，上面是倒置人面形花边。里外三层衣着显示出左衽窄袖、有衣尾、鸟冠等特征，和云南静宁石寨山出土的滇族装束一致，其所对应的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和《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的衣接柱尾的尾仆、哀牢仪的衣着形象。上面的巨龙、犬爪、人面纹、云雷纹似有呼唤神灵、引神附体的意义。古蜀先民使用了多种手段，使这身衣着神秘化、权威化，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其功能，一种说法认为可能是巫师祭祀时使用的法衣。一号坑的跪坐人像所穿的衣服则具有中原服饰的特征。

右衽长袖短衣，腰部系了两周腰带，下身穿着独鼻裤。二号坑的单膝跪坐人像只穿着对襟服束腰。独鼻裤为普通平民的御寒衣物。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没有钱了，只得放下架子，自己开个酒铺子，穿着独鼻裤站在酒肆里面洗碗。从三星堆到汉代，时间相隔长达千年，反映出这种服装式样的强大生命力。大力人华丽的服装和跪坐人像寒酸的独鼻裤两种穿着一比较，显示出当时衣饰出现的等级区分。陶讽轮就是古人的一种纺织工具，成都平原有许多地方都出土了陶讽轮，但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数量种类为最多。三星堆出土的陶讽轮有圆饼形和梯形两种，圆饼形的直径一般在3到6厘米之间，厚约1.5厘米，中间有一个小孔，古人在那个小孔中垂直插上一根木棍，拧转木棍，利用纺轮的重量和转动惯性纺出一根根线来。梯形陶纺轮下大上小，以泥质黑陶为主，体型较小，直径一般在2到3厘米，中间有穿孔，制作较为精细一些。古蜀人用这种陶纺轮将麻丝和动物的毛纺成线，然后再编织成丝绸和细麻布，进而形成有丝纺织和麻纺织两种类型的纺织业。丝纺织得力于养蚕缫丝的成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羌蜀族团的蚕丛氏。三星堆出土的铜器纹饰当中明显的有蚕的形象，青铜神树也体现了对桑树的崇拜心理。解放前玉莲湾的台地上都还残存着一棵巨大的马桑树，留下一个三星半月一婆罗的盛景。古蜀区域制造丝织品到战国时代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其工艺的形成肯定经过了一个长期的积累和发展过程。以此推断，处在夏商时期的三星堆先民的丝织业应该是已经比较成熟，古蜀很可能是中国丝绸业的发源地，因为我国典籍中的蚕桑神三个都与古蜀有关，一个是黄帝正妃，教民养蚕缫丝的雷祖娘娘；第二个是青衣神蚕丛氏；第三个为蚕花娘娘，也被叫做蚕姑、马头娘、马头神。这三位蚕神在川西平原民间都有美丽的故事广泛流传，尤以马头娘的故事生动感人。晋朝甘宝的《搜神记》有此记载，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古时候有一个人出去参加远征了，家里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和一匹马。女儿思念父亲，和马开玩笑说，你如果能为我把父亲迎接回来，我就嫁给你。马听到之后崩断缰绳就跑走了，到了他父亲住的地方。父亲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儿，骑着马就回来了。以后马一见着女儿就怒目踢跳，父亲觉得奇怪，悄悄问女儿，女儿就将他开玩笑的事儿说出来了，父亲就用箭把马射死了，剥下皮晾在厅堂上。

悠久。后来，这个不知名的蚕女就被人们奉为蚕神，并塑像纪念她。在十方，则有蚕女的坟墓。《四川通志》卷44记载，故蚕女墓在十方、绵竹、德阳三县界，在亭江北岸。而川西的蚕氏则一直保持到近代。《四川通志》卷56记载，蜀本蚕丛之国，故周人习俗种蚕氏，每岁二月望相聚，欲蚕气于死，故名蚕氏。这种蚕氏过去曾长期为成都平原各州县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集会。秦灭巴蜀以后，张仪、张若修成都城时，于仪里桥南立锦官，可见当时成都织锦业之兴盛。汉代在成都继续设立锦官，汉代时的蜀锦之美已名闻天下。南朝刘宋时人山千之在《丹阳记》中说，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仕于蜀，吴亦资西俗，至是实乃有之。他是说三国时魏和吴的锦都来自于西蜀。魏文帝曹丕也曾经讲过，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似，说明那是蜀锦品种之丰富。汉代的杨雄在《蜀都赋》中说，桶中黄润，一端数金，当时蜀中的丝还略带黄色，所织之绢细润，所以称作黄润。为了便于长途贩运，商人把它卷成桶状，装在产于岷江上游的大竹筒里，用来躲避雨水潮湿和尘土污垢，因而称作桶中黄润。一端大约为2丈到6丈，一端的价值却相当于数金，确实令人啧舌。而且这还是距三星堆文明已千年后的西汉的丝价。由此可见，古蜀的时候丝绸价值的昂贵和受到人们的喜爱程度。说到蜀布，在战国时代，蜀地至少生产两种布，也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见到的蜀布，其中一种是木棉布。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有梧桐木，其化柔如丝，名记以为布，幅广五尺以环，洁白不受污，俗名桐华布。这种桐华布在左思的《蜀都赋》中也有布有桐华的记载。另一种布就是细麻布，也就是麻柱栏杆细布。古蜀先民很早就用苎麻纺织出麻柱栏杆细布，称为蜀布，是从南方丝绸之路流传到中亚去的。丝绸价格昂贵，只有奴隶主贵族才穿得起，而蜀布价格相对低廉，又具有色泽洁白、利汗、不畏水湿、透气性能好等性能，因而受到了居住在亚热带和热带民族的普遍喜爱。蜀布最原始的纺织形式设想应该是用纺轮纺成线，然后进行编织，将线分成经线和纬线两组，将经线排成一排，用木条夹住，一端固定在地上，一端由人拉住，然后将纬线交替地从经线的上面和下面穿过。解放前，广汉地区还能见到这种编织

0: 式。在使用机器织布之前，更进一步的就是使用手摇的纺车和一种用脚踏的织布机了，用以编织复杂一些的斜纹编织和交织。斜纹编织是将纬线从两根或更多的经线上穿过，交织是将交替的纬线。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6: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5: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4: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5: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务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人性。
4: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4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3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4: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的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5: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

0: 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接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试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试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试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试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试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既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 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

0: 去法治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高层，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0: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来聊到跟女职工息息相关的问题。广大的女职工朋友们，你们究竟知道自己有哪些方面是受到劳动保护的权益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聊一聊。首先第一点，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和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相关要求，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是安排到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于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的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也是计入在劳动时间内的。对于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是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是安排夜班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的女职工安排1小时的哺乳时间。女职工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一个婴儿，那么每天也要多增加1小时的哺乳时间。第二点是女职工合法享受产期的保障。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7条当中就规定到，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的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就增加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但未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15天的产假；怀孕满4个月发生流产的，享受42天的产假。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当中第24条规定，符合本条例生育子女的夫妻，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延长女方生育假60天，给予男方护理假20天。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的第24条规定，实行纯母乳喂养的女职工是增加1个月的产假，产假是视为出勤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第三点呢，就是生育期间的工资待遇也是需要保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任何单位不得因为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但是女职工要求终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的是除外的。第四点是不得在3种期间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2条规定，女职工在产期、孕期、哺乳期，用人单位不得依照劳动合同法第40条和第41条第一款的规定去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以及哺乳期的劳动合同应当延续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才终止。第五点就是3个期间内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你应该这样去维权。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如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劳动者可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如与用人单位产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是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解，不愿意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仍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关于女职工的权益大家都记住了吗？希望每一位女职工都能够活出自己最美的样子，也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相关权益。

0: 睁开虎眼一观，
1: 变脸、滚灯、藏刀，惊艳绝技，高腔、昆腔、弹戏，余音绕梁。半台锣鼓，半台戏，成千年精粹，传数风雅韵。四川川剧志。

0: 都知道，《白蛇传》是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剧种当中都有的剧目，但是这个剧在川剧中的表演却是最为精彩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这出戏当中，有很多川剧表演的特技会展示给观众，比如说变脸、吐火、踢慧眼等等。这些特技又刺激又热闹，看着非常过瘾。而在这众多的表演特技当中，踢慧眼又是其中最具看点的一个。因此这么多年以来，白蛇传金山寺当中护法神韦陀踢慧眼的表演一直被誉为是我们川剧表演当中的一绝。慧眼是一种运用腿功把纸做的眼睛贴在额头上这样的一种表演特技，它可以瞬间改变人物的面貌。
1: 日本儿学党，
2: 我兵冲锋。
0: 金山寺这折戏当中，许仙被法海软禁在寺中，青蛇召集了水族保护着白蛇去往金山寺，恳求法海放人，但遭到了法海的拒绝。
1: 背几次不再背脸吃修脸，待我金仓何事，
3: 死不登山宝殿。
4: 铁道报丧，训训行
3: 吧。好好退还不见这边就不受，若且不在猪不头我也白，将你金山寺变成汪洋的大海。
0: 白蛇一怒之下水漫金山寺，法海奉请天兵神将来助阵。这其中护法神韦陀为了寻找白蛇的踪迹，口中念念有词，说待吾睁开慧眼一观，
1: 待吾睁开慧眼一观。
0: 话音一落，随着一个正面踢腿，韦陀的额头上就多出了一只竖立的慧眼。演这个表演特技，据说是在清末明初的时候，由被誉为川剧圣人的康子林创作的。据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会长杜建华老师介绍，这个表演特技创作的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
5: 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两位很著名的川剧演员，一位叫康子林，一位叫曹俊成。这个曹俊成是资阳河的代表啊，康子林那是成都三庆会的这个会长。曹俊成到成都来演出，康子林呢作为著名的这个演员，成都本地的演员呢，为了对他表示欢迎，就和他合作演出金山寺。
0: 曹俊成远来是客，于是出演了戏份较多的角色小青，康子林则饰演了戏份较少的护法神韦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同行们都为康子林捏了一把汗，因为韦陀在这个戏中的戏份实在是太少了，没有太多的创作空间，就很难获得观众的掌声。然而康子林不愧是我们的川剧圣人，他硬是将这个没什么表现机会的角色演成了剧中最出彩的人物之一，靠的就是他自创的表演特技踢慧眼。
5: 这个康子林呢，大家都知道他的腿功很好，他擅长演这个八阵图，要有很好的腿功。那么在这一出戏当中并没有这样的技巧能够显示他的功夫。
0: 正如杜老师所说，康子林素来是以腿功著称的，但在这个剧当中他开始并不亮腿功。在上场的时候，他先是走几步五声的慢步，然后再转快步，看起来很有派头。
1: 还不睁开虎眼一观。
5: 韦陀上场以后，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走到了这个中场口，然后说着待吾睁开慧眼一观。

0: 一个正面踢腿，靴尖就踢到了额头上，顿时一只金灿灿的眼睛那就在额头上就出现了，观众呢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据杜建华老师介绍，现在我们的川剧演员踢慧眼的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将用纸画的眼睛正面涂一点浆糊，背面涂上胶水，然后正面向下放在演员靴子的尖上，在演出的时候用踢到眉心的靴尖轻轻一压，这眼睛便牢牢地贴到眉心上了。这种办法要求演员的靴尖必须要准确地踢中眉心，胶水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否则就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了。第二种方法呢，是将眼睛直接画在演员的眉心上，然后用一张白纸罩住，白纸上画上一点淡彩，与演员的面部化妆连为一体，再在演员的靴子尖上涂上胶水，演出时当靴尖踢中眉心的时候，就会将白纸粘掉，显现出眉心上的眼睛。这种办法就要求演员有过硬的腿功，否则可能会出现踢得不准确，眼睛出不来的情况。其实由踢慧眼这一表演特技就可以看出，我们的川剧表演艺术真的是博大精深，只是一个小小的眼睛在川剧表演中都是如此的讲究，对演员的功力要求都是如此之高，更别说我们川剧中其他的一些更加刺激更加惊险的表演特技了。那么除了踢慧眼之外，咱们川剧里还有哪些有趣的表演特技呢？在以后的节目中，我们将与您一起去探索。

0: 闻者，冠道之气，长千年精粹，传蜀风雅韵，四川川剧志，带您感受川剧的魅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啊，必须得加强锻炼。
4: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3: 练的啊。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4: 起床之前啊，哪儿做啊？
3: 床上。
4: 床
3: 一二三，
4: 行了，啊，做操到外边去，
3: 来不及了。
4: 哦，好睡早觉。
3: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4: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3: 一样，
4: 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3: 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做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啊，铃一响他往厕所跑。
4: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3: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
4: 哦，你爱运动？
3: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4: 你喜欢练什么？
3: 跑，懂不懂？嗯，长跑，嗯，短跑，哦，不跑，
4: 不跑，
3: 不是跑步。
4: 哦，
3: 推铅球啊，扔铁饼，嗯，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4: 跳河，干嘛？自杀呀？
3: 谁自杀呀？
4: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3: 这是一项运动。
4: 运动里没这项啊。
3: 游泳不跳河啊？
4: 那是跳水
3: 啊。是啊，跳水。
4: 你还喜欢练什么？
3: 击剑，击拳。嗯，这怎样？
4: 激烈。
3: 这个、啊、这不算激烈。嗯、啊、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4: 什么？
3: 打篮球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嗯，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台。
4: 行了，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一点也不乱呢。啊，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0: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1: 有啊，
0: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1: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0: 嗯，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球队
0: 啊，
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0: 哦，
1: 旁边业余篮球队，
0: 业余的呀？
1: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0: 啊，你们常出去打？
1: 打，打得凶着。
0: 嗯，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1: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0: 八一
1: 打过，
0: 八一球队，
1: 八一小学
0: 小打小孩啊？
1: 什么打小孩
0: 啊？
1: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0: 哦，
1: 也叫老头队。
0: 那对
1: 啊，
0: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1: 老头怎么了？
0: 嗯，
1: 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的没有。
0: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1: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0: 嗯，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1: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
0: 啊。
1: 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0: 嗯，你们也不错嘛。
1: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0: 怕事？
1: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0: 怎么不管呢？
1: 怕犯规。
0: 嗯，
1: 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啊、
0: 狠，
1: 稳准狠嘛、
0: 嗯、
1: 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0: 打人犯规？
1: 怕犯规啊、
0: 嗯、
1: 输吧。
0: 说了有什么关系呢？
1: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
0: 嗯、
1: 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0: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1: 我说得回是友谊赛啊。
0: 哦，这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1: 输两分呢。
0: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1: 21-1。你想输这么些、
0: 哎、那是两分啊。
1: 啊，怎么了？他们21、
0: 嗯、
1: 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0: 没那么算的
1: 啊，
0: 那是20分
1: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0: 什么好听啊？
1: 啊，20分，20分。
0: 您怎么输那么多？
1: 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什么？
1: 前半场我没上。
0: 哦，前半场你没上。
1: 哎，所以才输了嘛。
0: 你怎么不上呢？
1: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
0: 啊，
1: 好角在后头。
0: 哦，
1: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0: 金箍找好了，20分输了。
1: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捞回来。
0: 有这把握？
1: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
0: 嗯，
1: 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
0: 啊，
1: 个的个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0: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1: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0: 五虎上将？
1: 哎，
0: 关张赵马黄。
1: 不，车头愣炮筒。
0: 什么呀？
1: 啊，五个人的外号啊。
0: 哦，外号。
1: 嗯，
0: 车
1: 铁甲车
0: 啊，
1: 脑袋上有功夫。
0: 嚯、哦、
1: 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0: 好啊，这头呢？
1: 火车头
0: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1: 哦，胳膊肘上有功夫
0: 啊。哦，拱人呢？
1: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
0: 像话吗？
1: 愣我、嗯、
0: 你
1: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
0: 哦，
1: 愣头愣脑，
0: 胡打蛮干。
1: 哎，这炮小钢炮
0: 啊，哪有功夫？
1: 拳头硬。
0: 嗯，
1: 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0: 好，这桶呢？
1: 总统啊。
0: 总统？
1: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
0: 啊。
1: 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0: 捅人呐。不怎么样，
1: 他们还倒都差劲
0: 啊，
1: 那就我还不错。
0: 哦，
1: 他们一人会一样。
0: 嗯，
1: 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0: 你更不怎么样
1: 啊，
0: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1: 犯规怎么了？5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0: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1: 谁说的？照样上
0: 啊，人家不让上、
1: 啊、你得找窍门啊。
0: 啊，
1: 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0: 这是什么思想啊？这个
1: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0: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1: 那怎么着？
0: 下半场怎么样呢？
1: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
0: 啊，
1: 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
0: 啊，
1: 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耐。
0: 哦，
1: 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0: 你们呢？
1: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
0: 啊。又来了。
1: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 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0: 行了，啊，你们这么犯规，裁判不管啊？
1: 谁说不管了？不到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了，
0: 得还有两次就得罚下去。
1: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0: 那也不一定，
1: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啊，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啊，他胳膊长了，哦，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0: 哦，争球，
1: 争球，懂不懂，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0: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胜算了。
1: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哼，你跳我不跳，
0: 你让着他，
1: 我摔他，
0: 摔他，
1: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0: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1: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啊，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0: 他来个大趴虎，
1: 我来个嘴啃泥。
0: 你怎么趴下了？
1: 他砸我身上了。
0: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1: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酸了，腿也瘸了。
0: 那就换人吧。
1: 我接着打。
0: 还打呢？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哦，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0: 还来？
1: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嗯，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啊，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0: 哎，干嘛？
1: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他犯规。
0: 什么？
1: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0: 怎么了？
1: 他砸我。
0: 谁砸你啊？
1: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
0: 喂，得和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1: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啊！我们是越打越凶，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哦，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啊，50-50啊，
0: 打平了
1: 啊。你想还有最后三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这个带球啊，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0: 都让你摔怕了。
1: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0: 这要犯规啊！
1: 裁判看不见，
0: 怎么
1: 大个挡着我呢？嘿，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这个蛙式砸眼，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0: 哦，真准呐。
1: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0: 你们赢两分
1: 输两分。
0: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1: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0: 哦，送礼了。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使用塑料盒、塑料瓶、塑料袋，还有一些问题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第二，听说放车里的矿泉水暴晒后会产生塑化剂，喝了会致癌吗？这说法呢不对，因为暴晒的温度不足以让塑料瓶发生分解，塑料瓶也不含塑化剂，理由有两点。第一，大家都知道矿泉水的瓶子几乎都是一号 PET 材质的， PET 的结构相当稳定，它的融化温度超过250摄氏度，要发生化学变化的温度至少要在100摄氏度以上，哪怕就是高温酷暑天气，车内暴晒后温度也是达不到100摄氏度的。第二，来看看塑化剂。塑化剂是用来加入到硬塑料当中，使它更具弹性和更加耐用，而 PET 材质本身的流动性很好，在生产制作过程中很容易塑形，并不需要使用塑化剂。总的来说，对于正规厂家的瓶装水，高温下不会有分解反应的发生，更不存在之前传说中的会分解出塑化剂、双酚 A 等有害物质，使用相对安全。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句，已经打开过、喝过的瓶装水，经过暴晒后，尤其是闻到已经有异味了，真的就不要再喝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一季了不起的能量将带领我们聆听科技之声，探索能量世界中的大奥秘。第五集，来自海洋的能量。我们生活的地球从太空看是一颗蓝色的星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水球。这是因为把整个地球表面积摊开来看，陆地面积仅占地球表面积的 29%， 而海洋的面积却占到了 71%。 长期以来，虽然科学家们尝试了不断的探索，但是海洋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大量未知的世界。目前我们知道海洋中有着十分丰富的石油和水产资源，更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可再生能源，像波浪能、温差能、潮汐能、盐差能、海洋风能等。你见过完全静止的大海吗？回想一下，海浪是不是总是周而复始，昼夜不停地拍打着海岸，根本不会停歇呢？如果我们能把这种永远在运动着的海浪作为动力而发电，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有无限的电能呢？不如我们动手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有这样一个展品，波浪能。它分为上下两部分，

0: 因为波浪会由近及远，所以四个灯泡会依次闪烁。究竟这些波浪是如何实现发电的呢？我们可以把刚刚的实验分为三个阶段再来看一看。第一个阶段是能量的产生，通过控制杆制造压力，使水箱中的水产生波浪。第二个阶段是能量的传递，因为波浪带动了浮子的动力，而浮子连接着感应磁铁，相当于能量通过浮子的浮尘运动传递给了感应磁铁。第三个阶段就是能量的最终转换，即通过电磁感应原理将动能转化成电能，最终点亮了灯泡。整个展品就是波浪能转化成电能的一个简易展示。实际上，在风的作用下，一起一伏的海浪冲击海岸时会激起大量浪花，剧烈的垂直运动和水平运动蕴含着大量的势能和动能，这就是波浪能。震荡浮子式波浪能发电装置中，浮子运动幅度越大，可转化的波浪能就越多。由于波浪能效率低、不稳定性等因素，目前我国仍处于波浪能示范研究阶段。波浪能发电站集中在广东、福建还有山东等地附近海域。作为一种绿色、清洁、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未来波浪能的开发和利用对缓解能源危机和减少碳排放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波浪能，海洋能源家族中还有一对好兄弟，潮汐能和潮流能。你知道他们三者之间的区别吗？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馆之了不起的能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穷冬不见雪，正月已闻雷，这是白居易的诗句《闻雷》。君不见冬月雷，深藏九地底，寂寞如寒灰，这是陆游的词句《雷》。那么你知道雷电从哪里来吗？雷公电母？
3: 不是不是，都不是。其实啊，雷电在积雨云中才会出现。雷雨云又叫做积雨云，下面带着负电，地面带正电，相互吸引就产生了电流，出现了亮光，就是闪电。闪电发生时会产生大量热量，使周围空气急剧膨胀，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就是雷电。
2: 有人说春雷声声震天地，可不，它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来临。当闪电划破天空后，紧随便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接着或是一阵急雨。那么为什么春雷会是这般暴躁呢？
3: 原来太阳的直射点在冬至后就从赤道的南回归线向赤道移来，到了春分节后又由赤道向北回归线移来了。这样南方海洋的暖湿空气明显增强，从不同的高度向北方行进。但原来控制我国大陆的冷气团又不甘示弱，还会负隅顽抗，这样暖冷空气相互对峙，产生锋面。暖空气密度小，重量轻，就抬升，冷空气密度大，重就下沉，引起强烈的空气垂直上下对流。当暖湿空气上升到一定高度时，就会形成垂直向上的积雨云。云中强烈的电场使正负电荷发生碰撞而放电，骤然产生电光与巨响。同时，由于从上年进入深秋与冬季后，久违的雷电一旦重生，人们往往会感到出其不意，加之不像夏季在午后。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项目赋能提质效，工业投资跑出增长加速度。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项目是工业经济发展的硬支撑，投资是产业升级的主引擎。今年一至四月，我市工业投资跑出加速度，同比增长 21.1%， 增速跃居全省第五位。更亮眼的是后劲足，新入库工业项目61个，总投资超40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分别增长 5.2% 和 37.39%。 这一块一增的背后，是我市以服务赋能项目，以质效重塑动能的生动实践。
1: 项目推进的快不快，关键要看服务跟不跟得上。从手续办理到资金对接，再到投产帮扶，当前我市正以一项目一专班的全流程服务，让企业敢投、愿投、快投。工业投资加速度的背后，正是服务赋能的强力度。
0: 连日来，我市各大企业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运转高效，这份稳与进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依托企业之家服务平台，我市深化政银企三方联动，全面摸排企业技改升级、扩建融资需求，建立重点企业融资需求清单，并精准推送技改贷、设备更新专项贷等特色产品，变企业找钱为钱找企业。
2: 依托那个常态化政银企对机制，然后我们又接到那个设备的专项贷款，有效缓解了我们企业的融资压力。去年呢，在金信的工作人员一对一的指导跟帮助下，我们完成了技术改造70%左右。然后今年5月，我们又争取了国债180万，将陆续投入那个生产线的技术改造。
0: 融资有力度，政策更有温度。为稳定企业投资信心，我市常态化下沉园区全覆盖宣讲超长期特别国债、省级设备更新、竣工激励等惠企政策，特别是针对天利锂能、夏乌新能、雅化明报等重大项目，推行一项目一专班专属服务，帮助企业精准吃透政策、用好红利，有效稳定市场投资预期，持续激发企业增资扩产活力。
3: 我们正在筹建高性能柔性生产线技改扩能项目，在项目备案以及前期手续要件办理中，经改区主动派出一对一帮扶专员，上门手把手指导。这种政策找人、服务上门的服务，让我们能把更多的资源投向技术研发、政策托底、资金支持，为企业发展筑牢了根基。
0: 当前我市聚焦全市重点工业项目，实行全流程闭环跟踪服务，从前期手续办理、政策对接申报，到建设过程难题化解、竣工投产帮扶，全程靠前服务，精准赋能。通过抓实项目储备、建设、入库、竣工各个环节，全力推动项目提质提速，持续做大工业有效投资增量。截至目前，我市5批次设备更新再贷款共审核储备项目49个，贷款需求34.6亿元，其中15个项目成功签约贷款5.93亿元，现有贷款余额3.95亿元。这一笔笔金融活水，正为全市工业投资增长提供坚实的支撑。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坚持项目引领、服务赋能，紧盯重点项目建设、政策精准落地、金融要素保障三大关键环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解发展难题，提升项目质效，以服务之优促投资之进，以项目之实续动能之进，全力推动工业投资稳步增长，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注入持久动能。近日，雅安市统计局公布数据，一至四月，雅安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333.1亿元，同比增长23.3%，比全省增速高19.5个百分点，增速排位连续4个月保持全省第二。今年以来，全市工业战线紧扣市委产业攻坚突破年部署，锚定再造一个工业雅安目标任务，聚焦工业经济量质齐升、能级跃升，四大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发力，四大新兴产业加速崛起，

0: 下一步，雅安工业战线将持续深化产业攻坚，聚焦优势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强化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转型升级，力争加速实现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2026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出炉，蒙顶山茶品牌价值仅65亿元，连续10年跻身全国前十，稳稳守住川茶金字招牌，品牌口碑和市场认可度一路走高。作为中国蒙顶山世界茶都，名山茶叶交易市场常年热闹，一到茶叶季更是人气拉满，市场里茶香扑鼻，打包、装车、询价、订货的客商络绎不绝，全国各地茶商扎堆赶来，现场购销氛围十分火热。
2: 写的话，自然发火。这段时间我们茶叶行情的话，还讲究可以，很多老板嘛，外地的茶商都慕名到我们岷山买我们蒙顶山这个茶。写这个茶的话，就跟那个湖北客户打算发过去哈。
0: 蒙顶山坐拥绝佳生态，气候温润，水土适宜，长出的茶叶天生鲜香甘醇。近年来，雅安严把茶叶质量关，守好千年制茶老手艺，打通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实打实做品质、树品牌，让蒙顶山茶越卖越火，
3: 能4年稳居全国十强，靠的是品质过硬、产业扎实、品牌响亮。我们始终以品质立品牌，以产业强品牌，以文化润品牌，从茶园管理到加工生产全程严控，不断拓宽销售渠道，让蒙顶山茶走出四川，畅销全国。
4: 近日，一夜三变恋上寻茶，蒙顶山茶科技研学课程在蒙顶山茶科普基地正式开营。本次研学围绕雅安茶产业转型升级实际，针对行业标准落地难、产品附加值偏低、青年人才储备欠缺等问题，创新构建科技工具下沉、创意工坊激活、低成本模式引流的科普研学体系，依托科普助力产业发展，以实践培育专业人才。活动中，学员们分组开展鲜叶分级、手工制茶、制作茶叶香包等实操项目，在动手实践中感悟非遗茶文化魅力，学习科学制茶知识。
5: 今天的研学收获满满，我学习了炒茶、用仪器测数据、揉捻等制茶工序，既学到了茶的技科技知识，又体验了非遗技艺，特别有趣，特别有意义。
4: 6月2号上午，2026年雅安市第19届出租汽车行业高考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上，参与活动的出租车、网约车统一张贴了爱心送考专属标识。全体司机表示，将以安全规范、贴心细致、高效便捷的服务护航考生高考。高考考生可通过电话预约、95128雅安出租微信公众号预约、路面即招即停三种方式，凭准考证免费搭乘爱心送考车辆。据悉，雅安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已开通服务监督热线0835-2243-190，考生及家长如有预约问题或服务建议，可随时反馈。近年来，雅安市扎实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安居迈向宜居。眼下，随着各地改造工程陆续收尾，一幅幅幸福宜居的新图景正在全市铺开。近日，天全县36个老旧小区改造也进入冲刺收尾阶段，汇集1293户居民，16万平方米旧区焕发新颜。本次改造聚焦居民最关心的基础设施短板，重点推进道路翻新、外墙修复、雨污分流、照明监控安装等工程。雨污水管网全面升级，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雨季积水倒灌问题。小区路面铺上沥青，楼栋外墙粉刷一新，路灯和监控设备陆续投用，破损围墙得到修缮。同时，各小区还因地制宜增设了非机动车棚和休闲活动场地，便民配套更加完善。改造不仅限于小区内部，周边的人行道、供水供气管线、绿化带也同步提升，实现老旧小区与街区风貌融合、功能互通。从方案设计到施工监督，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

0: 民代表全程参与，确保改造真正贴合群众需求。如今走进天全县各个老旧小区，平整的路面，崭新的楼栋，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3: 近日，记者走进庐山县供水能力提升项目一标段宝胜乡中坝村山神头水厂施工现场，现场机械轰鸣，作业有序，工人们正抢抓施工黄金期，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据介绍，山神头水厂是项目一标段两个新建水厂之一，覆盖周边多个行政村，直接关系到上千户群众的用水稳定。据了解，庐山县供水能力提升项目一标段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新建两座水厂，改扩建四座水厂，新建供水管网27.33公里，改建20.77公里，同步实施户表改造工程和智慧水务一体信息化平台建设。
4: 该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民生保障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支撑。
3: 该项目计划于今年12月30日全面完工，届时一张覆盖城乡、互联互通、智慧高效的供水保障网将全面建成。
0: 近日，记者在石棉县美罗镇平阳村柑橘林里看到，今年新嫁接的枝条已吐露嫩芽。石棉县美罗镇通过高阶换种，走出了一条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子。今年全镇以高阶换种柑橘400余亩完成品种更新。
5: 我们村从3月份启动高阶换种工作，现在开展病虫害防治、摘星萌芽工作，让嫁接枝条长势更粗壮。我们预计2027年达到目标，亩产3000斤。
0: 美罗镇是石棉县黄果柑主产区之一，柑橘产业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美罗镇通过高阶换种实施品种更新换代，经过考察和市场分析，确定了阿密达作为嫁接的品种。
6: 在镇上的指导下，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合作协议，于4月完成平阳村、三明村、狮子村、莲子村共计400余亩的高阶换种。
0: 嫁接作业完成的背后是一套精细化的管护体系，镇上按照农户加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加公司的土地托管模式，确保高阶换种后的管护技术能精准落地。
7: 土地那个村集体管理过后呢，大家也不操心买啊，技术方面呢，它有技术员统一管理，相信这个产品呢，我想应该说越整越好了哈。
6: 高阶换种不是一换了之，关键在管护。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跟进管护服务，定期组织技术回访，同步谋划品种更新后的品牌打造和到产销对接，让两种真正变成富民增收的金果子。
2: 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天气频繁，暴雨可能引发的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今天的知识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做到科学避险。
3: 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四、在山地如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离开溪涧或河道。五、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六、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七、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
2: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七集，宇宙有多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人类就对宇宙充满了好奇。宇宙从何而来？宇宙有多大？宇宙中是否有外星人的存在？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类对宇宙的探索从未止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借助天文望远镜、航天探测器、空间站等技术手段，正在一步步探索神秘的宇宙。不过，宇宙到底有多大呢？时至今日，这个答案恐怕连天文学家也无法给出。我们都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天体，占有太阳系总体质量的 99.86%。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是距离太阳由近及远排序的第三颗行星。虽然我们在地球上肉眼看到的太阳有时看起来甚至还没有月亮大，但实际上太阳的直径相当于地球直径的109倍，体积大约是地球的130万倍。为什么太阳看起来会比较小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太阳离我们太远了。那么到底有多远呢？答案是约14960万千米，而太阳离太阳系中最远的行星海王星之间的距离约45亿千米。此时我们便产生了一个疑问，太阳系就是宇宙的全部了吗？当然不是。目前我们已知的信息，太阳系是银河系的一部分。那么银河系有多大呢？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新的单位，光年。光年因为有个年字，很容易被认为是时间单位，但其实它是一个距离单位，一般被用于衡量天体之间的距离。其意思是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是由时间和光速计算出来的。我们在地球上可以用米、千米做基本距离单位，在太阳系内还可以使用千米，距离再远就要使用光年了。因为宇宙中天体之间的距离非常大，如果以最常见的千米为单位计算非常麻烦。一光年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举个例子，2004年11月16日美国宇航局研制的 X-43A 超音速飞机最大速度可达到11260千米每小时。依照这样的速度，飞越一光年的距离需要用95848年。回到之前的问题，银河系有多大呢？天文学家们普遍认为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是10万光年。即便如此，银河系也远远不是宇宙的全部。所以说，宇宙到底有多大还是未解之谜。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就有一个叫做宇宙的尺度的展品。我们可以按下展品台上的四个按钮，地球、太阳系、银河系、遥远星系。按照屏幕指示操作激光测距仪来测量距离，此时屏幕上会显示距离某测量物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该测量物的光的单程传播时间，从而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和光年的概念。近年来，美国和日本天文学家观测到一个名为 HD1 的星系，这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远的星系。它微弱的光被宇宙的膨胀所拉伸，要经过135亿光年才能到达地球。
2022年，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利用中国天眼对致密星系群斯蒂芬五重星系及周围天区的氢原

死气体进行了成像观测，发现了一个尺度大约为200万光年的巨大原子气体结构，尺度比银河系大20倍，是迄今为止在宇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原子气体结构。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观测数据的不断积累，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会不断更新和深化。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知，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声音科技馆，声临其馆，科学无限，欢迎来到声音科技馆，用声音传递科技的力量。第二季，惊叹的前沿科技，将带领我们探索高新技术的发展，感受科技创新的力量。第一集，来自太阳的能量。太阳是万物之源，地球上无论是人还是动植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太阳。人类对太阳的利用由来已久，如古时就有阳岁取火、日晷计时等。到了现代，人类发明了太阳能发电技术，可以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并在航天领域广泛应用。在辽宁省科技馆创造实践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有趣的展品——太阳能面板。它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利用太阳光让模型飞机转动起来。整个展品是悬在天花板上的，需要仰头观看。在展品上，有连接着太阳能面板的模型飞机，以及三盏很亮的卤素灯。卤素灯主要起到模拟太阳光的作用。展品下方有面小镜子，通过手动调整镜子的角度，可以将卤素灯模拟的太阳光反射到模型飞机旁边的太阳能面板上，此时飞机便会做绕圈运动。可见太阳能被转化成了电能，为模型飞机提供了动力电源。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太阳光可以发电呢？太阳能发电主要是通过太阳能面板接收阳光来实现的。太阳能面板是一种可以通过光伏效应直接把光能转化成电能的装置，它只要满足一定照度条件的太阳光就能产生电压，并在有回路的情况下产生电流。这个概念有点复杂，让我们来举个好理解的例子吧。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太阳能面板。太阳能面板是由 P 型半导体和 N 型半导体拼合而成。我们把这两种半导体比喻成两个操场，一个地势高，一个地势低，两者之间由一个叫 PN 结的滑梯连接起来。在这两个操场上都坐着一定数量的小朋友，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电子。当阳光照射进地势高的操场时，阳光里的光子就像一个个小皮球砸了下来，碰到哪个小朋友，哪个小朋友就可以离开座位随意移动。这些小朋友就是自由电子，他们乘坐滑梯来到了地势低的操场，并在那里越聚越多。不久后，地势低的操场上聚集了一大群小朋友，而地势高的操场上留下了很多空座。小朋友们都想回到座位开始下一轮游戏，但苦于没有通道。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两个操场之间构成了电势差。这个时候，我们搭建一条绿色通道，将两个操场连接起来。小朋友们兴高采烈，一股脑地涌进通道里奔跑。这通道就是我们常说的导线，而在通道里快速跑动的小朋友们叫电流。这个游戏循环往复，只要阳光不断地照射，绿色通道里就始终有一群小朋友在奔跑，太阳能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了。太阳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具有普遍性、清洁性、储量大、低噪音等优点，但利用太阳能发电也有

0: 缺点，比如前期投入大，占地面积广，对阳光和天气要求高等。我国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全国总面积2/3以上地区年日照小时数大于2000小时。近年来，我国光伏产业发展迅猛，新增装机容量持续领跑全球。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发电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如太阳能玩具、太阳能路灯、太阳能面板等。除了民用，太阳能发电技术在航空航天等科技前沿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2年7月24日成功发射的问天实验舱所携带的太阳翼，是目前国内最长最大的柔性太阳翼，两个单翼展开，面积超过138平方米，日平均发电量超过430度，可以满足整个空间站的用电需求，成为中国空间站的能量源泉。你还知道太阳能的哪些应用？可以留言给我们。科技改变生活，知识创造未来，声音科技管知，惊叹的前沿科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妈妈妈妈，下雨下雪到底有谁说了算？风又是从哪吹来的呢？天上真的有雷公电母吗？气象真奇妙，我都想知道。
2: 别急别急，跟着诗词学气象，奇妙世界为你打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是李白的诗《北风行》。在冬天遇上一场雪，我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爱，喜欢它的洁白无瑕，喜欢下雪时的气氛。当你在雪地里嗨时，是否留意过它的形状呢？对于雪花的形状，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六边形，那么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3: 要想知道雪花的形状，我们不得不提历史上第一位给雪花拍照的人——威尔逊·本特利。他1865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农场，从小对雪花着迷，终其一生拍过的雪花数量超过5000朵，且形状未有任何重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雪花人。雪花的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层中的温度和湿度，要知道温湿度如何影响雪花的状态，就不得不提日本的一个物理学家中谷宇吉郎。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通过实验室培育雪花，发现了不同雪花形成的规律，并制作了雪花形态图表。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在任何给定温度和饱和水平条件下形成雪花的主要类型。最大的六瓣星状雪花只生长在云层温度在-15摄氏度左右的狭窄温度范围内。针叶和柱状物雪花最常形成于-60摄氏度左右的云层中，当云层湿度较高时，会长出更精致的树枝状雪花晶体，湿度较低则易形成简单的板状或柱状晶体。简单来说，每一片雪花都不尽相同，在雪花刚开始形成的时候，你也许会找到一些极其相似的雪花，但雪花完全成型之后，每一片的结构都有所不同，尽管有些时候只是极其细微的角度差别而已。雪花不仅是我们认知中那样千篇一律的，它还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美丽，需要我们去发现和挖掘。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您好，这里是子午书简。细读浩如烟海的正史典籍和轶史笔记，总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奇的人和事。他们或是淹没在大历史事件的阴影里，或是消隐于繁杂迭起时代的繁琐记叙中，或是为民间艺人的演艺传奇所歪曲，或是因其所处王朝并非声名显赫而遭忽略。而我们就是要帮您轻松解读历史真相。在这周的节目里，我们的读史长智慧系列为您推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今天讲述明朝的一个清官海瑞。文章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作者是张宏杰。

每个朝代都会产生很多名人，而名人又分两种，一是载诸史籍，一是在老百姓中流传。能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的人物是真正的名人。明朝的海瑞便是老百姓比较喜欢的人，他的清官形象一直让人怀念。在官场上，他以刚烈著称，不仅敢抓顶头上司的儿子，而且拒绝给巡访京官提供食宿，甚至把皇帝骂得狗血喷头。在民间，他深得百姓爱戴，百姓亲切地称他为海青天。在他去世时，百姓披麻戴孝，沿途百里相送。海瑞数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敬仰。

海瑞出身仅为小小举人，37岁中举，41岁才分配到福建做教育。到了45岁，鬓角发白的海瑞被破格晋升为浙江淳安县令。破格晋升的原因是比价先生的名声。说到比价先生的来历，那是海瑞任教育的第二年，他的直接领导延平府试学到南平视察工作，在南平县学官署接见学官，两名副手在海瑞带领下进入大厅，一见到试学，一左一右急趋上前叩头拜见。海瑞夹在二人中间，站而不跪，只拱了拱手。视觉先是惊讶，继而羞怒，冷笑一声，对两旁随从说：“哟，你们看这三个人，倒是个山字比价。两跪加一站，可不是活脱脱一副山字比价的模样。”世学觉得海瑞是有意轻慢自己，拂袖而去。海瑞认为，开国之时国家就规定，学官在学校见上官，拜而不跪，以体现师道尊严。百年之后，世风日坏，学官们为了讨好上级无所不为，跪迎上官早已相习成风，所以海瑞的这一战就战得惊世骇俗，一下子海比价的名声在官场上传开了。道员、学县、案院先后前来视察，海瑞皆接而不跪。这些高级官员的涵养当然非世学可比，他们不但不和海瑞怄气，反倒称赞海瑞恪守礼法，堪为示范。另类的行为为他赢得通省官员的注意，而他任学官以来实心任事，把一个最清苦没滋味的教官做得有声有色，种种实际也就进入了大员们的视野。县学教育在许多地方都成了摆设，学官们大多敷衍了事，学生们冒名顶替逃学旷课是常事。而海瑞到任之后，定出教约16条，狠抓学校纪律，提高教学质量，学生们都称海瑞为海阎王，纪律确实大有好转。有这么个模范官员，这对每个封疆大吏来说都是件脸上有光的事。于是海瑞获得了这意外的升迁。海瑞的耿介、顽强乃至偏执早已深深植入了血液之中。在《归世文》中，他追忆自己当学生时的情景：我做小秀才时，见年纪比我大的同学十分恭敬，不敢在旁高声言笑，不敢再翻乱序先行，怒逢长者让到一旁，从来没有越礼的时候。青年海瑞真诚地折服于儒学皆是的煌煌盛美的天理人道，并且在一举一动中尽力遵循。在作文《言师教诫》中，他这样拷问自己：将来入世之后，自己有信心抵制住金钱的诱惑吗？能坚持住自己的操守吗？会不会出现言行不一？会不会做有愧于心的事？
见了高官大人，能保持自尊吗？生下来时是清清白白的，死的那一天能保证自己一尘不染吗？天下世人读的都是圣贤之书，为什么读出了那么多乡愿小人？每位帝王都尊崇圣人之道，为什么却很少有政治清明的时候？海瑞真的很奇怪，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只要不折不扣地践行圣人之道，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圣人已经把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交到了读书人手中，人们却弃如敝屣，满世界都是昏昏终日的不幸的愚人。一想到这一点，海瑞就心绪难平。学生海瑞发下宏誓大愿，以自己的生命来接续圣人的火把，再次照亮这一世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边的颜色是不是太深了？
2: 哎呀，这里不深，应该再淡一点啊。现在大家都进步得很快。
3: 苏州市镇湖镇姚建平的工作室，银针轻舞，丝线摇曳，凝神静听，可以听到针牵着丝线穿过丝绸的声音。
4: 咱们在绣的时候都不会聊天说话，因为防止咱们说话的线嘛碰到上面，因为它对丝线都是有腐蚀的。
3: 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尚书上说远在4000多年前就有了依画而长绣的服饰规矩。绣纹饰与服装

0: 七岁拿起绣花针，四十年时光从指尖缓缓流过，姚建平仍然记得妈妈第一次教他的情景。刺绣是苏州的骄傲，这里的女孩过去都要学刺绣，谈婚论嫁的时候，婆家会向媒人要绣品，透过绣品看女孩的灵气心性。
1: 刺绣实际上我们这边人叫做生活，做这种关系去做商务去吧。哎，妈妈要不要去做生活呢？我的理解，它实际是一份工作，是一份职业，但是它已经完全是融入到了一个生活当中去，跟生活化等号的。
0: 从事刺绣的有一个美丽的称呼，绣娘。现在做生活的说法还有，但做生活的绣娘却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号称八千绣娘，
2: 就整个镇湖地区
1: 啊，实际上的还有个两千，接下来是很快就会消失了。我们这个年龄身形体下，但是再过个十年，我们也老了，那么就诞神大掉了呗。
3: 这个是姚老师早期的作品，这个按照罗中立先生那幅油画一比一的比例，
0: 中国美术馆姚建平的刺绣作品正在展出。那些世界名画精细到了极致，难以想象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3: 这个是磨的那个拉斐尔的《雨中圣母》，这个当年在2012年的时候带到了巴黎秋季艺术沙龙，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其中有一个西班牙的艺术家叫 Sandrilla， 看到了姚老师的这个作品就惊为天人，当场就给姚老师跪下了，然后拿着他的手亲吻，说你这就是天使之手，上帝之手。
0: 丝线的粗细，颜色的深浅，针脚的长短疏密，刺绣独特的表现手法赋予绣品生命。从普通绣娘到公认大师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姚建平说，光是找老师他就找了三年。
1: 确实呢，是涉及到了色彩学、结构学以及工艺的每一道流程，然后还有一个嘛，拜师学艺也是蛮忙的，拜了很多老师，但是几次吃了几个闭门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通过亲戚朋友的介绍找到了这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说敞开了这个门，在老师的身边就几乎就每天学习工作，差不多就要15个小时左右，可以每分钟都计划好的。我就
0: 刺绣是一份美丽而寂寞的职业，习得皮毛就要三年，一副绣品几个月几年才能绣完。今天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耐心潜心修炼呢？
1: 那现在真的是天翻地覆。我们那个时候，我愿意自己掏所有的积蓄拜一个师傅。现在是你敞开大门，我给你2万块钱，你也不愿意学这个行业，真的是有那。
4: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中华风雅颂，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会教给孩子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中国古代的家教呢，既有明晰的道德理想，又有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全的组织制度，是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外最早的和最长效的教育资源。虽然这种教育传统在近现代遭遇过人们的摒弃，但抚今追昔，尤其是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我们确有必要重审古代家教在

0: 教化天下方面留下的历史经验。
1: 判定中国古代家教传统的是非功过，首先要剖析古代家教思想中道德构成的基本要素。从古人留下的大量家训资料中，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的家教思想道德构成不独是家庭伦理方面的内容，而是已经覆盖到了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各个层面。家庭是古代社会全面施行伦理教育的最初起点和最基层的常规机构。
0: 在家庭伦理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出仲儒家提出的孝悌观念，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家庭内部的和谐有序，而且具有尊老抚幼的社会保障功能。确立这种道德观念的意义还在于进一步把家庭伦理秩序向社会进行类比和推广，要求人们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天下所有人，力图构建普天下之亲如一家的大同世界。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家国同构的教化模式，它成功实现了把家庭伦理同人际伦理、政治伦理的对接和统一，这其实也是从生命伦理的高度表现的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1: 在职业道德方面，古代家教首先推崇的是读书，但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读书规区问题总是遭到近现代一些人的深度曲解，因为以为古代读书人只能够拼挤于一条应试做官的独木桥。对此，南宋哲学家陆九韶在《居家正本致用》篇中早已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认为读书应以通经知古今为目的，这样至少能够成为孝悌忠信之人，既有利于科举应试，也有利于事君临民。
0: 清末花颜老人甘树春在《甘氏家训》当中说，我家自祖父以来专以耕读为业，不干预地方公事，愿我子弟独守家风，专务本业，奋志读书。即便是耕田务农，也要奋志读书，足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提高人的从业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滋养之功。
1: 古代家教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和敬业精神，力图使读书的子弟践行一种学以致用的人生哲学。

四川古称凉州，早在夏商周时期，聚居在这里的巴和蜀两个民族就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但四川的这段古史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少人都认为是靠不住的，因为史籍记载仅存一些只言片语，地下出土的实物证据也很有限。蚕丛及鱼凫，开国和茫然，诗仙李白一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形象地概括了过去人们对于古代四川地区的看法。在诗中，诗人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渺茫的古蜀历史，崎岖艰险的蜀道，为本来就迷茫远古的四川披上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简直无法把握。夏商周三代，时间跨度从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256年，这1800多年创造的青铜文化，使中国文明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都平原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的情况如何呢？这一直是一团谜，常常被认为是蛮荒之地。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新都的蜀王陵、成都的十二桥等一批遗址的发现，终于证实了这段历史。早在4000年前，古巴蜀就和中原等地

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商周时期，蜀人就已在成都平原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古蜀国，成为西南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个古国辉煌地存续了1500多年，又神秘地消失了2000多年。三星堆的发现石破天惊，使一个消失了的古代文明重见天日。它的辉煌灿烂甚至可以和发现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以及玛雅文明相媲美。从地理角度看，四川盆地沃野千里，四面环山，巍峨的雪山，深陷的峡谷，起伏的丘陵，富饶的平原，形成了这个地理单元最丰富的多样性。山脉和平原之间落差很大，盆地中心海拔高度仅为300到600公尺，盆州的大山则在3000公尺以上。成都平原深陷于盆地西部，南北长120公里，东西宽约80公里，面积达6000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面积最大的平原。它同周围的边缘山地形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划。由于海拔高差大，气候垂直变化显著，因而动植物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从寒带到亚热带的各个品种。再加上矿产丰富，这种丰富多彩的自然条件可以满足古代人民各方面的生活需要，为古代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为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在1亿年前，成都平原还是四川盆地一个凹陷地区。漫长岁月里，岷江、沱江及其支流从上游携带大量泥沙，将这一凹陷地区填平了，积淀成这个著名的冲积平原。这个地区既是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长江这条大动脉为东西两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条件。千里名山纵贯南北，山间的河谷为民族的南北迁徙提供了通道。成都平原恰恰处于周围各种古文化相互交汇的地带。除成都平原外，长江及其支流流域内还分布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冲积平原，它们地形平坦，河网纵横，土壤肥沃，灌溉方便，很适合农业生产。这里地处北纬30度线上，气候温暖潮湿，具有明显的亚热带气候特征，具备了人类文明起源所必须的各种条件。所以自古以来，成都平原能够成为文化交流和各族汇集的所在地，从而成为这一地区古文化的中心，造就了古蜀文化辟处西南腹地却充满开放精神，并且能够成为古代文明的一个伟大发源地。从史籍上看，夏文化曾是古蜀文化的渊源之一。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集解，黄浦密曰，孟子称禹

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氏也。尚书高尧墨则说，禹聚于涂山。杜预也说，八国有涂山，禹取于涂氏也。石纽在四川茂县，涂山一说在重庆，都在古巴蜀范围内。西汉时早有蜀为皇帝子孙之说，在元成前的博士楚少孙说，蜀王皇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5000里，常来朝将，书献于汉。史记武帝本纪记载，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侍女，是为雷祖。雷祖为皇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霄，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邑，降居弱水，昌邑娶蜀山侍女。青阳降居的江水在现在的岷江，昌邑降居的弱水也就是现在四川的雅砻江，都在蜀地范围内。再来看看西陵，汉代在蜀郡曾设立蚕陵县，县治在今天阿坝州茂县北的叠溪。水经注江水官本将此刻着西陵，沈秉训考证认为西陵是蚕陵之物，那么就是说雷祖的诞生地西陵可能就是蚕陵，西陵侍女就是蚕陵侍女，蚕从氏兴起的地方也在蚕陵，就是说西陵氏与蚕从氏也密切相关。昌邑娶蜀山侍女，从地域上讲，蜀山就是今天岷江上游的东明山。蜀字的创造是作为民族称谓而产生的。说文中解释蜀字为从虫，蜀是一种野蚕，一片山地因为多生野蚕而称作蜀山，居住在蜀山的部落因此得名蜀山氏。蜀山氏居住在东明山，与因集中饲养野蚕而得名的蚕丛氏居住的地域相同。西陵氏和蜀山氏应该都是古蜀族发展初期居住在明山地区的部落。皇帝和他的儿子昌邑二代与蜀族联姻，显示出二者关系已相当密切。后来颛顼帝又封其支庶于蜀，视为侯伯。综合这些情况来看，蚕丛氏来自于底腔大系统，是皇帝的苗裔，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和上面相同的记载还散见于《吕氏春秋》《水经注》《帝王世纪》等其他古籍。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百贯，后者名鱼福，此三代各数百岁。过去对于这个记载，学者们总以为证据不足，不敢相信。三星堆及一批古蜀遗址的发现，一大批精彩的无与伦比的出土文物，以实物证据把古蜀历史

史的神话变成了现实，证明散见于史籍上神话般的记录，恰恰是四川上古实在的历史。据发掘资料和分期研究，三星堆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距今4740到4070年左右，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第二期距今4070到36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第三期距今3600到32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第四期距今3100到2875年左右，时间大约在商末周初。第一期遗址为三星堆最早的土著居民，从第二期遗址开始出现城墙，并沿用至第三期整个时期。第二期的后段开始出现鸟头坝勺，但鸟头无冠无钩嘴。第三期的鸟头坝勺显示出一个明显的变化，鸟头已雕塑成带冠而且立嘴有回钩的形状，状似鱼鹰。一般认为这是鱼凫式的象征和遗存。二三期文化连续发展，时间跨度很大，相当于中原从夏代到商代末期。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中，三星堆这里已形成了一个早期的文明国家。如果将第三期推论为古蜀国第三个历史时期，即鱼凫时期，那么以此往前推，第二期的后段即为古蜀国的第二个历史时期百鹳时期。百鹳也是水鸟，所以有无冠的鸟头坝勺。第二期的前段即为古蜀国的蚕丛时期。这样推论和古史上的蚕丛、百鹳、鱼凫各数百岁的记载基本吻合。三星堆遗址的第四个历史时期，巨大的古城墙开始废弃，显示出衰落的现象，估计与杜宇王朝迁都至皮邑有关，这也和史记记载相一致。商朝武丁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的甲骨文卜辞中，多次发现关于蜀的记载。商王朝曾征蜀、治蜀，商末蜀又加入了伐纣的联军。这些记载则说明那时的蜀已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和辽阔的疆土，成为商周王朝一个不可小视的国家。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竹子碳化物和成都指挥街遗址的包粉分析，在3000年前，成都平原森林茂密，高大的阔叶林显示出热带雨林的景观，林中生长着品种丰富的蕨类植物，虎爪遍布其间，水中藻类植物很多。司马迁曾到过巴蜀，史记称巴蜀亦沃野，地饶之，江丹砂石铜铁竹木之器，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汉书地理志云，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明食稻鱼，望兄年忧，俗不愁苦。在汉代，蜀地已成为富裕地区的同义词，
这一成果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古蜀先民长时间的开发才可能形成。《山海经》《海内经》中有段文字曾记录了古代成都平原的富饶美丽，译成现代文的大意是，在西南黑水之间有一个叫做都广之野的地方，这里是天地的中心，素女所出的地方。素女是古代传说中居住在青城山谷的一个神女，后来成为皇帝的侍女。这里草木四季常青，白骨自然生长，原野上的稻谷、豆类、黄米和树果实细腻滑润的如脂膏一般，先秦农官后稷就埋葬在这里。森林中有色彩斑斓的凤鸟翩翩起舞，鸣声悦耳的鸾鸟婉转歌唱，山羊成群，悠悠鹿鸣，百兽率舞，和平相处，简直如同仙境一般。蒙文通先生考证认为，《山海经》和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经史诸子之书大不相同，其内容多言神怪，没带思想性的东西，应当是文化较为原始的时代，交通相对闭塞的古巴蜀的作品。书中记述的是远古或远古的传说，成书年代不迟于西周中叶。明代学者杨生安考证，都广即广都，都广之野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这些史料记载和现在的孢子花粉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在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石锄一类生产工具，包括石斧、石奔、石铲、杵、矛及打制的石盘状器、砍杂器、刮削器，以及骨制、木制工具。它们呈现出专门化、系列化特点，反映出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这些石类生产工具和今天川西平原使用的铁制手工农具在外形上居然几乎一致。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证明，那时古蜀先民在三星堆这个地方已经开始种植禾本科植物，饲养猪马羊等家畜，栽桑养蚕，纺织丝织品，并充分开发自然资源，从事打猎捕鱼等活动，发展制陶业，镂石工艺，制作出高水平的玉石器，冶铸青铜器和金器，发展与周边的贸易。环境的优越，食品的丰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并向城市演化，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终于形成了面积 2.6 平方公里的古代城市。专家学者估计，城市人口在20,000人之上。古蜀族活跃在成都平原这个生态环境优越的大舞台上，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为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奠定了基础。

0: 职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那么今天要聊到的啊，就是劳动者单方提出离职之后是否可以撤回呢？首先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期的案例。那么小张在2019年6月的时候呢，是入职了某公司，也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一个劳动合同，岗位呢是车间操作工。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呢，公司因为疫情放假了。2020年2月份的时候呢，小张就通过电子邮件向公司去提交了辞职信。那么表明因为个人的原因呢，自己将会在3月12号的时候离职。公司同意小张离职，但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小张也并未到公司去办理工作的交接手续。3月16号之后呢，这个小张啊就后悔之前的辞职的行为了，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电子邮件，称说要收回辞职信，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劳动期满。公司呢是予以拒绝了，称已经招聘到新的员工了。小张认为公司未与其办理工作的交接，自己尚未离职，劳动合同尚在有效期内。于是呢，这个小张啊就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仲裁申请，要求与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由公司支付2020年3月12日到2020年5月9日期间的一个基本生活费。其实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呢，就是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是驳回了小张的一个仲裁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37条规定，劳动者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解除权属于行程权，解除的意思到达对方即发生法律效力，劳动者呢不能够单方的去撤销。当然，递交辞职信之后能否反悔，其实还存在另一种形式，当劳动者通过电子邮箱或者是邮寄的一个形式去递交辞职信时，如果劳动者要求撤回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等等先于提出辞职的电子邮件或是邮寄件到达或是同时到达用人单位的，那就是可以撤回辞职信的。其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发送的这个辞职的邮件和你想要撤回的邮件是同时到达的，那么你就可以撤回你的辞职信了。本案件当中的小张2月12号向公司发出的辞职的这个电子邮件，3月16号反悔的，此时呢已经超过了可以撤回的一个时间，也无法单方去进行一个撤销辞职，因此呢小张的一个仲裁请求呢是不能够得到支持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找工作不太容易的年代，也要提醒大家辞职的时候也一定要先想清楚了再动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与西戎有个约会。从秦妃子得到秦帝以后，到五代之后的秦襄公之时，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秦人在秦地勤勤恳恳地致力于农牧生产，力争使秦地富饶。然而秦庭地处华夏边缘，资源有限，生产力自然不高，因此妃子前几代人的经营可谓惨淡。当然这都是小事，最令秦人感到困扰的还是与秦相邻的西戎民族。西戎即犬戎，也叫鲜允，是周朝时华夏人对于西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当时周人自称华夏，因此便把华夏四方的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华夏民族之所以排斥这些野蛮人，是因为他们对于周王室的权威认可始终处于徘徊的地步，因此在周朝统治时，这四个方向始终都是周朝政权的外患。说文解字里有戎兵也，兵即是武器。风俗通义里有更明显的说法，戎者凶也，可见戎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有凶残的意义。事实也是如此，西戎族自黄帝时变成了炎黄族的劲敌，时刻与地处中央的炎黄一族针锋相对。后来周朝新立，西戎为避其锋芒，只好暂时休息。再到了周穆王时，与西戎相安共处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有谓戎狄不共。为解决这个问题，周穆王亲征西戎，结果大胜。西戎一族的性子就如同他们崇拜的图腾狼犬一般，因此他们虽然战败，但并没有乖乖的臣服。在周穆王之后，西周逐日渐衰，最后在周幽王时闹成了西戎之乱。西戎如此活跃，西周王朝的西边自然经常受到其不请自来的侵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众附庸国，谁处于周朝的西边，谁就倒霉。很不幸的，妃子的秦庭就属于这个倒霉的行列。其实当初周孝王

王峰妃子秦帝也是有着这样的政治考虑，即秦人长期混杂于西戎民族，与西戎较有来往，令秦人镇守秦地，一来可以防守西戎，二来或许可以因秦人与西戎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令西戎降服。只是忠孝王这个计划想得太远了，因为西戎根本不买秦人的账，因此秦人对于在旁郎侍的西戎还是得做好万全准备。到了公元前878年，周厉王接了周夷王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统治历史。周厉王是个残暴昏庸之王，受到了群众的批判，他非但不悔改，还用恐吓的方式来堵住人们的嘴。这样的君王自然得不到民心，因此他的治理引起了众多诸侯的反叛。西戎看着中原大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又一次的反对王权之路。西戎趁着西周内乱之时，袭击处于犬丘的大洛族人。大洛族人防不胜防，也无力抵抗，便在西戎入侵之际灭亡了。这是大洛的大儿子成的一支，幸好小儿子妃子一支还在秦庭诚恳经营，族分两家才避免了灭族的大祸。这时妃子一支已经经过秦侯、秦公伯而传到了秦仲这一代。当时周宣王替下了无道的周厉王，上位之际便开始了仿效先祖，走上了东征西讨的道路。在对付西戎的战线上，周宣王选择了秦公伯的儿子秦仲，任命其为大夫，令其进攻西戎。秦仲明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使秦跻身大诸侯国的行列，就必须得先走好这一步。于是秦仲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带领周朝兵马往西戎进发。在一次和西戎的厮杀中，秦仲不幸战败，被西戎所杀。秦仲虽死，但其死在战场的消息也振奋了他的后代，其后代纷纷拿起武器英勇地杀上战场为其报仇。秦仲有五个儿子，长子名齐。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秦仲死于战场，齐继任其位，是为秦庄公。秦庄公继位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困扰已久的西戎问题，所以秦庄公继位不久后也开始了他的征讨西戎之路。在秦庄公准备出发之时，他的四个兄弟纷纷站出来支持他。就这样，五个兄弟带领着7000兵马，满溢出一股为家复仇的气概。这次他们誓要西戎败亡，像当初西戎灭掉大洛族人以及杀死秦仲一样。秦庄公大军来到西戎所在地，一阵厮杀过后，西戎的野蛮也战胜不了秦人此时的愤怒，因此西戎战士纷纷落败，一个接着一个逃亡。秦庄公在对抗西戎上取得巨大的胜利，不仅为秦人争回了颜面，也为周宣王的历史功绩贡献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周宣王因此大喜，封秦庄公为西陲大夫，并将原来大洛一支所居的犬丘之地赐给了他，秦人所领之地便有所增大，为日后的开疆拓土开始了一个小小的起步。秦庄公此次胜利当然不代表着一劳永逸，西戎人反复无常，这次秦庄公给他们的打击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风暴而已，因此秦庄公的这场胜利非但没有令西戎惧而退缩，相反更激起了他们心里的血性，他们一定要和周王朝拼一死战。面对西戎越战越勇的蛮力，周宣王只好亲征。西戎虽勇，但在周王朝大军的压迫下也不得不战败而走。西戎在与中原大国的争夺中虽然始终无法居于赢面，但其如狼般的野性以及如蟑螂般顽强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历代中央王朝的隐患。因此秦庄公几乎将他的一生献在了驱逐西戎上。所幸虎父无犬子，秦庄公长子弑父曾经因为这份仇恨而放弃了他的继承人身份。当时在秦庄公将逝时，弑父厉声说道：“荣杀我大父仲，我非杀荣王则不敢入邑。”
弑父从此投身于对抗。

0: 金融的漫长道路，将继承人的位子让给了他的弟弟。
1: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与罗马帝国相比，汉朝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装备？汉朝与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帝国。说起罗马帝国，后人常常对古罗马军队引人注目的盔甲、武器等津津乐道。其实，汉朝也有很多领先世界的军事装备，这些军事装备对东西方的军事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作为同一时期东西方并立的两大帝国，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虽然相距遥远，却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东汉年间正式往来之前，汉朝与罗马帝国已经有贸易往来。在古罗马的拉丁语中，汉朝的丝绸被称为塞里斯。由于中国丝绸在罗马非常受欢迎，罗马人也把汉朝称为塞里斯国。那么汉朝与罗马帝国这两个大国军事实力又分别是怎样的呢？古行冶铁高炉。要了解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军事装备实力，冶铁业是个很好的着眼点。罗马帝国时期被欧洲学者称为铁器时代，罗马帝国的军队大量装备了铁剑等铁制兵器，装备实现铁器化的罗马帝国，其冶铁业也在高速发展。根据英国学者泰利科特在世界冶金发展史中的统计，罗马帝国在铁器时代有记载的冶铁工厂有32座。同一时期的汉朝也在经历冶铁业的大发展，今天已经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遍及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省，比已发现的罗马冶铁作坊还要多一些。西汉时期设立了铁棺，汉武帝设铁棺40多处，一个铁棺管辖一个或数个冶铁作坊。史料中记载，罗马的冶铁炉最高可达 1.6 米，直径 0.3 米，而今天已经发现的汉代冶铁高炉高度大多在3米以上。其中河南郑州古营镇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冶铁高炉复原后的高度约为 4.5 米，容积约为44立方米，在同时期的冶铁炉里简直是个巨无霸。它的工艺、构造及冶炼能力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整个冶铁炉采用椭圆形结构，炉子上有4个风口，连接内径32厘米的陶制鼓风管，下部向外倾斜的炉墙与地面形成62度的夹角。这样一来，冶炼时炉内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以确保把铁矿石冶炼成硬度更高的生铁。五行冶铁高炉产量很可观，据现代学者估计，一号冶铁高炉每天的生铁产量为 0.5 到1吨。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生铁还是相对稀有的高科技产品，那么威武的古行冶铁高炉则向后人表明，在汉朝中国人已经能够大量的冶炼生铁，而在欧洲的铁器时代，罗马帝国冶铁炉冶炼出来的大多是硬度有限的熟铁，与产量高硬度好的汉朝生铁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而欧洲人掌握生铁冶炼技术则要等到公元13世纪末14世纪初。西汉中期以后，凭借先进的冶铁技术，冶铁工匠们开发出了炒钢技术，通过冶铁炉

把生铁加热到1200度，然后撒入矿石粉搅拌，就像炒菜一样，把生铁快速炒成优质的钢。河南郑州巩义铁生沟村曾出土过汉代炒钢炉，与其一同出土的炼炉等一整套设备，体现了汉代冶铁技术的实力。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才掌握了类似的炒钢技术。对于这一差距，罗马帝国时代的文献中有相关的记载，比如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曾在其著作《自然史》里感叹，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中国汉朝的钢相媲美。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稳定的产量，使得汉朝军队装备的铁制兵器的比例不断攀升。西汉长安武库出土的兵器中，除了少量的青铜剑足外，刀、剑、矛、剑足、盔甲等装备几乎是清一色的铁器。先进的生铁冶炼技术为汉朝武装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0: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食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1: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姜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0: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姜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姜家大院题写的。
2: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姜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姜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1: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场如战场，只有经历过才会成长。
1: 好嘞，师傅，保持心态，认真工作。1047
2: 职场小白说，
1: 职场修行在路上。Hello， 大家好，这里是1047职场小白说，我是蓉儿。今天的这期主题啊，跟大家聊到执行不定时工时制的员工能否享受带薪休年假呢？其实大家对于休假这个事情呢，都是比较关注的。首先我们来看到这样一个案例啊，江某某呢，在某医疗软件公司从事这个销售工作，担任公司西南区 US 产品的销售负责人。因为工作的需要呢，公司就安排江某啊执行不定时的工时制，对其没有固定工作时间的一个限制，也没有上下班打卡的要求。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呢，是完全由江某自行安排的，包括休假在内。在2022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就与江某解除了劳动合同。2023年1月份，江某呢申请了仲裁，以公司未安排年休假为由，要求公司支付应休未休年休假的一个工资。公司就认为江某某在职的期间从事的是销售工作，担任西南区 US 产品的销售负责人，执行的是不定时工时制，那么公司没有限制其固定工作时间，上下班也没有要求，江某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是完全由他自己安排的，包括休假在内，所以公司认为不应该再支付他未休年休假的相关工资。最终的一个仲裁结果呢，就是仲裁委员会裁决支持了江某的仲裁请求。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相关的案例分析。因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执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员工是否有权享受带薪休年假。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单位不得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为由，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经过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的天数的，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的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去支付他未休年休假的一个工资报酬，其中包括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一个工作收入。如果说您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啊，您也在这个休年休假方面还有一些不太懂的问题，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0835241047，以及我们的是雅安微信公众号、雅安日报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评论留言，蓉儿将为你们一一解答。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

0: 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2: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1: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0: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1: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五章四十六条，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0: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二十六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第四项规定， 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呢，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0: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1: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0: 嗯，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价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 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而是比对计算。

0: 研发其计算应当编入并重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听力、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事件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事件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事件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事件，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事件。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事件。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并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应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0: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 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

0: 还参与其组织的设计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第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即使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处罚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3: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作者唐代韩愈。
2: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天街与皇都，你知道这里指的是哪一座城市吗？这首诗描写的是唐朝都城长安。长安是今天的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临渭水，南靠秦岭，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西安是陕西省省会，我国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城市。西安属温带季风气候，冷暖干湿，四季分明。西安附近的河流绝大多数属于渭河水系。渭河横贯西安市境，是黄河最大的支流。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史最久的城市。从奴隶制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会达到巅峰时期的唐王朝，先后有西周、西汉、隋唐等13朝定都于此，有着1200多年的建都史。自西汉起，长安就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重要城市，古丝绸之路即以长安为起点。长安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周、汉、隋、唐这些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具进取心的朝代，无不与长安休戚与共。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大约3000年前，周部族逐渐兴盛，
3: 周文王、周武王先后修筑封京、镐京，
2: 这是长安作为都城的起点。西汉初年，开国皇帝刘邦将此地命名长安，并定都于此。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汉人在长安修筑宏伟的长乐宫、未央宫，这是泱泱帝国的象征。到了隋唐时期，长安既是帝国都城，也是国际都市。大明宫庄严壮丽，朱雀大街纵贯南北，12座城门高大坚固，100余街坊整齐划一，东市西市商贾穿梭，曲江池游人如织。
3: 唐太宗、唐玄奘、李白、杜甫、唐明皇、杨贵妃，历史与传奇在这里不断上演。
2: 天街与皇都无不诉说着长安城的庄严，大唐长安的四季都有着绝好的风景，而身在帝都的大诗人韩愈捕捉到了早春长安的妙不可言。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时节，朱雀大街宽阔但并不单调，壮观而又充满生机。此时来自遥远北方的干冷空气不再肆虐，来自海上的温和水汽开始登陆，它们吹过长江和淮河两岸，翻越秦岭，它们拂过明城、杭州、苏州、扬州、洛阳，进入渭河河谷、关中平原，吹进长安城门与宫门。宫墙柳发出米粒般的嫩芽，桃李花暗暗绽放出花骨朵。每年的这个时候是农作物最渴望雨水的时候，如丝的春雨总是如期而至。春雨贵如油，经过秋冬季节的干渴，大地正需要雨水来滋润。风调雨顺又一年，一年之计在于春。早春的长安，草色是含蓄的，杨柳是刚刚发出新芽的，春的意境恰在这若有似无之中。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样万象更新的生机蕴含着无限希望与想象， 比起满城烟柳的暮春时节，不知要美妙多少倍。
4: 观战争风云，长历史智慧，了不起的中国军事装备篇。实战出真知，公元409年，身经百战的东晋名将刘裕出兵北伐，先向盘踞今山东东部的南燕政权发起进攻。当时南燕政权最擅长的就是重骑兵正面冲锋，双方经过一次次激烈交锋，最后在南燕重镇临渠城外展开决战。南燕采取的依然是老办法，身披重甲的重骑兵排成横队，冒着东晋的箭矢猛冲过来。依照他们以往的经验，只要冲进东晋军阵里一顿砍杀，东晋步兵就会自乱阵脚。可这一次刘裕给他们摆了个新阵型，第一排是4000辆兵车摆开阵势，兵车上部署手持长矛的步兵，依托兵车掩护阻击南燕骑兵。兵车后面是万军神弩，向着南燕重骑兵发射弩箭。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一度不分胜负。关键时刻，刘裕派出麾下有限的轻骑兵绕开正面军阵，快速袭击了南燕的大本营广固。南燕皇帝慕容超吓得拔腿就跑，刘裕趁机追击，终于打了个大胜仗，灭亡了南燕政权。在这一仗里，刘裕运用他精心设计的步兵、战车、强弩、骑兵密切配合的新阵法，成功在野战里击败了强大的南燕重骑兵。但刘裕用这样的阵法对付擅长纵深战术的北魏骑兵，又会怎么样呢？公元417年，刘裕再次出兵北伐，为了克服缺马的劣势，刘裕从彭城出发，乘船沿着黄河一路进军。北魏知道后，就在黄河北岸集结了10几万大军，只要刘裕的船在黄河北岸靠岸，北魏骑兵就冲过来袭击。等刘裕派兵反击，他们又凭着骑兵优势快速离开。这样一来，刘裕不但没法进军，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经过缜密思考后，刘裕终于在黄河北岸摆开了他精心设计的雀跃阵。可这个在北魏兵将眼里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怪阵，真能挡住北魏骑兵吗？怪阵里有大学问。东晋军队先派700个士兵护送100辆兵车快速登岸，在岸边排出一个半圆形队形，紧接着在这半圆形队形后面又出现2000多名东晋士兵，他们护送100张大弩上岸，每张大弩两边还有巨大的盾牌掩护。北魏骑兵不敢大意，先派兵试探着发起冲锋。东晋的兵车开始放箭，但这些箭支威力并不大，连重骑兵的重甲都射不透。北魏兵将胆子更大了，北魏统帅长孙嵩下令，30000名北魏精锐骑兵全部出动，一举消灭刘裕。北魏的骑兵离着半圆形的雀跃阵越来越近了，雀跃阵里的100张万军神弩开始大显神威。东晋士兵用大锤猛砸万军神弩，把一只只3-4尺长的长矛发射出去，转眼就有1000多支长矛射向北魏骑兵。正快速冲锋的北魏骑兵一下子就倒了一大片，伤亡3-4千人。虽然北魏这时 有3万多骑兵，可他们以前没见过这种武器，眼看着身边不断有士兵倒下，雀跃镇里的万军神弩却依然在大阵的掩护下一次次发射。北魏的骑兵就是冲到近前也会遭到东晋步兵的阻击，根本冲不进阵中。战斗打了没多久，这些昔日擅长纵深攻击的北魏骑兵全慌了，撒腿就往北跑。这场北魏精心策划的纵深进攻就在雀跃阵前变成了大溃败，北魏损失了数千人，连带兵冲锋的北魏名将阿蒲干也阵亡了。复盘整个战斗，我们不难看出雀跃阵的精妙，整个阵型沿河而布，形成一个半圆，而阵型上每一个点都可以互相支援，阻止对方骑兵正面冲锋。而且由于是沿河布阵，后面还有船队随时增援，不怕北魏骑兵绕到侧翼偷袭。刘裕的雀跃阵是以河岸为依托，形成一个移动的堡垒，万军神弩的攻击力在这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吃了这场败仗后，北魏也赶紧收缩防线，打了胜仗的刘裕则继续沿黄河北上，打败了另一个强敌后秦政权，收复了晋朝在关中平原的土地，这也是东晋在历次北伐中取得的最大的一场胜利。接下来聊一聊万军神弩铜弩机。南京的秦淮河畔曾经一次性出土了5件南朝万军神弩的铜弩机，这种弩机的旋刀长达20厘米，远远超过三国时期的同类强弩。用这样的强弩，不但可以发射威力巨大的弩箭，还能发射重量级的长矛，给骑兵带来巨大威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宋元二使安西渭城曲，作者唐代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渭城、阳关与安西，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这些地方正是中原到西域交通线路的起点、中间点和终点。渭城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地处关中平原渭河以北，在唐朝都城长安附近，即古咸阳城。阳关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地处河西走廊西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原赴西北边疆的要道。安西即唐朝的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麓一带，唐贞观时期设置，治所先后在西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秋瓷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统辖秋瓷、疏勒、于田、燕齐四镇。安史之乱后，安西四镇相继陷落。早春清晨，细雨打在官道的尘土上，出现一个个斑斑驳驳的小圆点，扬起了清清细细的烟尘。渭城在渭河北岸，与长安隔水相望，渭河水已经涨了起来，哗哗地流淌。渭城郊外的客栈，王维和一众好友 在这里送别元二。元二将要西行，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安西。客栈的黑瓦泛出青苔的颜色，用来戏马的柳树年轮增长了一圈，再次发出黄绿色的新芽。送君千里，美酒千杯，千言万语终有一别。折下杨柳枝赠给元二君，因为这柳寄托着老朋友们的留别情。盛唐时期，中原、河西与西域都在唐王朝的统辖之下。那个时候，人们在中原和西域之间来往是一种常态。像王维送别元二的场景，也许每天都会在长安、渭城的各大酒肆中上演。不过，也许只有诗人王维把元二

0: 将要前往西域的路线图，用一首诗凝练地概括了出来。从地处关中平原的渭城启程，沿着渭河向河流的源头进发，翻越陇山，渡过黄河，行走千里河西走廊，走廊尽头是阳关。出了关城，你会看到漫天黄沙，听到驼铃声声，那就是安西都护府的地界。这是一首长诗，不是诗歌的字句有多长，而是元二要走的路很长很长。1000多年来，我们也一直读着这首诗，跟着元二在这条路上行走。只见朝雨淅淅沥沥，清晨飞腾又落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着诗词游中国，欢迎您收听古诗词遇见中国地理系列录音，读山海经，作者东晋陶渊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行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涉在溪心，良辰俱可待。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精卫是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海鸟，而在现实世界中，海鸟很多为候鸟，这些候鸟每年都要进行长途跋涉的迁徙。在迁徙过程中，它们喜欢在什么地方停留呢？我国沿海有诸多滨海湿地，它们是重要的候鸟迁徙补给站。例如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每年有200多种候鸟在此停留，包括国际濒危鸟类黑嘴鸥、斑背大尾鹰等。江苏盐城黄海湿地是全球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同时也栖息着包括丹顶鹤等400多种鸟类。上海崇明东滩位于长江入海口，每年均有约100万只次迁徙水鸟在此栖息或过境，历年调查有记录的鸟类有290种，其中鹤类、鹿类、雁鸭类、恒鹬类和鸥类是主要水鸟类群。香港米埔湿地位于珠江口，每年冬季有数万只候鸟在此越冬。来这里过冬的鸟儿最北从西伯利亚飞来，最南从澳大利亚飞来。《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地理典籍，翻开《山海经》，读者宛如进入魔幻世界。山经里到处是各种奇怪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海经里能看到各种海外奇国和奇人。古人也许难以通达海外，但是面对大海，他们有着最为丰富的想象力。在古代，《山海经》是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良品，是读书人的国家地理。退隐居家的陶渊明就很喜欢读《山海经》，他曾在诗中写道：“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中宇宙，不乐复何如。”他用诗歌这一题材写了10多篇《山海经》读后感，这就是读《山海经》系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根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逆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淹于东海。精卫填海的故事广为流传，由此可见，中国人很早就体会到大海的巨大威力。与此同时，人们又观察到，无论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有一种生物对大海毫不畏惧，在海上沉浮自如，那就是海鸟。现实中的海鸟衔木 也许是为了营造巢穴，但是人类给这种动物的行为附加了自己的想象力，于是一个女孩幻化为神鸟与大海抗争的故事就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诞生、丰富、成型。不要小看任何一种海鸟，它们中的部分成员可以飞行数万千米，在澳大利亚以南到北极圈以北的范围内迁徙，迁徙尺度几乎跨越大半个地球。当它们途经中国的长江口湿地、江苏盐城黄海湿地、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滨海湿地等处，总会稍事歇息，补充营养。自古以来，人们就在留意和观察这些迁徙的候鸟，它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看过什么样的风景。生物的多样性，生灵的可怜可爱，是一笔无价的财富，是人类想象力的源泉。《山海经》的故事不只有精卫填海，刑天五干七，猛志故常在。刑天是一位被天地砍头的猛士，这位悲剧人物并不屈服，以乳为目，以旗为口，挥舞斧子和盾牌继续抗争，虽死无悔，猛志常在。在《山海经》中，精卫填海、刑天五干七、夸父逐日、女娲补天这些神话故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陶渊明也很钟爱这些与天、与地、与大海抗争的勇士，这些勇士勇敢坚韧的顽强品格给了他坚持自我的勇气，也给了他隐居自洁的安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揭秘千年茶史，寻味蜀韵茶香，四川川茶志。

0: 茶马古道是指唐代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需求，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以茶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通道，是中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历史上茶马古道有青藏线、川藏线和滇藏线三条主线，其中川藏茶马古道是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一条，具有独特的社会政治地位。四川川茶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故事。川藏茶马古道从以农耕为主的雅安产茶地延伸到西藏，横穿整个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行进最艰难的高原古道。据历史资料记载，川藏茶马古道全程约4700华里，所过驿站50有6，渡绳桥15，渡铁桥10，越山78处，越海拔9000尺以上之高山11，越5000尺以上之高山20又7，全程非3-4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那么，如此艰险的茶马古道究竟是因何而生的呢？川藏茶马古道研究学者杨少怀老师告诉我们，川藏茶马古道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意义。
1: 而茶马古道它是有特殊意义的，它的特殊背景就是当年这个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府地产茶而挥阔无茶。府地内地嘛，要内地产茶可以不喝茶嘛，喝白开水可以喝热的嘛，而边地无茶而挥不阔无茶，这句古话是这样说的。这话说得很有道理，说明了这个边疆地区不产茶叶，不可以没得茶叶，你内地可以产茶叶，你可以不喝茶。
0: 正如杨老师所说，差异性生产和消费互补是川藏茶马古道克服地理障碍得以形成的基本驱动力。我国藏区民众历来有宁可3日无粮，不可1日无茶的说法，这是因为自古至今藏族民众都以肉食为主，体内心热之气比较严重，需要以茶提神醒脑，刮掉肠内油脂。但由于藏族地区本身并不生产茶叶，所以需要从茶叶产区购进大量的茶叶，而四川作为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
1: 雅安和藏族地区接壤，一山之隔就是二郎山之隔，二郎山过去就是藏区，二郎山这边就是天泉，所以说在这个《华原规则》里面就讲了，西汉的时间，蜀地的商人就把茶叶运过穷索山，穷索山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祥岭，翻过大祥岭过河就是大渡河，运到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去。大渡河以西的地方就是哪里地方呢？当年泸定就叫毛刘县。这个他运过去呢，当时那个那一带哈，就我们今天讲康定的那里，属于甘孜州地区管辖的泸定，这个玉通，当时呢这个地方呢就有穷人、卓人、彝人、藏族，对，这个藏族意思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你想个两个民族接壤的地方啊，你有什么大宗的商品是很容易就自然而然的流传过去了。
0: 到了唐代，由于西北、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封建统治者开始意识到，边地的茶叶除了可以在贸易中获得重利外，还可以作为对边疆少数民族统治和控制的手段。于是唐朝开始推行榷茶制，也就是将茶叶从私营改为官营， 如此一来，内地的茶商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茶叶自由贸易，就变成了由封建朝廷同边疆各少数民族进行的一种官方贸易。少数民族需要的是内地的茶叶，而朝廷看重的则是少数民族的马匹，由此各取所需。这种贸易格局被称作以腹地之茶博番人之马，又叫以茶易马，也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所称的茶马互市。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始于唐，盛于宋元明，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由于雅安是四川的主要产茶区，又与藏族地区交界接壤，因此朝廷给予特别重视。除了要求雅安每年向朝廷提供数量巨大的茶叶，由官府出资运到西北互市易马之外，还特别准许雅安茶叶可以在刁门、灵关、黎州等地和藏族进行茶马交易。宋朝时，朝廷与西夏发生战争，战场就在西河一带。战争造成陕西境内以茶易马的道路受阻，马源路断。宋朝为了开辟新的马源，就将茶马互市的重点逐渐由西北秦凤诸州转到西南雅州一带。因此，雅州、刁门、黎州和名山县就成为宋时以茶博马的重要之地。而随着茶马互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朝廷换得的马匹增多，雅安通过川藏茶马古道输入藏区的茶叶数量也逐渐增多。唐代时大约为几十万斤，到了宋代就已经接近200万斤，明代增至近300万斤。

0: 明代是茶马贸易的极盛期，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因此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抑制茶商投机倒把。另外还开辟了自刁门经昂州遇大渡河至长河西的刁门路茶道，并于延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明成化六年又规定乌斯藏、朵甘斯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自此川藏道就成为了入藏正义，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清代四川在制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茶叶输藏规模以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了长足的发展。为了保证茶叶入藏道路的畅通，朝廷在雅安至拉萨沿途的许多地方建立驿站、府地，整修道路，建设桥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康熙45年泸定桥的建成。
1: 泸定呢是无论你是走小路还是大路，翻下二郎山或者那边走翻过飞云岭下来就是泸定。那个年代泸定没得桥，完全是靠过渡，靠过渡的话或者是流索，所以它的每年都有盛事。康熙修了这个如果他准许大连路开始以后，你看他这个碑记上写得很清楚嘛，一个就是茶路和贡道，他认为是一条贡道，少数民族给他上贡必须要经过的路，说他拿出了库银，就是龟婆里面拿钱出来修了这条。这个泸定桥一通了过后，哎，泸定就更显得他的重要。
0: 正如杨老师所说，泸定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大渡河就从这里流过。在泸定桥建成之前，运茶的马帮和背夫到了泸定只能从沈村、烹坝等几个渡口过河，摆渡工具主要是木船、皮船，更早的时候只能依靠溜索。千百年来不知道有多少运茶的马匹和背夫背它被夺去了生命。泸定桥建成后，彻底结束了运茶马帮和背夫过大渡河要靠舟船和溜索的历史，川藏茶马古道由此得以伸延到更远的地方。民国期间，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以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川藏茶马古道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中原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期。后来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西汉以来延续了2000多年的茶马古道渐渐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今天却依然熠熠生辉。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思，现在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小壁虎接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了尾巴逃走了。没有尾巴多难看呀，小壁虎想，向谁去接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他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泼水呢。小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了。小壁虎说：牛伯伯，你能把尾巴借给我

0: 比武把借尾巴的事情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啦。我的故事分享完了，咱们下次见哦，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竹心雨。小朋友们都见过蛇吧？如果给蛇添几只脚，它还是蛇吗？相信你们一定很好奇吧？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画蛇添足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事世界，寻找答案吧。古代楚国有一个贵族，他每次在祭祀过祖先之后，都会赏给门客们一壶酒。门客有很多，一壶酒根本不够他们喝，还不如给一个人喝才痛快。可是到底给谁喝呢？门客们犯愁了。几个门客商量了一会儿，决定每个人在地上画一条蛇，谁先画好，这壶酒就归谁喝。大家拿起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怕门客画得快，不一会儿就把蛇画好了。他看其他人都还没有画好，只有一个瘦门客画了一大半。胖门客一边拿过酒壶，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等我把蛇添上几只脚，他们都未必能画完。说着就给蛇画起了脚。胖门客给蛇画脚还没画完，手上的酒壶就被瘦门客一把抢过去。原来瘦门客已经把蛇画完了。胖门客跳起来去抢酒壶，说，是我最先画完的。瘦门客指着胖门客画的蛇笑着说，你到现在还没画完，而我已经画完了，酒当然是我的啦。胖门客争辩说，我早就画完了，只是看你们还没画完，我就给蛇添几只脚而已。瘦门客笑着说，蛇本来就没有脚，你却要给它画上脚，这还是蛇吗？其他门客听了，又看了看胖门客画的蛇，都指着他哈哈大笑起来。瘦门客毫不客气地喝起酒来，胖门客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属于自己的酒被瘦门客喝了，后悔不已。画蛇添足这个寓言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必须有具体的要求和明确的目标。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见，拜拜。
3: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4: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3: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5: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3: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6: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3: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十分之一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九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这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那啥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1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起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1: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2: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出啊比这个价格更高的钱了，这我们店里天天用你们家的鸡蛋，便宜点啊。农妇很无奈，只好按这个价格把鸡蛋全都卖给了商人。过了一个星期，农妇照样给商人送鸡蛋来了。
0: 这个商家一看他送这个鸡蛋呢，心里就是一沉。
2: 哎，我说您这个鸡蛋这个儿啊也没比鹌鹑蛋大多少啊。
1: 哎呀，是啊，是小了点儿啊。我的鸡呀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5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
5: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来来来，大姑娘，来多吃鱼，吃鱼好啊！
8: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9: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8: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
7: 吃。

0: 喝喝喝，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那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病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嗯，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六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七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用？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那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是，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赵，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
4: 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4: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4: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3: 怎么样，聪明吧？
4: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娃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的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
1: 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
0: 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他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你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呦，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0: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 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
0: 哎呦，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哎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来的人呐？
2: 啊没人呐。
0: 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西汉时，一片墓地的主人沉睡于蜀地，安然度过了2000多年。直到2012年7月，成都地铁3号线的修建，才使这批墓葬重见天日。在其后长达1年的抢救性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铁器，为世人惊叹。成都地铁线下的奇迹，这是笔记中的第一条线索。那不正是成都老关山汉墓？当年老关山汉墓出土如此多的文物，究竟是哪一件呢？笔记中记载，自古西蜀中医之乡，成都老中医，人食五谷会生百病，看来这宝藏和医学有关。资料显示，老关山汉墓出土了50枚木牍、经穴7人，以及约1000只医学竹简，包括脉书上经、脉书下经、经脉与疗马术等8种医书。千年前，中医的火花不仅改写了成都考古史，也改写了中国医学史。看来真相就在这些文物中了。笔记中的第三条线索是西汉小医生。等等，我有眉目了。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经穴7人，仅14厘米高。它不仅足够小，而且是人偶造型，称之为西汉小医生十分贴切。而它可以成为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看来这个小医生大有来头。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经穴奇人呢，它通高有14厘米，但是在它的身上有29条白色细线和22条红色细线组成的人体经脉，清晰可见的穴位呢就有117个，在不同的部位啊还刻有心、肺、肾等字样，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件经穴奇人呢，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件经穴人体医学模型，说明早在汉代的时候，中医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医学教具了。
1: 千万别小看这一小，在他身上密布的上100个穴位，在无言中承载着经脉医学的密码。当年没有这种经穴人体模型，恐怕各路好汉连任督二脉在哪里都找不到。凭借发掘出土的天回一简和经穴七人这两个宝贝，老关山汉墓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文物价值如此之高，这个重量级汉墓的主人又是谁呢？是传世名医、武林高手，还是无名扫地僧？
2: 他的墓主人呢，专家们进行推测，主要有2种说法。第一个说法呢，是说在临近的墓坑当中发现了一件漆器，漆器上呢有一个井字的铭文，所以推测它很有可能是当时的楚国贵族的一支。第二个推测呢，是说他们可能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在出土的众多竹简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本医简叫《辟西医论》。辟西呢，在古代通的就是扁鹊的意思，所以这套书呢和扁鹊学派有一定的关系。
1: 无论墓主是楚国后人还是扁鹊传人，这位千年前容飘带来的小小人偶，见

证了古代中医的妙手神术。而我也希望这位先驱在遥远的地方能看到，如今有更多的中医传人仍在崇尚天人合一的求真求实之问，真是一件无价之宝，我要把它收进书中。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七集，和和之美。
1: 说到优秀传统文化，你能想到哪些？是诗词歌赋、丝织技艺，还是古法针灸？回溯四川历史，每件文物的背后都藏有一段独家记忆，静待后人逐一开启。铜川府路是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区别于省、道、郡、县等，路是宋元时期独有的行政区划名称。北宋重和元年，辖清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梓州路升级成铜川府，到南宋乾道六年才正式更名为铜川府路。那么这件南宋宝物到底来自辖区内的富顺监、顺庆府还是遂宁府呢？再来看下一个提示，梅子青，这是个调动感官的词语，让我想到盛夏时节坠于树梢的青梅果子。可南宋时的青梅有何特别？难不成它并非果实，而是色泽如梅的龙泉窑明清款梅子青釉瓷？第三条线索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文学家周敦颐对莲和崇高品质的最佳赞美。回想四川出土的南宋莲系青釉瓷器中，哪件最出众？没错，一定是国家一级文物四川宋瓷博物馆藏荷叶盖罐。
2: 1991年，在遂宁的金鱼村，一位老农在菜地种地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宋瓷窖藏，出土完整可复原的器物达到了1005件，其中瓷器就占了985件，包含了大量的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精品。
1: 作为这批窖藏文物中最为罕见的瓷器，产自浙江龙泉窑的青釉荷叶盖罐，通高31.3厘米，腹围93厘米，是现存南宋时期此类器物中最大最完整的一件。究其用途，小型荷叶盖罐大多用于储藏茶饼，而这种大家伙或许是盛酒器，又可能因稀有而仅供珍藏，并非实用器。
2: 那么这样的器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它的制作非常的困难，因为在宋代时期烧制瓷器采用的原材料是一元配方，这种土特别软，非常容易变形或者是坍塌，而这一件器型呢，完全没有产生任何变形的状态，上边的荷叶盖整个线条特别的流畅卷曲自然，可以看到宋代制作瓷器非常高超的一种技艺。
1: 让人惊叹的是，这只珍贵的荷叶盖罐里不多不少整整装了99件青白瓷的菊瓣小碟，它们的造型全部一致，据学者推测，可能蕴含着窖藏主人九九归一、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
2: 公元1235年，蒙古大军的铁骑踏破了整个四川，蜀中遂宁呢，当然也没有得到幸免。当时的人为了逃避战乱，又不得不把一些不方便携带而又非常珍贵的东西保存起来，就采用了一些窖藏的形式。
1: 深埋珍品的那一刻，期盼和平的人们或许并未想到，经此一别，跌宕南北，故土难归。700多年后，南宋莲和重见天日，带着千峰翠色、如冰似玉的文人姿态，延续着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认同，传承着家和国和天下和的民族情怀，清远淡雅，永世流芳。青釉荷叶盖罐，我要把你收入书中，期待以后每次温故都能知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八集《地下盐城》。
1: 杭帮菜的甜，山城的辣，广东凉茶的苦。每座城市都有它专属的味觉符号，是舌尖上的集体记忆，也是他乡游子的情感寄托。那么你所在的城市是什么味道的？这次寻宝的第一条线索提示：百味之首。俗话说无盐不成味，一盘回锅肉要是没加盐，你该怎么下咽？盐味一定是公认的味觉主宰。查阅我国食盐分类，井矿盐、海盐、湖盐三足鼎立。我们要找的是哪一款？黑色卤水听起来像是一份黑暗料理。据记载，卤是古代制盐的一种提炼原料，有的呈黄色，有的呈黑色，而黑卤一般来自500米以上深度的地下井。莫非这件宝藏与井盐有关？我国的井盐产地包括自贡、大英、淮安等，到底是哪里？第三条线索是因盐兴市，意思是这座城市曾因盐业而兴盛繁荣，井盐是它的支柱产业之一。那看来只能是因盐井命名。如今井盐年产量仍有上百万吨的四川自贡，这里坐落着中国第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保存着世界上唯一一套中国古代盐井钻冶工具群，涵盖不同形制的工具达700余件，千年盐都名副其实。
2: 在汉代的时候造出了第一口盐井富士盐井，就在我们今天的富顺县，井口非常的大，井的不深。但是我们从北宋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直到清代就可以凿到上千米深了。今天我们自贡的那个深海井呢，它是1835年凿出来的，是世界上第一口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凿到了1001.42米深。
1: 中国古代盐井开凿经历了大口浅井、小口深井两个发展阶段。大口浅井以战国时期广都盐井为代表，技术原始，盐工需在地下坑内挖掘运土。到了北宋庆历年间，川南地区冲击式顿钻凿井法的发明，标志着盐井开凿进入小口深井时期，高质高效的黑科技也开始在自贡一带广泛运用。
2: 我们凿井会用到一些钻头，比如像我们的蒲扇锉啊，还有马蹄锉啊，这些钻头它都是铁制的，它们的重量呢都是100到400多斤不等。凿出卤水之后，如果说我们的灶房很远的话，我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呢会用到一些管道，叫做碱管，它是竹制的一些管道。
1: 在众多自贡小口深井中，有一部分盐井非常特别，它们能同时生产卤水与天然气，被称为双产井。为了快捷方便、节约成本，盐工们会使用同一口盐井中产出的天然气来煮卤水，最后形成结晶盐。此外，凿井取卤成功后也并非一劳永逸，后续还需要各种专业工具进行盐井维修保养，例如铲除井壁泥污的发口铲，修补井腔的空心滚龙镊子等。每件工具的背后都是古人的灵巧匠心。180多年后的今天，来到自贡深海井景区，人们仍能目睹热气沸腾、盐雾缭绕的历史工房，体验对房、井架、盐锅、偏尖等设施工具的使用方式，感受古法制盐的蔚为壮观。这是文化共享、文脉传承的相得益彰，更是传统技艺、工匠精神的代代相传。中国古代井盐工具群，我要将你们收入书中，期待更多地下盐城重见天日。

0: 你快点。
1: 来了来了啦。
0: 来坐好啊。
1: 高志。高志。
0: 啊
1: 你俩干啥去啊？
0: 赶场去。
1: 回来吃午饭吗？
0: 就在外面吃了。
1: 路上小心啊。
2: 知道了阿姨。
0: 戴上头盔抱紧我。走喽。
1: 别开太快。
2: 哇好开心啊，人家还从来没有赶过场哎。
0: 台湾的农村不赶场赶集吗？
2: 我们叫市集。哎你在台湾学习的时候不是也有去过吗？农产市集、文创市集、主题市集，还有
0: 哦假日里看的那种。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这儿啊一般农历三六九赶场，卖什么的都有，可热闹了。
2: 哇那我们要去买什么嘞？
0: 你去找灵感，我去融资商店。
2: 现在是11月底了，还能种地的吗？
0: 我去做市场调查，从种子化肥的需求能分析出农民的种植意愿、习惯和预期，让我的良金复合种植计划更接地气。
2: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样子哎。加油哦！
0: 加油！
2: 加油！
0: 老板，你这店里有多少种稻种？
3: 哎呀，那就多喽！来来来来，你看啊，
0: 哦，
3: 品香优同增，
0: 哇，
3: 川康优思苗，那个是3灰287，
0: 哦，
3: 太优808，哎，那边还有好几种
0: 哦，那。买的人多吗？
3: 那当然喽。
0: 哪种买的人多啊？
3: 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看国人的考虑。
0: 油菜籽有什么品种呢？
3: 油菜籽
0: 啊，
3: 那个是棕榈油系列，都是杂交油菜籽，重点推荐哦。
0: 哦，
3: 不过现在买是不是有点晚哦？
0: 我是打算明年跟水稻套种。
3: 哦，哎，你这个办法还少见了哈。现在买种子又有点早吧？你要买好多
0: 啊，我再考虑一下。那你这里中药种子都有什么呀？
3: 中药啊？
0: 对
3: 啊，北极黄金。哎不对啊，
0: 嗯，
3: 我说你咋个光问不买了？哎你是不是哪家农资店派来的？哎你给我出去。
0: 哎哎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哎老板 我就是来想调查一下的。
3: 调查一下？你是记者呀？那你记者证呢？有没有啊？
0: 我没。
3: 你还调查一下？出去去去去！
0: 老板，你先听我说。
2: 刚才怎么了？老板，你松手，你松手啊！
3: 管啥子闲事嘛你？
2: 老板，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男朋友是学农的博士生，哎，他到这里来是想做调研的啦。
3: 调研？学农的博士啊？
0: 哦，对了，这个证我有。您等一下。
3: 你有这么，你先拿给我看嘛！
2: 快！
0: 哎，找到了，你看，
3: 高志，农林资源与环境专业部，还真的是博士生呢！
0: 啊，对对对，这照片上的就是我本人。
3: 哎呀，我还以为是哪个笼子店派来的间谍，
0: 误会误会，
3: 差点打错了哈，对不起哈。
2: 老板，你的脑洞真的很大哎，吓死我了！好了好了，大家解释清楚就好了啦。
3: 对嘛对嘛，解释清楚就好了。
0: 对了老板，你家店常有人来打探消息啊？
3: 那
0: 看来竞争很激烈。
3: 肯定噻，商业社会好凶险嘛。不过不怕，我眼光好。
0: 哦，
3: 你来看嘛，省里各个地区试种的种子我都有，临近省份里也有，货源又多又新哦。这个地方的农民都喜欢，来嘛坐嘛坐嘛。哎，
0: 好好好，
3: 不好意思哥。哎呀，哎你看刚才一用劲扣子都扯脱了。等一下啊，金花
4: 儿，哎，
3: 来来来，帮我缝个扣子。
0: 哎哎，老板，不麻烦不麻烦了。
3: 哎呀，没得事。哎，
0: 老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您。
3: 咦，你那个玩意儿问题还有点多哎。说嘛，知无不言。
0: 好嘞。
5: 哎呀，
0: 就这样啊，农资商店的老板十分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哎呀，我当时真的有被吓到哎！哎呀，怕什么？高知小时候练过武术的。嗯，那我也不能随便动手啊。老板就是误会了。
1: 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怕你吃亏嘛。哎呦，
2: 儿子，你看你这貂蝉做的，差点挨打。来，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缝扣子。啊，
0: 哎，妈，等一下。
2: 啊，
0: 我掏到口袋啊，我记得老板送了我一包种子。哎，这儿呢。不行，这是给你的。 魔芋种子，
2: 对呀，高志说你需要的，谢谢了。
0: 不客气。你的调研有结论了？啊，是的，爸，我需要你的支持。嗯，说来听听。经过我这段时间的调研发现啊，很多农民虽然意识到农业新技术的重要性，但搞不懂，也学不会新技术，又不了解市场，所以对于种什么、怎么种、怎么销，心中没谱。 要么就是埋头按老办法做，要么就是盲目跟风。哎，是这样，大家呢都想有个靠谱的带头人，看来你是下了功夫的，抓住了关键问题。所以我想啊，把咱家的地和罗霄家的地当做试验田，用两种良法给大家做个示范，让大家直观了解什么是农业新科技，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智慧农业。
3: 好，我看这事儿啊，可行。
2: 试验田呢，罗霄家已经同意把地租给我了。
0: 哎，
2: 罗霄，
0: 哎，
2: 你爸能同意？
3: 同意，我爸开心着呢，说有博士指导，肯定错不了。我不同意。
0: 妈，咱们前几天不都说好了吗？
2: 我以为
3: 你以为拖一拖，这事儿就不成了？
2: 你
0: 爸，老公，妈，您别急啊。 您先坐下来，坐下来，听我好好跟您说。
2: 阿姨，您先消消气嘛，先听高志说说嘛。
0: 对呀，妈，我给您好好算一笔账啊。您看啊，这两年国家稻谷收购价一斤最低1.3块，亩产1200斤，刨去成本挣1300元左右，七亩地呢就是9000块，套种油菜籽的话，亩产300斤到400斤没问题，收购价起码3.4块一斤，那七亩地最少也能挣7000块呢。 哦，那就是说一年收入最低16000块，
2: 最低，
0: 而且啊，这只是我们家这块地的，罗霄家玉米魔芋建筑的收入，接待旅游和游学的收入还没算呢。
2: 可我，
0: 妈，我可以把田坎留宽一点点，给你栽啪啪柑。哎呀，好了好了，高志，别逗你妈妈开心了，
2: 不是啪啪柑结果。
0: 零卖给住民宿的游客和来游学的师生，或者让他们自己动手亲自采摘，价格肯定比经销商、地头收购价高一点，也有的赚，
3: 还能高一点，真的？
0: 真的，这是我预想的良金复合立体农业种植模式的一部分。老伴儿，种粮食是硬道理，咱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按照国家的政策，对种粮有补贴，所以经济账里。 还要添上这一笔，
3: 妈，关键时刻你要支持我爸工作啊！
0: 高志说的对，你看，老伴儿，我当了这么多年村书记，最清楚粮食的重要性。啪啪柑种的再好再多，那也不能填饱肚子，那大家都去种啪啪柑，没人种粮食，那能行吗？民以食为天，就是说饭碗要捧在自己手上。 怎么捧，怎么才能捧得更好？怎么让农民认为种粮既是本分又能赚钱？现在说到底呀，还是要靠科学，需要有人去示范。
2: 叔叔，您说的真好，高志真的很能干的。他在台湾当交换生的时候，大家都夸他呢。叔叔阿姨，你们就相信他一次吗？妈。
3: 我的目标就是，把我的论文写在田地里，种科技感满满的地给农民看，带着他们干，让种粮食更高效、更轻松、更赚钱。
0: 老伴儿，你听听啊，年轻人，知识就是比我们丰富，眼界也比我们宽，志向还比我们高，啊，
4: 我们得支持他呀。哎，那好。

0: 一件，两件，哎，你站远点。好。三件，哎。哇，
1: 师傅，这摇杀器成功了吗？
0: 几十年了，我的出窑失败率为零。哎，我说，这烟熏火燎的，你把口罩戴上。没事啊，我才不怕嘞。随你。
1: 做这一行，怕这个怕那可不行啊。嗯。啊，这是你专门制作的艺术品。哇，我的猫咪出炉了。不过，师傅，这还不能叫艺术品哦，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摆件而已啦。嗯，哎，
0: 小心，还烫着呢，多晾一会儿。
1: 知道了，师傅。师傅，您看怎么样呢？
0: 好看，一只黑猫，跟我一个姓儿，嘿，还伸懒腰呢。不过我可没那么闲。
1: 师傅，你知道吗？它的名字叫做乌云啸铁，因为啊，在中国古代，纯黑的猫咪叫做玄猫或者乌云啸铁哦。
0: 巴掌大的啸铁？嗯，行。
1: 倒是跟银京杀器的特色很合，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放到店里面啊？
0: 买砂锅汤罐的架子上摆一只黑猫。
1: 对啊，而且我还可以做狗狗、公鸡、大鹅，还有莲蓬、锦鲤嘞。反正啊，这些小东西是可以添加店里的艺术气息哦，销路肯定错不了的啦。
0: 随你，随你。
1: 那我就做了哦。
2: 这个砂锅好漂亮啊，老板。
0: 这只黑猫有没有包装？就像那个锦盒什么的。哎呀，前几天出门搞展销，没顾上准备。哎，我多给你拿几个塑料袋吧。哎呦，这
2: 么好看的小家伙，可惜了。没事儿，我回去啊自己配一个吧。
0: 哎，好，谢谢啊，常来光顾。
1: 哎，好嘞，好嘞。哎，走了。
0: 再见，再见。
1: 哎，好。
0: 安妮，嗯，还真有人买啊，350。
1: 跟我的大砂锅一个价，师傅，你出门的这几天，我后来烧的莲蓬、锦鲤也都卖出去了呢。嘿，
0: 真不错。
1: 师傅，你也烧几条龙吧，您给砂锅做装饰的龙捏得多好啊！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啦，做的小，客人买回去可以当摆件、当茶宠，市场肯定不错。
0: 做的大的话，把你的审美再加进去，那就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了。嗯，这倒可以试一试。哎，
1: 对了，师傅，你这次在艺兴的展销也不错吧？
0: 那是啊，我们银京杀器跟宜兴紫砂是齐名的。
1: 嗯，
0: 哎，安妮，他们呢，用电窑，说是烧制过程简单可控。
1: 保证质量是的哦，我听说现在很流行用电窑哎，师傅，要不我们也用电窑来试试好不好？不行，那怎么行呢？为什么？银京杀器的特色就是火烧，用电不用火，那还是银京杀器吗？我是想啊，黑沙镇这么多的作坊，每个作坊的馒头窑都要烧很多煤。
0: 多污染环境啊，而且啊，
1: 还影响师傅们的身体健康哦。安妮，嗯，当初你说要拜师的时候，我可提醒过你啊，干这一行要经得住火的考验。
0: 怎么，你怕了？我才不怕嘞！我是想啊，还原坑、埋坑、闷烧的木屑都不变，火还在，杀气的特色也都还在。
1: 只是把窑烧那道工序改为电窑而已嘛。哼，
0: 不伦不类，我不改。不改，你试试看哦。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不改，你试试看哦。
0: 我还就是不改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1: 不，哎，
0: 你这徒弟的派头也太大了吧？我可教不起你了。走吧，你走。
1: 没有了，师傅。
0: 你走吧。
1: 师傅，你听我说嘛！出去！你误会了啦！
0: 出去！
1: 师傅，他根本都不听我解释的啦，他误会我了。
3: 好了好了，
0: 别哭了了啊，安妮，我已经帮你跟老黑叔啊澄清误会了。他让我把这个走龙的出胚交给你。
1: 他不生气了吗？
0: 应该是。安妮啊，快到春节了，你来这儿也有3个多月了，要不你先回台湾陪你爸妈过年散散心，等过完年啊开春了再回来。
1: 那好吧，只能这样子了。哎，那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准备几样东西啊？我想要带回台湾去。
0: 包在我身上。
1: 谢谢哦。

0: 看见没，高枝留下来种地了。
1: 不是说做什么课题研究吗？
0: 哎呀，那不就是种地。哎，你说多可惜，这不是脑壳进水了吗？你还记得吗，当年他考全县第一出去读书的时候，给他妈妈高兴的。
1: 哎呦，我可记得啊，摆了一天的流水席呀、啊。
0: 就是。
1: 他那女朋友，就台湾那个女孩，过春节的时候也没看见呀、啊。
2: 走了呗，人家台湾女孩还能陪着他留在村里种地呀、啊？真是。
1: 哎呦，对呀。高志，高志。
3: 哎，妈，你怎么哭了？和我爸吵架了？你吵输了？
0: 我去批评他。
1: 你别走，就是你惹的我。
3: 啊？我没干什么呀。
1: 你在这儿干活，当然听不见别人怎么在背后议论你了。
3: 嗨，谁人背后不说人呢？给别人提供点热议话题。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嘛。
1: 你就会气你妈。他们说你回来种地是脑壳进水了。
3: 啊，进水啊？嗨，妈，我一个农学生搞农业很正常啊。
1: 正常什么呀？我记得你说过的，你的师兄师姐有去农业局的，有去林业局当公务员的，还有去公司企业的。
3: 哎，他们也都是在做跟农业农村相关的工作。
1: 那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1: 啊？办公室里坐坐，有空调，风吹不到，雨淋不着，那才是好工作呢。哎呀，
3: 妈，毕业以后的事儿啊，毕业的时候再说好不好啊？现在我想的是把地给种好了，把课题给研究好了。
1: 不行，你现在必须给我保证，做完课题你就回学校去，毕业以后也不要回来，就去大城市，越大越好。我不能让我儿子被别人笑话，他们说你读书读傻了，我受不了啊。
3: 妈，不哭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还不知道吗？我又不能到处宣扬说，哎，快来看啊，我们要给大家当榜样，快来看啊，这就是我新技术的种地方式啊。是不是吗？
1: 耍活宝。可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3: 哎呀，妈，您当了一辈子农民了，您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吗？
1: 那不是，就是觉得当农民太苦太累了，我不想让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呀。
3: 那如果以后农民的生活是这样，种地、施肥、灌溉、收获都用机器，在家里用手机就能远程观察遥控，不用再风吹日晒了，那您还愿不愿意当农民了？
1: 那当然愿意了，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3: 只要努力就能很快，现在有的地方就在建设这样的智慧农业示范田。哎，妈，您的儿子我做的事儿就是帮黑沙村的农民朝这个方向努力。
1: 可是他们说……
3: 哎呀，妈，您不相信您儿子去相信别人吗？
1: 我
3: 保证这块地我肯定能种好，等今年秋天您再听听他们说什么，肯定全是好话，全是您爱听的话。
1: 又会哄我。行了，你接电话吧。
3: 好。哎，关培你好啊。
4: 哎，听说你种地了。
3: 是啊，你在非洲忙种茶还有时间听谁说什么了？
4: 朋友圈里都传遍了。哎，快快快，摄像头转过去，让我看看你种的地。
3: 好嘞，三月好风光，大家种田忙。看，这是我正在用的微耕机，这片是我家的地，计划水稻套种油菜籽儿。哎，边上坡地是我邻居家的，我已经租下来签了合同，计划玉米套种魔芋。
4: 哇，天府粮仓的农田比我想象的还好。哎哎，你编的女孩是？哎，不是安妮啊。哎，
3: 我邻居发小罗霄。
4: 好家伙，你雇人女孩子干农活啊？
3: 哼，是他爸爸干，他自己经营民宿的。哦，人家啊还有一片小茶园呢。
4: 是吗？跟我是同行啊。哎，你问问他，他懂茶艺吗？
3: 懂啊，他家民宿里所有的茶室啊，用的都是他自己种的茶叶。
4: 太好了，快快快，把他介绍给我，我要认识他。
3: 好，等着啊，罗霄。
5: 哎，
3: 推给你一张微信名片，我的同学关培。
5: 好嘞，干完这点活就接。
6: 非洲姑娘一米七高，还摘不到茶叶。哎，你种的茶树长得也太高了。哎，那怎么办呢？
4: 哎，后来我就想啊，大幅度减枝试试看，还真成了。然后呢，我又要求他们按中国标准采茶制茶，再统一收购。
6: 哎，你可真棒，真没想到会有人在那么远那么远的非洲种茶。哎，还成功了。
4: 其实啊，1967年中国专家在马里就试种茶叶成功了。
6: 哎呦，这么算起来，中国茶种在非洲有60多年了。
4: 可不，到了现在，不少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在茶叶种植销售当中挣了大钱。
6: 嗯，你们都是勇敢的人，真羡慕你们。
3: 哎，关培，说正题。罗霄，关培想跟你学学茶艺。
4: 哎，对对对，我现在啊，除了袋泡茶、散茶、砖茶，还推出了生肖茶、星座茶、名片茶、象棋茶这样的茶叶文创产品，就差向非洲朋友展示中国茶艺了。可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就只能自己先学着，自己展示。
6: 这个我行啊，你等着，马上。来，看着啊。第一步，投茶，温杯。接下来呢，悬壶高冲，洗一下茶。
4: 哎，我的非洲茶叶绝对干净，这道手续可以省略了吧？
3: 嘘，好好学，别乱插话。中国茶艺讲究气韵。
4: 好好好好，我听着。
6: 再把开水注入茶壶，这叫玉液回壶，然后等一段时间。哦，不同的茶叶时长是不同的啊。嗯，然后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嗯，敬奉乡民。哦，先闻香再品茶。
4: 哇，哎呀，你的动作真是行云流水，太好看了。哎，要不你来非洲帮我吧，在我的茶叶店里表演传授茶艺怎么样？
6: 我非洲？
3: 哎，这个可以啊，你不是一直想出去闯闯吗？哎，去非洲的时候啊，带上我们的黑沙茶壶茶具。
6: 啊，干嘛？
3: 说不定到了那里特别抢手，没准把你来回的机票都赚回来了呢。
6: 哎，你可真是阎王爷脸上的麻子
3: 啊。啥意思？
6: 鬼点子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锦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一集，
1: 各位亲朋、各位好友，大家签完到了，尽快入座，婚宴马上就开始了。哎，尽快入座，尽快入座啊！
2: 高志，吃席去啊？
3: 对啊。哎，高志，这么早学校就放寒假了？
4: 没，回来有事儿。
5: 高志啊，有空来家坐坐啊。
3: 好嘞，没问题。
5: 哟，这姑娘是谁呀？
3: 这是我女朋友。安妮，
5: 哎呦，走了走了，
3: 好嘞好嘞，
5: 漂亮。高志，你是这里的名人吗？好像人人都认识你。
3: 可爱，就是小时候学习好，有那么一点点名气。
5: 这样子啊，啊，原来你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哎，奇怪了了，怎么老街的店门都关了嘞？
3: 嗨，这是我们黑沙镇啊最有人情味的传统。一家办喜事，邻近的店都歇业一天，捧个场，还能给主人家腾出更大的地方办爸爸宴。
5: 哦，这里的民风还真是淳朴哎。哎，银金沙器的门店是不是都开在老街上？那我今天是不是就能认识做沙器的师傅了？
3: 当然了，
5: 对不对？
3: 哎，走，我们去那边。
6: 上菜喽！哎，这个红油凉拌鸡。
5: 哎，你哎，高志，高志，这里这里。
3: 来来来，哎，妮子，走。
5: 哎，来来来来，谢谢啊，
6: 给你们留了位子。
3: 谢了，不谢。
5: 谢谢。
7: 呀，

0: 这不是高志吗？差点没认出来。
1: 老黑叔，您还是老样子。哎呀，身体硬朗得很啊。
0: 好着呢，好着呢。哎，高志啊，听你妈说，你读博士了。啊，将来肯定要留在成都，留在大城市了。啊，哎，现在才十月底，你怎么回来了？
1: 哦，回来做课题研究，正好赶上同学婚礼了。
0: 啊，回农村做课题研究？
1: 对呀。哎，我学的是农村资源与环境专业，土壤学方向。哦，
0: 研究土吗？
1: 是土壤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土壤改良修复技术这些。
0: 我的乖乖。哎，那这位是？哎，
2: 高志女朋友安妮。啊，台湾的工艺设计研究生。哦，现在住我民宿。
0: 行啊，高志，找了个台湾女朋友啊。哎，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哦，
1: 我大三时做交换生去台湾时认识的。
0: 那你们将来？
2: 老黑叔，你怎么那么八卦呀？就别打听了。安妮，老黑叔是我们镇上有名的非遗传承人，
3: 是银金杀气的传承人吗？啊，哎，
0: 你也知道银金杀气？
3: 知道啊，上大学的时候啊，陶瓷工艺课的老师有提到过。哦，而且银金杀气是高氏的家乡特产嘛。
0: 没错，银金杀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安妮啊，一直对银金杀器很感兴趣。可惜我说不清楚。
0: 我能啊。安妮，改天你到我店里来，我给你慢慢的介绍。
3: 那太棒了。哇，老黑叔叔，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您的作坊参观。哎，
0: 好好好，欢迎。
1: 谢谢老黑叔，谢谢老黑叔。
3: 谢谢谢谢
1: 老黑叔，我敬您。哎，
0: 好好好，
1: 来
0: 来来来来。
4: 罗霄，你的民宿把大堂和茶室都设计在了一起，是我喜欢的风格哦。
2: 是吧？来来来，这是我专门为你找出来的杀气茶炉茶壶。
4: 哇，好古朴哦，我好喜欢。
1: 罗霄平时啊，好几套茶炉茶具换着用。
2: 哎，是的，要看茶叶，看天气，看心情，看客人。我的茶叶很棒的啊。煮茶给你品一品。
4: 哎，我还以为哦，四川人用的都是那种有长长嘴的铜壶倒茶，然后用盖碗喝茶的呢。
2: 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5: 高志，高志。
6: 哎，妈。
5: 高志，你出来，我有话问你，出来。
4: 高志，你妈妈好像蛮生气。哎，
1: 没事，你们继续，我出去一趟。
5: 高志，过来。
1: 妈，
5: 我问你怎么回事。啊，村里镇上不少人说你要留下来当农民。
1: 谁传的？没有的事儿。
5: 真没有？
1: 哎呀妈，有这么大的事情我能瞒着你吗？
5: 哎呦呦，听他们说的有鼻子有眼睛的，我都快信了。
1: 哦，可能我说要多待一段时间做课题研究。哎，有人误会了。
5: 臭小子，真吓我一跳。
1: 妈，
5: 就是嘛，你留下来安妮怎么办啊？他也不能同意啊。再说了。
1: 哎，妈妈妈，
5: 你学
1: 妈妈。我爸什么时候回来啊？啊，
5: 省里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哎，儿子，啊，你爸知道安妮来了，完事儿肯定马上回家，别急啊。
1: 我是想等我爸回来商量一下。对了，妈，翻过年家里的地种什么呀？
5: 种耙耙柑了。
1: 哦，那几亩地土壤质量好啊，为什么不种粮食呢？
5: 哎呦，当然种耙耙柑最挣钱喽。真是儿子像爹，跟你爸一个口气。灵山那边种耙耙柑，经销商到地里收一斤5块钱呢，一亩地能收5000斤果。哎，这么算呀，咱们家的7亩地就能收入17-18万块呢。这些钱呀，妈给你攒着啊，以后在城里买个大房子。

0: 哎，不对，妈，你忘了算成本，树苗、肥料、农药、设备、雇工，哪样都要钱，而且啊，五六年之后才是封果期，
1: 那也稳挣不赔。我就好好伺候着，等着开花结果。
0: 妈，我觉得这么好的地应该种粮食，我和老师在各地调研时见过，人家粮食种的好的一样能挣很多钱。
1: 啊啊，一样挣钱？
0: 对呀、啊、
1: 很多钱、啊、我可不信。你呀，打小书读得好，可你没种过地，你不懂就不要乱出主意了。
0: 哎呀妈，你忘了我是学农的，农业这块我能不懂？
1: 行行行，你懂你懂。可我告诉你，我和你爸千辛万苦把你供到读博士，不是让你回来种地的，你的任务就是待在大城市，家里的地不用你管。
0: 妈，我现在要做的课题是川西南土壤高效率利用。
1: 哎，儿子，这个跟家里种什么有关系吗？
0: 咱家的地我可以全程参与，掌握第一手数据，那多方便啊。哎，妈，你得支持我。
1: 不种爬爬根，种粮食啊，绝对不行。哎
0: 呀妈，我爸常跟大家说，种粮食才是我们农民的本分。
1: 哎呦，儿子，他是村书记，当然要宣传政策了，可是家里我说了算。
2: 新手机，
3: 哎呦，来我看，
2: 是吧？
3: 真好。
4: 高子啊，你们的乡村客车居然还能送快递，
0: 怎么样，坐着感觉还好吧？
4: 不错哦，既现代又乡土，蛮有特色的。嗯，哎，刚才你和你妈妈是不是吵架了啦？嗨，
0: 也不算，她听人家传说我回来当农民，急了。
4: 那你妈妈是不是不愿意你回家乡嘞？
0: 是啊，我们农村和城市还有差距，大部分农村孩子考学出去就不回来了，在外面找工作成家立业。
4: 这样子啊？嗯。那可是你怎么会去学跟农业相关的专业呢？
0: 因为我想知道地还能怎么种，现代农业跟以前到底还有哪些不同。
4: 你考上大学的时候应该才十七八岁吧，那时候就这么有想法了，你真的很了不起。
0: 我的土地 DNA 动了。啊，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4: 好的啦，那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哎，
0: 我爸支持，我妈不同意，为了说服他，我和我爸费了好大的劲呢。嗯，
4: 不容易哦。嗯，
0: 哎，现在农村跟我妈想法一样的人还很多，觉得哪个孩子不用种地了，去大城市了，有出息了。嗯，
4: 人的观念一旦成型，真的蛮难改变的。
0: 是啊，他们不了解，高科技手段能让土地利益最大化，土地才是最大的宝贝。
4: 哦，我懂了啦。你想在自家地里做课题，就是想让他们打开眼界，对不对？
0: 对对对。一开始我是想啊，四川本就是天府之国，土地条件好，如果能应用现代农业科技，一定能建设出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现在看啊，让农民看到种地能更挣钱，让大家都愿意种地，想法子种好地，这样的观念也同样重要。
4: 高子，你的想法真的很棒哎。
0: 我就是看到好好的地不种粮食心里急。
4: 我懂你哦，但不要着急嘛，慢慢来。啊，
0: 什么时候我妈能像你一样懂我就好了。
5: 黑沙镇到了啊，有下车的没有？
0: 哎，有有有，我们下车，我们下车。
4: 我们快一点呐，不要让老黑叔叔等啊。
6: 安妮，怎么样，好听吗？
4: 好听哎。老黑叔叔，这个杀气的铁灰色金属光泽是怎么烧出来的嘞？啊，
6: 这个呀，2000多年前，英京杀器的烧制工艺就成型了。哦，出坯烧好，出窑后，马上放进边上的还原坑里，撒上木屑闷烧，这叫自上釉。金属光泽就是这么来的。
4: 这样子啊，真的蛮神奇哎。
6: 所以才有了“东有宜兴紫砂，西有迎京黑砂”这句话。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我们的砂器经茶马古道一路南下，卖到东南亚和南亚。
4: 难怪这里被称作中华砂器第一乡。
6: 可不是嘛。哎，安妮啊，我们这里的作坊有好多，不过我老黑砂器是很有名的。
4: 老黑叔叔，那您主要是做什么器具呢？
6: 走，我带你去看看正在阴干的出坯。安妮啊，我这里呢，砂锅是最多的。除了大小，主要区别是锅和锅盖上的装饰。龙是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些个茶壶、茶碗和药罐。
4: 哦，那这些都是您一件一件亲手做出来的呀？
6: 当然了，这些东西摆到店里，很快就卖光了。
4: 好厉害，老黑叔叔，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能不能跟你学一学啊？
6: 哎，那可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筛土、和泥、捏坯、窑烧，哪道工序都脏得很，你哪受得了啊？
4: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木质陶瓷课了，刚刚您说的工序我都有做过的。
6: 你来看、来玩、长长见识，这都行。真要天天跟着泥巴炉火打交道，你吃不消的。
4: 哎呀，要不这样子啊，我先捏个茶碗给老黑叔叔看看。
6: 这，
4: 老黑叔叔，
6: 哎，你这么老远从宝岛台湾来，总得让你见见真章啊。
4: 嗯。
6: 哎，不管你啊，你可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啊。烧窑的温度起码要1000度以上，这烟熏火燎的。你看我的脸就是这么变黑的。
4: 我不怕，我不怕。老黑叔叔，
6: 那这样吧，你可以跟我学一段时间试一试，坚持不下去了你就告诉我，没关系啊，就当是在我这儿体验一下古老的中华文化。
4: 太棒了啦，谢谢老黑叔叔。我一定行的啦。那从现在起我就叫您师傅了。
6: 好，
4: 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哎呀，潇潇啊，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呀？外面有什么好的？
3: 哎呀，爸，我就是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去看一看。
2: 哎，行行，好了好了，你别说了，家里这么多事情，有民宿有地，你跑出去干什么？
3: 哎呀，爸，我不是跟你说了很多次吗？要我说，你也别种地了，咱们把土地流转出去不就行了吗？
2: 流转出去，流转给谁呀？我们是农民，我们就该种地，这是我们的本分。潇潇，
3: 哎呀，这是跟你没法沟通，不说了。
2: 你给我站住，潇潇！哎哎，罗潇，罗潇，
3: 罗志，你怎么在这儿？
7: 你怎么了？又和你爸吵架了？
3: 嗨。我想把我们家那片坡地流转出去，可我爸他不同意，他要种地。啊，
7: 种地好啊！
3: 哎，你说你这是……
7: 流转出去也好，地整合了才能用上大机械。
3: 你看，就是嘛。主要是我想出去闯一闯，家里的地流转出去，我爸在家门口再有份工作，这样挣2份钱，那我就放心了。
7: 可以啊。但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就是想出去，总觉得我应该能干更大的事儿。
7: 嗯，
3: 你看，别说是邻居那些伯伯叔叔们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年轻人也走了不少，那还不是因为城市里面机会多吗？
7: 还真是。

0: 村里镇上是有点冷清。
1: 你看什么呢？
0: 看看地，看看人。
1: 啊？
0: 以前放寒假回家，忙着走亲戚会同学，好像吃几顿饭假期就过完了，都没仔细看看家乡。
1: 哎呀！不愧是走出去的人啦，都有乡愁啊！
0: 真的，哎，罗霄，在我的眼里啊，土地大有可为，处处是机会。可大家都想出去离开，真的好可惜啊！
1: 哪能人人都像你一样能干呀？
0: 哎，有啊，你呀、啊，你会茶艺。哎
1: 也不是人人都像我一样啊。
0: 其实啊，我跟你说，你爸心疼你。你看，你开茶园、开民宿，他虽然一开始不同意，但最后也都随你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为了什么离开啊？
1: 是，你要说是为了钱吧。家里的小茶园和民宿挣的虽然不多，但也不少，没有经济压力。哎呀，不是钱的问题。
0: 那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哎，有目标了？
1: 不知道，没有。哎呀，烦死了。
0: 哎，不烦不烦，你再想想，没目标瞎闯荡可不行。我看你家的地质量不错，种植玉米，套种魔芋能行。
1: 魔芋？
0: 对，我搜图片给你看啊。你看，魔芋喜阴，比玉米播种晚一个月，正好躲在玉米叶的阴凉下，施肥方便，两个也不冲突。种好了，效益倍增。
1: 这么好？
0: 啊，更好的是，魔芋产量高，可以吃可以用，不愁销路，种出来的魔芋还可以当种子卖呢。
1: 这以前没怎么听说过。
0: 这种啊叫套种法，刚刚开始推广。
1: 哎呀，可是我跟我爸也不会种啊。
0: 哎，我会呀。
1: 你
0: 啊？你笑什么？
1: 这么多年你看农活的时间都是有数的。哎，就两个小指头都掰得过来吧，你算是是不是？
0: 不，你听说过新农人这个提法吗？
1: 现在谁不知道新农人啊。哎，用新的种植养殖技术，创新农业模式，提高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哎，你不会是在说你自己吧？
0: 不才，正是在下。
1: 那你怎么夸自己呢？哎，
0: 说真的啊，
1: 啊，
0: 我们可以签个协议。
1: 行，
0: 你家的地租给我，我供你爸种，我技术指导，怎么样？
1: 不错哎。哎，那我跟我爸说去，探探他口风。
0: 好好。哎，等等，这只是我刚刚产生的灵感，具体行不行，怎么办，我妈要再考察，再商量。
2: 汤来了，汤来了，小心哦！
0: 哇，
2: 叔叔、师傅、阿姨说还要再炒两个菜，你们请先入座吧。
3: 来来来，
4: 谢谢啊，
5: 高书记。
4: 来，
5: 老黑，来来来，坐坐坐。哎，高志
0: 啊，
5: 给你老黑叔倒酒啊。
0: 哎哎，好嘞，来，老黑叔，我给你满上，
5: 满上。哎呀，老黑呀，
4: 哎。
5: 说什么也想不到，
6: 哎，你我这么有缘分，出趟差回来，你成了安妮的师傅了啊！
4: 高书记
5: 啊，
4: 咱们兄弟俩碰一个，
5: 碰一个，
4: 来来，
2: 我来给你们满上哦。
4: 哎呀，高书记，
5: 哎，
4: 你好福气呀！
5: 哎，
4: 当年退伍还乡，娶了能干的老婆，生了儿子，儿子争气。学习好，都读到博士了。
5: 哪里的？
4: 安妮呢？聪明，手巧，在我那儿顶用了。
5: 嗯，
4: 做的茶壶、茶杯

0: 客们都喜欢，
1: 是吗？
0: 说是很有艺术感觉。
1: 哎呀，太好了
2: 啊！哎，爸爸啊，你看啊，这是安妮拍的视频。
0: 哦，我看看。
3: 现在初胚已经干好了，这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馒头窑哦。熊熊烈火，看起来有没有一种很旺的感觉呢？
0: 嗯，不错呀。哎，高志，
2: 嗯，
0: 你可要好好的向安妮学习这种刻苦的精神啊。
2: 嗯，好。
4: 叔叔，高子他很刻苦的嘞。
0: 是吗？高志，那你说说看，回来这些天你都做了些什么？
5: 嗨，这孩子读书都读傻了，这几天在村子附近跑遍了，描描画画的，哎，还快递出去好多包土。
2: 妈，那是土壤样本，做课题需要这些基础数据。
0: 哦，这，哎哎，听孩子说，听孩子说。
2: 啊，我做了个摸底调查，关于在黑沙村实施良金复合种植的可行性。
0: 哎，高志啊，
2: 啊，
0: 这词儿听着太高大上了，这良金怎么复合种植？
1: 对呀，
2: 啊，就是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把两种或者多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在同一块田里，这样既能增加收入，还能可持续发展。
0: 哦，哎，高志，你说具体点。
2: 具体办法嘛，有间作、套种或轮种。间作呢，是按照一定的行、株距和占地的宽窄比例，同时种两种农作物，能充分利用种植空间和资源。黑沙村向阳坡地比较多，适合种玉米，可以间作魔芋。
0: 哦，间作魔芋，嗯，魔芋不错。
2: 爸，
0: 嗯，
2: 你赞成了？
0: 哎，我一回来，你妈就把你的想法跟我说了。我说，种地是大事，
2: 对，
0: 要慎重。
2: 啊，
5: 就是。
0: 你接着说，高志，那套作呢？
2: 好吧，其他比较平展的地呢，可以水稻、油菜籽套作。套种油菜籽好处可多了
0: 啊，说说看。
2: 可以防止在地里长杂草，收割后的秸秆呢还可以当做肥料还田。
0: 好好啊，我听了都热血沸腾啊。到底是年轻人想法就是多。哎，高志，这样的话一块地里能多产不少东西啊。
5: 嘿，不管产多少东西，说到底还是要看收入。
4: 老高，
0: 嗯，
5: 爬爬柑我是一定要种的。
3: 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是个外行了，但是我真的想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不晓得在田埂上可不可以种爬爬柑呢？
2: 当然能啊，这不也是复合种植吗？
5: 哎呀，那要少种好多呢，就没有那个规模效应了。哎，经销商也不会到地里头收
0: 购。哎呀，行了。我觉得高志说的良经复合种植在我们家的地可行。
5: 哎，我说老高，为什么我们家叫种粮？高志的课题肯定还有别的做法。
0: 我家不种粮，他家不种粮，那粮食从哪儿来呀？
5: 买嘛。
0: 大家都不种粮了，到哪儿去买粮？
5: 哪有你说的那么吓人。
0: 行了，你看啊，我是村书记，咱们家的地不种粮食，种爬爬柑，村民们会怎么想？他们会想，哦，村书记都不种粮食了，说明种粮不划算呢，对吧？那肯定有不少人家会跟着我们，那都不种粮食了。
5: 可是我们，
0: 所以我们家的地必须种粮，而且要把粮种得让大家都心动，自愿跟着我们学。
6: 高书记说的对，把粮食种好是咱们农民永远的本分。高书记，你是村书记，是全村的带头人，我老黑第一个支持你们爷俩。
2: 爸，如果能按照我的设想干，我保证种粮很划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一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剧青春誓言，总策划聂颖，出品人徐涛，总监制杨树兵、贺志国，监制李凤、王唐兵、李雪松，制作人周慧娟，编剧陈敏、雨燕，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房大文。第三集。
1: 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
2: 高志啊！
1: 啊！
2: 你觉没觉得这段日子，这晴天有点多呀、
1: 啊？啊？是吗？这几天虽然有太阳，可也有云雾。阳光是不那么强烈了。
2: 哎呀，反正今年的春天跟过去不太一样啊，我担心会早旱。
3: 罗说，
1: 是不是因为我说魔芋喜湿，你就担心会旱啊？
2: 不是啊，哎，十几年前咱们这里旱过，那时候你在外面读书，你不晓得我们白天种地，晚上排队用抽水机抽水浇地，累就不说了。那心呐、啊，七上八下，就是不敢落地。
1: 现在不同过去了，哎，有新修的排水灌溉设施做保障呢。啊，再说了，中远七天预报也没说会旱啊。
2: 嘿，旱天吃饭几十年喽。高志，
1: 怎么了？我说，
2: 要不。我们不种魔芋了，都种玉米吧，这样我心里踏实嘛。
1: 这块坡地是按照玉米魔芋建种的要求开的，玉米也已经种下长苗了，现在改不行。
2: 可是万一干砸了怎么搞嘛？这损失太大喽。
1: 你把地交给我的时候挺开心的呀，
2: 我
1: 怎么现在又怕起来了？
2: 哎呀，高志，这镇上村里有些人说话，可能不中听啊。可是那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你的农业知识那都是书本上学来的，就算跟老师调研过，那也是外

0: 当然啊，这叫做智慧农田。哎，还有啊，盐碱地、沿海滩涂，经过土壤改良，能种水稻，而且能丰收。你说牛不牛？
1: 牛牛牛牛！
0: 我现在在学校啊，学的就是这样的知识。至于咱们的水稻、油菜籽和玉米魔芋这两种良金复合种植啊，只是其中很小很小、很基础的部分。我有把握，让我们的地大丰收。那我们这块地啊，跟智慧农田的差距这么大，我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可总要迈出第一步吧。你可要帮助我。

0: 你看看啊，一株一株离得这么远，一亩地才能种几株玉米啊？
1: 不远，
2: 这距离是经过测算的，正合适。
0: 哎呦，老罗，我儿子没病吧？
3: 那我咋晓得嘛？
1: 妈，简单的说啊，
2: 玉米稍高，能给魔芋打个伞是好事儿，可两个都要吃饭的时候，就不能用一个碗了，不然会抢肥料的。
0: 哎呦，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啊，你说不种爬爬柑，妈同意了；你说种魔芋，妈也同意了。哎呦，可是你看看，你看看，你把玉米种成啥样了啊？哎呦，可心疼死我了！哎，赶紧再补种一些。哎，老罗，走，走，走，
2: 停！妈，罗叔，不行，这块地我说了算，不能改计划。
0: 你上了几年学就不知天高地厚了啊！哼，你敢冲着你妈大声嚷嚷啊！哎呦，我让你顶嘴！
3: 哎呀呀！哎呀，好了好了，对不起，慢点！哎呀，这是才到！
0: 别拦着我！
3: 哎呦，高枝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话好好说行不行啊？哎呀，都不要动手啊，多不好看嘛！高枝。过来，跟你妈妈说几句软话，快快快来！
2: 妈，罗叔，就算你们不理解，生我气，我也要坚持。你们的老办法行不通了，更高标准的天府粮仓，就是需要科学种田。
0: 你还敢你？
2: 我看，我是该回乡种地，这样才能时时刻刻盯着你们，督促你们学新的办法。走心路，
0: 哎呦，气死我了！
3: 哎呀呀，好了，行，
2: 罗叔，你也不要劝我了啊！你也是从年轻的那会儿过来的，我爸说，年轻的时候你是村里最肯下力气种地的人，我懂你，因为土地是最诚实的，使每一份力气就有每一份的回报。现在，是我要在土地上动心思、下心力，谁懂我？
3: 我。
0: 哎呦，老高，你可算回来了，
2: 爸。
3: 高书记，你回来了！
0: 你看看啊，你看看，高枝这地都种成啥样子了！
3: 哎呀，行了，老伴儿，要相信科学，你不要再吵吵闹闹的了。高枝的良性复合种植事业，我坚决支持。高枝，就按你的计划干啊！
2: 爸，谢谢你。
3: 哎呦，我呢去乡里开会。说经气象部门会商，今年伏旱可能性一般，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仍要做好水渠维护，啊，老罗呀，你就放心吧。
4: 要得。
5: 罗霄啊，
6: 哎，
5: 你的民宿不忙吗？一下午坐在我这店里。啊，
6: 我等个人，一个小姐妹。
5: 哦，两个小姑娘约在我的杀气店里见面
6: 啊。她喜欢杀气呀。
5: 哦，那行啊，她买我的东西我给她打折
2: 啊。罗香，老黑说
6: 来了。安妮，你可算来了，
7: 好久不见。
5: 怎么
7: 回来了？
5: 你
7: 师傅，我想死你们了。这是我爸爸妈妈给您带的礼物，都是台湾特产来着。
5: 哎呦，不用了，你爸妈也太客气了。
7: 小小心意，师傅您不要客气了。哦，还有哦，这是我送给您的礼物，师傅你快打开看看。哎，
5: 好，
2: 我来。
6: 哎，快看看，让我看看什么。
2: 喏，
6: 哇，两条龙。
5: 这是
7: 这条大的是师傅您创作的走龙，小的走龙是我做的。哎
5: 啊，安妮，我给你的是初皮，这是烧好了的杀气啊。
2: 安妮走的时候啊，带走了一大箱黑沙镇的杉木屑和松木屑，还有一大吨炼好的泥呢。哦，
7: 师傅，我自己捏了这一条小走龙，然后就把这两条龙用电窑烧制，放到我自己挖的还原坑里闷烧，用的是我从黑沙镇带回去的木屑。师傅，除了电窑

0: 条，一切都是按您教的步骤进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嘛？
1: 不错，不错。
0: 师傅，我跟你说，这件作品的名字叫《师徒》哦。
1: 哦，
2: 师徒。
3: 哎，那大的是老黑叔，小的是安妮。
0: 对啊，
4: 老黑叔威风凛凛，安妮在后面萌萌哒，真的很好啊，是不是啊，老黑叔？
1: 还行吧。
0: 师傅，这件作品获奖了耶。
1: 哦，
0: 您看看，这是获奖证书
1: 啊。我看看，第十届九省市陶瓷艺术大奖赛三等奖。这
0: 师傅，不好意思哦，没跟您商量就把这件作品送去参赛了，您批评我吧。
1: 哎呀，还批评啥呀，这是好事啊。哎，我还没得过什么大奖赛的奖呢。
0: 那是因为你从来不参加啊，现在一出手就得了大奖，说明您老人家的技艺满点呢，以后一定要多多参赛了。
1: 我不好命啊，意思不大。
0: 话不能这么讲。哎，您得奖了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黑沙镇的杀气呀。
1: 对呀，对呀，
3: 对对对，
1: 真的
0: 真的。师傅，您不信您看这个
1: 供货协议书。
0: 对呀，因为你的作品获奖了，现在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了，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作品。哎，所以订货单就来了。师傅，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1: 哎，我怪你什么呢，安妮？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为了黑沙镇的杀气。
0: 那师傅，我还是您的徒弟吧。
1: 鬼精鬼灵的。哎，安妮，这两条龙都是同一个电窑里烧出来的？
0: 对呀。
1: 火候掌握得不错，颜色很均匀。你的提议有点道理。
0: 师傅，那您接受我的建议了？
1: 安妮啊，
0: 我
1: 的作坊可以，可并不代表别人家的也可以啊。
0: 是哦，黑沙镇的杀气还是以家庭作坊手工生产为主，每家的技术工艺都各有千秋。
1: 安妮，你说的是客气话，实际上各个作坊生产的杀气质量还是有差距的。
0: 所以嘛，明天我们就把这张获奖证书挂出去，然后啊再把供货协议书亮出来，让大家好好看一看。哎，
1: 不好不好，得了奖要低调，不能显得太高调了。
5: 老黑叔
1: 啊，
5: 安妮的意思啊是要刺激一下大家，然后由您出面组织起作坊联盟。
0: 就是这个意思啦，然后啊再请大家体验电窑的好处。师傅，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张供货协议书哦，我跟你说，这张供货协议书也许就是黑沙镇杀气走向量产、走向市场化的起点哦。
5: 对啊，
3: 对对对。
1: 哎呀，电窑联盟量产，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为了黑沙镇的杀气费心了，我老黑谢谢你们。
6: 我跟你说啊，罗笑，我们的茶那是欢乐的茶
3: 啊。哎，这个形容词有点离谱了啊，从没听说过茶有欢乐属性，顶多就是牛饮的爽。
6: 哎，你不信啊，那我给你发个视频看看啊。
3: 好啊。

0: 你进来了。
1: 哦，嗨，我给你拿一杯水啊。哈哈，哎，你这个跟非洲的那个小子是不是还在耍朋友啊？

0: 没有，就是聊天开心。
1: 哦，我告诉你啊，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哎呀，这非洲太远了啊。
0: 那要是他是我老板呢？
1: 啊，去非洲工作啊？你到非洲你能做啥子吗？
0: 推广中国茶艺嘛。
1: 你
0: 总是夸安妮能干，千里迢迢从台湾到黑沙镇学艺，还帮老黑叔张罗起黑沙沙器博物馆。你不让我出去，怎么知道其实你姑娘我也很能干啊？
1: 哎呦，你怎么能跟安妮比嘛？
0: 怎么不能和她比啊？一样年轻，一样勇敢，一样有记忆。
1: 哎呀，好了，你隔一段时间就嚷嚷着要出去，你是不是魔怔了？
0: 不是魔怔，是年轻人就该闯一闯。
1: 哎呀，你看看高志啊，哎，他可是回来喽啊！
0: 爸，高志也在闯，只不过他没走大家眼里现成的顺理成章的好路，他回来是为了闯一条新路，新农人的路，懂不懂？
1: 哎，好啊，对呀、啊，那你可以像他那样在家里面闯一闯嘛。
0: 哎呀，爸，你怎么又来了？跟你说东你偏说西。我想好了，我要去非洲。
1: 非洲太远了噻、
0: 不听，不出去永远不知道我的天地在哪里，我就要去非洲。
1: 哎呦，这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向哪过嘛？
2: 大家都来看喽，高志的地。
3: 哎呀，高志的地啊，看着就开心啊。
4: 可不，过了春节开始忙，眼看着忙到国庆，走，咱们去地里看看。
5: 走，这真好的话呀、明年我也干。
6: 哎，高志，你这两块地收了水稻，收玉米，再收油菜籽，收成不错吧？
7: 不错。
8: 高志，水稻收了有1200斤吗？
7: 太有了，用了新粮种，亩产1500多斤。
8: 1500多斤。哎，那玉米呢？有1000斤吗？
7: 哎，差不多。哇，这……哎，别忘了，这块地呀、还有魔芋呢。哦，
6: 是，魔芋你也用机器收吗？
7: 哎，我这试验田啊还是太小了，大机器摆弄不开。
4: 哎呀，太可惜了。
7: 就是啊。哎，明年大家要是愿意，我们的地可以连在一起，那样大机器就能用上了，种地成本还能下降。
6: 我给你们说啊，地要是这么重啊，我看行，应该有的赚。
8: 还是再看看，
9: 再看看。
7: 罗叔，咱们开始动手了。
10: 哎，来了。
6: 哎，高志，我也能去收几个吧？啊，
7: 行啊，谁想动手试试，就都可以来。哎，但是有一条啊，一定小心，不要磕碰出伤口。
8: 哎，不能啊，怎么收个魔芋还能受伤啊？
6: 乖乖，不是说你，是说魔芋。魔芋磕碰了就不好储存喽。
4: 对，看看这。
11: 大家静一静，今天呢把大家召集起来是要通知大家一件事，中央农业工作会议后市里决定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扛牢粮食安全责任，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依托，加强土地资源高效率利用，为此将出台多个优化

0: 惠奖励政策，大力培养扶持新农人，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1: 啊，书记啊，啊，扶持新农人，我行不行啊？
0: 哎呀，我说老罗呀，你才跟高志干了一年，就懂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了？
2: 肯定懂得比你多。老罗也是跟着吃螃蟹的人。
1: 那啊，我家的罗霄总算是新农人了吧？
3: 哎，罗霄他也不算，他都去非洲工作了，他算国际罗了。
2: 我们家高志肯定是新农人了吧？
4: 是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啊，争当新农人是好事啊，咱们呀，说正题啊，扶持政策里最重要的一条，引导新农人返乡创业，通过项目争取、协调土地等方式，支持新农人创建合作社、农业示范园。所以啊，市里要和农业大学合作，建立几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展示两种技术、设施、装备。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呢，要竞争产生。
5: 哟，竞争，
6: 竞争啊！
5: 对啊，
0: 到时候啊，会有一场公开答辩会，竞争者宣读自己的规划书，回答专家和农民代表的提问。这样啊，有意愿的赶紧就回去准备准备，好吧？啊，就到这里。啊，散会吧。
7: 哇，好好听哦！这是什么鸟在叫啊？
8: 听说，是从青海湖，甚至西伯利亚飞过来过冬的棕头白鹤。有好多啊。
7: 哦，那他们会留下来不走了吗？
8: 有的留下来不走了。
7: 高志，你是准备报名竞争示范基地的第一负责人了吗？
8: 嗯。
7: 那你是想要留下来了？
8: 你同意吗？
7: 你现在是在征询我的意见吗？
8: 当然，我未来的计划里一直有你。你愿意我留下来做个农民吗？
7: 那要让我想一想了。如果每天傍晚我从师傅的作坊里出来，走在乡间的公路上，有湿润的风迎面吹来，远远的可以看到一片碧绿，一片金黄，而你呢，就在那片碧绿和金黄的田里，像一个赤脚的英雄。那个画面真的让人很暖很踏实。哎，青春的样子就该那么酷，那么美。
8: 你同意？你愿意跟我一起留下来？
7: 在黑沙镇、黑沙村，我感觉处处都很妥帖，就像回到了家里。沙气的胚泥就好像能渗入我的心，就好像你早已经住进我的心里了。
8: 安妮，
9: 首先
5: 感谢各位领导、专家、新农人们、乡亲们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介绍我在黑沙村一年的收获。那摆在大家面前的是这一年我种的水稻、油菜籽、玉米、魔芋。下面我将通过 PPT 介绍这一年我总结的经验和心得。谢谢谢谢，如果我当上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的第一负责人，我一定达到以下的目标：第一，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尽量扩大土地规模，提升农田品质，努力达到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产，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的良种良法，技术集成，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第二，基地的土地都用来种植粮食作物，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坚决支持把饭碗捧在咱们自己的手上。第三，因地制宜发展各类农业农村相关产业，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6: 对，这是你返乡种地的誓言吗？
5: 对，这是我的誓言，这也是我和我女朋友安妮的青春誓言、爱情誓言，谢谢家乡人的见证。
9: 我宣布，黑沙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从今天起重装启航，开耕仪式开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春誓言》第三集，剧中人物高志由边疆演播，安妮由饶敏丽演播，罗霄由严萌萌演播，关培由吴凌云演播，高志父亲由杨默演播，高志母亲由扈倩倩演播，老黑由芒来演播，罗霄父亲由林振赫演播，种子店老板由商红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吴凤春、杨莹、崔晨霄、陈文杰、王静儿、张慧林、胡运哲、卢立峰、徐宇豪、韩琦等。主题歌作词宋景燕，作曲刘聪，演唱杨美娇、王小海，剧务统筹李雪梅、张瑞东，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出品，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3: 打湿
2: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
4: 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在周末会想着如何打发一下自己的时光，放松和休闲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朋友，你会想有酒吧的地方，我就会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其实呢，对于这个老上海来说，我们大多数人对老上海的印象和认识啊，或多或少呢，都是来自于一些影视作品。当我们只要在电影当中看到穿梭在大街小巷的黄包车，还有悠悠扬扬的留声机，包括那些穿着旗袍的端庄太太，还有在街头吆喝卖报的小孩，房东向房客催房租这样的一些情节，就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股浓浓的老上海的味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夜上海呢，可以说是一个充盈着灯红酒绿，弥漫着靡靡之音，在昏暗暧昧的软风中买醉销魂的不夜城。比如说像百乐门还有仙乐斯舞厅，就记载了无数个歌舞升平的不夜天。今天在老歌回忆录，我们将会来听到像周璇这样的老上海天后的一些歌曲。当然了，我们今天虽然听的这些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之音。

听到这样的呲呲啦啦的声音，好像让我们一下子仿佛就时光穿越，穿越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上海。然后虽然那个时候的录音技术可能因为年代久远的关系会出现很多的杂音，但听到这样声音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感受到十里洋场的那种灯红酒绿。当然我们今天开始老上海歌曲的回顾的时候，头牌就是现在演唱这首天涯歌女的周璇了。作为一代歌后

被称为是金嗓子，他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一副名副其实的好歌喉，不仅音色甜美，音质细腻，而且吐字非常的清晰，经过麦克风所传出来的声音更是婉转动人，就是不太喜欢听这种流行歌曲的人也会对他的莺声燕语呢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周璇也是我们中国影视乐坛两栖的一位先驱。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两位应该说是年轻的歌手，他们分别翻唱了周璇的经典歌曲。一位是扎西顿珠，他呢是曾经有一年好男儿的选手，他翻唱的周璇的歌曲呢是四季歌。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莫文蔚，他翻唱了周璇的哪首歌呢？夜上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续来听到两首歌曲了。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您继续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穿越回到的是30年代，对，上世纪30、40年代的老上海，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所谓的老上海的靡靡之音。虽然说这样的声音距离我们已经是很久远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这种声音当中来感受那个年代的繁华，十里洋场那种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说有一些老的唱片现在听起来有些滋滋啦啦，或许它的音质不是那么的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久远，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让我们听出了岁月的沉淀。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璇，金嗓子周璇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银嗓子姚丽的歌了。姚丽呢，也是那个时期老上海的著名歌手，被称为是银嗓子，他也是演唱当时流行曲资格最老的一位歌手。那么中国的流行音乐史上呢，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我想一提到姚丽的话，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太经典太经典的歌了，就是这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嗨，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晚上有打算要去酒吧然后去放松一下的话，我觉得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话，今天都不用去酒吧了，只要回到家里面然后开上一瓶红酒，先生们就可以和自己的太太共度这样的一个良宵。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这一些老上海的歌曲，其实都是你可以在酒吧里边听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是一个怀旧的专辑，怀旧的经典。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经典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姚丽带来的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那其实姚丽呢，她是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出道的，然后一直到了六十年代退出了歌坛，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歌唱生涯，也灌录了数百张的唱片。姚丽在出道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偶尔啊跟着舅舅到电台去播音表演，但是没想到是一鸣惊人，歌唱才能呢就被周璇还有严华赏识，就介绍他加入了百代唱片公司。从此之后，银嗓子姚丽就开始在老上海的歌坛上崭露头角了。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姚丽的代表作《苏州河边》。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个粤语版本，陈松伶和温兆伦带来。此刻你依旧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这首是由温兆伦和陈松伶一起带来的姚丽的经典名作《苏州河边》。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打湿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不知道现在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会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去听磁带、CD？还是用电脑或者说是 MP3 来听歌，听那种数字音乐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像现在磁带啊还有 CD 开始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不过我还是挺怀念当年把磁带放在那个随身听里边听歌的那些日子。有的时候当你拿起一盘旧的磁带，然后吹掉在上面已经积了很久的灰尘，打开那个盒盖，把它放进收音机里边，稍有消磁的带子混着年代感的杂音，时断时续地播着那个时候的歌，那时候听歌的人也会随着歌声飘回自己曾经那个美好的年代。那么说到这个年代呢，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这个年代被称为是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光荣与梦想属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歌者们，当然也属于我们这些追随他们音乐精神的两代人。那个时候可以说创作和歌唱都是非常纯粹的，一段旋律就是一个故事，经过岁月流洗后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就像是我们南方的咸菜稀饭，还有北方的馍馍面条，味道或许不如当今各种新品菜肴那样直击人的味蕾，但是总有一种绵长的滋味在其中，不声不响，不卑不亢的就在你的心底上这么敲一下。对，这就是老味道，那个黄金时代港台华语男唱作人的作品，让我们一起穿越回二三十年前，去过滤掉旧磁带当中的杂音，还大家一个干净明澈的青春。我也希望这些沉淀下来的男声能够把作为听众的你带回当初，来听到第一首歌，蔡枫华《倩影》。

这首《倩影》呢，就是香港歌手蔡枫华的经典的粤语金曲，在1981年的时候入选了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然这首歌曲曾经也是被很多的艺人所翻唱，当然至今仍然是广为传唱。我们刚才听到蔡枫华的声音，你会觉得她的声音是很有特点的，声线非常的清朗，而且很醇厚，中音的部分尤其饱满，在高音的部分呢，唱到那种高亢的时候会略略的变调，并且微微的颤抖，这就是蔡枫华最显著的和鲜明的风格。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陈彼得，这首歌曲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也是情歌。

0: 这首歌曲就是陈彼得演唱的《也是情歌》。那说到陈彼得呢，真的是台湾流行音乐史上的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啊。他是受到美国流行音乐乐风影响，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率先的把 R&B 啊还有摇滚放在了流行歌曲当中，可以说是开了风气之先。当然陈彼得是台湾流行音乐发源的第二代音乐人，然后呢他既在为邓丽君创作的《温清溪》《庄奴》之后，又在罗大佑等人的校园歌曲之前，所以说他是台湾音乐西风引进的第一推手，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流行乐坛上面是极具影响力的。说到陈彼得呢，其实他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是《也是情歌》，还有比如说《迟到》啊、《阿里巴巴》啊、《一条路》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引领和代表了台湾当时流行音乐的崭新路线和优秀的水准。而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呢，更是无数人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
1: 望一段小桥流水，闻一地烟色思念，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一句让我特别动容的歌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百强的《涟漪》，也是陈百强最受歌迷们所喜欢的一首粤语歌之一。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国江作词，陈百强亲自作曲的。他不仅在82年的时候入选了第五届十大中文金曲，还有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并且在99年的时候还获得了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最佳中文广告歌曲奖的金奖。其实陈百强，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听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偏偏喜欢你》啊，《一生何求》啊等等这样的歌曲，他是特别适合去诠释那种浪漫情歌的。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呢，他都是获奖很多。而且陈百强好像他的音乐之路一开始走的都是还挺一帆风顺的，他的才华和唱功呢都是备受瞩目。但是最可惜的是什么呢？他和台湾的张雨生一样，也是英年早逝。不然的话，我相信陈百强会创作出更多更多让我们今天传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对，就是陈百强的《涟漪》。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陈百强歌迷的话，我相信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只要是相爱，那么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浮云。这就是我在听《涟漪》这首歌带给我的最大的感触。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那些优质男生所演唱的经典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台湾已经解散的一个组合红蚂蚁，《爱情酿的酒》。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曾经校园里四处回响的歌，草地上围坐一圈听一个男生弹吉他，曾经在外漂泊的时候耳边所响起的乡音，离家的人的那种万千的思绪化作笔端的一句平安，还有就是曾经为热血梦想流浪在路上，男孩思念女孩所寄出的信，吱吱响的老式自行车上的诗与远方。这就是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这些经典的歌声所带给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0: 职业百说。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我们说金银匠。
1: 小九，刚才你为什么一直盯着那个老爷爷看呀？
2: 小姨，我不是盯着老爷爷，我是盯着老爷爷手里的金镯子。
1: 你很喜欢黄金吗？
2: 我是觉得老爷爷的手很巧，他好像在雕刻一样。
1: 是啊，老爷爷是一位老金匠，听说做了50年了。
2: 哇，那好久啊，老爷爷一定很厉害的。
1: 是啊，很多结婚的新娘都请他来做金银嫁妆。
2: 我看见过，就是头上挂了很多漂亮的金子。
0: 金银匠是一个汉语词汇，解释是做金器皿、首饰或其他制品的手艺人。在中国民间，开打金铺、从事金银饰品制作的人俗称打金师傅，因为用的是榔头、锉刀等工具，所以这称呼很合适他们。民间打金工艺相传始于春秋，盛于战国。由于黄金具有柔软、容易加工的特征，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黄金饰品的喜爱使打金成为一种职业，打金铺、打金街也随之兴起。
2: 最早的金银匠是怎么学习技术的？
1: 一般都是拜师学艺，每天天蒙蒙亮起来练基本功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没有高温焊枪，焊接就靠嘴巴吹，这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锻炼才能熟练的。
2: 为什么打金老店越来越少了？
1: 传统打金店的没落与品牌首饰店的繁荣不无关系。一些经营观念落后、做工粗糙、款式老旧的传统打金店逐渐被市场淘汰。
2: 去哪里可以找到老金店？
1: 虽不比以前，但金银匠还是有它的市场，在每个城市的老城区、老街一带还可以找到他们的后裔。
0: 据了解，过去在当地民间普遍喜好的金银饰品都是应顾客需求定做，一般是老牌的师傅手艺堪称金湛，就会备受青睐，顾客自然络绎不绝，需要定做。打金师傅小心翼翼操作工具，精雕细刻，一件件造型新、图案美的金银饰品就会在手上诞生。一年四季，那些店铺会乒乒乓乓响个不停，而金银匠的锤敲、压剪、刻磨的过程，就让一枚枚戒指、一副副手镯、一个个项圈开始光洁华贵，付出了金银匠多少的汗水。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出现了黄金制品。早期的金银器均为小型的装饰品或人身上的配饰，而金银器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银工艺有较大发展，所以中国古代的金银工艺史是一部绚丽多彩、华光四射的艺术史。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面貌。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项羽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后气、关云、招变语法、查日月并星宿、会风祥生、推石、象草木虫鱼玉石、后语指天晴、岛屿起晴等10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 根据后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艺术》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凡后风必于高平远畅之地，立五丈杆，以积雨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测风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风观测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秦汉时代，汉以后的龙形象逐渐凸显出其集合了多种动物而来的文化形象。古语有云，龙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其实龙的取材对象远远不止这九种，鳄、蜥蜴、猪、马、熊、泥、象、狗、羊、蚕、鸟类，以及云雾、雷电、红泥、龙卷风、古动物化石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龙的融合。这其实还是上古时代意识形态的延续。古人对蛇、鳄、鱼、猪、马、牛、鹿等诸多动物超能力的向往，对雷电、云雾、红泥、龙卷风等多种天象的畏惧融合交汇，便产生了龙。水利神和农业神以星云布雨、丝水离水为天职，以天下人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龙兼而有之，怎能不被崇拜？老百姓敬畏龙，是希求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6: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后，美军总指挥官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军兵分两路继续向北进犯，从多个方向重新发起了企图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毛泽东亲自下令，由宋时轮、陶勇带领志愿军第九兵团马不停蹄越过鸭绿江，急行军到山峦起伏的长津湖边埋伏防守，围点打援。
7: 那个雪呀，已经有山根里差不多一米多深、两米深了，上面都冻得冰块一样。
6: 战事紧急，加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物资装备供应及应急处置能力还很薄弱，穿着江南地区薄冬装、塑胶单鞋入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战士，为了赶在美军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雪地里不停奔跑，急速夜行，最终赶在美军之前到达长津湖的志愿军战士们按照部署埋伏在了美军必经的狭长山道上。
8: 那冷的没办法，又没有房子住，老百姓的房子都叫美国的飞机给打掉了，挖防空洞来，那个地冻的挖不下去，就晚上大家就靠在一起，怎么过夜？还冷还冷。 稍微身体差一点的那战士过别的就冻死了，天气就这么冷。
6: 1950年11月27日至12月24日，中美两支王牌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零下30到40度的严寒中苦斗20天之后，美军残部在7艘航空母舰的掩护下利用海路脱离战场。本可以把陆战一师全歼的口袋为何开了口子？为何好几处事先埋伏的志愿军战士听到冲锋号却没有动静？当20军58师师长来到前沿阵地，眼前的景象让他惊呆了。只见隆冬的朝鲜土地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硬邦邦的身体卧倒在战壕里，战士们的手已经冻结在步枪枪栓上无法分开，枪口却冲着美军来的方向依旧保持着战斗的姿势。在总攻发起的那一刻，他们已经壮烈牺牲，成为了一个个永不倾倒洁白无瑕的冰雕。
7: 我们时常去看，这是冻伤的，在那里嚎啕大哭。政委呢就劝他和家师长的不要这样子，话没有说出来的过完，没有说完，死机，也将来就嚎啕大哭了。
6: 冻死在阵地上的177团6连战士宋阿毛在绝笔信上这样写道：“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雪呀，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3: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一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司机。
9: 请出示您的驾照。
10: 给您。
9: 喝了不少吧？
10: 没喝多少，我这是今年第一次喝酒。
9: 卡已经刷了，15天之内到银行交罚款。
10: 警察同志，我酒是喝了不少，可是没开车，你不能罚我。
9: 那你站我面前干嘛？
10: 我不是来看热闹吗？
0: 司机也就是掌握机的人。机器出现在人类社会上是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司机一词。从这个意义引申开来，所有掌管机器的人都可以称呼为司机，亦可称为驾驶员，是指驾驶和控制车辆的人，包括路面车辆和铁路车辆在内。日本称运转手或者运转士，英文叫 driver。 司机可以分为职业司机、车主或其亲友借车暂用，还有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代客泊车等多种。
2: 司机很辛苦吗？
11: 司机长期坐着工作，空间狭小，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是比较辛苦的工作。
2: 司机都要在车子里面吗？
11: 司机不一定要位于所控制的车内，缆车司机通常位于顶风站控制缆车，而不是在缆车内控制缆车。
2: 可以一直开车吗？
11: 不行，不能疲劳驾驶，连续开车4小时必须停车休息。
0: 公交司机的工资与跑圈数是挂钩的，多跑几圈就能多挣钱。由于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大，很多公交司机容易患上各种职业病。资料显示，腰部疾病、颈椎疾病、高血压、胃病成了困扰公交司机的4大职业疾病。医生介绍，久坐和不规律的饮食是驾驶员健康2大杀手。另外，他们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很容易诱发各种疾病。职业司机容易患上肾结石， 而出租车、公交车司机为了中途不上厕所，平时不敢多喝水，这样也容易患上结石疾病。
12: 近日，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卡车司机全年的平均收入是 10.7 万元，这一行业的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两倍，但是六成多自认为是社会下层，近四成想辞职，这个群体约3000万人。调查显示，这些人对自己收入情况普遍表示不满意，65.6%的卡车司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38.8%的卡车司机准备放弃这一职业。
0: 职业版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

0: 下期再会。
1: 一补心相，事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科学家。
2: 小九，长大后你想做什么？
3: 我想当科学家。
2: 为什么呢？
3: 老师说科学家最厉害啦，飞机、大桥、望远镜都是科学家制造的。
2: 所以你准备怎么做呢？
3: 我要好好学习，学本领，做一个能飞到星星上的科学家。
2: 太好了，加油！
1: 科学家对真实自然及未知生命环境现象及其相关现象统一性的客观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探索实践的一类人，像霍金，还有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波兰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当科学进步到一定程度，大部分人不必再参与满足人们最基本生存物质材料的生产，更多的人被从满足生存的第一线解放出来的时候，科学家就从曾经半专业化的状态进化成一个专业的群体。
3: 爱因斯坦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2: 他创立了相对论宇宙学，并引进了宇宙学原理、弯曲空间等新概念，大大推动了现代天文学的发展。
3: 中国近现代有名的科学家有哪些？
2: 现代著名科学家有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邓稼先、袁隆平、李四光、陈景润、苏步青、侯德榜、周培源、吴阶平等等。
3: 什么是科学精神？
2: 科学精神是体现在科学工作者身上的一种精神状态，如科学探索者的信念、勇气、意志、工作态度、理性思维、人文关怀和牺牲精神等，内涵极为丰富。
1: 传统上被认为科学家的专家包括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动物学家等等。成为科学家的一个标志是，首先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者，也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必须有参与科学研究、发表、交流等活动的自主性。那么如何赢得这种自主性呢？这种自主性是和成果挂钩的，那就是发表文章和获取专利权，这对于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学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成就最大的是农学、天文学、数学和中医学，诞生了诸如四大发明等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众多科技成果。2019年，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上首颗量子试验卫星墨子号送上太空，实现了卫星和地面之间量子通信。同时天眼也在贵州喀斯特天坑中正式启用，它将在未来10年到20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成为中国和世界天文学研究的利器。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靠才华提高自己知名度。古代没有电视、电脑，因此对于书籍的需求量相当大。很多文人墨客靠出书来推销自己，大量印刷自己的书籍，并且低价卖出。当自己所写的书成为大家交谈的核心时，作者也就算是出道了。左思十年写成《三都赋》，带着文稿去拜访当时名气很大的皇甫谧，并希望得到举荐。皇甫谧看了《三都赋》后十分赞赏，不仅答应亲自作序，还请当时的文化名人张载、刘奎等人作主。《三都赋》发表以后，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争相传抄，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蒲松龄所撰写的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 书中用光。

0: 外录里的故事，描写着当时残酷又真实的社会情况。这种新颖的形式让该小说成为了当时清朝社会舆论的焦点，蒲松龄也因此出名。同时，高雅的文人会参加当时文人的聚会，会在聚会上互相赠送自己所著书籍，让参与聚会的各位帮助推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3: 不，
2: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3: 我才不要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2: 王子还白马呢。
3: 不，
2: 芊芊，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3: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4: 上幺幺九号车上，我替我妈妈看。
1: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伟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伟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5: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6: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伟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1: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1: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伟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琴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2: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1: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6: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1: 突然有一天，阮国琴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6: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1: 看到这封信，阮国琴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6: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

0: 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1: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0: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1: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琴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琴的脖子上。阮国琴对他说，
2: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1: 婚后阮国琴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0: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3: 3110啊，收到，我已经发了。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卫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0: 他总觉得王伟没有离开，可能被海浪冲到了某一处，失去了记忆，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总有一天，当他打开门，会发现丈夫正站在门外。从那以后，她用心抚养儿子，照顾公婆。公婆觉得她过得很苦，一直劝她改嫁，她都拒绝了。她与王伟的爱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不止，更是无可替代。儿子王子长大以后也报考了海军，他想和父亲一样守卫祖国的蓝天大海。而被问及儿子从军的事，他是这么说的：
2: 他如果要是有天跟你说，妈妈我要去执行任务，
1: 我肯定会支持他。首先我是军人，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要保卫国家嘛，在强势敌机面前英勇奋战，这是一个军人的本职工作，也是一种使命职责担当。你穿了这个军装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啊，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他不需要有很多的崇高的什么理想发财致富，但是他有自己的知道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就去践行他。

0: 美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点点的潜移默化，从来不是我改变了你，而是我们一起成长。在王维走后的22年里，阮国琴走遍了全国各地，讲述英雄故事，宣传军人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她说要替丈夫做许多丈夫没有来得及做的事，那2000封信，那条子弹头项链，那幅没有画完的油画，还有这一批又一批以王维为榜样踏上了从军报国之路的热血青年，她都会在梦中亲口告诉丈夫。
1: 王维，今年4月1号是你牺牲22周年了。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很难受。我也想跟你说，我和孩子生活的挺好的。22年来，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我希望我的余生，向你学习，把自己全部的对国家的爱践行在使命当中，接好你的班，扛好你的枪，让孩子也继承你的遗志，当一个好兵。我们会永远记得你，我也会和孩子带着你的生命好好活下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尽自己一份力量。
2: 琴琴，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琴琴，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琴琴，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彭舒阳，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笨鸟先飞。森林里要举办飞行大赛了，聪聪鸟和笨笨鸟都报名参加了比赛呀。那是聪聪鸟吧，它真厉害，飞得多么轻盈啊。唉，你看笨笨鸟飞得歪歪扭扭的，哎，糟了，它一头扎进了草丛里。聪聪鸟看见了，就飞到笨笨鸟面前说：哟哟哟，笨笨鸟，你这么笨，还是别参加飞行比赛了。聪聪鸟，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但是我相信自己，只要不断练习，一定能飞好的。那你慢慢练习吧，反正我一定是第一名。哼，聪聪鸟拍拍翅膀飞走了。第二天，笨笨鸟早早的就起来练习飞行了。小松鼠请笨笨鸟来家里吃坚果，笨笨鸟气喘吁吁地说：哎，谢谢小松鼠，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那聪聪鸟在做什么呢？它呀，在小松鼠家吃着各种各样的零食。它一边往嘴里塞零食，一边说：嘿嘿，笨笨鸟起这么早练习飞行，都没我飞得好，我不用练习都能赢过它呢。第三天，太阳都还没出来，笨笨鸟就早早的起来练习了。小猴请他来家里玩游戏，笨笨鸟摇了摇头说：谢谢小猴子，快要比赛了，我要赶紧练习呢。聪聪鸟呢，一觉睡到太阳晒屁股才起床，接着就去小猴家玩游戏了。飞行比赛的日子到了，笨笨鸟第一个上场表演，它表演得非常好，大家都为它鼓掌。哇，笨笨鸟太厉害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呀？ 它每天都早早地起来练习飞行呢。哇，简直太完美了。第二个上场表演的是匆匆鸟，它平时很少练习飞行，有点心虚，刚上场它就忘记了怎么控制翅膀，直直地往下落。就在匆匆鸟快要落地的时候，笨笨鸟振翅欲飞，像飞箭一般冲出去，它把匆匆鸟救了起来。比赛结束后，笨笨鸟获得了第一名，它开心地说，嘿嘿，虽然我的动作笨笨的，可是只要我不断努力，笨鸟先飞就能实现梦想哦。笨鸟先飞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能力差的人唯恐落后而提前行动，告知人们如果天资不够聪颖，那就要后天努力的学习，遇到困难不要退缩，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勤奋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妍希，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亡羊补牢。从前有一个人养了一圈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个窟窿，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紧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而是认为羊已经丢了，修补羊圈还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时，发现羊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后悔没有听取邻居的建议，于是他赶紧动手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也没丢过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犯了错误，遇到挫折，这是常见的现象，只要肯吸取教训，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就可以避免继续遭受损失。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地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圆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和鸭子。一只狼饿了好几天，眼睛都冒绿光了，这时从草地上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一只小鸭子。狼高兴地直摇尾巴，他冲过去把鸭子摁在地上，鸭子吓了一跳。那时他灵机一动，装作很可怜的样子说，狼先生，我知道我跑不了了，可是多少什么少废话。狼说着张口叫吃鸭子。狼先生别急别急呀，您没看过吗？人在吃我的时候都要用水洗一洗泡一泡，再把我们鸭子身上的毛全拔掉，那样放心的吃起来我的肉才香呀。没等鸭子再说下去，狼就嘿呦把鸭子扔到了大水坑。鸭子一进水就高兴地游起泳来，狼们在岸上等呀等，盼呀盼，就是不见鸭子上岸。快点快点，你在那磨叽什么啦？鸭子一边游一边唱，嘎嘎嘎嘎嘎，我们一起来玩吧，不要急不要怕，我在这里等你啊。狼气疯了，大叫一声，扑通跳进水，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救命救。狼在水里吐了吐水泡就没影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3: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诗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竽，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竽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竽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竽高手，他每天吹竽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竽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竽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地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竽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竽，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五集，博学中学就读。博学中学在重庆的校址坐落在市郊南岸黄脚丫背风铺，校舍十分简陋，除一栋学生宿舍属半砖瓦半土墙结构外，其余房屋都是用竹片敷上黄泥建成的。但这里是一处风景美丽的山林，四季鸟语花香。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糙米饭，点的是桐油灯，一两个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学习紧张而有规律，早上6点钟起床，十分钟后就得洗漱完毕，在操场集合做操。但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气氛仍然很浓厚和活泼。我们的校长胡如真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称得上是一位教育家。他不仅对学生在学习上的要求很严，而且要求品德、学习、文体全面发展。因此啊，学校经常开展文娱、体育等方面的活动，我在这些方面的受益也不浅，喜欢各种球类运动，尤其游泳一直是我的强项。至今，我还非常爱好音乐和游泳活动。学校注重文体发展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听说1995年，全国第六届中学生运动会就是在博学中学举行的。2005年，在世界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上，博学中学派出的女子团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的骄人成绩。重视英语教学是学校的特点之一，不但英语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外国老师用英文讲课。其他课程不及格可以补考，但英语不及格就得留级，因此学校学英语的风气特别浓厚，老师也很讲究教学方法。我在汉口读高一时，就上过三位老师讲授的英语课，英国人白格里先生教文章，我还记得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 North Star， 他的太太英籍华人林明德老师教朗读和绘画，教务主任周鼎老师教文法。他那慈祥可亲的面孔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记忆中。在那种几乎是英文的环境中学英语，我当时达到了看英文电影80%-90%都听得懂的程度。我现在之所以能在频繁的国际学术活动中运用英语进行交流，诸如学术讨论会、合作研究、技术指导和宣读论文等等，主要是母校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我母亲对我的英语启蒙也是很重要的，她英文很好，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可惜丢了，直到1979年重新拾起来，要是不丢，我的英文会更好。现在学英文，学习语法很麻烦，我认为应该主要是 practice， 就是要 speak English every day, every time, everywhere。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新旅行。

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卫的警告。

0: 击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进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翻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王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依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

0: 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1: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这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1: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3: 81192，
4: 收到请回答。
3: 我们在呼唤你，
1: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的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终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2: 我是看到他的光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3: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4: 每年4月1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礼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5: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4: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2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5: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4: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

0: 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1: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我还能不能飞？”
0: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2: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3: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看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是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 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4: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记，人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延续着王伟的精神，将8/11/92的故事和我们的发愤图强共同载入历史长河中。
5: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做在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收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炎黄子孙。我们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那今天就让我们听一听有关炎帝和黄帝的故事。人类自从群居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推举出能力强的人做首领。就好像当我们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时候，总有一些小朋友反应比较快，脑筋啊也比较灵活，过不了多久呢，他就开始出主意，甚至发号施令，带领大家跑这儿跑那儿。这样的人我们就称他为领袖，那在当时也有首领。不过当时的首领除了懂得种田、打猎、天文、气象，懂得医药之外，他们甚至还要懂得和鬼神沟通。在今天看来，他们倒有点像大巫师。不过当时部落首领的当时部落联盟的大首领多半正是大巫师呢。童话里巫师常常骗人，而原始社会的巫师却大不一样。古时候人们弄不清身边的自然现象，比方说打雷、风暴、日食、月食、水灾、火灾、干旱、疾病、野兽侵袭，人们全都不知道为什么，心里也是很恐惧、很疑惑。于是他们就把这些现象啊，当作是鬼神的力量在作祟。由于人们相信，一般人是无法和鬼神沟通的，只有能通神灵的巫师才能做这种事，所以巫师便成为大家的代言人，代表人们和鬼神商量事情，解决困难。巫师是人群里面最聪明的人，他们比别人更注意观察自然现象，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对于人们不能解决的困惑，总能提出一些答案来让大家相信。因此巫师便成为能和鬼神打交道的人，最有权力的人，最有学问的人。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称作伏羲氏的首领，正是这样的人，他会观察天象，观察地理，发明了八卦，也就是用八种简单的符号说明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和万事万物的各种神秘变化。他还发明了结绳编成渔网，教会人们打鱼捕猎。照我们猜想，伏羲氏说不定是模仿蜘蛛结网捕虫，才发明了结绳网，教人们捕鱼捉兔子狐狸呢。总之传说中他都是身兼首领、巫师、发明家三种身份的人。后来像这样的部落联盟首领，最有名的还有几个。炎帝，他是神农氏的后裔，住在渭河上游。据说他教会人们放火烧山。啊，小朋友们，你们会写炎这个字吗？它不正是两个火吗？大火烧掉杂草，开辟出新的农田，种出大量五谷，成为有名的部落联盟首领。 皇帝又叫轩辕氏，住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蚩尤住在淮河北部，已经发明了许多铜制武器，令人十分畏惧。他们后来却互相打杀起来。你知道野兽是靠凶狠和力气才能生存的，原始社会的人类也差不了多少。他们其实很爱打架，如果别的野兽和人比较弱，他们便把对方杀死或据为己有，如果打不过便逃跑。后来呢，觉得一群人力量比较大，就开始打群架。那打群架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就把它叫做战争。炎帝那一伙人据说先和蚩尤集团发生了战争。传说中蚩尤有81个兄弟，个个是铜头铁脑，牛腿人身，牙齿嚼得动沙子和石头，凶猛异常。炎帝打不过，于是找皇帝来助阵。皇帝集团加入战斗后，蚩尤就像巫师一般兴起了漫天大雾，让敌人看不清方向。皇帝则发明了一种指南车，车上立着一个小人儿，无论车子转向哪里，小人的手总会指向南方，能让人辨清方位。蚩尤又请来了风伯、雨师，刮起暴风雨，使敌人狼狈不堪。最后皇帝找来一位女巫，用法术制止风雨，趁机杀掉了蚩尤。我们猜测，那些自称能够呼风唤雨的巫师，应该只是比较懂得气象知识的人吧。蚩尤集团逃溃四散后，皇帝和炎帝却又起了冲突。据说皇帝率领了以熊、修、皮、出、虎等各种猛兽为标志的部落，一鼓作气击败了炎帝，当上了天下各部落联盟的大首领。炎帝的部落集团和皇帝的部落集团合在一块儿，四周一些其他小部落也加了进来。他们大约觉得加入这一伙总比单打独斗来得安全吧。由于中原地区的原始部落都尊敬皇帝和炎帝，后人呢就把他们当成中国人共同的祖先。中国人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正是从这个故事来的。传说皇帝懂得医术，他的妻子叫雷祖，曾教大家养蚕取丝，做出美丽的丝绸衣裳。他的子民中有人制定了音律，造出了乐器，还有人大概是为了测量土地或是自己的牛羊，因而发明了算术。只会板着手指头数数的时代过去了，原始的人类从一一哦哦啊啊那种最简单的声音开始，不断地试着发出更复杂的声音符号来彼此沟通。而对于那些怕忘记的大小事情，则会用些最简单的刻痕符号刻画在木头上，或是利用绳子结成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的绳结，来代表一件件的事情。我们可以说，那简直就是他们的历史课本。大概后来有人觉得老打结子刻木头痕太笨了，时间久了没有谁能记得清楚，还不如把事物画下来最好。可是由于每个人对每样东西的画法都不相同，例如把太阳、月亮都画成圆圈，就容易产生误解了。据说皇帝的时期有一个名叫仓颉的聪明人，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把各处人画的不同图像统一约定成一种

简单的图案。在今天的微信当中，吴桦姐姐也为大家找到了一些象形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一来大家便能准确地沟通了。仓颉的努力使得中国人的文字成为美丽的象形文字，直到今天中国人用的文字仍然像是图案的模样呢。有关皇帝的故事，你可别以为是仓颉记录了下来让我们知道的，其实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太过久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多的证据证明它是真的，只能说它是口头的传说，再加上些推测罢了。最后，吴桦姐姐再为小朋友们补充一些有趣的知识。相传仓颉为皇帝的史官，大概是为整理古代的文字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因而被后世神化为天神下凡，并被赋予拥有超过凡人一倍的眼睛，哦，也就是说有四只眼睛，而且金光四射，这样就使他具有远远超过常人的能力，可以看得更多更远更清，才能创造文字。小朋友们，听完这一节，吴桦姐姐只想感叹，人类真的太伟大了，我们现在的生活也真的是太美好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真的是来之不易。小朋友们，今天的这一节故事就听完了，下一期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尧圣人。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62年，一部由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坦克部队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英雄坦克手》在全国上映。影片中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中《英雄坦克手》的原型来自志愿军坦克部队二连编号215车上的五名装甲兵战士。
3: 工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4: 好吧，批准你们了。
2: 1953年7月，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的胜利，我军需要一辆坦克深入美军武力封锁的346.6高地下，务必在7月8日晚9:30之前消灭高地上的三辆敌军坦克，从而配合步兵争夺石县洞北山阵地。
5: 打仗有亏实，得失将来很矛盾。我的坦克走军抵在了这个坦克，我这个炮绕到这个树干，从这个树干向右摇，摇12个米步，正好对准他坦克。
2: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珍贵的录音资料来自215坦克上的炮长施凤山。215坦克上的五名战士在面对美方具有丰富经验的王牌70时，展现出了极为灵活的作战智慧。单车深入敌军炮火控制阵地，周旋鏖战3天3夜，不仅英勇完成炸毁三辆坦克的预定任务，还在撤离时将敌人再次布防上高地的两辆坦克车一并击毁。
5: 你如果死这个点，你也不能离开你的坦克，你的自在就是为这个坦克服务，坦克就是为了保护你，你就能离了坦克。
6: 人家的武器比咱的武器还先进，咱为啥打胜他了？打仗是一口气，咱就这个有决心有信心，一打一个准。
2: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15号坦克车共击毁敌军 M26 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军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地完成了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书写下世界坦克战史上单车一次战斗击毁敌军5辆坦克的战斗传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的光荣称号。
1: 用声音记录中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罗丹，我坚信真才是美。在译者的眼中，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的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如能发现其品性，就是透入外形触到他内在的真，这真也即是美。罗丹。1347年，英国和法国正处于激烈的战争中，法国的重要港口城市加莱市已经被英军围了1年，双方损失惨重。英国国王爱德华3世很生气，在快要攻入加莱市时喊话，等战争胜利，用你们老百姓的命来还我们战士的命吧。加莱人被迫投降，和英王谈判。英王说，加莱市里最有名望的6个市民 可以代替全市百姓的命。他要求他们剃光头，光着脚，脖子套上绳索，在众人面前出城，交出城门的钥匙，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加莱市民的生死关头，圣皮埃尔站了出来，他和五个亲朋好友一起换上犯人的衣服，义无反顾地走向英军军营。这六个人成了挽救加莱市民的英雄。1884年，加莱市政府决定为圣皮埃尔和他的同伴制作纪念雕像，经人推荐，他们委托本国雕塑家罗丹塑像。现在加莱市市政厅前六个真人大小的青铜像立在同一个底座上，深受法国人甚至英国人的赞赏。但是从1885年开始制作到1886年雕像完成，评委们一直不满意，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英雄。他们说，六个加莱裔民，他们长得不帅，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像是已经饿了很久，在出城的时候有的忧愁，有的害怕，有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甚至两手抱头陷入了痛苦。而罗丹说，这是活生生的人，这是真实的加莱裔民，这就是美，真就是美。罗丹一直坚持这个观点，他也是这么做的，真实的他鄙人。1864年罗丹在法国埃尔梅尔大街租了间小房子居住，为了赚钱生活，他给各种建筑物做装饰工作。呼，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罗丹舒了口气，一直重复重复，真没意思。这样想着，他嘴一撇，垂头丧气地往前走。不过一走到盖尔布瓦咖啡馆，他的嘴角就禁不住上扬，艺术家罗丹又回来了。盖尔布瓦咖啡馆附近因为房子租金低，住了很多贫穷的艺术家，但他们很有才华，经常在咖啡馆讨论艺术，是罗丹的好朋友。嘿，罗丹，有人喊他，角落里的不少人仍然在热烈地讨论着，时不时传出大笑声。你们在说什么？罗丹问。我们不是说要自己开展览会吗？现在？那人卖了个关子，旁边的人却忍不住了。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皇帝，天哪，拿破仑三世支持我们。罗丹听了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8: 罗丹，你干嘛去？我得回去创作啊，创作创作创作。
7: 罗丹咧着嘴，头也不回地跑了。咖啡馆里又响起了欢笑声，怪不得他们高兴，在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中，他们的作品落选了。传统人士觉得他们的作品太奇怪了，于是他们有了一个计划，举办落选画家展览会。他们一直在奔走努力着，现在有了皇帝的支持，计划就要成功了。展览会在巴黎举办，那是个时髦的地方。罗丹准备找个漂亮的模特，他敲响了一户人家的门，没过多久却被赶了出来，因为那个漂亮有名的模特说，哦，你能给多少钱？罗丹灰溜溜地在街上走着，哪儿有又美又便宜的模特呢？突然一个鼻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个塌鼻子，塌鼻子的上面有一双呆呆的眼睛，鼻子下面是脏脏的胡子，这似乎是个乞丐。罗丹在他面前停了下来说，
8: 你好，请问你能当我的模特吗？
7: 乞丐迟钝地抬起头，好久眼神才聚焦，他说，
8: 哦，给我碗汤吧先生，有点酒就更好了。
7: 罗丹开始创作了，现在他的脑子已经被壁壁那个乞丐占满了。他画了十几张草图后，又开始按摩壁壁的鼻子，他按啊按，弄痛了壁壁。
8: 对不住了老兄，我必须把鼻子塑得和真的一样。
7: 他没日没夜的塑像， 不断修改，再过几天就要交作品了，但他总觉得不对劲。一天晚上，当碧碧一瘸一拐地走进罗丹的工作室，喊着拿酒来时，他终于发现他没有抓住很关键的一点，碧碧身上亡命徒的气质。砰的一声响，碧碧已经被按着坐在了墙边，而他面前的塑像已经被毁得只剩下一个下巴。罗丹继续观察碧碧的皮肤、鼻子甚至眼睑，不放过任何细节。落选画家展览会开展的那天，他鼻人仍然没有完成，但是这件未完成的作品得到了罗丹导师的认可。罗丹知道展览会失败了，因为他听到了连续不断的嘲笑声，他仍然塑着他鼻人。几个月后，作品完成了，罗丹把他送到了法国官方的艺术展览，展览的评委会拒绝了他鼻人，他们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塑像呢？太奇怪了吧。罗丹依然说，这是真实的人，这是美的，从他的面孔、身体，你没看到他的命运、他的情感吗？他从内到外都是真的啊，这样的艺术难道不美？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泰戈尔，我愿领悟生命的真谛。当我们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当雷云在天上轰响，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湿润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风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跳舞狂欢。妈妈，我真的觉得那些花朵是在地下的学校里上学，他们关了门做功课，如果他们想在放学以前出来游戏，他们的老师是要罚他们的。这是谁在说话呢？原来是天真烂漫的我在和妈妈

0: 对话呢？他们在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关于春夏间大自然里的故事，所有的花儿、草儿、树都茂盛起来了。在湿润的阵雨里，它们一下子全部饱满起来。五颜六色的花孩子们渴望着雨水的滋养，渴望着天空的怀抱，他们要把这个故事说给妈妈听呢。这个孩子可真有想象力呀，他就是印度诗人泰戈尔。这篇文章叫做《花的学校》，选自他的一部散文诗集《新月集》。在《新月集》里，每一篇都深深地蕴含了孩子和母亲之间永恒的爱。妈妈的形象温柔慈爱，她的怀抱四季如春，有妈妈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避风港。诗里泰戈尔化身为纯真烂漫的孩子，字字亲昵，句句真情。诗人用细腻质朴的语言组成一首首短小的诗，优美的文字里倾注了诗人丰富而深沉的情感。妈妈，你要一堆一堆的黄金吗？在金河的两岸，田野里全是金色的稻石，在林荫的路上，金色花也一朵一朵地落在地上。我要为你把它们全部收拾起来，放在好几百个篮子里。瞧，多么善良的孩子！在泰戈尔成长为诗人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那正是他最亲爱的母亲。在孩子的心里，母亲永远是最美好的，孩子们愿意把所有最珍贵的东西都送给母亲。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银财富，也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颗温暖炙热的心。诗人泰戈尔对母亲有着深深的爱，他把心底最柔软的情感献给了母亲。在他成为诗人的过程中，母亲永远是他的导师。这位母亲是怎样影响了大诗人的呢？请继续往下看吧。去喜马拉雅山寻找诗意。泰戈尔一天天地长大，每当父亲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泰戈尔就会发出无限感慨。
1: 爸爸一定又看到了哪条美丽的河流，或者遇到了什么有趣的故事，真想有一天也能和爸爸一样去外面看看呀。
0: 当泰戈尔12岁的时候，父亲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的成人仪式，这意味着泰戈尔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男子汉了。仪式结束后，父亲把泰戈尔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问道：
2: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喜马拉雅山吗？当然，我们可不是去享受的，也许你会吃很多苦。
1: 当然爸爸，这是我做梦都在想的事呀。
0: 泰戈尔激动极了，他的欢呼声快把天空都冲裂了。站是博尔布尔，一个遍布稻田的地方，火车呜呜地往前开着，一路上尽是无边的旷野与绿色的大树。泰戈尔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他害怕错过每一秒眼前的风景，因为这都是他这个城里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稻田是怎样的？米粒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趟旅行激发了泰戈尔强烈的求知欲，也让他的内心更加丰盈。有时候父亲还对儿子委以重任，旅途中的一天，父亲把一本《伯奇梵歌》递到泰戈尔手里，认真地说：
2: 我把一些喜欢的诗句都做了标记，你帮我把他们的原句连同翻译一起抄下来，可要耐心地抄，不能有错。
0: 伯奇梵歌是印度家喻户晓的诗歌经典作品，诗歌是用梵文写成的，里面蕴含了古印度的重要哲学思想，是近代印度思想家的精神支柱。

0: 泰戈尔高兴地接受了这一突如其来的使命，因为在家里哥哥姐姐们只把他当作不懂事的孩子，可是现在父亲把他视为工作伙伴，这是多么大的光荣啊。他们离开博尔布尔，一路上又经过了几个地方，最终抵达喜马拉雅山。当喜马拉雅山渐渐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泰戈尔被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吸引了。他们住在一个布满喜马拉雅雪松的山顶上。白天的时候，泰戈尔会一个人拿着铁刺棒，进入茂密的树林里寻找诗意和灵感。走累了，他就倚靠着大树，感受大自然的蜜语，甚至还会和树林里的菌菇、蚂蚁、鸟儿、风声对话，仿佛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心也宁静成了光与影的一片。后来，泰戈尔将这一切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个庄严的森林的高影，像许多巨人在矗立着。这许多世纪，他们过着多么美妙的生活呀！而在几天之前才来的孩子，居然能够无碍地游戏在他们的周围。我走进森林的阴影里，就仿佛感到一个妖魔的存在，就像有一只太古的蜥蜴。发霉的树叶，地上的斑状的光和影，就像它的鳞甲。这段旅行的日子，父亲陪着泰戈尔一起诵读奥义书经文，指导他学习天文知识，陪他在星空下散步谈天，还帮助他学习英文和梵文。晚上十点以后，泰戈尔忍受着用冰凉的冷水洗澡，因为父亲说那是一种历练。几个月很快过去了，泰戈尔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家里。这一趟远途旅行让泰戈尔成了家庭里带光环的名人。在母亲的晚间露天集会上，泰戈尔把旅行中的故事说给大家听。
1: 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松林像是一座奇幻的雪国，山路弯弯转转，走着走着以为将是尽头，却有一条小溪缓缓流过面前。
0: 泰戈尔绘声绘色地组织着诗意般的语言，喜马拉雅山上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缓缓展开。最令泰戈尔感到骄傲的是，当他把自己跟随父亲读过圣贤瓦米尔基的梵文韵律的原文这件事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欣慰地抱住了儿子，喜出望外地说，孩子念吧，把罗摩衍那的这几段念出来吧。母亲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他相信泰戈尔一定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其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

迈步，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9个，他排行第4。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3门课，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

李白，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浪漫自私，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诗人称赞他笔落清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不仅擅长用华丽词藻讴歌自己的鲲鹏之志，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善于学习，从民间吸收语言素材，写出平白如画的清丽诗句。小学语文课本就收录了他的《古朗月行》《静夜思》等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广受大众喜爱。在李白流传至今的诗歌中，最能看出他个性的一句诗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君王赏识，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几经波折，最终理想破灭。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失败和人生的低谷时，李白仍然相信自己终将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定能度过。李白诗歌中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容。月亮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但繁荣的唐朝一直将文明的光焰照到了这里。李白在父母的悉心培育下，五岁识字，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读《庄子》《史记》，父亲又教他《楚辞》《汉赋》《诸子百家》。李白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他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一

0: 表不凡，英姿勃发。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刚好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经过那里，他逗留了几天里宾客满堂，李白连忙上门拜见。一番对谈之后，司马承祯对李白大加赞赏，说他有仙风道骨，眉宇之间英气逼人，言谈之间不忘苍生社稷，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王维，行到水穷，坐看云起。吹箫铃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提到唐朝诗人王维，我们一定不会对这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感到陌生。每年快到重阳节，家家户户便开始张罗着祭祖登高等传统活动，而在那天的语文课上，语文老师便会微笑着提起王维这首创作于1300多年前的诗，让我们熟诵起来。古老的重阳节传统，且这首诗流传至今，温暖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可是你们知道吗？王维写这首诗的时候竟然只有16岁。那一年的重阳节，王维已离家两年。14岁时，他背上行囊，来到繁华的都城长安。除了游历以增加阅历，他还专门找了一处便宜的住所潜心读书，以求能够考取一个好功名。重阳佳节那天，王维嘴里念叨着佳人，
2: 不知老家的娘亲身体还好吗？小弟小妹读书还刻苦吗？
0: 想着想着，不觉黯然落泪，随即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才子王维为什么要离开故土独自闯荡呢？而后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官场风波而萌生了归隐的念头呢？我们往下看吧。辋川别业，情之所归。 几经波折之后，王维选择放下官场是非，退隐江湖。西安的蓝田县外不远处，有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名叫辋川。王维寻到了这里，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这首传遍大街小巷的名诗《鹿柴》就是在辋川写的。辋川有多美，让我们来看看王维诗里出现过的20个著名景点：孟城坳、化子冈、文庆馆、金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畔、公槐墨、灵湖亭、南茶、西湖、柳浪、栾家濑、金蟹泉、白石滩、北茶、竹里馆、新遗物、七园、郊园。不必说飞鸟一去但无痕，也不必说山路青翠樵夫歌声悠悠，单单是辋川山谷里那些优美的名字就已经令人无限神往了。比如在七湖，他吹着洞箫送别好友裴迪，吹箫铃吉普，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山青卷白云。落日晚霞映红了渐行渐远的孤舟，箫声悠悠飘渺，蓦然回首，心境又因山谷郁郁葱葱的辽远深邃而全然打开。白云依然是白云，情意也从来未曾改变，只待再次相逢。又比如在新遗物，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见户既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中写的是花，又是夜深大朵大朵的红瓣木芙蓉，也不知是哪日所开，哪日零落。最美只是夜深山中寂静无声时，花儿悄悄作语，将故事娓娓说给空山听，一瓣花便有一整个山中的好故事。这么美的辋川，王维一定要与人共享，于是他在44岁时用积蓄买下了这里的一座山庄，取名叫做辋川别业。这山庄最初并不是为自己而买，而是为了孝顺年迈的母亲崔氏。崔氏辛辛苦苦把几个孩子拉扯大，如今终于能够颐养天年，王维早就希望能寻找一个机会把母亲安顿下来，这里非常适合休养，是不二的选择。母亲，您喜欢住这儿吗？
3: 娘也老了，这些年你奔波在外，娘常常盼着你回来，现在有了这样的好住处，娘哪儿也不想去了。
0: 娘喜欢清静，我去长安做官的日子里，您就在这里静养身体，等我休假了就赶回来看您。说完，王维挽住崔氏望向空旷的远山。有了这样尘世中难得一遇的好地方，王维第一时间就给好友裴迪寄去了一封邀请信。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他不仅把山中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地名清单似的列给裴迪，还用笔墨将四季美景尽情描述了一番。这下子快把裴迪给乐坏了。裴迪比王维小10多岁，但两人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友情贯穿了一辈子。 他收到好友寄来的信后，激动得差点骑马，即刻启程。春天到了，雾气散开，山鸟飞了又停，湖水柔波碧绿，微微涨起浮云，淡然无色。春风把裴迪吹到了辋川。王维见了裴迪，二话不说，带他先把20个景点全都逛了个遍。他们边走边言诗，所至一处，你写一首诗，我也写一首诗，应和惆怅，于是便有了著名的《辋川集》。裴迪来辋川之前，因为没有考中状元而颓废沮丧。王维得知后，没有用虚伪的话去安慰他，反而以过来人的身份坦率对他说：裴兄，没有考中有没有考中的好处，如果考中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欲望，越来越多的烦恼也将随之而来。常常面对这些诱惑和贪婪，人的本性是要被考验的。辋川别业在王维的经营下形成了一个方圆20里的自然园林，开创了中国文人造园的先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吴冠中，发现美，感受美。我们生活中的美感很少，缺少美的环境熏陶，我们应该拉紧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吴冠中。1990年，湘西还是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想着到那里走一走。但吴冠中就爱这样的地方，他一落地就被湘西的山水吸引，当即铺开画纸，聚精会神地涂抹起来。湘西水田就是这么诞生的。高山、瀑布、密林、旷野，甚至沙漠，祖国的大江南北没有吴冠中不去的地方。这个又黑又瘦的老人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画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在到处流浪。
4: 我只不过在寻找美，欣赏美，创造美，
0: 他说。美盲才可怕。吴冠中对美的追寻是热烈的，贯穿一生的。他也能欣赏能感受美的人，同时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扫除美盲。1970至1972年，吴冠中在石家庄的李村生活。在农村时，吴冠中画画的机会不多，也没有足够的画具。一有机会，他就拿上硬纸小黑板当画板，用农民拾粪的柳条筐当画箱，出门写生。当时他住在村民的家里，画完就把画搁在村民家门口的墙边。村民们过来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和吴冠中说：
5: 咱没文化，懂不了。
0: 吴冠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没画明白。有一次他画了幅高粱，也放在门口，村民们看了夸道：
5: 哎呀，真像呀，真好。
0: 可吴冠中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他知道那幅画很糟糕，怎么能用像来欺骗他们呢？像就是好画了吗？直到后来有一回，村民们看了他的一幅画，开心地说：
5: 哎呀，这多美呀！
0: 吴冠中才觉得对了， 因为他也觉得这幅画不

0: 不错。像和美，多么真实又确切的评价。对于美的话，村民们直接的感受是美，不美的话，他们的感受是像。村民们虽然不识什么字，但他们有对美的感受，朴素又自然。还有一次在华山脚下，吴冠中看到几个大姐在卖自己缝制的布老虎，那翘起的尾巴尖上还点缀着花朵似的彩线，真美。吴冠中不禁站在那儿评论，哎呀，这尾巴的处理方法真妙，您是怎么想的？大姐害羞地笑了笑说，
1: 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嘛，又不是看真老虎。
0: 吴冠中越发觉得有文化和有审美力是两回事。他回忆起母亲是文盲，但他对美的感受，对美的追求不是很强烈吗？他永远记得母亲用各种颜色的零碎毛线给他织过一件杂色毛衣，母亲织了拆，拆了织，编织了无数次，才完成了给他的第一件毛衣。那是多么尽心的一件艺术品啊！母亲有审美的眼光，也有对美的要求。他也发现很多人感受不到美，他经常听到一些有学问的人说，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呢？好看有什么用吗？或者说，这是丑的吗？这是美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呀。吴冠中每次都叹气道，哎，这就是美盲啊。吴冠中喜欢到处去看美的东西，一次他一路奔波到河南南阳的汉画馆看画，他被汉画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画的作者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可惜人们似乎不重视这样的美。他又叹气，这天正是清明节，路上热闹非凡，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后，又打着红旗顺路到汉画馆参观，他们熙熙攘攘而来，又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的灰尘。他问一个孩子，你觉得这里的画美吗？
1: 没怎么看，
0: 孩子说。吴冠中对人说，我以前在法国留学，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他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谈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比起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羡慕这些孩子啊。每次他看到美就欣喜，看到中国的美誉被重视就欣慰。发现美，感受美，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能力。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冼星海，风雨下的坚持。
3: 出来当老大，但法国毕竟实力有限，他能不能给欧盟撑起核保护伞，足不足以让欧盟国家对他做出更多的主权让渡，其实德国等其他国家都是将信将疑的。人们常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终极武器，但实际上呢，核武器作为国家实力的象征，天天都在被使用，只不过不是在战场，而是在谈判桌上。
4: 澳大利亚方面5月31号称，未来无法按照此前的协议购买美国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我们知道，根据此前美英澳签订的奥库斯协议，澳大利亚原计划自本世纪30年代起购买两艘美国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和一艘全新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那么现在由购买全新核潜艇到购买二手货，这样的变化释放了什么信号？
3: 实际上，澳大利亚很可能连美国的二手核潜艇都拿不到。美军现在有不到50艘攻击型核潜艇，其中19艘趴在船厂里排队等着维修保养，能随时出海执行任务的只有差不多 60%， 连正常的战备值班都排不开，哪还有余量分给别人呢？再加上美国现在只有两个造船厂能生产核潜艇，产能严重不足。也就是说，美国老旧的核潜艇正在超期服役，而新的核潜艇却青黄不接，补不上去。那么这些老旧核潜艇等到退役的时候，核反应堆燃料已经基本耗尽，使用残值基本归零，澳大利亚得到这样的核潜艇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它很可能就彻底没有潜艇可用了。
4: 印度与越南近日签署了一份协议，协议规定印度将向越南供应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那么印度和越南达成此项防务合作，各自处于哪些考虑呢？
3: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飞行速度快，能在陆海空多种平台上发射，但它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差，打击精度一般，质量很不稳定。这样的导弹印度敢卖，越南敢买，主要还是军贸搭台，政治唱戏。印度很想拉近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东盟国家愿意买这种导弹，实际上也是为了把印度这个地区大国也拉进东南亚和南海的棋局当中。印度要和这些国家搞军火贸易，其实他也没有啥其他拿得出手的武器，布拉莫斯巡航导弹就勉强算一个吧，这就叫矮子里面拔将军。
4: 据媒体报道，俄罗斯苏-75隐身战机原型机的研发工作已经启动，首飞时间推迟到了明年。那么同为俄罗斯第五代战机，苏-75和苏-57相比有哪些性能特点？
3: 从俄方公布的资料来看，苏-75战斗机基本上就是一架单发小号的苏-57。那这样的优点呢，是节约设计成本，缺点呢，就是把苏-57的缺陷都移植过来了，甚至有所放大。比如苏-57的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效果都不好，雷达功率比较小，航电设备落后，而且不具备人工智能辅助作战能力。那么这些问题呢，将来苏-75战斗机下线之后恐怕也逃不掉。苏-75的项目代号采用了一个国际象棋术语将军，那它这些技术漏洞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在未来空战中就很可能被对手反将一军。
4: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太空军最近悄悄地给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拨款了$41.6亿，用于研发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他们的计划是要用几百颗低轨道卫星在太空组网，取代传统的预警机，居高临下侦察敌方的空中目标。美国以前就有这个设想，现在呢就要进入实施阶段了。他们甚至不惜把下一代预警机E-7的项目经费先挪过来，转投给这个天基项目，可见其重视程度。用卫星来监控飞机，更容易发现目标。当然它也有弱点，首先卫星的跟踪精度目前还是不如预警机，其次呢，在云层等因素的干扰之下，卫星的探测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另外，低轨道卫星要频繁更新组网，成本是相当高的。无论如何，随着技术迭代进步，未来战争的样态正在发生根本变化，谁要是还抱着老观念跟不上新形势，就会在下一场战争中被淘汰。
4: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靠不住才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1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1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7: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8: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19: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0: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2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2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20: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21: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20: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2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2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啊，我天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4: 凡是过来的手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瓶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2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3: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26: 出点面包不好下收收割机联系啊。
23: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3: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27: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28: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9: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 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6: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7: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1: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1: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0: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9: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

0: 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畦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1: 十里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畦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3: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4: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5: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6: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苏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7: 勇往直前是态度，今往提名是期许。
8: 有种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日记》今天播出《和一片麦田的约定》，讲述跨区作业农机手们如何与乡亲们双向奔赴，守护颗粒归仓。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点3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1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

0: 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2: 恰逢阳曲时节，智曲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曲坊自然发酵，好曲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6: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5: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4次高级别3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6: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5: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6: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5: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6: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5: 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4号证实，以色列军队已开始从黎南部迈尔济欧云地区的德宾镇逐步撤出。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7: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那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6: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5: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

0: 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1: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考虑这个停止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才有可能解除武装。那么这些呢，但是以色列又做不到，就是2024年11月27号那次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0: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4: 作为中南半岛唯一的内陆国，老挝没有海岸线与出海口，高昂的物流成本、闭塞的交通条件，让老挝常年深陷陆路封锁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5: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4: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6: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 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

0: 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与地区。
1: 铁路还带动老挝百姓增收，在朗布拉邦站工作的坎西哈萨站表示，凭借稳定收入翻盖新房，全家生活显著改善。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1: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3: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4: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此次访华，通轮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6: 当领域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的科技、跨界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今年4月20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500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项目将双边电力互济能力从50000千瓦提至150万千瓦，年输送清洁电能30亿千瓦时，是原有线路的30倍。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塞表示，
7: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33%。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5: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60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6、7学校，先后有1000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6: 我个人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3: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轮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5: 今年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轮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高领导人访华，充分体现了两党两国之间的高度政治互信。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 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轮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6: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停滞冲击，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5: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轮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3: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
4: 那么这个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2: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三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纤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13: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2: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95%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13: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6.5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2: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飞机的机翼、机身用碳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 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13: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一直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14: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13: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2: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缺陷控制不如湿法，拉伸强度到 T800 再往上走，良品率会急剧下降，很难做到 T1000 以上的强度等级。湿法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13: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着你后道做出的这个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2: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13: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储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2: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腈原料开始，经过聚合、纺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湿法工艺尤其难，湿法纺丝需要把聚合。
15: 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16: 好啊好啊，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1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8: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9: 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8: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昨晚风确实很大啊，
1: 刮了一晚上吗？听他们说，
0: 对，从昨晚12点开始一直刮到今天早上。
1: 哇哦，
0: 非常夸张，这个风刮的，
1: 这个风真的是有点绝哦。
0: 哎，但说实话，昨晚那个风刮的还蛮舒服的，就是晚上睡觉不开空调都觉得蛮舒服的那种状态。
1: 我倒还是没开空调哈，
0: 嗯，坚持着不开吧，反正现在就属于是，
1: 嗯，
0: 但我估计今年怎么着会开个两天的，
1: 嗯，应该也是要肯定要开，到了后面的时候这个温度那是遭不住的呀，
0: 嗯，没错啊，那我们后天就是考生们高考的这个日子了啊，
1: 嗯，
0: 我们也跟大家提前来先来说一说一些路况信息，
1: 嗯，
0: 我们雅安全市的一个路况啊。首先呢，先说一下名山，我们就挨着来嘛，好不好？
1: 好，
0: 先说名山区。名山的考点呢是在我庙校区，就是名山中学我庙校区那个爬坡那个名一中哈。
1: 哦，那个地方哈，
0: 我真的我记得我18岁高考那年，
1: 嗯，就爬坡上去，就已经步步高升了。
0: 就它是有这个寓意在上面的
1: 啊，是。
0: 我人爬的有点麻，因为那次是我脚不好，我脚当时已经崴了，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自己爬上去的时候，就看着好，就感觉自己好艰辛啊。
1: 好，那这个考点在名山中学的文庙校区，第一个也是希望大家步步高升，嗯，还有一个呢，他从文庙进去也好多人高考那天顺道都要拜一拜，是吧？
0: 对，因为他正大门上面就是那个文庙的那个状元嘛，状元桥嘛，
1: 嗯，是的，
0: 会有一个流程，就是爬坡。进门进状过状元桥拜状元神，嗯，
1: 啊，对对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拜一拜的，希望自己高中高中哈。
0: 嗯，
1: 那么在高考听力考试期间的管制路段呢，民生路与广场巷的交叉口，就是临时永明的门店外到黄茶大道与民生路的延伸段的交叉口，
0: 嗯，
1: 以及黄茶大道至民生路延伸段的接入口民意小区外，这个路段是要进行
0: 管制
1: 的，
0: 是的，嗯，而且在高考听力考试期间，它的管制时间是6月8号14时45分到6月8号15时30分，这45分钟期间啊，就是临时实施一个交通管制期间，除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空乘抢险车、特种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通行鸣笛。这是名山。
1: 嗯，那我们再给大家说到天全县啊，天全县呢，高考的考点在四川省的天全中学考点。
0: 哎，没错，
1: 这个的管制时间呢，在6月7号7点半到12点，下午是13点30到17点30，
0: 一直要到6月10号。
1: 对，6月8号到6月9号呢，都是一样的，
0: 不变的时间。
1: 除了这个6月9号的时候有变动，它是从早上的7点到12点30，以及13点到18点30啊，嗯，这个是有变动的哈。
0: 6月10号呢是早上7点30分到12点钟，
1: 嗯，
0: 那管制路段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在向阳路与向阳大道交叉口，就最爱拍了一会儿，
1: 嗯，
0: 到那个西余路，还有就是与向阳大道交叉口，就是最爱拍到现在才能去一会儿，是拐子路线，
1: 嗯，哎，是的，是的，
0: 对。
1: 那管制的措施呢，就是管控路段，除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之外呢，是禁止无关车辆进入考点周边的道路。
0: 嗯，
1: 啊，当然也是希望广大的驾驶人在经过考点附近的时候要减速慢行，严禁任何车辆去鸣喇叭，严禁超速行驶，为我们的考生积极的营造安全有序的这个考场环境哈。
0: 对，上述期间呢，也禁止所有的货运车辆含蓝黄牌的通行，以及生产生活运输车辆需要经过龙威大桥、向阳大道跟滨河路交叉口，就通过的车也的哈，然后呢再绕行滨河路。好，还有就是临时停车区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每一年就是高考的时候，很多接
1: 送
0: 孩子，
1: 啊，
0: 对对对，嗯，为了方便大家送考呢，天全公安局这边也是统一规划临时停车区域，体育馆内它有停车位。
1: 是，
0: 武安路与建设路交叉路口到武安路与红川北路交叉路口之间有的道路两侧也有。向阳大道红军纪念馆至向阳大道与文心路交叉口之间的道路辅路两侧也是有这个就是临时停车区域的啊。
1: 哎，对的，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庐山县。庐山县的高考考点在庐山中学，它的管制时间是从2026年的6月7号8号早上的7点50到19时，一直到晚上的19点哈。6月9号的时候呢是稍微有变动，是7点半 到晚上的19点，管制路段呢是在迎宾大道体育馆的红绿灯路口至罗纯山北路、庐山中学路口以及水井坎路、思源路路口至迎宾大道的路口。那这个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呢，刚刚说到的这些管制路段是禁止一切车辆，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去
0: 通行的啊，这个是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好，与此同时呢，要跟大家再来说到一下，就是它一个临停区域哈，就是在庐山的一些就是思源路那些汉文化广场，所以开进路边边上都可以停嘞。它基本上 CC 路停车位有100多个，将近200个，应该是210个啊，如果没记错的话。所以呢，大家停车的时候其实是完全停得下的啊，不用着急。宝兴这边呢，就是在宝兴中学灵关校区那儿了。
1: 是的。
0: 然后呢，管制时间是从6月7号到6月9号，时间不等。路段呢是从滨河路，
1: 对，
0: 然后再到省道308线。滨河路来自省道308线滨河路交叉路口到滨河路磨刀社区南段，对
1: 对对，
0: 就是特色野菜馆那儿。一直省道308线呢，就是省道308线到滨河路交叉口至磨刀社区南端段，也就是宽哥小吃店外那儿。
1: 那么管制措施呢，在考点周边的管制路段实行的是禁行、禁鸣以及禁停，也是为考生提供一个安全安静的考生的考试的环境。
0: 对，
1: 那么管制期间也是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进入管制路段，仅仅是允许统一送考的大巴、警用车，包括救护车和消防车、通讯电力等执行公务，或者说是保障高考车辆通行。
0: 对，
1: 那考点周边的区域也是严禁机动车鸣笛的，高音喇叭宣传，对违规鸣笛车辆呢会依法从严处罚。好，我觉得这个很有必要。人家好不容易一道题好有点解题思路了，你刷一下大声一声喇叭，这吓得突然一个惊吓，我吓没了呢，对吧？
0: 对，没错。还有跟大家说下绕行路线啊，省道308线磨刀村至灵关城镇方向的车辆呢，要经过磨刀西大桥，然后再经过国道351线，再通过恩灵桥、长征大桥或者是灵星桥到灵关城区。那灵关城区到省道308线磨刀村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恩灵桥、长征大桥、灵星桥驶入国道351线，然后再经过磨刀西大桥，再到磨刀村。
1: 对，那我们再来说到的是这个银金县啊，这个高考考点是在银金中学，管制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7号、8号7时50分至19时，6月9号的7时20分至19时，这个。管制路段呢，我们稍事给大家播完一段新闻回来之后再告诉大家。
2: 新闻热搜榜第一时间为您搜罗今日热点。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针对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外交部4号表示，中方决定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针对美方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商务部4号回应，中方反对美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贸易限制，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创新发展部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
0: 中高考临近，多地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利。

0: 便捷的身份证办理及开具应急证明服务。
1: 今天端午假期首日，6月19号火车票开售。
0: 4号，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等4个方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
0: 检察机关依法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高信夫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完成，累计观测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创历史新高。
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3-2战胜泰国女排，收获本站首胜。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0: 黎巴嫩总统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离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1: 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一周，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均已获得进入墨西哥的签证，并办好相关入境手续。
0: 关注服务方面的消息，4月24号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每升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
1: 今天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标志着仲夏时节正式开始。
0: 好，最后关注到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4号20时到5号20时，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北部以及云南南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福建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像吉林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局部地方有大暴雨。好，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更多内容。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劲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 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咏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

登楼曲木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

0: 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News 刷新资讯，
9: News
8: 一次性听雅安。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项目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撑，投资是产业升级的主引擎。今年一到四月，我市工业投资跑出加速度，同比增长21.1%，增速跃居全省第五位。更亮眼的是后进组，新入库工业项目61个，总投资超40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分别增长5.2%和37.39%。这一块一增的背后，是我市服务赋能项目以质效重塑动能的生动实践。近日，雅安市统计局公布数据，